印证了。现在这种战争啊，或者是这个几亿流行啊，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劫浊了，劫数难逃的劫了。现在呢，后疫情时代来临啊，那局势要怎么演变呢？实在变幻莫测啊，充满了变数。不管怎么变，我们唯有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随时在观念上跟做法上保持适应性跟灵活性，才有可能在惊涛骇浪的局势中呢，惊险过关啊，永保安康啊。这个灵活性跟适应性呢，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哦。现在不管是你个人上班，或者是你开公司好，只要你要在这种乱世中啊，能够永保安康的话呢，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重要了。能应变的好是最好了，那做不到也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只要你会跟就好了。跟着善知识走，才不会走失而难以归队。跟着导航师走，才不会迷航而陷入险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啦，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要怎么根，叫做慧根，也才会有慧根啊。500多年前啊，也就是1492年呢，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呢。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只有哥伦布一个人呐。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发现新大陆，而是200多人的跟着他一起。孔子是带着他的理想去周游列国，那哥伦布是带着他的发财梦去周游列国的。这200多人呢，跟随着哥伦布一起航行，而一起发现新大陆。这个是要靠一个团队，一个人做不到的。这些跟着哥伦布去的人呢，也可以把发现新大陆的这种宝贵经验呢，分享给他的子子孙孙啊，因为这个是历史的重大的发现呢，这些人也因为慧根，这哥伦布而见证了伟大的历史啊。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呢，跟着正言上人行脚到台中。一路上呢，见证正言上人呢心系灾民而悲极无言，也见证了上人如何以过人的智慧呢去处理救灾跟重建学校的繁琐事务。我跟在旁边学习啊。上人抵达台中的时候，台中分会了，当地的委员及志工团队就要向上人分享啊，他们为了筹募学校的重建经费而举办千人宴。只花了台币40几万，就募到了2亿多的善款，重建经费的善款的。本来他们以为这样跟上人报告呢，会获得上人的赞叹，好厉害哦啊！然而上人并没有因募到2亿多而赞叹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啊，在开始的时候对众说，开始说道啊，我在意的是一个晚上是怎么吃的，可以吃掉40几万。接着呢，再继续说啊，不要大吃大喝，或边吃边喝来帮助人，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啊。这一句经典的开示呢，经过了20多年呢、到今天还犹言在耳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止台湾哦，包括全球所有的慈济据点，开始摒弃大吃大喝来募款的陋习。现在大家如果去到金字塔坐着甜点椅啊，吃着这个小圆桌上面简单的那个塑料的甜点呢，那这种方式就是从921大地震之后呢上人的革新做法。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素养，不是大吃大喝的。那能够见证这一段慈济历史的变革，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懂得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跟慧根的上人去行脚，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见学
的过程中呢，学习到上人这样的智慧啊。哦，这个从大餐桌的大吃大喝呢，进化到小圆桌甜甜椅的省吃俭用呢，其实讲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变革的因缘是这样而来的。我会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呢，我会跟得上人了。2013年的11月8号，9年前啊，人类百年来最大的风灾啊，叫做四季风灾，海燕风灾横扫菲律宾啊，造成63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失踪，340多万个家庭呢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灾区叫做独鲁万市，莱特省的独鲁万市啊，被形容为弃城了。我们搭飞机从仓库飞过去的时候，那感觉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好像被轰炸机轰炸过的那个城市一样啊，那个叫做弃城啊，他们政府本来要弃城的。那我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风灾发生的时候呢，刚好上人行脚到台北关渡园区啊，那我也参加随师啊，在这个海燕风灾发生的前几天呢，那正言上人才指示我呢，才刚指示我呢去斯里兰卡啊参加水灾的发放的工作。那这个海燕风灾发生后呢，这灾情很惨重啊。虽然菲律宾的志工团队呢有很丰富的救灾的经验的，他那个地方各位看新闻就知道了嘛，这个天灾不断呐，但这一次是国际型的超大型灾难了，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啊。那个时候我心中就有数了，我相信上人会指派救灾经验更丰富的台湾团队呢过去协助。那天的关渡园区的上人会客室呢，一大堆人挤在里面，座无虚席啊。那上人在对众开示描述这个灾情啊，十分惨重的点点滴滴呢。之后，上人开示完之后呢，我当下把握那个刹那，第一个举手表达说：“上人，我想参加看灾，表达看灾的意愿呢。”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知道吗？我是想说哈，上人把灾情的严重程度描述的这么淋漓尽致的，这么可怜啊，那个也算悲极无言的啊。那上人也知道我那时候有在随师啊，如果那时候呢，上人这样讲过之后，我还不吭一声，默默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一定会被上人看扁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这样子想的哈，那个时候的现场的氛围跟意识哈，让我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自然的就举手了。那上人看我举手了。上人就说了，你是第一个举手报名的人，就这样子讲。很快的呢，第二天总共邀约了10几位有救灾、有国际救灾经验的志工呢，筹组了一个看灾团队呢。几天后就紧急出团了，在没水没电的灾区啊，待了2个礼拜，整整的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可以用哈动人心弦呢、感人肺腑来形容了。我们看灾团呢，一抵达这个有如被轰炸，刚刚讲轰炸机轰炸过的这个城市一样啊，比现在乌克兰几个城市被俄国坦克车炮轰的还严重啊！我们在没水没电的灾区现场，晚上就睡在一间呢废弃的医院地上2个礼拜，那地上很脏啊，很多灰尘，没时间打扫。因为我们一进去就是要睡觉了，因为一到以后马上就要在灾区现场嘛。那其实这种的经验有钱也学不到啊。那今天晚上呢，没时间谈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刚刚只是大略的描述一下，也不是要谈这个了，而是要谈另外一个重点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我如果那一次没有随师到关渡，或上人在开示海燕风灾之际呢，我却不在现场啊，可能跑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了啊，那就没有当场举手的那一刹那的因缘了啊，也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世纪大灾难灾区学习的机会了啊。那个时间点跟因缘就是这么恰巧，这么殊胜。上人一讲完，跟大家讲完这个灾难多严重之后呢，一完我马上就接着就举手，你晚一个几秒钟就不行了。你玩个几秒钟，别人插嘴讲话的，你要举手又很奇怪了。
可能就讲到别的主题去的、啊，那就那个刹那举手，啊，这因缘非常的殊胜。那追根究底呢，就是两个字，叫做慧根呐、啊，好、哦、啊，慧根这两个字，词很淡，理很浓，啊，这个慧根现在讲这个，刚刚讲这个慧根，不是很有慧根的慧根，是很慧根的慧根啊、哦，这个词很淡，理很浓啊。那我把它写成一段顺口溜，啊，大家听听看啦、啊，啊，一听就懂了啦，哦，很顺口啊，啊，是这样子讲啊，想要有慧根，啊，就要懂得慧根，啊，一旦慧根，啊，就有机会启发慧根，啊，那不管是慧根还是慧根，啊，只要两者任选其一。就至少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人生，如果两者能够双轨并行，那更会是福慧双修的自在人生。慧根着有慧根的人，这个有慧根的人就会慢慢影响这个慧根的人啊，这样这个慧根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有慧根的人啊。要这样就要懂得做一个会把握因缘的有心人，这样一听大家就很懂了，什么叫慧根啊？什么叫慧根呢？2001年1月13日，也就是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的一年四个月，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也发生瑞士规模 7.6 大地震了。那个时候呢，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加州念大学啊。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他们学校放暑假，那我家师姐就抓住这个机会呢。邀约他们一起参加由慈济美国总会所主导的这个赈灾团，刚好他们也愿意跟着去。就这样呢，我家师姐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到台湾，然后再转机飞到洛杉矶，三个人会合后再从洛杉矶飞到萨尔瓦多，路途很长啊，这是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到萨尔瓦多。那我因为要照顾工厂又要处理慈济会务呢，所以我就没有去了，我留在马来西亚。那赈灾结束之后呢，我两个女儿呢各写了长长的信呢跟我们分享，信中是这样子讲，她说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萨尔瓦多这个地震灾区呢去见证人生的无常跟生命的脆弱，同时比起同年龄的萨尔瓦多年轻人呢，大多没有机会念大学，而自己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的知名学校呢求学，感觉自己非常的庆幸，也感恩父母的栽培及养育之恩。我当然信写得很长了，我把它浓缩成这样，重点是这样的。那我要分享的这两个重点，第一个，我家师姐用心良苦，千里迢迢的从马来西亚带着飞过去呢，带着两个位女儿呢到萨瓦多呢，去人间地狱的灾区走一回啊，而不是趁着暑假带他们去人间天堂的夏威夷度假，这个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两个女儿呢因为有当初的慧根而种下种子，才造就了现在两个人都是受赠慈济委员的好姻缘，中间当然是风筝飞很远的啊，飞很高，但是没有断线才有可能的，断线就不可能受赠的嘛，对，所以这个姻缘还是一线牵的，所以没有20年前的慧根啊，就不会有两位女儿现在做慈济志工的慧根啊，这个跟慧根也有很有关系的。我的小女儿呢能力很好哦，最近哦有美国的大企业呢要高薪聘请她去做集团的执行长，开出来的条件是年薪不多，美金50万而已，等于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超过100万了。她没有为之所动，也没有陷入参考，哇，到底一边做志工一边上班好呢，还是全部做志工，还是干脆就去上班的赚这个钱，他没有陷入参考，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哦，轻描淡写就把对方婉拒掉了。然后他拒绝之后才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觉得很惋惜啦。我在电话中呢，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键。我在电话中呢，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很正确又很。

的直播里，那个主题叫做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如果把它用在我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最好的对照啊。你如果不要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的话，就是像我女儿这样的做法了。哦，因为这么高的薪水，就等于你把整个人卖给公司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如果你答应去做啊，从今以后你就要鞠躬尽瘁，做牛做马，甚至压力大到私有何乐，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啊，每个月就是发薪水那一天快乐一点，其他29天都很辛苦啊，这就是深坑呐。啊，不过老实讲，能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薪水高的工作，当然是人人求之不得嘛，也是好事一桩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啊。不过如果有更好更有意义的选择的话，这个要具足福慧才有办法去做决定的。那话说回来了，我小女儿也必须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婉拒啊，否则也只好怎么样，无奈的为五斗米折腰哦，做金钱的奴隶啊，很无奈啊。她现在在旧金山是带动美国的年轻人来投入当志工，自己是投入了访视、发放、演讲，还有研究法华经等等。你要走菩萨道，你必须了解法华经嘛。哦，那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啊，中文又看不懂啊，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困难度啊。哦，啊，这就是金钱无法取代的生命核心价值啊。那我女儿的这件事情呢，追根究底的缘起就是20年前的那个慧根。会跟着去萨尔瓦多那个会跟，如果当初他们不想跟也不会跟啊，宁愿去哪里玩啊，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会跟的了啊。所以20年来呢，我家师姐锲而不舍的陪伴、铺陈、酝酿、用心良苦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啊，这样子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其实这个也不止千日啊。20年啊，哦，啊，这个就是把所学佛法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佛法的最高价值在这个地方，佛法没有白学。有一句台湾话叫做爱考过爱对咯，哦，意思就是说菩萨道上啊，或者做志工的过程中呢，受到了委屈而哭泣啊，还是照样跟着志工团队走，没有脱队，这个也是不简单啊，也必须心中有法啦，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因缘呐，才有办法继续跟呐，哦，也必须心中有法，才有可能在这个志工跟菩萨道的过程中呢，关关难过呢，关关过了，哦，套一句一首歌的歌词了，再多的受伤也不会闪烁泪光。即使含着眼泪，还是要带着微笑，这个是很激励的一句话了啊，这样才能够跟啊，这样才能够紧跟着菩萨队伍呢往前迈进呢，啊，相反的啊，如果受了一点委屈啊或受伤啊，就停滞不前，甚至脱队，这样就好像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啊，啊，以前我们有讲举过这个例子嘛，啊，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很容易成为狮子跟花豹觊觎的对象，这样就危机重重了。那有人会问哦，那明明带领我们的干部理念不正确啊，方向偏差，我们还要跟着他吗？这是志工团体里面常常有的提问。其实每个人做事或做好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来参加志工的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来做错事的，尤其是进入修行领域的人，都是一心要来改善自己的，要来学习消除习气、解脱烦恼的。在这个改善过程中呢，免不了还会有犯错的时候嘛。之所以会犯错，都不是出于故意的。刚刚讲，没有人要故意这样子做的，而是能力不足或者习气使然呢。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必须懂得善解，哦，所以要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啊，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啊，也会不经意的犯错啊。

啊，我们也是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点时间做调整嘛，你不要那么急嘛，对，我已经在努力往正确方向走了，但是还没有到目标啊，还是过程中啊，还是会有奇迹显现啊，你给我一点时间调整嘛，哦，彼此这样想，那就是你心知我心，啊，也就是心比心而更贴心呢，啊，要这样子。一些高僧大德啊，之所以能远近驰名呢，啊，而近者悦，远者来啊，我这个句话我们常常讲了啊，因为真的是很好的话了，啊。包括众生包容众生的心包太虚是最主要的关键之一啊。那即使追随者众多啊，那他还是谦虚的说，那是别人会跟，不是自己会带，这样子的涵养值得我们学习。修行路上啊，会跟的人比较不会停退，不会停退就不会脱队，不会脱队则慧命就比较有保障啊。有一些啊年迈的啊年长的这些资深的志工呢，啊，偶尔来到了金色门走一走，看看上人呐，啊，看看常住师父啊，那上人都会对他们说，有空要常回来金色哦，啊，殷切的叮咛啊，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哈，啊，下午哈，我跟台外哈有连线交流哦，哦，你们下午啊，还或者说我跟下午有跟志工有分享了哈，你们如果不赶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听哦，啊，在金色我时常听到或看到上人就像慈母一样对返乡子女这样子亲切的叮咛啊。那为什么上人要这样亲切的邀约呢？其实这是师父在创造因缘，让他的弟子有机会把握因缘。所以你说要把握因缘，也要有人创造因缘才有因缘把握啊，否则你怎么把握因缘？所以创造因缘的人也是很重要，哦，这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啊。可是有时候呢，弟子根基不整齐嘛，对，孔子时代，那个佛陀时代也是一样嘛，对，虽然师父是说者谆谆，但弟子还是听者渺渺啊，哦，有听没有做啦，有听没有懂啦，对，哦，其实呢，能把握因缘追随名师，或把握因缘亲近善事，跟一次算一次，这就是在做慧命的投资啊，点滴的累积啊。1993年呢，我在马来西亚刚接触慈济没多久呢，我家师姐就一直鼓励我呢，回来台湾呢去净思净思寻根呢，去了解慈济。那时候我一听，一趟的寻根之旅要9天，而且呢还早上3点多就要起床参加4点多开始的早课，我找借口拒绝了，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家师姐对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她跟我说，一个企业家一年抽不出9天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企业是失败的。这句话讲得很够力啊！我因为这句话呢，被他激了，只好跟着20几位马来西亚的志工呢，到花莲净思净思寻根呢。那一次9天的寻根里面，当然 不止花莲，还有台北。那时候上人正好在推动骨髓捐赠，也到台北来。结果呢，固执的我在生命中的第一次寻根之旅就皈依的上人了。所以证明呢，人人皆有佛性，只是靠贵人启发而已嘛。结果那一次第一次就皈依的上人了。那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很积极的推动慈济工作，从我工厂自己先做起啦，一直到今天呢，百花齐放啊，遍地开花啊，马来西亚现在是如此啊，那这中间因缘促成跟因缘成就的因素很多，可能各不相同，但离不开跟慧根有关呢，这个慧根有关呢。慧根就是会把握因缘啊，你跟我，我跟他，大家一起跟着名师走，慧根。自己路不熟就跟着导游走，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
走得再久也只能走马看花，但却永远看不到重点啊，是不是如此啊？所以学习之路没有慧根没有关系，只要慧根就好。不过还要注意哦，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啊。就跟你有问题要问人也是一样，要问对人，不要问错人。你要问善知识，不要问到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三不四的，弄得自己心情七上八下。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啊。有一种人是啊，有慧根，有慧根，但不慧根啊，有慧根啊，所以要智慧如海啊，但是他没有慧根的入人群啊，跟人群的福缘不足不足啊，这样即使你很有慧根讲话，很有智慧讲话，也会没人要听啊，啊，就是说即使你很有智慧，也渡不了人。这个叫做修慧不修福。那什么是修福不修慧呢？梁武帝啊，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啊，夸耀自己啊，很爱夸耀自己啊，所做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他就问达摩祖师啊，我这个功德大不大？我这样子做啊。达摩祖师看他这样子讲，就跟他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梁武帝以他的权力跟威势呢，护持佛法，建造寺院呢，历史上记载是480多座啊。平常佛家所讲啊，建一座佛塔啊，塑一尊佛像，福报就已经不可思议的，何况是他建的480几座的寺院呢？梁武帝也喜欢呢布施供养出家人，书本记载是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很大啊。但为什么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时候还遭遇种种的不幸呢？布施这么多，福报绝对是有，但为什么业力还是转不过来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省思跟探讨。布施是有功德，但只要一着相就打了折扣，变成有漏的功德了啦。尤其呢，只要一傲慢就完了，就归零。因为梁武帝认为他跟达摩祖师呢话不投机的，我做这么大的佛教事业，你跟我讲说没有功德，那听得不舒服，所以他认为他跟达摩祖师的话不投机啊，哦，所以他就没有去，就不想去护持达摩祖师了，而错过了护持达摩祖师这种大福德的机会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却把它放弃掉，而排斥掉啊，这个原因就是关键在于缺少什么？就梁武帝缺少什么？谦卑心跟恭敬心。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个就是修福不修慧了。所以梁武帝虽然造了很多的福，但是达摩祖师却说他没有功德。道理在这个地方，梁武帝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有一些慈济委员都说，哎，有人说慈济是修福不修慧，你拿这个例子自我验收一下，哎，是修福不修慧，还是修慧不修福，还是福慧双修，拿这个来自我检视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人家对我们的质疑我们也是要感恩啊，人家没有质疑我们就不会警惕嘛，对不对，是要感恩啊，哦，对还未行善造福的人呢，我们就跟他讲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道理，让他先懂得去见苦知福，先见苦知福再讲啊，这个是对还没有行善造福的人来做的了，哦，那对已入佛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只跟他讲啊，你见苦知福，他已经入佛门就是要福慧双修了，你不能只有造福或见苦知福而已，你还要再进一步跟他讲什么福中修慧的道理，你不只有行善布施，之后你还要再入经藏，深入经藏才会智慧如海，所以要福中修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单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啊，以慈济的法门来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福中修慧就是法脉，这样大家一讲就都懂了，一讲一听就懂了，就好像
对初根基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因缘果报跟人生是苦的道理，他很容易听进去啊，这是初阶版。但是对立根基的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个是进阶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叫做观机斗教啊。修福不修慧的道理，如果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就叫做只入宗门不知法脉啊，也可以解释为只入人群不入经藏。所以要两者双轨并行，双辅相成，才叫做福慧双修啊，悲智双运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有好几次呢，正言上人在跟海外据点负责人交谈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负责人推动事业有成而沾沾自喜或执迷于这个事项，自我陶醉的啊，因此呢，除了给予赞叹与鼓励之外呢，都同时会殷切的叮咛呢，这个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睿智之处的啊，对，同我赞叹你没有错，但是我还会警惕你，同时警惕啊，跟他讲，虽然你会务推动的很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不是负责人会带，而是志工们会跟，讲这句话啊，言下之意说。虽然会带的人很重要啦，但是会跟的人更重要啦，有人要带也要人，要有人会跟啊，如果没有人愿意跟着你，你要带谁？学生如果都不来上课，老师要教谁？对不对？病人如果都不来医院，医生要医谁？对，所以医生之间要互相感恩，医病之间也要互相感恩，那亲子之间也要互相感恩啊，在团体中，临众的人要感恩追随的人，而追随跟随的人要尊重带领的人，彼此除了互相感恩，还要时时各自警惕，感恩逆境，警惕顺境，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开拓心灵视野的生命美学。跟着上人，跟着正言上人行脚，或者跟着正言上人在金色里面随时也是一样的，也算是一种慧根，也可以学习很多。有一次呢，我陪着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在金色呢，在金色拜见上人，因为他在社区做志工的时候呢，碰到一些人我是非，也被人家冤枉啊，误解了，因此逐渐离开团队。他见到上人的时候呢，他大吐苦水嫌这件事不公平啊，嫌那件事不如法啦，嫌团体里面有人说他是非的对他不公平啊，等等，发完牢骚之后呢，上人对他开示，很关键的开示上人跟他说，你不能因为团队里面有是非而离开团队要懂得避开是非，但不能避开人群，也不能避开众生。讲完之后呢，上人就对着我说，突然间头转过来介于你说说看，突然转过来叫我说发表我的看法其实上人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考旁边随侍的人，但是还好我心里有准备，我战战兢兢的就分享，我就说我还好，我平常就记在心里的，我就答说心因为我就分享我的心得，我说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心不宽念不存则人事变是非心宽念存则人事变教育我就简单讲这几句对，我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开始就讲说还活着也有功能，但却未能发挥功能的人，我们就要优先去启发他、净化他、影响他，然后让他再去改变别人。这也是一段精辟的开示，是智者名师的宏观思维这是听名师一句话，胜读万卷书对不对
好，今天晚上的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3: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2: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0: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静思小语，生命有限，时间宝贵，每一天有多少能力就尽多少力量。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地球上的大灾难呢，好像离自己生活好远，可是天灾人祸看起来都是新闻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天我们所吃的一餐饭，我们所做的选择都和这个地球和未来都有关系。今天哦，金霞定了一个主题，怎么做对的选择。其实就听到了我们静思金舍的地师父来分享37住道品当中的八正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听起来好像这个名词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呀，但其实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得很生活化，就是我们看事情有没有看对，我们做决定之前有没有好好想过，说出口的话是让人更受伤，还是能够给他一点温暖，带来一点帮助。而我们每天的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又是不是自己真正认同的选择？我们心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地师父，带我们一起来了解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选择，可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更好。
1: 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37道品的八正道。那很想问问看大家，跟37道品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您第一次接触到37道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在哪一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要从28年前说起。28年前那一年是1998年，真的是莫忘那一年。那一年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一年的暑假呢，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慈亲的营队。那我就充满着好奇这样子。那我们那个营队我们都分组嘛，然后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常常会坐下来聊天啊，就是饮水。那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同小队的慈亲，我觉得他很有慧根。其实我当初也那时候我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对慈济也只有一点点了解。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年轻人啊，我们想要能够进一步了解佛法，那要从哪里开始入门这样子。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队里面的我们的队服妈妈师姑，她就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佛法的话，你们就要从37道品来读。那上人有开示哦，然后已经有出版书籍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那当下其实我就有把那个师姑的话听进去。隔几天呢，因为我们营队都有那个安排，就是要回金舍，回金舍要寻根嘛。那回到金舍的那一天呢，我就咚咚咚咚咚跑到那个流通处，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请到这一本37道品，这个是很早期的。那我自己很感动，那个暑假我就把他这一本书请回去，那很用心的去读完之后，一个真的对佛法没有什么概念的年轻人，然后因为读了37道品上人的讲述内容，让我觉得心开意解，真的是对佛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有很大的感动跟震撼，好像种下了我想要出家的一个种子。所以就是种种，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那这一本书37道品讲义呢当初呢它的内容其实是取自于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上人在金舍早课晨语的时段呢就开示37道品，那总共讲了48场。 那时间再往后推一点点，来到了这个1999年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37道品寄送。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37道品寄送的序言，上人有提到，很感恩王端正居士还有郭梦雍教授很用心，然后截取当中 很精华重点的这个歌词，配上优美而震动人心的乐曲，成为一曲37道品寄送。郭梦雍教授说当时1999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旧法新师嘛，就是那时候上人有跟郭教授说现在要开始来写经典了，就是期待郭教授呢编的这个歌曲呢是跟经典有跟佛典有关的，那郭梦教授就很用心啊，去翻了这个37道品讲义，去翻阅，去读，很用心很用心，然后再去编曲。郭教授的这一本跟我的封面一样的，都是很早期的。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郭教授说他就是 每做完曲子，然后拿来工程上人呢，那上人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修改。总共改了几次大家知道吗？11次哦，11次，可以感觉这个来来回回之间的多么的用心。那郭教授也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精进，也不畏这样子，他就说革命也要10次才能够成功，所以11次并不算什么，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把这个曲编出来。后来呢，我们这个37道品寄送就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出来。然后当年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的静思手语队呢就随师行脚巡回全台去演绎，这也是慈济历史上第一次以手语演绎经藏。那没有听过的呢，我们更应该要旧法新知。那我非常感恩呢，在网络上有找到这个37道品。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8正道，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呢这样子一个37道品的手语演绎的这个经藏演绎。我们来看一下。

深的慈济人，有没有感觉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一起精进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哦，不论是手语或是唱诵，我觉得我们都把句句的法深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三七道品它其实不是一部经，是佛教修行的次第，是去向解脱的方法，获得证悟的道路，总共有37个项目。哪37个呢？就是三四，三个四呢，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后二五呢，就是五根五力。然后七就是七觉之嘛，八正道。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这个八正道，就是八种修道的方法，只要是不偏邪而行的，就是正，就是不偏差，好，就是正。然后在这个正的道路上呢，然后直直通到涅槃呢，就称为道，到达这个目的地。上人开始提到呢，我们要修一条康庄大道，修一条菩萨佛境界的绝道，这条绝道呢，其中包含了八种方法，所以称为八正道。那哪八个项目，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次。第一个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正见的部分呢，我们听到见，其实应该非常的常常听到见，就是这个观念啊，见解。那上人开示说，观念就是见解，我们的观念如果是正确的，见解就没有偏差，好，见解没有偏差，行为就会正确，好，所以其实正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我们的观念见解，好，那再往下呢，这个正思维呢，上人说呢，正见之后我们会再深入，好，再深入去思考，好，就是光是看到事物的表面啊，就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如果没有经过非常深入好缜密的思维呢，有时候只是一时的见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深入。那所以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我自己呢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尼洪灾，这个冰川坍塌的一个洪灾，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灾难。那我们就是要来问说，这样子的一个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但我的见解，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师兄师姐一定会想说，这当然是天灾啊，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这样子一个冰川然后掉下来，然后很震撼，然后又好像地震，结果不是地震，是因为那个冰川掉下来这样子，那造成了一个天然灾害。它不是人祸，不是战争啊，不是人为造成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见解，我自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天灾。当然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一直在想说，真的是天灾吗？那最近在网络上呢，看到我们的人文事业中心精进长，姚师兄呢，他就有分享一篇文章，他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标题就是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了，舒适能帮助脱掉其中一件，那真的是这个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是哪两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回顾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那一天是哪一天？8月26号清晨5点半的时候，那一天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一个晴天，可是山竟然崩了，山为什么会崩？从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高处，上了一个冰川连带着山体，整个滑落下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震度，那而且沿路一上那个冰川啊，还有 土石啊，这样子滑行了70公里，把所有的建筑物、桥梁还有人的生命都带走。那为什么山会崩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2万年的冻土，真的很冰冻的土，现在已经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30年尼泊尔的冰层已经失去了将近1/3，所以不断的在加速那个融化，所以这个山体变得非常的脆弱，随时都可能会崩塌，那跟暖化有高度的正相关，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地球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人类把它穿了两件他不想穿的这个厚外套，哪两件呢？
好，第一件就是二氧化碳做的这个厚外套，它就是因为这个工厂啊，哈，这个工业发达的工厂排出来的废气，还有我们汽车排出来的这个废气二氧化碳，哈，这二氧化碳要把它消散掉，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都不要排碳了，当然很难，那可是就算我们现在不排碳的话，这个已经造成的二氧化碳呢，也要几百年的时间才可能消散，所以要脱掉这一件二氧化碳的厚外套要很久很久，而且几乎很困难的。但是另外一件呢，甲烷制造的这个热电毯呢，要脱掉就容易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甲烷制造的这个热电毯呢，要脱掉就容易多了。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甲烷在大气中大概12年的时间

含这样的气体哦，造成这样子气候的升温哦。所以其实呢，这个电热毯的插头我们今天就能够拔掉，只要我们可以从少吃一块肉开始，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少养这些牛啊、羊啊、猪啊，就少养了之后，哎，就有可能拔掉这个插头吼。所以呢，呼吁大家，我们每天少吃一份肉，市场就会少一分饲养。也许你真的不必现在就决定要吃全素，因为对于吃荤的人，也许这样子对他来讲，他觉得太难做到了。那就从一天一餐素开始。选择早午晚餐哪一餐你就吃素，那如果你开始吃素，那其实那个累积起来，你不要想说一个人的力量，一年的话就有365餐的素食哦。那你再去，我们再去呼吁一个学校、一个公司，大家累积起来，哎，那个就很不可思议了，一天呢一餐素，省下来的这个牧场跟饲料田呢，慢慢就会长回这个森林，把这个碳吸回去。而且那个甲烷，因为我们少吃肉了，不用养这么多的牛只、羊只，这么大的畜牧业，那这样子的话，那个甲烷的排就可以开始减缓。所以呢，姚师兄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你决定放下的那块肉，正在替喜马拉雅撑住一块冰。哇，我觉得哇，这句话真是太有智慧了吼。所以呢，很期待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愿随力，但是我们不止自己吃素，我们还要去推素吼。所以呢，我觉得看了姚师兄文章之后，我自己也在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吼。原本以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天灾啊，但是你再细细的去思维，它根本就是个人祸。如果我们还在吃肉的话，我们都是凶手之一，所以说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当然我们口不吃肉，那我们的口还要再去造更多的善业，去接引更多人一起来吃素。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口赠与的部分。当然我们口不造是恶业呢，我们还要去造善业，去说负责任且对众生、对地球有益的好话，我就要不断的去推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自己也很努力在推素，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能等，要不断的赶快来推素。那当然推素是解决灾难一个最直接然后最根本的解决天下灾难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现在灾难已经发生了，除了推素，我们也还要劝善。就像上人真的一直呼吁大家，这一次尼泊尔的洪灾，我们真的要尽全力。上人昨天的开示也还在说，天下有难，人间有爱，我们要平安的人要把爱送过去。就像在9月9号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也说，这一回尼泊尔的灾情，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都要去把它复建起来，都慢不得，而且要及时，慈济人都不断的已经在做了。那上人说我们也要说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要发心，上人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发心要发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真的我们要再去呼吁更多人，而且还要去造福。常常说因为这个福气，它就是像一个罩子，把东西盖住呢，就是一个保护膜。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更用力的来呼吁大家用爱来帮助灾区。所以真的情系佛乡，大爱扶伤，需要我们每一个慈济人动起来，再去呼吁更多人推素劝善，慕心慕爱。这是我这几天呢在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的8个字，我自己也很努力要去做。我真的觉得推素劝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透过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推素，如果真的大家都如素了，都行善了，都造福了，我们就共善业，就会形成一个罩，就像是一个爱的保护膜。所以这个共善业其实就进入到这个正业。这个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造作 action， 就是一个行动，真的开始吃素了，真的开始去行善了，真的开始是去捐款去助人了。其实我们所做的是对人有利益的，就是我们去造作就是去造福。但是呢，如果我们是
去做对人无意义的呢，其实也就是饿了哈。

0: 好，那再来呢，正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命其实跟我们说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命，养活生命呢，我们选择的事业跟职业如果稍微有一偏差了，虽然是为了生活，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恶业。所以说我们讲到正命，我其实一直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林孝师师兄他的故事很精彩。他从小呢就不爱读书，但是他一直想赚大钱，结果真的也让他赚到大钱。但是他的赚大钱，他都是开这个转球店啊、桌球啊、什么连锁店玩 KTV 这个歌舞厅，就是娱乐事业啦，让人家来这边游玩，这个吃喝玩乐的。那但是他有一个因缘呢，曾经呢把一栋楼原本还要再盖那个电玩店，那有一个因缘就把这一栋楼呢捐给了慈济哦。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因缘。
1: 我要感恩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贵人，我的妹妹希望世界。因为21年前，有一天我妹妹告诉我说：“大哥，有一间我一栋楼啊，3层楼的楼。”她说：“你不如给慈济用吧。”我说慈济是什么？慈济做好事的啦，就是一起做好事的。我起了一个善念啊，拿去用吧。很感恩，因为这个决定，我认识了修路师姐，把我从滚滚的红尘，从吃喝玩乐的世界，走入了慈悲喜舍的菩萨道。曾经有人问上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上人说，人生的价值是被需要。我感恩二十余年前，那时候实际人少，那么需要人，我把握时间啊，布施了我的人时间啊。只有付出行动，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我感恩很多慈济人啊，不断的把我拉出来，让我有机会身体力行。去体会，然后见苦知福，再造福，也给了我一个方向。上人常常说传承，我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这个善跟爱传给我的下一代。
2: 这因缘呢，每一个人所做，就是自己的一粒种子，只要你。因为你的因缘去布在其他的人，由你介绍好事啊，而且签了同时来做啊，让他也有心得，他的心中又是一粒很扎实的善种子。
0: 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孝师师兄故事很精彩，那我也分享很多次，那但是这一次特别有感觉，是因为他后来孝师师兄有捐了一块地让我们盖这个吉隆坡的静思堂，但是呢我们从照片里面看到这个静思堂，我都以为它是在一个很幽静要穿过一片树林才能够到我们静思堂的，但没想到它正前方就是车水马龙很大的马路上面还有捷运所以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走入人群的道场。那当初孝师师兄是想要在这个很适合发展他的娱乐事业，再带盖一个这个电动玩具店啊，最先进的，吸引这些年轻人来玩，但他后来就是选择把这一块土地捐出来让我们建静思堂。那所以呢，来这里的年轻人是来我们这个静思堂参加我们慈青的营队，然后因为慈青的营队启发他们很多的善跟爱，他们都发愿要去见更多年轻人来加入慈青，去做这个利益人间的事，所以呢也让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方向，正命。所以我觉得那个事业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一念之间，正命也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就用简短时间跟大家分享八正道，期待下次有因缘呢能够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其中最后啊谈到了这个正命，命运的命，正命。什么叫做正命？其实很生活化的，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赚的钱、过的生活，除了让自己啊能过得下去，就是生活嘛。但有没有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让它是更有价值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让别人因此得到一些好的影响。那今天地师父和我们提到了八正道，可以感受到这37道品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方向。不一定要先懂得这些佛法道理你才听得懂，而是其实在每一次的分享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抓到方向。例如说，我们可以回到每天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什么的做法，我愿意为别人、为环境多做一点什么呢？也许改变世界真的不是很大的事情，开始就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念头、一句好话、一个善行动，甚至餐桌上少吃一块肉，其实都可以为我们种下好命的种子。你有没有做对的选择呢？那地师父都有很生活化的方式来跟我们谈经说法那也可以理解到，佛法不只是放在经典里，而是要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选择和行动当中。那法能够入心，法能够入行，用在生活里，走进一个人的生命里，会是什么样子呢？刚刚听到地师父从他自己回忆自己过去过往接触佛法的开始，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跟我们的分享，他自己过去接触佛法，而后来现在在从医的路上，他说啊，白天问诊看病人是修福，晚上他读经是来修慧。他没有把佛法当成学问而已而是能够慢慢的融入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来分享他这一路走来修福修慧的修行之路。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教学部曾启玉医师，我今天不讲什么医学的这个相关内容，那我就顺着

0: 这个金色师傅的内容讲哦。那今天金色师傅有讲到这个37道品，那我听到这个37道品之后，我就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哦，这个我接触这个37道品哦，并不是从这个演绎开始的，是大概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30年前啊，上人有完整讲完这个37道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这个的慈济道侣那个他有出那个录音带，很大一箱录音带，那我就真的去买了一箱哦，那37道品呢就。一卷一卷录音带这样听完完整的37道品。那其实呢，当时呢，除了37道品以外呢，上人还讲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录音带，那就是什么叫菩萨十地啊。哦，所以我就这两套录音带就一直留到现在。那我都什么时候听呢？我那个时候在医学院做研究嘛，然后这个做实验。那在实验室里面呢，三更半夜一个人在那边做实验的时候，那个就放录音带，然后就这样慢慢听，每天听一点听一点，那就把两部的完整的这个37道品跟菩萨十地就把它听完了。那为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两部呢？因为这个37道品呢，刚刚这个法师讲了37种嘛，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嘛，就是37。那这个37呢，其实代表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制度嘛。那菩萨十地呢，这个上人从欢喜地这个洗净明业难生现前生远不动三位法云，就是一直讲到法云地，那就是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这代表我们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度他，所以就是自度度他，自利利人，这样凑起来，我觉得就是最吻合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精神。那为什么我对这个37道品很有感觉呢？因为上人的这两部这个录音带呢，就是开启了我开始研究佛学的这个动机，这个听经闻法的动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37道品，那个佛陀讲经那么久，不会只有讲37道品吗？到底还讲了其他什么？那真的就会去查资料哦，那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杂含经整本就把它读完了。然后那个菩萨十地，当然也会想啊，说除了十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那上人刚刚好那个时候又讲了一本书，叫做《菩萨五十二位阶》，那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整本的《华严经》就去把它读完，这样好，所以就开始看经的这个过程啊。那其实这个37道品呢，其实简单来说不止37啦，那应该是有这个40啦。因为杂含经这个道品颂的这个念处相应、圣道分相应那个的以外呢，它其实还有三个，一个是学相应、不坏经相应、安那波那念相应，就是讲我们佛学的哦，就是接下来就要讲多闻、禅定，然后对佛法的信心，还要再加进这个37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上人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启发，然后让我就慢慢就开始读其他的这个佛经。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医院当医生呢，最大好处就是哦，又可以修福又可以修慧了。那个白天呢在医院看病人，那晚上值班呢，心情烦躁，或是这个晚上在家里有空闲的时候呢，他就把佛经就拿出来翻一翻。有的时候佛经很大本，会觉得说啊，永远读不完。那我都觉得好像也没关系，每天读一点，那不知不觉就把不要去管它读得完读不完，每天一点一点，那不知不觉就念完了，就好像学校一样嘛。我们从暑假读到寒假就半年，那就读完一本书，一本教科书一样的意思嘛，哈，就是有时候一本经就读了半年，那就把它读完；读了一年就把它读完了。每天读一点，读一点，有时候看不懂啊，就看不懂没关系，就当诵经这样，就是这样接着直接把它念过去嘛。哦，那有时候读几次，或是再看其他的经文，那就了解它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慈济医院就是一个道场嘛，最快乐的就是哦，这个白天修福，然后在晚上修慧，这样哦。那有时候哦，读一点佛法， 然后有一点体会，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佛法中就可以得到一点这个暂时的解脱了，暂时的这个法喜，然后那这个也是上人启发我的这个一点智慧。所以今天因为看到金色师父突然讲三十七道品，那所以我就很有这个感觉，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我对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一点体会了，那感恩大家。
1: 感恩，非常感恩曾主任的分享，确实真的听了主任的这样分享，觉得这个佛学底子非常的深厚，非常的精进，那当然用在他的医学 跟病人之间，真的是一个修福修慧的一个修行之路。感恩曾主任的分享。
2: 真心看世界，刚刚在前一段呢，我们听到了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来分享他自己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修行之路。也许修行不一定要离开我们原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我们每天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人事物、工作或烦恼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些福，还有这些慧，从坐当中来造福，而从经藏，也或者从这个多听听别人、看看别人的故事来汲取一些人生智慧或是生活道理。那刚刚呢，听到了曾启玉医师分享他自己的修行之路是从三十多年前闻听闻佛法开始，一步一步的走进经藏，也走进了医疗的现场，他自己的工作专业领域当中。那听到了曾医师在讲人生这条路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能不能够选择或是看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看清楚心里的方向，我们才知道脚步要往哪里走。看清楚眼前的路，则需要一双健康的眼睛。但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就是年纪日渐增长，也或者现在3C 产品、电子产品大家用的很多了哈，看不太清楚，要顾眼睛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不再雾茫茫白内障手术的时机，不只是跟您分享这医疗知识还有卫教，更从医师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来认识到守护眼睛健康、守护视力，不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更也是为了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路，能够继续安全又自在的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到梁巧莹医师的分享。
3: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再雾茫茫白内障的手术时机。平常我在诊间常常听到长辈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视力雾茫茫，那我的白内障到底成熟了没？什么时候我会需要做手术呢？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找答案。白内障其实是岁月的痕迹，那大家如果听到医师诊断说我们有白内障的时候，首先是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水晶体是清澈透明的，它就好像是相机的镜头一样，光线可以轻松的进到眼睛里面。但是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的水晶体逐渐变性，变得浑浊，光线就被挡住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透过一层毛玻璃在看东西，视线雾雾的。晚上如果看到强光、路灯或者是对面来的车灯，会觉得突然一片眩光，看不清楚。那因为水晶体越来越黄越暗会让我们觉得看东西暗暗的、淡淡的，颜色也变得不鲜明了。我们的台湾的长辈们呢，如果到了60岁，大概有80%的人都有白内障，到了70岁，其实就高达90%以上都有白内障所以白内障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转变，它就像白头发一样的自然。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比较旧的观念他说白内障要等熟透了，我完全看不到的时候才要去接受治疗那这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白内障熟透了才开刀。那以前20-30年前，白内障的手术技术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要等那个白内障它变熟变硬了以后整颗取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现在手术的技巧已经进步了，都变成是微创超音波手术了。 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白内障放到过熟，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首先它就是很像一颗膨胀起来的那个 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粉圆一样，而且它会变硬，变得像石头一样的硬哦。那这一颗变大的白内障，它会产生阻碍防水的流通，变成急性青光眼。那有时候里面的物质漏出来，它会变成眼睛的发炎。那这都是很严重的眼科急症，会眼睛疼痛，那迅速的导致失明。那还有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微创手术，是用超音波能量去震碎我们的白内障。那如果是这个白内障变得太熟太硬，超音波能量怎么样都震不碎这一颗白内障，所以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也会让它风险更加的提升。那所以这个白内障要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手术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呢，是微创白内障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它的伤口很小，大概只有这个原子笔尖2mm这么小的一个伤口。那它的安全性很高，伤口不需要缝合，自行会愈合，那也不需要住院，手术时间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对视力的恢复还有视力的改善效果通常是很好的。那虽然听起来好像非常的轻松哦，但是我们白内障的这些长辈跟医师在诊间讨论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那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仔细的来讨论哦。那每一个人的眼睛需要不同的功能，所以都必须要一些客制化的手术设计。所以大家遇到白内障需要手术的时候，也不用太害怕，不要一直忍到看不见才来手术。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刚才这个问题啊，到底白内障到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那首先当然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哦。那我们知道白内障会让我们雾茫茫、眩光，看东西颜色变得很昏暗，那所以到我们的视力不好到 0.5 以下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那因为 0.5 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哦，就是在这以下的视力，我们在行动安全上会容易跌倒，开车的时候安全性也有点令人担忧哦。那目前健保给付的规范是，如果我们的年龄在55岁以上，视力在 0.5 以下，那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就可以用健保来接受白内障的手术了。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个用视力来当作手术的标准，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两种状况哦。这两种人虽然他的视力还好，但是因为他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与安全，所以这样的人需要提早接受手术哦。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72岁的张女士，她平常觉得自己视力还不错，就是她虽然她的远视很重，然后她的老花眼也比别人重，但是戴上眼镜觉得生活是没有障碍的。那有一天半夜突然就半夜醒来头痛，然后想吐，那眼睛的视力变得非常的模糊，所以就立刻被送来急诊了。那一诊断就发现她是急性青光眼发作了，那他的眼压从正常的20以下瞬间飙升到55哦。那这时候眼科医师就要赶快给他紧急降压哦，用点滴，用各种的药物紧急降压，然后在眼睛里面再打上一层雷射，让眼睛的水能够流通。那终于在几个小时以后把他的眼压降到20以下了，那视力也从昨天晚上的这个 0.1 迅速的恢复到他原本的戴上眼镜 0.8。那这时候虽然说眼压已经下降了，但是他为什么会发作这个急性青光眼呢？那是因为他的结构上有一点问题哦，他的前房啊特别的狭窄，空间特别小，再加上白内障形成的时候会逐渐的膨胀，所以阻碍了眼睛里面的这个防水的流通哦。那所以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偶尔眼压会突然在一夜之间急剧的升高。那如果这种超过50的眼压，我们在5天之内完全没有获得治疗的话，那事实上眼神经就会受到严重损伤，会达到失明的程度哦。所以急性青光眼虽然在这一天急诊的治疗紧急治疗之下好像缓解了，他也觉得自己的视力好像暂时还可以，但是这种不定时的视力威胁，那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尽快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我们把这个膨胀的水晶体把它换掉，里面放上比较薄的人工水晶体，那防水的流通就变得顺畅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在健检还有在门诊的时候被医师有告知您说他的我们的前房比别人还要狭窄，白内障已经开始膨胀起来，那这时候请不要再犹豫了，应该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另外一种需要提早接受手术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安全的需求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位56岁的李先生哦，他的水晶体年纪很轻，但看起来也是雾雾的。那他是一个游览车的司机，那他就是说最近半年来视力掉得很快哦。他去比视力表的时候都还有 0.7， 但是他只要是日间有强光照到眼睛，太阳大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过来，他是一片白晃晃。虽然他有通过他的这个职业驾照的考试哦，但是他自己知道这样的状况并不安全，所以他就来看诊了。那我们会发现哦，因为他长期在强光之下来开车，紫外线的种种伤害，所以他有一种叫做水晶体后囊下混浊的这种特殊的白内障。那他的视力就是时好时坏，只要见到光就非常的差哦。那像他的状况，他是一位职业驾驶，那每天开着车载着几十个人在公路上面跑哦，那这种不稳定的视力会严重危害到人身安全哦，所以他也需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我们看到刚才的几个例子哦，就可以知道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到底我们的白内障什么时候需要开刀呢？那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看我们的眼睛是否健康安全哦。如果视力障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品质和安全的时候，就是考虑手术的时机了。那现在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灵魂的窗口哦，那也有很好的微创手术可以尽快的让这个眼睛的健康达到更好的改善。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接受治疗，在黄金期之内去接受白内障的手术哦，才能够拥抱清晰的视野，享受乐龄人生。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1: 感恩梁主任的分享哦，这个很宝贵的词是哈，其实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我们如果说自己的眼睛啊，这个是今天的梁主任的一个分享啊，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医疗知识。那我们如果有55岁以上啊，或者是说听到刚刚梁主任所讲的就是要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里面的其中一项啊，我们就要赶快去看医生，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事物，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人生的事情。非常感恩梁主任的分享，让我们受益良多，感恩。
2: 在分享的最后，我们听到了师父的回馈，看清眼前的路，守护好我们眼睛的健康，能够看清眼前的路，也更能够看见我们生活里更多的美好风景。当然更也期待能够邀约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你也可以发现我们生命中更多的美好。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3: 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大爱电视台，也有大爱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哦，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了，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有没有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3: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啊，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啊，
3: 老天，你到底在干什么呢、嗯？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
1: 啊、
3: 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啊，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3: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 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啊，
1: 对、
3: 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1: 对，
3: 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复健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了、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自己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会觉得说
1: 对，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3: 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1: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你看我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 那一开始商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商友的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3: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翘骨翘骨
1: 翘骨这样，
3: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3: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
1: 然后
3: 就让人就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哈，那、啊、你们坐轮椅啊，就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啊、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长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哎，长庚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1: 是啊，
3: 好，那个时候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
1: 毯子，
3: 对，毛毯。哎，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视都是这么演
0: 的。
3: 我就跟着照着做，
1: 对对，
3: 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是，
3: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 kikikokou 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啊，
3: 可是又推，到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侧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3: 可是呢我不会痛，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3: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3: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很痛啊，
3: 怎么会这样，
1: 很痛的，
3: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呢脊髓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
1: 是，
3: 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髓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1: 对啊，
3: 唯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啊，
3: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为什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3: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张坤你有提到说我们的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
3: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啊，
3: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张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回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1: 就
3: 好，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3: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1: 对对，
3: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 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嗯、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嗯、让你们开心、嗯、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1: 啊、
3: 不会，其实
1: 让大家都很自在啊。
3: 对，让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嗯、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3: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妈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骑阿去伤到脑部啦，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那赶紧差点他拍死。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啊，感觉隔靴搔痒啊，
2: 那个，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爱的金妈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啊，拍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刷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的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
0: 是，
2: 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我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人定胜天，我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

0: 对你的付出，嗯，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或者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啦，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1: 是，
0: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1: 是，
0: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1: 对啊，
0: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群朋友，
2: 是
1: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那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商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1: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0: 是，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警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在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育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是我的阿兵哥就好，
1: 对啊，
0: 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啊。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1: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0: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啊，
1: 是，
0: 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
1: 是，
0: 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1: 先准备一下，
0: 对，先准备，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啊，
0: 就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做的轮椅，再来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
1: 是、
0: 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然后给你几个标题就可以讲的，可能3天3夜都还可以再讲，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1: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是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近似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近似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

0: 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1: 是
0: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1: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0: 是的，
1: 非常感谢张宏坤老师来到节目，
0: 谢
2: 谢，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1: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4: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5: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捕鱼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6: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3: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4: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还不少那还多。
3: 6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7: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8: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3: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4人就有1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9: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3: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10: 它在我们中医的辩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11: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啊，专职志工嘛是爱加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你来亲爱的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会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日接今年哦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和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盖笑脸的户外组长。
1: 嗯，是哦。
0: 够可爱笑脸的吗？
1: 我上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了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唔免做工课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尔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啦。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是看起来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拢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讲被叫人啊，是被叫人做看鬼，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欸、所以说到一个重点呢，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而且我们有事情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比较尊重，比较礼貌，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0: 圆满
1: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0: 所以我刚刚哈做起来做定雄盖定雄的戏，要人和哈、哦、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英雄当中，淑芬师姐的戏起来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哦，然后看起来的戏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吼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他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哈，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好、哦，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 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较早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吗？
1: 不是哎、欸。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起码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哦、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是正在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实际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嘉豪，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一直弄弄给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贺老师好不好？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下就是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啦，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袂晓开车啦。怎么办？
1: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散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散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然后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0: 以共而且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们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然后现在神华咖喱料，听说隔壁的安定哦，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阿北跟盖小公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1: 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要、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哈、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就
0: 要骑多久啊，
1: 我也是四十分要哦对，就
0: 啊，你上课上多久，
1: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五十分钟，
0: 对，嘿，所以骑四十分钟的车去驾五十分钟，
1: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0: 是多十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教两个小时，又开两个半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七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1: 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0: 是啊，我要跟我们台南北区的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是没赚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哦，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好，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哦，度假行为唔在，刚才当这里搞安尼啊，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1: 没有哎，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0: 车上发明的，
1: 哇，很厉害，那我还
0: 学开车哦，
1: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0: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请我带你一个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去快一档嘛，嘿，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把专注力都可以在家，要安怎让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1: 像我们的据点啊，咱的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0: 课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0: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都在上课的时候，师兄师姐就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1: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 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0: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志工做志工一个双赢，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服务，你像我当时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1: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啊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0: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爱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你看到大家在来灌球。
1: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0: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来家者入者入进宫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咱手作啊，是讲像我的律动啊，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来是保持神经的健康，也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啦，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也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过掉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狗，不是一减二狗，然后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实际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资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都没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1: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0: 就不用离职。
1: 我可以继续工作，嗯、
0: 然后生病。
1: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0: 是，
1: 因为以前就是太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0: 是，
1: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是不是？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0: 也是
1: 哦，对啊，
0: 对啊，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1: 哦，对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1: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0: 智慧
1: 没有错。
0: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1: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 有改组，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0: 嘿。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才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叠加呢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1: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慈济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0: 感恩哦，我今天家也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我们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1: 拜拜。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倒数第二个节气寒露，寒露呢以往都跟重阳节非常的接近，所以今天新日子要带着敬老的心情来到这间餐厅新五叔。听说老板呢是为了传承爷爷的心愿，跟妈妈一起开了这间餐厅。他们的料理主打手工天贝，为什么要坚持手工呢？快跟 PP 一起听他们的故事吧。我是 PP， 新日子今天来到的是新五叔，在我身边呢就是老板魏少伦、小魏，还有新五叔的主厨 Sam 哥。
1: 大家好，我是新五叔的小魏。
2: 大家好，我是新五叔的主厨 Sam。
0: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是什么呢？
2: 这道料理它是八珍茶牛肝菌炖饭。现在我们正值秋季，那八珍茶其实有温补的效用在，再加上牛肝菌的一些特殊的风味，它结合起来的时候，马氏西施的概念。
0: 对牛肝菌的想象就是松露野菇酱啊、白酱啊、意大利面，
2: 是
0: 对。但是放在这里的炖饭里面，竟然配合这个八珍茶，它是有点像是那个新加坡肉骨茶的那种感觉，是吗？
2: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来发想的。它跟台湾的那个药膳会同饮，但不同味，
0: 蛮特殊的一个口味，在新五叔可以吃到。
2: 是
0: 秀叔主打的就是创意料理，马氏西施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2: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我踏入餐饮这行业，其实是学法式料理起家的。那法式料理它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会有深刻的体验，然后在用餐的程序跟烹饪的过程是比较严谨的。现在坊间的一些料理特色基本上不是中式就是西式，如果你能融入异国文化，然后把它带入到新五叔的一些老板娘的手作料理，那我们想给客人体验的是温馨温暖手作，是
0: 有一点健康家庭的感觉，是不是？
2: 是。
0: 所以把它融入在所有的料理里面，让大家来到新五叔吃的时候，除了感受到创意之外，还可以有一点点那种家庭的温馨的感觉，
2: 它有味蕾特别的体验。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牛肝菌加八珍茶，
2: 是。
0: 然后夏季那时候有推出了一道是叫做什么？
2: 辛酸芋辣吃芒果。
0: 辛酸芋辣吃芒果，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酱料？
2: 它是刚好那时候在开幕的期间的时候，芒果正值它的季节。我们都清楚，其实台湾的在地小农农夫其实是很辛苦的。小老板魏少伦他希望能够 promote 在地的农业文化，因为我的风格，我希望就是实在季想当令。
0: 对，希望大家来到这里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味蕾体验。新五叔招牌料理就是天贝，刚刚一直有说到，就是小魏跟老板娘妈妈为什么坚持手作？
1: 妈妈她是负责出家人他们的斋食，对。那一开始就是接触到天贝的时候，是发现天贝的味道豆腥味太重，那吃起来很干。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很高，毕竟就是吃素的人补充蛋白质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们不想放弃一个这么好的食材。所以妈妈她就花很多的时间，大概5年左右去上课啊，然后去学、去研发，然后一直去调整到说现在这个是没有什么豆腥味，它吃起来是 QQ 的，不但是能让素食的人喜欢，也能让荤食的人去喜欢这样的味道。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桌上有看到用到天贝做出来的料理，叫做酥烧甘蓝手作天贝。
2: 刚开始我们在研发这道菜，其实我们花了将近快2个月的时间。那因为研发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配合天贝的发酵制作，因为它是手作，所以老板娘她必须要很精准的控制它发酵的程度，而不能导致它过度发酵。再来就是说，我们会严选一些香菇、红喜菇还有杏鲍菇，把它煸到上色至黄金，然后它会产生出一个综合的菇香的特殊风味，然后搭配天贝、季节时蔬、小葱菜，还有就是我们认为它营养价值很高的包子甘蓝，带一点蚝油汁的手法，然后把它烹饪，然后又想要说让它有一点层次味蕾要分明，所以我们加了干辣椒。
0: 整体吃起来味道是偏重口味的，对吗？
2: 是。
0: 我前阵子来这里吃的时候，吃起来那个第一口感觉很像荤的， 很像那个卤肉的味道，而且它的口感跟外面的天贝完全不一样，它是有点松软跟 Q 度的，整个呢就吸饱那个刚说到的那个特调的这个酱汁，非常的下饭。那我想问，刚有说到这个天贝啊，它在制作是坚持手做吗？它需要花多久时间？
1: 制作一次的分量，我们可能会抓42片，那它这个制程时间至少要有20几个小时去照顾它，过程中其实也是蛮繁琐的啦。但我们坚持到目前都还是坚持用手做，在我们能力所及能手做的范围内去供应给大家。
0: 这个天贝里面大概用哪些的豆类？
1: 天贝的制作的部分，我们会用三种豆：黄豆、鹰嘴豆跟黑豆。那因为每一种豆它提供的味道不一样，然后我们就选择说不用单一豆种，就选择用混合豆下去做。
0: 既然那么特别的天贝，那客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1: 所以我们通常在推荐给客人天贝的时候，就是先询问他曾经对于天贝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是好，我们就会推荐他点那种分量比较大的，就是可以去 share。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对天贝印象不好，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再给天贝一次机会，就是希望客人就是可以去试看看。很多客人吃完之后下一次再回来，他就会点分量比较大的，对，就说你们的天贝真的很不一样。
0: 听说也有一些去健身完的客人过来会点天贝，
1: 有，就有一次遇到比较特别，他就一来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天贝，然后点两份就坐在那边他开始吃，他上来说你们天贝真的很好吃，他就是说他是到处吃天贝的人，对，然后听完之后就真的很好吃。
0: 有很多慕名而来就是为了这个天贝。桌上的饮料是我们小魏老板创作喽。
1: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玫瑰，自己有兴趣会做一些果酱啊，然后再搭配一些气泡饮啊，就会觉得这喝起来其实很爽口。就是用玫瑰，然后再搭配一点苹果醋，让它吃起来不会那么的甜，然后去做了这样的气泡饮。
0: 那另外一杯非常的美丽，是那个有点蓝紫色，然后再加一点红色。
1: 这个的启发其实是另一个的伙伴他告诉我的，就是他们觉得说乳酸饮餐其实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我们的蝶豆花其实就是餐厅外面自己种的。
0: 餐厅外面有种蝶豆花？
1: 有，然后就有空就去摘一摘啊，放干了它就可以煮了。对，那颜色会相对于放比较久的比较漂亮啊。
0: 哦，所以它其实那个紫色就是天然的蝶豆花的蓝紫色。
1: 对。
0: 然后你们就是拿餐厅外蝶豆花来制作。
1: 对，其实有时候看到这叶子啊，其实也都是新武术外面的。老板娘她真的很喜欢就种一些花花草草，那这些有些都是可以食用。那我们也就是提倡我们就在地小农自己种植这样。
0: 进来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植物，然后还有我们的料理里面的摆盘也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那希望大家来到新武术呢，都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味觉飨宴跟视觉飨宴。那待会回来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当初新武术为什么会开店。小薇，你本身对于餐饮是以前就有兴趣？
1: 对，就是以前对于做菜跟在家里啊，就是看妈妈在煮菜啊，就是很喜欢那种做菜的感觉啊。对，所以我17岁的时候就有去餐饮的一些地方打工啊，去学培养自己的兴趣。对，
0: 是，所以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气泡饮啊，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调配。
1: 我很喜欢采东西。
0: 采东西？
1: 对，就是很喜欢
0: 亲手去摘东西吗？
1: 对，
0: 别人家的也会摘吗？
1: 这比较少，对，这个当然是没有，对，这是在自己家，因为我们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种木瓜、种番茄。
0: 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好奇，你们家到底是果园吗？
1: 没有，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庭院而已。对，习惯不好啦，就是吃完那个籽都随地丢，还没想到就长出来，就种了一颗木瓜。对，
0: 突然好羡慕我，就是好像想吃就什么都有。
1: 对。
0: 然后所以让你有对于食物这一块其实有一些些的兴趣。
1: 对。
0: 可是我看你觉得蛮年轻的，然后你自己在这个年龄21，
1: 对，今年21，
0: 然后现在自己在经营一间餐厅。
1: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妈妈想做这件事啊，完成爷爷的心愿。
0: 爷爷心愿是想要开
1: 一间餐厅啦，但那时候是自助餐。可是爸爸妈妈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是在补习班创业，所以其实没有空这样。那后来就是补习班慢慢稳定了，妈妈对于素食她有很不一样的想法，想去传承， 所以就综合下来，爷爷想开餐厅，妈妈想做素食，最后变成素食餐厅。
0: 哇，
1: 对对对，
0: 完美。
1: 那我就说，那我来帮你找店。那他就提了他的需求，他的要求，然后去帮他去找，然后去联络对方。对，那后来这个店就是顶下来之后，他们本来有一个团队，就是说好要一起来做，但只是在后面的过程中有些理念的不合，就是这团队就没有要持续下去了。妈妈也回去做一些义工。那时候他就说他还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管一间餐厅，那就问我一句说，你有没有要来做？你如果没有要做的话，我们就再把店顶出去。
0: 所以你等于说算是妈妈想要完成她的爸爸的心愿。
1: 对对。
0: 然后呢，你呢希望完成妈妈的心愿，承接下这间店。嗯，应该不是学餐饮出身的。
1: 不是。
0: 也不是学经营管理出身的。
1: 没有没有，我是学护理的。
0: 就是完全不一样科系，你对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在带领这些同事啊，或是团队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1: 蛮困难的一点就是我是新手，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些顾问公司，去了解他们对于餐厅的经营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陆陆续续再去其他餐厅，一直去吃各个餐厅的素食，然后去观察他们人力的配置，然后餐点的介绍跟服务，什么样的服务会让我们再回去。后来就发现说我的年纪的关系，社会经历其实不足够，所以导致我跟团队上沟通是比较有困难的。我可能在做的过程中并不是以这么完全的角度去做，所以也是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决策的错误。后来呢就是跟团队有些争执啦，那后来团队就离开了，那所以我也重新审视自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所以我就调整一下，就是我自己下来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会，然后我也知道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才有办法及时去做一些反馈。以前我可能会站在我自己比较以资方的角度去想，但是我现在会希望我是站在劳方的角度去跟他们做沟通，去跟他们互动，
0: 站在员工的角度去为他们设想，这样。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不顺利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 蛮挫折的啦。
0: 会跟妈妈说吗？
1: 会。
0: 妈妈知道？
1: 他也是知道，但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就教我一件事，就是你遇到挫折，你如果放弃，你如果不面对，你还是会遇到。他的意思是跟我说，你就是要去找方法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再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去问问其他餐厅的经营管理人是怎么样经营餐厅，是怎么样带团队，然后再告诉他可能我在哪里上是有些失误或是不正当的地方，然后再请他们去提点，并且去做改正。
0: 所以没有让自己陷在那个很难过的情绪太久，是不是？
1: 因为店开下去了，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那如果我今天闲置下来了，那我的团队跟着我一起闲置下来，所以我就马上去接手，让餐厅运作是继续照常。后来就是朋友嘛，就是力挺，就是说你就是要撑过去。我说好，那我们就是直接下来做，就是每一天都来，每一天都上班，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做停摆，就反而是赶快去跟进，然后把之前自己不足的地方再想办法补强。
0: 朋友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很感动的？
1: 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帮你，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对他在这边觉得他快乐，然后他也觉得说帮我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臂之力而已啦。
0: 是从基隆来的那位朋友吗？
1: 对。
0: 哇，到现在还是一样，每天从基隆这样子来回，
1: 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哎。
1: 对啊。
0: 如果自己身为老板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我的员工竟然为了我每天一大早从基隆来，然后晚上再回基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因为还有一个内场的也是，他其实是我以前工作的朋友啦。他离开他工作7年的地方，然后选择来这里，然后陪我去做这件事。对，也蛮感动。
0: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的？
1: 就是我很感谢他们在我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提供我这样的帮助，就会更想把它做好，然后做给大家看，然后并且把这个餐厅真的是做得很好，那宣扬素食，让大家都吃得健康。
0: 对于自己是可能比较经验不足，然后开始当新手老板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想对自己说的话？
1: 其实就是很感谢家人给我这样的机会，虽然过程中就是大家可能在出去玩啊，要就吃饭啊什么都没有办法去。
0: 这是你的遗憾是吗？
1: 对啦，就是会有点小遗憾，因为刚好是毕业，然后大家都开始就是有时间了，但是就没有办法去跟。但是后来其实回头想一想，我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意义会更重大。 其实我觉得在荤食的人啊，他们在寻找餐厅真的很方便。可是当你一个素食的人，就是我曾经跟着我妈妈，她只想吃一个很好吃的素食，可是走到这里味道又不是很好，然后之前吃过了，然后又想再换一换，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多一间素食的餐厅，就是素食人多一样的选择，蛮支持她开这个餐厅，
0: 趁着年轻来帮妈妈实现一下她的心愿。
1: 对对对，就是尽自己能做的就把它做好。
0: 那新五叔开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让你印象深刻？
1: 其实我有一个蛮印象深刻，就是他那一天就突然跑进来，然后就问我说你们东西好吃吗？但是我
0: 进来问你好吃吗？
1: 对，就是味道怎么样。那我其实对我们东西很有自信，所以我就直接可能那天的员工餐我就夹一些给他
0: 试吃，是不是？
1: 对 对, 對，我就直接端给他，我就说你吃看看你就知道。那他一吃完，他马上订8个位置。
0: 哇哦！
1: 其实陆陆续续，他在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每个月都会带很多的朋友来吃，而且都带不同的朋友，一个月至少会来2-3次以上。
0: 哦，我好好奇，你有问他是荤食的客人还是素食客人吗？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问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带朋友吃美食的人，
0: 所以只要好吃就行。
1: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跟他说，就是给他带去吃饭，绝对是没问题，无雷。
0: 哇！
1: 对，那。后来他知道是我帮爸爸妈妈经营这间餐厅，他其实就是跟我说，你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来，你不要急，你已经很好了。那我其实听了就很感动啊，就是我跟他不认识，那我也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他却这样子反馈跟支持，然后就是其实蛮窝心的啦。那陆陆续续也蛮多客人就是会回来吃饭，说哎，你们的服务是真的很好，你们的服务真的很有温度。
0: 客人的回馈对你们来说，尤其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算是、
1: 算是一种鼓励。
0: 鼓励，
1: 对，就是也会觉得说，至少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啊，是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开心的。
0: 之前有听说新五叔这个店名也是来得非常的特别。
1: 就是我爷爷、妈妈的爸爸、外公啊，但我都习惯叫爷爷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是武功的武，太酷了，对，
0: 太酷了，没有温暖的感觉是吗？
1: 对，就是感觉不知道是来吃饭还是来干嘛，
0: 是哦，打武功之类，是不是？
1: 对对 对, 對，那我们就换一个字，但是我们不想离开新武这两个字，这就是我爷爷的名字，就是不想变武呢，我们就用妩媚的武，那他就是传达一种完美的意思。那同时它也就是星星代表希望，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美的蔬食，所以我们就会取名叫新五叔。做这个餐厅之后，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人其实只是想想好好吃一顿蔬食啦。对，那很多地方可能会选择去五星，可是去五星它就变成蔬食人就没什么东西吃。对，那新五叔不一样，我们选择的是如果你今天想吃口味比较重，或是一些荤食人想来吃，我们让你加五星，但原本东西不改变，只是增加了五星给你。
0: 哦，
1: 对，
0: 就是让更多的荤食的客人也可以有机会来吃一顿素食。
1: 对，
0: 然后让素食的朋友可以多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就是希望来到新五叔的朋友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体会。
1: 嗯哼，
0: 那也很期待我们这个21岁的新手老板小魏继续在这个餐饮路上继续打拼，然后把这个新五叔带给更多的朋友。

0: 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1: 嗨，大家好。
0: 生活里面有苦的时候，就会想要加一点糖，加一点零食。那这些常见的糖，比如说白糖啊、冰糖啊、红糖、黑糖，这些有差别吗？
1: 没有差别，
0: 都是一样是。
1: 其实它的热量都一样。以精致程度来说，你猜猜看哪一个精致程度最高？
0: 是冰糖吗？
1: 对，它的以精致程度来说，你猜猜看哪一个精致程度最高？
0: 是冰糖吗？
1: 对，它的英文是 crystal 嘛，就是像那个水晶一样。

0: 糖会有一点点味道，
1: 焦焦的这个味道。
0: 嗯，那因为其实这些糖都是一样的。提醒一个点是，很多人会很爱讲说啊，什么黑糖矿物质多啊，或什么，但那是
1: 红糖好像比较好。
0: 对对对，但这就是一个有一点不切实际的说法。因为比如说以铁质来讲，女生一天还有月经的话，一天要15毫克。那100克的黑糖的铁不到1毫克、欸、
1: 啊，所以我吃那么多我也不会补到。
0: 你就算吃1公斤你也才满足一天一半的需要量。
1: 那如果我吃1公斤的糖我会胖多少啊？
0: 1公斤的糖就是4000大卡，半公斤吧。
1: 我还没有吃到我的铁先变胖了，好可怕。
0: 因为你说它没有铁也不对，它真的有、只是它要真的达到补充的效果是不切实际的啦。
1: 嗯嗯，那所以这些有加糖的食物算是不健康的食物吗？
0: 应该是这么说，是因为
1: 过量。
0: 对，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是过量，因为糖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我们血液里都有葡萄糖嘛，是身体最喜欢使用的能量来源。那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古代其实糖它是一个很尊贵很高贵只有贵族吃得起的。就像英国那个时候很流行美女牙齿要是黑色的
1: 啊，要戴蛀牙吗？
0: 对，因为代表你很有钱。那因为后来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制糖技术还有大规模的种植甘蔗啊，这些让这个糖太容易取得。那它一旦精炼过后，人就很容易会过量。
1: 嗯，
0: 以前我在念营养系的时候，我们有上一个叫毒物学，然后老师就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第一堂课就写在黑板上，他写万物皆有毒，只要剂量足。
1: 哦，
0: 其实是真的，水多了也会中毒，空气过多也会中毒，糖也是。那现在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基本上你要完全避开是不可能，酱料也有糖，亚洲人炒菜为了提鲜可能
1: 也会
0: 加一点
1: 糖，
0: 所以比较尽可能可以避免就是你肉眼可见的，比如说你知道它是含糖饮料或者是喝咖啡，尽量不要额外再多加那么多的糖。因为一般建议是一天不要超过25克的糖，那25克是多少？就是5颗方糖。这样讲还是没有概念，大概半罐可乐啦。
1: 所以要半罐，你是说宝特瓶装的半罐吗？半罐就到
0: 一罐，因为一罐我如果没记错，记得是50-60克的糖。这个是蛮严重的议题哦，就是有一种疾病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也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知道喝酒伤肝嘛，也会让肝脏发炎。那其实有发现，在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其实就是跟糖的摄取量越来越多有关系。
1: 所以不一定要喝酒，你也有可能得到这种，
0: 因为糖跟酒精的代谢路径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你喝糖水基本上跟喝酒是一样，代谢路径是差不多的。
1: 所以如果你爱喝糖的东西，
0: 很容易脂肪肝，
1: 又爱喝 酒，
0: 那就哇，而且糖跟酒又很容易痛风。
1: 各位这个不想要痛风又不想要脂肪肝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这集节目。
0: 对，所以就是其实也不能说加了糖就绝对不健康啦，因为也要看你的应用场景。假设你平常就是真的都不会喝什么手摇饮或是频率很低，那有一些菜它可能真的太苦了，比如说芥蓝啊苦瓜提一点糖，哎，你就愿意吃了，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因为25克以内嘛，
1: 所以就是不要过量就还行。
0: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现代的人要不过量非常困难。就是我的病人或我的个案，第一个一定要做的就是切记任何用喝的都不要有糖，比较可以避免你摄取到额外的糖。
1: 哦，
0: 对，因为你手摇饮也好，或是拿铁那些糖浆，很容易就是没压几下就超过了。
1: 那我想问哦，就是像刚我们说到这种添加的糖跟淀粉的糖类有什么差别吗？
0: 淀粉它是因为糖有分不同的分子式，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串手珠，那淀粉就是有10几20颗上百个串起来的，一颗一颗一颗的珠子就是糖，然后把它串起来。那因为我们刚刚讲那种有甜味的糖，通常它的分子是很小，可能就是两个珠子串在一起。你想你要把两个珠子剪断是不是很快，
1: 一下就断掉了。
0: 对，一下就断。但是如果是上百颗串在一起，你是要剪比较久。所以它上百颗剪比较久，它升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可是如果它只有两颗，比如说蔗糖它就只有两颗，那你剪一下马上就吸收，所以它升糖的速度很快。我们通常会比较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讲，就是只要带有甜味的基本上都是快速吸收的。砂糖啊，蜂蜜啊，蜂蜜也是
1: 糖，
0: 也是糖，而且蜂蜜的果糖含量很高，包含果汁哦，水果不算，但是果汁其实

0: 子也是要纳入这个25克以内的。通常啦，你外面喝的，
1: 那你不就一杯早就超过了吗？
0: 一杯以我的知识范围所摄取到，一杯一瓶啦，大概都有25克到30克左右的糖。
1: 一瓶就超过，我一整天都不能再吃到糖。
0: 对啊，喝果汁就是很不划算啊。就是你为什么不吃水果呢？我也不会绝对禁止喝果汁，一样都是要看场景，看你的个人条件。比如说今天一个糖尿病患者在你面前晕倒，你手边真的只有果汁，你就给他灌了。
1: 哦、
0: 当然要小心，怕呛到。对，因为吸收快，
1: 快速补充糖。
0: 对，所以你说糖不好吗？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应用场景。
1: 就刚刚有说到一些饮料嘛、其实有很多标榜零卡的食物或是饮料，饮料我觉得比较居多，像是什么零卡可乐啊，或是零卡什么气泡水啊，机能型的饮料都是零卡的。零卡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喝、放心吃？
0: 零卡齁，它是有一个法规去限制，就是说你只要每100克或每100毫升不超过4大卡，它就可以标零卡。
1: 所以不到4大卡，我有可能还是有
0: 可能3.9啊，它可以标啊，它没有问题啊，3.9999也可以标啊。这是第一个要先认识的啦。那你说可不可以放心的放肆的喝？一样又要回到一个场景，因为通常会喝零卡饮料的场景，多数可能是吃火锅、吃烧烤或者吃自助餐。或者吃 fast food 的，他可能会提供给你，因为你那一餐正餐的东西热量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选择零卡的，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啊，假设你要减重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平常就是很不喜欢喝水，然后一天喝个4、5罐、5、6罐，那这样可能就 over 了。所以还是看场景。再来就是以可乐来讲，因为可乐里面还是有咖啡因，有些人就会可能会影响睡眠啊。然后代糖其实要展开讲蛮细的，只能说因为现在代糖比较常见的就是阿斯巴甜啊、蔗糖素啊，或者是现在比较红的赤藻糖醇。那赤藻糖醇它会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它蛮容易腹泻的，就是它在一个量以内你吃还好，但是有些人他如果比较敏感，或是他就是因为觉得他是零卡的，他就喝很多，其实蛮容易会稀便的，或者是腹胀。
1: 是啊、哦，
0: 对，赤藻糖醇会有腹泻的副作用。那因为腹泻是蛮影响肠道菌的，那如果今天你又想要稳定的减重的话，维持肠道菌的稳定是蛮重要的。
1: 所以你有可能喝下那一罐，你就把前阵子养好的那个肠道菌全部打趴。
0: 这个你要这样讲我也不能反驳，但就是这个需要去再查文献啊，只是说没事一直拉肚子不觉得很烦吗？
1: 也是
0: 对、
1: 实在是不太好，
0: 所以都是应用场景啊。那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开始要完全不喝对他也很困难，所以我会教我的个案就是你就兑水，就是比如说他原本喝一罐，那你就是兑一半的气泡水，一样有气嘛，一样有甜啊、你的总量是一样的，但是你会以为你喝的比较多、那这个目的也是渐渐让你把那个味觉慢慢降回来。
1: 对，然后你后来就会觉得不好喝，你就不想喝，你就干脆喝水。
0: 对，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偶尔很久去聚餐哦，喝一下。对，比如说去吃自助餐，如果朋友有拿，他如果我说哎、你要喝一点吗？我说哦好啊，我也不会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会啊，因为人家都会想说营养是不是神仙都不是，不会，我跟正常人是一样，我当然也会喝，可是我不会刻意买来放在家里这样。
1: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新巴威，那这个礼拜呢就来溯源南非。因为南非的资料很多，所以我要分两次，即使分两次其实点到的也只是一滴两滴的水来做这样的一个溯源。我想南非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真的是在非洲的最南端，所以南非那面积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那人口但是人口不多，大概6000多万，而且它的种族的一个政策其实很久，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它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农民，整个社会动荡，当然这样的国家抢劫就会很多。那这个因缘其实是更早，各位可以看到到1990年可能很多人这时候都还没有进入慈济。那这个是当时是黄丁麟师兄跟吴秋霞夫妇，他们两个人呢，他其实跟李石师姐，就我们这个李氏师姐认识以后就变成了慈济的会员，所以这个种子就飘出去。那因为他是经商，所以他会在英国跟南非之间的往返，那因为接触到慈济，所以就会感觉到暗角的众生的困苦，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应该要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这个是1990年，那其实很快我们大概在1992年的1月在南非的一个联络处就在约翰尼斯堡成立了，那大概也在这样的同一个时间1月28号，慈济人就到约翰尼斯堡的，大概都是先从华人开始，当时华人的一个安养院去慰问，那大概这样的行动其实也就是访视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步。那再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施弘奇师兄，你看菩萨就是这样子从地涌出。1993年施弘奇师兄的事业他也移到了南非，那他呢就成立了，他就在雷蒂史密斯这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联络处。这雷蒂史密斯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因为他后来盖了学校。那到94年的时候，这个南非的政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曼德拉，黑人总统曼德拉就他诞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种族隔离政策就真正的走入了历史。但是穷人的生活是没有改变，也就在生态上感觉在政权上有移转有不一样，但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因为贫穷的浮动、冲突、抢劫。那其实这个时候台商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撤离，可是当时唐人就跟南非的慈济人叮咛说，你脚踩别人的地，你用人家的资源，你还要用人家的劳工，所以你要取在当地，要用在当地。这个话大概上人对很多个国家都讲过，尤其像印尼上人也是这样子的跟他们讲。所以2001年的这个11月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来就回顾到这个黄丁麟师兄，虽然说那个时候黑人，南非的黑人发生暴动，所以有一天早上这个就是黄丁麟师兄，他打电话，他是开成衣工厂，他打电话给上人，跟上人说，师父，我想从南非的工厂结束。真的上人就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上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能住，局势太紧张，每天都有黑人出来抢劫放火。上人就跟他讲，过去几年呢，你在那里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是很好啊。那上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脚踏人家的土地，你用人家的资源，用人家的劳工，当你赚钱的时候，你有回馈当地人吗？对，饥寒起盗心，那当初不就是因为工资便宜，然后利润好赚，你才会过去吗？他说对。上人说，那你要回馈啊，取于当地，用人家。雇人家的劳工，要疼人家的人民，如果你在当地付出爱心，就能得到他们的尊敬。所以黄居士就跟上人说，我了解了。那上人又跟他讲，就在这个更早之前，上人说没多久以前美国也发生黑人暴动，那我们知道那个洛杉矶那个黑人暴动，那就看到黄总人就会问，你是韩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你回答说我是台湾人，他 他就会保护你，因为他知道台湾慈济、哦、他会受到尊重保护离开，或者他会告诉台湾人安全的离开路线，就引导你说你不要走这里，因为这里很危险。所以黄居士听完以后就在电话里面跟上人说，上师父我了解了，我要做到像美国的黑人尊重台湾人那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励志，就是那一点坚决的志。所以上人说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做。所以呢，他住在英国，可是他的工作在南非，他就两边来来去去，他就从英国到南非做什么？那就把当地的台商啊集合起来跟大家讲，上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也说服了大家，是不是大家就一起来拿出这样的人道精神来回馈这样的南非，我们付出爱心啊去援助他们。所以就开始讲慈济，然后就茶会，然后当时侨界跟他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就有100多个人来参加。因为很多台商在当地事业都很兴旺的，真的要撤退其实也不容易，这么多的东西，那不如大家上人这样说嘛，大家就来发挥这份爱。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更坚固，因为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坚固的慈济团队，所以他们就常常用卡车啊载食品啊救济品就载到黑人区、哦、就去做这样的发放啊。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黑人会动不动就出来抢劫杀人。那上人也听到他们讲，你车子在前面开，后面就有人在那里持枪追杀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很勇敢，而且很像那个富罗娜，对不对？他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佛陀说你去那人家打你，人家拿棍子，他说只要他没有杀我就好。他们说要听上人的话，用爱去感动，用很真诚的心去付出。所以大概持续几个月，他们黑人区不断的收到慈济人定期送去的食物跟救济品，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就对慈济人啊从内心产生敬重的爱，所以他们会跟慈济人说，你们这样运送很危险，我们来保护你们好了，回过头来本来追杀你，我现在就说那我保护你。从此以后你要运救济品啊，你把慈济的标志贴上去，他只要看到标志他就会来保护这个车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呢，而且他还一起去做慈济，不止保护你，他还一起去做，一起去做，他的善念，他的善念就会被启发，所以本来被救济的人他就变成了救济别人的人。那这个就是布善种子，骗功德田。那当然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去想，慈济人真的会想怎么样子让他们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缝纫的职训所。我觉得这个缝纫职训所当时应该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现在在回馈佛陀的故乡也一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因为就衣食所需嘛，你要让他有工作，那女性大概可以有一个擅长。所以1994年的5月就是施弘奇师兄，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当时施弘奇师兄他也去到南非去经商。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也一起在做慈济，然后那一年冬天是冷的，很冷，所以他就想那我回来募这个二手衣。那他当时就募到两个货柜，大概10000多件哦。然后六月五月募了以后，台湾是很踊跃的，而且扣子什么全部都重新缝过，六月就正好60000多件的衣服就送到南非去，在四个地方，约翰尼斯堡、开普敦、雷蒂史密斯、德本。你看现在这些地方都是有慈济的，就开始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发放。那就又接引了一个人，就潘明水师兄。那要是潘明水师兄他精通语言，他的英文还部落的方言，所以他就帮忙来做，也是台商嘛，就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尤其他深入到那个你要发放一定要有名册，到那个德本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他去访视去调查，然后他去选定这样的一个名单。那当然这样做的过程你想他的根慈济的根苗就扎得更深，他也坚定的就来迈入慈济。所以到然后再来呢，就到了1995年我们又送了15个货柜的衣物去。那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这次送去的衣物里面还包含了企业捐的布料，所以这个布料就可以成为他这个职训所里面源源不绝的一个货，就是原始的一个货的一个来源。所以南非的慈济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可能比较不好的布料，或者已经过时的，也不是不好，就花色什么比较退了，那就送过去。所以慈济人呢，看到这个东西，哇，真的是就开始买裁缝车设这个职训班，就让当地的妇女来训练。 啊，所以两年呢都深入部落去发放物资，这整个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年当中他大概就帮助了超过十万人。所以2001年的5月17号在全球慈济人的干部营，而且我们在南非也开凿了水井。虽然说慈济人在南非啊为黑人付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平行在做。那我们平常救济就是给物资，可是南非不只给物资，他是真的是苦济把以付为说法，还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好啊，所以呢，上人就问了这个潘明水师兄说：“啊，你现在到底有多少职训所？”啊，他说大概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讲，大概将近380所，后来是超过500所。那这个当时的380所是301所已经上轨道了，上轨道就是正常的这样子做，然后出货，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那另外70几个就是正在辅导当中，让他们可以起来。那上来说你看这个就是不只给他鱼啊，还教他捕鱼，在那种土地那种民族啊，本来天气很热，人会比较慵懒一点啊，可是居然可以让他们可以殷勤的工作养家，而且还改变他们生活的形态，因为要注重卫生，要注重教育。上人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想当年呢，社会最动荡的时候是黑白对立，黑人拿枪抢人打人，慈济人开车去救济啊，在枪弹中跑。上人常常很担心啊，有时候上人会跟他讲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冒险吗？子弹不长眼睛啊，他们很有信心说师父我们会闪子弹，说得很轻松哦。虽然说每次看到他们投入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2003年1月29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上人就回忆啊，回顾到他说1995年哦，就是那一次慈济15个货柜送到南非，当时需要很多人来投入，那潘明水居士就是那个时候来参与了物资的发酵。他会看啊，他也是台商啊，他看到什么慈济所做的就是重点直接，而且打开来每一箱每一件物资都令他感动，说原来我们在台湾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当他送到海外的某一个点，人家打开来的时候就像在北朝鲜一样，你打开来真的是就是很感动，这么的一个用心。所以潘居士潘明水师兄他发现到说，那么多的黑人妇女在南非地位真的很低微，那怎么样子让他们可以有工作维持家庭，所以呢就是大家他们一起讨论以后帮这些黑人做职业的一个训练。那当时其实用很多各种手工来教导，就发现最成功的是缝纫，所以就决定啊来做衣服，就买那时候早期是那种手摇的缝纫机，而且买的是二手的。那台湾有织布厂嘛，因为染色染不好就有一点小瑕疵，或者是有过多的存货被淘汰的旧一点的布，那每年都要清仓啊，他们就把它捐出来，有这个好事啊，那送到南非去就是很漂亮的布料啊，就这样为起点啊，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已经到500-600所的资讯所啊，那再来就是张敏辉师兄啊，所以你看有好几个大菩萨哈。2012年4月9号，净思成也上来说，慈济人遍布很多国，有的贫穷苦难，像南非，生活很辛苦，治安又不好，有一群人甘愿在那里用慈济精神去付出。那南敏这个张敏辉师兄啊，这个故事上呢也有讲，不是故事，这真实的哈。他遇到抢匪，那个子弹真的是从他脸上擦过去，居然平安无事。上人问他说：“你有吓到吗？”他说：“没吓到，是骗人的。”那上人说：“那你要回台湾吗？”他说：“不可以啊，就是刚刚四号师兄在讲地藏王菩萨，上人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救，哎，难道因为这样子就要回来吗？这真的是上人的弟子，不轻易回来。哦，师父不是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吗？啊，众生苦难未了，他的心愿同样未了。”他到70几岁还是来来去去做得那么坚定，那么的一个甘愿。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济，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他们就办了一个和平烛光晚会，那就在1995年。所以你看其实时间很快，人的感恩心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约翰尼斯堡，大概就有一个这个索山谷这个地方有一个社区的发展委员会，他们就决定要办一个和平烛光晚会，其实很难得的，现场有黑人白人华人一起来做烛光的祈祷，然后就是大家有个约定，就是这种政党跟种族的冲突停止下来，学习慈济互助互爱的精神。所以上人在1995年的5月28号幸福人生讲说，这是对外的。虽然说慈济在南非是欧北救，黑白救，怎么说呢？因为过去在南非我们只是救黑人嘛，自从南非政权异动以后，黑人执政，白人就失业了，所以白人也需要救济。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南非 前后大概17天就帮助了1000多位的白人，就那一次，哎，其余的也有黑人也有红人，那慈济人用爱的文化去表达对他们的关怀，所以南非的委员啊，就这个发放过后，南非的委员就打电话回来说，有一个国会议员就拿出上人给的慰问函，念出了对大家的关怀与慰问啊，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实在很抱歉啊，我们找了很多文献都找不到这封信啊，所以我们继续寻找。那最主要是这个慰问函当中啊，有普天三武，他们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把它念出来。所以在场的人听得很感动，就一起喊出慈济万岁、哦、真的是那上人很高兴的，就是他们决定要放下武器，停止政党的纷争，而且决定来举办这个和平烛光晚，报答台湾的慈济人。所以上人说啊，他们五月、哦、有这样，然后六月初上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高兴，从这里寄了1000个蜡烛去南非、哦、不是让你们自己准备，我们的1000个蜡，那他们就画了一个标志，就是一个黑人手上拿一个蜡烛，说这个手中的蜡烛是台湾慈济的蜡烛，表示慈济的烛光从台湾漂洋过海的蜡烛点燃了，点亮了他们心中的心灯，来表达对慈济的感恩。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和平烛光晚会，他们要学习慈济的精神，要自立自强。其实这么多年来，南非真的已经啊，也是做得很不错。1997年、啊、在2月份在慈济医院的同仁回来拜年的时候，上人再一次的讲到说，黑人白人正在混乱的时候，是我们不顾危险去投入。那我们虽然台湾跟南非已经断交了，但是南非的人对慈济是很肯定，在南非只要有贴慈济的标志，那个房子会平安，不会被小偷光顾，在车上贴慈济的标志，没有人会去破坏。所以这个就无形中就救到了一个台湾人，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开车去加油，有几个黑人看到这个台湾人开着一辆很好的车，就准备要抢劫。可真巧，这个人穿着蓝色的衣服，有点像我们的蓝天白云。加油站的黑人员工啊，被我们帮助过，听到要抢劫的人在议论，就告诉他们，这个人你不能动，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有很多人被他帮助过。啊，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傻傻的走开了。到黄昏的时候没有油了，又去加油，加油站的员工就跟他说，你今天很危险、哦、他就把今天早上，他就讲说，你知道今天早上那消息也传得很快，有2-3个人要抢劫的事啊，就跟他讲，他又回来加油、哦、他说啊，我看你是穿蓝衣服的、哦、我想你是帮助我们的机构的人、啊、这个人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跟主角根本都没关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回去以后，他你看外面的人认识慈济啊，我们台湾人不认识慈济，回去就跟同乡说，诶，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哦、那个同乡跟他说，有啊，台湾有个慈济，慈济人是穿蓝天白云的，你是意外捡到一条命，意外捡到一条命，只因为他穿的衣服跟我们的很像，所以人家就救了他、哦、所以你看慈济在国外已经做到只要穿上这件衣服，所以蓝天白云、哦、它真的就像一个菩萨的标志、哦、就慈济人的标志。好，那我们要讲到教育、哦、就是援建学校，援建小学1996年、啊、这个是7月23号这是施宏奇师兄他们大概一群人，他们就到雷蒂史密斯的这个伊萨凯尼区去探访当地的一个小学，就发现这个教室真的是残破不堪，他们就当时就援建了10所新教室。那1997年的4月开工，同年的11月8号就启用，所以雷蒂史密斯的这个小学，就南非的第一小学，就成为我们在当地建的第一所，后来又陆续建了7所、啊、当地的学童就学率就从 20%整个提升到 90% 以上。2002年的5月22号志工早上来说，从1996年我们开始去南非的雷蒂史密斯发放，那黑人执政的时候，那个孩子，黑人的孩子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白人下台以后黑人上台，但是要让黑人的孩子读书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国家很穷，那个教育基础教育呢是不普及的。虽然当地政府也派了6个老师下乡，可是要在哪里教，就树下太阳底下没有教室，南非气候很热，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读书多苦啊。所以慈济人看到了不忍心，在1997年就帮他们盖了学校、哦、上人说那个开幕的时候，这个孩子摇身一变，其实这个是有影片哦，那个立定哦，穿着制服到学校来上课啊，就这样子开始啊，一个一个，然后到前一年已经到第6个学校完了。这六个学校你看有42间教室，有38个老师，有2270个孩子。 好，那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到了2004年的时候，就是慈济大学十周年、慈济技术学院十五周年，以及慈大附中、慈大实小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联合办了一个校庆叫奔腾国际耀动人文。那么也在这一次的一个教育之夜的联合校庆里面 啊当时呢，因为2004年呢，其实距离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也过去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呢，就有13个国家，包括台北的慈济的海外人文学校，美国也有回来，还有我们援建的学校，还有当时很多的校长，就援建学校，台湾援建学校的校长也都来了，所以大概这些小朋友上台表演大概有220个人，那南非、印尼还有大陆武汉的学童，他们在庆典上就表演了这种人文教育的成果。所以呢，10月22号那22号的晚上是那个晚会，那这个是22号的志工早会，那因为这些孩子就提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谁去接，慈小的孩子去接。所以上人说，南非的孩子已经来台湾几天了，从南非要到台湾多久？24个小时，那个环境变化是很大，然后时差啦，生活方式第一个难题就是要他们洗澡，而且要天天洗。那时候南非的师兄师姐多用心，那些小孩子根本没看过水，没看过马桶，没看过水龙头，所以师兄师姐把要来的人先带回他们家，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不然一到台湾是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他们很惊讶，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天天洗澡，因为在南非啊，他们的环境要喝要吃都很困难，这么宝贵的水拿来洗澡，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们台湾人的确天天洗澡，不可思议。上人说，这群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质哦，他们的心也很坚定哦。他虽然语言不通哦，有时候给他们吃那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啊，师姑怎么劝他哦，怎么诱惑他，他不吃就是不吃。那为什么？你怎么不吃？他说我们家没有啊，没有吃到，不可以在这里吃。那种坚持、信心不动摇，很让人感动。所以上人当时就提醒大家，他说不要给孩子一个回家得不到的事情或物资。也就是说，他来这里他碰触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家是永远不会再碰到。他想一想，不是他固执不吃，在这里吃了回家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所以啊，不要用物欲来诱惑他们，因为对我们来讲一点点，那时候还送他们鞋子，他根本舍不得穿，他要拿回去什么给弟弟妹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感人的。这样说，他们有分寸，可以坚持自己的本分，就是拿他们得得到的，这是对的。然后他们也到小学去上茶道啊、花道，这就很新鲜的。问那个南非的小朋友，大家才问来这里有什么看法？他说，在我们那里啊，没有屋顶，墙壁是破烂的，很感恩师姑师伯帮我们盖的学校，但是他们都只有一层楼，他们真的没有看过那种有楼梯的。他说来到这里看到好几层的楼梯，好大，爬上爬下，真的感觉很有趣。好多好多的人文哦，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因为为他们开了眼界。上人说这一群啊，都是一颗颗一粒粒的种子幼苗，都是有希望的，看了真的很开心。那2004年就10月23号的晚上，这个是校庆的人文之夜。那当时南非的小朋友，就是一个是托比斯，一个就是奇罗，奇罗后来就是有来台湾读书，他就讲敬爱的师公上林跟各位台湾的师哥师伯大家好。那我觉得这个影片连结是很好，
2: 上台一起功。敬爱的师公上林，我比台湾的师公师伯大家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阮是南威国际小学四年的学生，华强托比斯。阮啥物拢是第一，
4: 啊，啥物拢是第一，
2: 车第一遍出国，第一遍来台湾，第一遍到花莲住住。听讲台湾是宝岛，生产万物甲水果，住者有白衣、粉花、黑壳甲环保，这是台湾的宝。
4: 啊，谢谢。
2: 光上去两千七百个宝啊，
4: 两千七百个宝。
2: 讲真的，南 点十六点钟，坐到石头滚滚闹肚子。就会当记住时光上行，阮就欢喜甲困袂去啊，
3: 困袂去。
2: 今仔阮是来到厝边，真欢喜啊，
3: 真欢喜。
2: 实在是好过无地比啊，
3: 好过无地比，
2: 下台一起唱。
1: 啊，其实呢。还有一段哈，还有一段其实是旁边绮罗比较小，他后来讲说甘温拿，时间不够哈，没有办法哈，所以呢，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那个无量易经里面哈，南非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事迹哈，就像十功德品里面的第二功德哈，第二功德难是一法能生百千亿，百千亿中复又生，如是辗转无量亿，所以这个种子不断蔓延，就像那个根根相连哈。所以你看到从台湾的李石师姐，然后黄丁林师兄，然后潘明水施宏琪，当然后来还有 Gladys 哈，那这么多的一个故事，那在那边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事业，真的是让南非学会自力更生，也学会了爱，就像药师十二大愿里面讲的，开小事业第二愿，利济群生破黑暗，痴暗心眼悉开小，坐之事业如所愿。所以后面像有艾滋病的关怀啦，大爱农场啦，很多很多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0: 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肾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四五十，
3: 好朋友。
0: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4: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收看10月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2026年的诺贝尔奖陆续公布颁发，昨天公布的是文学奖，由76岁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荣焰了桂冠。她是作家，也是一位古典学家，所创作的诗集、散文、古典文学译本获奖无数。而能够突破重围，是因为她的文字创作本身呢，就像她的专业一样，总会在其中穿插引用典故，即使是翻译古典也能够赋予新意，展现出全新的诠释。他为当代文学创造出崭新的形式，因而获得了委员会的青睐。而卡森得知获奖消息之后给出的回答是想要把奖金捐出去。
1: 风一般的女子安妮卡森8号荣获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已凭诗集、散文及古典文学译本获奖无数，但在接到通知后，这位76岁的加拿大女作家仍表示，从未想过能获此殊荣。
2: We're going to go out walk in the wood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answer the phone. I answered, to be hones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hear the choir.
1: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得奖名单公布时，安妮卡森正在冰岛听大自然的风声，心情平静，但带着一丝喜悦。
2: We're just thinking on ways to give the money away, and we always give a lot to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1: 安妮卡森创作无数，从首作散文集《爱欲苦甜》到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巧妙文风与深厚底蕴，被诺贝尔委员会赞誉为以独特创意融合了古典与当代文学。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For her bold and inventive oeuvre that in playful dialogue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as created new forms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 I am not surprised. As a scholar, as a poet, and as a human being, she has so much wit and wisdom in her work, and the way she reads poetry, the way she translates, the way she writes poetry has always been a deep inspiration to me.
1: 尽管2年前被诊断出罹患帕金森氏症，安妮卡森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和新一代作家带来乐趣及启发。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秋季天气，台湾这几天是相对稳定，不过在北部地区呢，温度都已经降到了30度以下，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凉意了。而在俄罗斯远东的马加丹地区，现在是秋季时分，却已经遭遇了一夜大雪，困住了多辆车，几乎瘫痪交通。
5: жители пишут жалобы, стоят вот там на автовокзале и говорят, когда будет автобус, но мы им ничего ответить не можем, потому что сами находимся вот в этой вот ситуации.
0: 只看画面还以为已经进到了冬天，路边树木全被大雪覆盖，大卡车寸步难行，很多车辆被困在湿滑的道路上。另外呢，还有电力供应、通讯基础设施也都备受干扰。气象预报表示，未来24小时之内还会出现大雪天气。临近我们的菲律宾又传出了火山喷发消息，这座火山在首都马尼拉以南60多公里的位置，叫做塔尔火山，它是当地最活跃的火山之一。6年前喷发，让将近38万位村民流离失所，而昨天又再度喷发了，火山灰云冲上4000公尺的高空。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火山灰云伴随着红色火光闪电，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喷发持续大约是5分钟，预计火山灰将影响附近的西南部地区，目前火山警戒维持在1级。 再来看到是雾蒙蒙的画面影响了生活，甚至还有健康。有两个国家呢都遭到了林火威胁，一边是巴西，亚马逊雨林中的火根引发了火灾，也造成空屋。那么另外一边就是在印尼，他们遭遇是今年是11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包含邻近的国家也都遭受到了波及，像是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也都深受雾霾所苦，空气品质持续恶化。这边看到是新加坡当地的状况，根据空气品质指数显示，新加坡 PM2.5 的指数超过了167，属于不健康等级。新加坡周末将举行一级方程式夜间比赛，主办单位表示，如果情况恶化，将会评估是否调整赛程。紧接着再看到巴西，刚提到的新加坡 PM2.5 指数是100多，但是在亚马逊地区首府马瑙斯却是达到了213，属于了非常不健康等级，而这样的严重空污让居民深感痛苦。
6: Porque tanto a fumaça como o calor, isso realmente colabora até mesmo para problemas nossos assim de respirar, assim daquelaAgonia que a gente tem mesmo, né, de conviver com isso.
0: 整个城市都被浓浓的雾霾笼罩，有的民众说回家会用生理盐水来冲洗鼻子，保持呼吸道畅通。当地政府表示，烟雾绝大多数来自内陆地区的亚马逊雨林，有超过90%的火灾都是火根引起。每年10月的当季食材当中，有一项叫做白松露，这个很珍贵，必须要生长在凉爽潮湿、水流不会停滞的环境里面。但是意大利今年夏季酷热干燥，影响了松露的成长，产值不如预期。此外呢，也因为暖化热浪对意大利享誉全球的帕马森起司产业造成了严重打击，维持起司熟成环境的成本大增，威胁了业者的生存空间。
1: 起司仓库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多达50万颗的帕马森起司轮，总价值达3亿欧元，约合新台币100亿。但业者表示，面临今年夏季酷热的高温热浪，为了将起司仓库保持在适当的熟成温度与湿度条件下，光是电费成本就已大幅增加了30%，再挤压着产制商的生存空间。
7: We have to adapt. I mean, we have to manage all the variables to keep here the production.
1: 根据路透社报道，正宗的帕马森 cheese 常被誉为意大利 cheese 中的法拉利，价格不菲。酷热难耐的高温除了严重冲击意大利这项享誉全球的 cheese 产业，就连白松露的收成也因而受到威胁。
8: Si presenta una stagione difficile perché il tartufo è un fungo che ama, il tartufo bianco in particolare, bianco pregiato, che ama una zona umida, non stagnante, ma fresca. E questo è stato tutto il contrario di quello che abbiamo vissuto. Dai, sì.
1: 靠着狗狗的灵敏嗅觉，经验老道的寻宝人很快就在森林中挖出第一颗战利品。根据官方公告价格，2025年白松露上涨至每100公克500欧元，约合新台币18000，而且找到的数量越少，白松露的市价越高。美联社报道，人们一方面好奇白松露今年的市价，但同时也开始担忧，这项延续数百年的寻宝传统，恐将因夏季的高温热浪与旱象而逐渐消失。
9: Of course, we have globally a lot of climate change issues, but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e truffle is the mystery of the nature.
1: 专家指出，要维持松露的产量稳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投入相关的科学研究、植树、造林、大力维护松露产地、避免农业活动侵占森林等，都是当前要务。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其他消息，慈济约旦分会第一个长期照顾户是住在伊尔彼得的一位单亲妈妈，志工二十多年来是定期拜访，并且资助小女儿完成大学学业，甚至参与婚礼。如今小女儿每年都带着孩子回娘家和志工叙旧，也把善再传出去。
10: 如同家人般热情招呼。二十八年前，若不是慈济志工来敲门，妈妈纳维尔可能早已经无法负荷。他们是约旦慈济人第一个列入长期关怀的照顾户，三个女儿都是先天重度残疾，只有小女儿艾雅健康成长，如今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志工不但是给了这个家最稳定的经济支援，也给了艾雅最欠缺的关怀。由于妈妈必须全心全力照顾姐姐们，艾雅一直都是很孤单。慈济人定期来探访，陪着她开心长大。考上大学时提供助学金，让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甚至参加了他的婚礼，见证幸福的到来。照顾落难的小鸟一如志工对他的疼惜，每年暑假也都会带着孩子们回娘家，除了陪伴家人，更重要是与志工有约，尤其立志要像慈济人一样做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他回收二手书包，整理后再转赠。艾雅生命的开局并不圆满，但有爱陪伴，让她的人生能够温暖有力量。大爱新闻陈秋华、刘金梅、林玉清，约旦报道。
11: 你看就知道我是 rocker 啊，玩热音色的。我相信只有音乐才能救地球。
12: 安吉，啊，
11: 花花，
12: 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必然的？
11: 啊？阿弥陀佛，太多了，要我去加入慈济？
13: 不，我绝不加入。
14: 哎，你不要烦我啊！
12: 你冷血，你无情。下次我们要去安养院关怀老人，如果参加完你还是不喜欢，我保证我不会再纠缠你了。你说过你喜欢音乐是因为喜欢音乐的无国界，可以无视语言的隔阂，散播温暖和快乐。你希望用音乐改变这个世界。
11: 我只是他人生的过客，却因为他身在黑夜里，所以在暗淡的萤火也成了唯一的珍贵的难以割舍的救赎吗？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消息一起要来关心。这阵子以来，不论是流感或新冠疫情，都正处在高峰期，所以出门在外呢，自我保护是必须要做好的。而消灭病毒、预防感染，除了酒精、多洗手，其实现在在市面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商品上面标榜了添加有银离子，表示说这个有预防抗菌的功效。医师就说了，其实银离子的确可以抗菌，但是它不能取代口罩、洗手，还有接种疫苗。
1: 我女儿有买那一种，也是室内的空气一些清洁那种喷的。对，
2: 是不是有标榜什么银离子杀菌的？
1: 好像也有
2: 银离子杀菌之类的，绝对有效吗？
1: 有没有效？我没有去注意哎。
3: 越来越多的防疫产品主打银离子抗菌抗病毒，有些民众买来用，却不确定是否有效。
4: 就学理上，银离子的确可以造成一些微生物蛋白质的变性，具有抑菌的效果。但至于市售这一些含银离子的喷雾剂，它核准的单位是这个环境部，所以它是属于这个环境卫生的用品，那不是医疗用品。
5: 有看到的话，会想要试试看；价格又不会太高的话，会试试看。
3: 近年来，很多商品标榜添加了银离子，包括口罩、衣物、保温瓶、手机壳和除臭用品。银离子抑制病毒的机制主要是静电吸附，破坏蛋白质结构和干扰核酸复制。但银离子被专业医疗认可的产品目前只限于部分药品和医材。
4: 临床上主要是用在一些药膏跟医材的一个含有银离子的成分，很多医疗用的敷料也是含有银离子，那也可以抑制病原菌增生。
3: 银离子敷料、导尿管等医材利用银离子降低细菌感染风险，但必须在特定浓度和设计的产品中使用，并非仅仅将银离子喷到空气中就有抑菌功效。
4: 银离子的化合物硝酸银它本身也有刺激性，太高浓度的这些银离子的一个化合物的话，事实上可能本身的刺激性也很高，那有些人如果比较敏感的，那可能甚至会造成不舒服。
3: 不轻信夸大疗效的防疫商品，民众选择消毒药剂还是以75%的酒精、漂白水和次氯酸水这些广为人知的化学成分作为优先考量。大爱新闻张泽仁、李月维、杨俊廷台中报道。
0: 如果家中有失智长辈的人，在最近换季期间要多加留意，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情绪变得不稳、睡眠时间紊乱，甚至因此影响到白天活动力。会这样说是有研究根据，因为发现的确在秋冬的时候，长辈的状况会比较不稳定，而这原因和日照时间减少有关。
6: 阵阵凉风吹拂，明显有秋天的气息，但不少人却发觉季节转换，家中长辈的认知功能、情绪也突然变了样。
7: 脑力比较还维持的还不错，就是夏末秋初，但是呢，到秋冬时期的时候，也就是天气变冷的时候，脑力的退化会比其他日期还要明显。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统计学的发现哦。
8: 气温，当然我们的日照长短也有很大的关联。那如果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跟生理时钟也有密切的关系，身体的适应能力强啊，就比较没有问题。如果身体的抵抗力弱、适应能力差，这种生理时钟的一个改变就会影响到脑部运转的一种这个效能。
6: 患有失智症的长辈可要当心，面对日照减少、气温下降、环境出现变化，都是影响疾病的关键。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上，针对3000多名长者的研究也证实，在夏末秋初的思考能力和专注力，相较秋冬来说比较好。
7: 阳光的照射变少了，所以它的褪黑激素的浓度变比较少，所以褪黑激素浓度少之后呢，会导致长辈在入睡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在睡眠上面呢，特别是失智的长辈，他如果假设睡眠品质变差，整个的这个精神活力就会变恶化，那甚至就容易出现我们说日落症候群，就是傍晚晚上会很混乱，那白天呢会比较稳定的情况。
6: 可以 以从日常中观察，如果经常焦躁不安或忘东忘西的情况变严重，加上睡眠作息混乱，都会影响病情恶化。
7: 白天呢，顶多睡觉是一个小时以内，尽量不要变成日夜颠倒。因为一旦时间日夜颠倒，那其实长辈的脑力哦，会对于说这个睡眠的规律会变得受到影响。
6: 别让季节交替成为照顾者与长辈的负担，稳定生活习惯，定期医疗照护，让疾病控制与生活品质达到平衡。大新闻陈杰警员及李君威台北报道。
0: 也是关心长辈的健康，花莲慈济医院复健医学部走进社区举办卫教讲座，分享如何在日常中降低呛咳风险。
9: 还有人说，可是我平常明明就没有感冒，然后但是就喉咙一直觉得痰很多。
10: 吞咽是每天都在做的动作，但是对长辈来说，喝水进食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呛咳，甚至导致吸入性肺炎。
11: 老人家如果一旦有肺炎啊，身体的机能就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例如说卧床炎啊，身体的机能就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例如说卧床或是行动不便这些状况，就是

0: 气，吸到肚子里面，所以肚子会鼓起来哦。咳的时候，肚子要用力的往内缩哦。准备好了吗？鼻子吸气，好，一起咳嗽，咳出来。往下巴的地方盖印章哦，轻轻的，这里轻轻的盖就好了。对，轻轻的盖印章，口水有变多呀？怎么样？一直吞下去哦。
1: 我觉得对我自己很受用。然后身边有类似的人，我会协助他做这样的一个体操或者是饮食上的注意。
2: 平常容易呛到，觉得食物卡在喉咙，都有可能是吞咽功能退化的警讯，及早发现，及早训练，才能吃得更安全。大安新闻徐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3: 志工爱的接力，随着慈济照顾户跨区搬家不缺席，更发现他的困境，提供更适合的辅具。
4: 男儿有泪不轻弹，却挡不住一句家常问候。
5: 啊，希望讲每次等你拢会当顾好咱的身体，哈，卖许腰痛哈。感谢。
4: 两年前，因为第四到第七节颈椎狭窄与压迫，无法恢复行走的吴先生，迁居社会住宅之后，三峡慈济的访视及辅具团队带来一部轮椅和移位板，吴先生上下床更安全、更方便。
6: 我自己就怎个操作啊？我嘛自己爱怎啦叮当无叮当，咱我嘛惊讲咱这会萎缩伊啊，吓！
4: 从树林区转介三峡区，慈济人爱的接力，吴先生感受甚深。
5: 哦哦，这爱哈、哦， yeah. 爱拢生生不息啦。
7: 对对，真的、yeah. 五毛钱的力量。
6: 对、yeah. 啊。我拄着大家，我福气给我
5: 真真有啦。
6: 对对对对。
5: 你做有福的。
4: 再多一点福，独居的新生活，吴先生不必再100%依赖别人。
8: 同时，因为他晚餐都需要自理。那生活要外出就很困难，我们也给他一部助步电动车，让他可以来了解认识这里的环境，跟大家都结好缘，能够运动就医都很方便，增加他照顾的能力。
4: 大爱新闻之声美之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3: 白瓷盘也能化身艺术画布，来看学生用果酱挥洒创意。
9: 这是荷叶，因为它是果酱，然后它也会干掉，如果画得不够快，它可能就会结块，然后或是染得不均匀，然后就要整个重来这样。
10: 果酱变化笔，餐盘上挥洒创意，雕琢细节，画画小白大跃进。
9: 我也没有学过画画，然后本身画画也不太好，但是后来经过老师啊以及同学一起鼓励我，然后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开始上课。这个的颜色比较单一，要怎么去做出自然一点的渐层，然后以及构图啊这方面，就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难。
10: 画盘美学竞赛，三名家商餐饮科学生脱颖而出，大放异彩，勇夺两金四银。
11: 但里面也有大学生，就是压力很大，因为人家都画得其实很漂亮。在纸上画画可以就是一直擦掉重来，但是这个就是你只要一个地方没画，就是全部都得擦掉。学到色彩搭配，然后线条控制，
12: 然后呈现池塘里面有两只鱼，然后在戏水，太阳则是用水帘去搭配。如果画错一次就要全部重来，我觉得线条其实对来讲有点难，因为有时候手会抖就画不好。然后还有要画的像是活灵活现，像是真的生物一样，也是很困难。
10: 瓷盘当画布，陈设跟盘式美学不断修正中累积实力。
13: 除了要会构图，要会美感，要会色彩，他还要会把不同他学习过的东西做一个整合。我们还有做展台的设计，其实无形当中在他未来的职涯上面就培养了他这样子的能力，会解决问题，会看到细节。那同时来说，他的抗压性是增加的，那孩子本身也比较有自信。
10: 学生走出课堂，从果酱画盘比赛历练，累积实作经验，培养专业技术。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高雄报道。
3: 接着一起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在北北基有20%。台中到嘉义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最高是来到10%。

0: 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普遍落在10%到2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4度，最高温29度，各地晴时多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大爱剧《今天爱上我》，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明天见。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27页，时间来到5月13号，标题是不染尘不动摇，静思小语，众口纷纭，不被外境牵着走，不因无名乱了心。师父严格，弟子受教。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后，上人开示，听到50多年前精舍打佛七的往事。最初来皈依的三位在家居士之一静红师姐，她曾经说，师父的名字和人一样，真严呐。上人说，我对他们真的是很严格，因为当时年轻，很有力气，而且很有志气，更有愿力，很期待有生之年，既然要为佛教，就要展现佛教的规格，所以很认真。那时刚做慈济，有较多的时间为佛教仔细调整弟子行仪，我对自己很严格，要做好规范才能去教导别人，要守法守规矩。后来慈济事越来越多，为众生的时间慢慢地占据精进的时间，直到现在身体老迈，体力衰弱，已经力不从心了。不过有一点值得安慰，此生没有空过，从有限的时间，在有限的空间，在总共只有38平的旧大殿空间打佛七，是多么不简单，还要要求守规矩，人人坐姿端正，人体整齐，又有绕佛绕法，不只有绕佛而已，我很重视绕法，寸步都要有法，小空间要大如法，是不简单。那时的委员很少，10-20人，所以还可以一一要求他们的行仪规矩。从花莲开始，人间菩萨相互接引，每一位进来，前面的人就带后面的人，不断地要求如法如规。慈济人从东部遍及西部，从北到南，只要精舍打佛七，他们就从台湾各地回来接受师父的严格训练。

慈济人是真正在走菩萨道，真正传法入人间。我们在人间开道场，长远的菩萨道，直到现在还没有到尽头，世世代代都要有慈济人开道铺路，将菩萨法施行在人间。上人感恩因缘会合，慈济人力行佛法，还能用现代科技弘扬佛法，透过网络视讯，让上人可以和全球会众结法缘。然而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短暂而无常，唯有运用有限的生命延续慧命，才能长长久久不断在人间广结法缘。所以说证严法师真言，若没有起步时的真言，哪有今天的证言？慈济如何立典范呢？立了典范，慈济人就有明确的方向，知道如何守规矩。到了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严格要求每一位弟子了，而且这个时代也严不得，唯有一再叮咛人人守好慈济十戒，并且持续举办培训课程，有资深者带动新进者守好慈济人的规矩，做好慈济人的行仪。上人说一直要大家不断地回溯过去，追踪根源，慈济人都要莫忘那一年。丰富的慈济事都是时间空间与人间组合，一定要有人事时地物的记录，才是宝贵的真实历史。58年前刚起步的慈济事是历史，昨天的浴佛典礼是历史，刚才发生的事到现在也已经是历史，请大家要用心做好记录，为后世留史。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2期2024年5月13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持戒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静思小语，生命有限，时间宝贵，每一天有多少能力就尽多少力量。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地球上的大灾难呢，好像离自己生活好远，可是天灾人祸看起来都是新闻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天我们所吃的一餐饭，我们所做的选择，都和这个地球和未来都有关系。今天哦，金霞定了一个主题，怎么做对的选择。其实就听到了我们静思金舍德地师父来分享37住道品当中的八正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听起来好像这个名词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呀，但其实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得很生活化，就是我们看事情有没有看对，我们做决定之前有没有好好想过，说出口的话是让人更受伤，还是能够给他一点温暖，带来一点帮助？而我们每天的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又是不是自己真正认同的选择？我们心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地师父带我们一起来了解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选择可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更好。
1: 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37道品的八正道。那很想问问看大家，跟37道品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您第一次接触到37道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在哪一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要从28年前说起。28年前那一年是1998年，真的是莫忘那一年。那一年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一年的暑假呢，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慈亲的营队。那我就充满着好奇这样子。那我们那个营队我们都分组嘛，然后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常常会坐下来聊天啊，就是饮水。那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同小队的慈亲，我觉得他很有慧根。其实 我当初也那时候我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对慈济也只有一点点了解。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年轻人啊，我们想要能够进一步了解佛法，那要从 哪里开始入门这样子。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队里面的我们的队服妈妈师姑，她就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佛法的话，你们就要从37道品来读。那上人有开示然后已经有出版书籍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那当下其实我就有把那个师姑的话听进去。隔几天呢，因为我们营队都有那个安排，就是要回金舍，回金舍要寻根嘛。那回到金舍的那一天呢，我就咚咚咚咚咚跑到那个流通处，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请到这一本37道品，这个是很早期的。那我自己很感动，那个暑假我就把他这一本书请回去，那很用心的去读完之后，一个真的对佛法没有什么概念的年轻人，然后因为读了37道品上人的讲述内容，那我觉得心开意解，真的是对佛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有 很大的感动跟震撼，好像种下了我想要出家的一个种子。所以就是种种，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那这一本书37道品讲义呢当初呢它的内容其实是取自于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上人在金舍早课晨语的时段呢就开示37道品，那总共讲了48场。 那时间再往后推一点点，来到了这个1999年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37道品寄送。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37道品寄送的序言，上人有提到，很感恩王端正居士还有郭孟雍教授很用心，然后截取当中 很精华重点的这个歌词，配上优美而震动人心的乐曲，成为一曲37道品寄送。郭孟教授说当时1999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旧法新师嘛，就是那时候上人有跟郭教授说现在要开始来写经典了，就是期待郭教授呢编的这个歌曲呢是跟经典有跟佛典有关的，那郭孟教授就很用心啊，去翻了这个37道品讲义，去翻阅，去读，很用心很用心，然后再去编曲。郭教授的这一本跟我的封面一样的，都是很早期的。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郭教授说他就是 每做完曲子，然后拿来工程上人呢，那上人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修改，总共改了几次大家知道吗？11次哦，11次，可以感觉这个来来回回之间的多么的用心。那郭教授也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精进，也不畏这样子，他就说革命也要10次才能够成功，所以11次并不算什么，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把这个曲编出来。后来呢，我们这个37道品寄送就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出来，然后当年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的静思手语队呢就随师行脚巡回全台去演绎，这也是慈济历史上第一次以手语演绎经藏。那没有听过的呢，我们更应该要旧法新知。那我非常感恩呢，在网络上有找到这个37道品。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八正道，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呢这样子一个37道品的手语演绎的这个经藏演绎，我们来看一下。

深的慈济人有没有感觉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一起精进在这个37道品哦，无论是手语或是唱诵，我觉得我们都把句句的法深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三七道品它其实不是一部经，是佛教修行的次第，是去向解脱的方法，获得证悟的道路，总共有37个项目。哪37个呢？就是三四，好，三个四呢，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后二五呢，就是五根五力，然后七就是七觉之嘛，八正道。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这个八正道，就是八种修道的方法，只要是不偏邪而行的，就是正，就是不偏差，好，就是正。然后在这个正的道路上呢，然后直直通到涅槃呢，就称为道。到达这个目的地，上人开始提到呢，我们要修一条康庄大道，修一条菩萨佛境界的绝道，这条绝道呢，其中包含了八种方法，所以称为八正道。那哪八个项目，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次。第一个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正见的部分呢，我们听到见，其实应该非常的常常听到见，就是这个观念啊、见解。那上人开示说，观念就是见解，我们的观念如果是正确的，见解就没有偏差，好，见解没有偏差，行为就会正确，好，所以其实正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我们的观念见解。那再往下呢，这个正思维呢，上人说呢，正见之后我们会再深入，再深入去思考，好，就是光是看到事物的表面啊，就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如果没有经过非常深入缜密的思维呢，有时候只是一时的见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深入。那所以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我自己呢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尼洪灾，这个冰川坍塌的一个洪灾，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灾难。那我们就是要来问说，这样子的一个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但我的见解，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师兄师姐一定会想说，这当然是天灾啊，就是我们知道说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冰川然后掉下来，然后很震撼，然后又好像地震，结果不是地震，是因为那个冰川掉下来这样子，那造成了一个天然灾害。它不是人祸，不是战争啊，不是人为造成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见解，我自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天灾。当然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一直在想说，真的是天灾吗？那最近在网络上呢，看到我们的人文置业中心精进长姚师兄呢，他就有分享一篇文章，他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标题就是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了，舒适能帮助脱掉其中一件。那真的是这个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是哪两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回顾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那一天是哪一天？8月26号清晨5点半的时候，那一天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一个晴天，可是山竟然崩了。山为什么会崩？从这喜马拉雅山的高处上了一个冰川，连带着山体整个滑落下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震度。那而且沿路一上那个冰川啊，还有土石啊，这样子滑行了70公里，把所有的建筑物、桥梁还有人的生命都带走。那为什么山会崩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2万年的冻土，真的很冰冻的土，现在已经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30年尼泊尔的冰层已经失去了将近1/3，所以不断的在加速那个融化，所以这个山体变得非常的脆弱，随时都可能会崩塌，那跟暖化有高度的正相关。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地球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人类把它穿了两件他不想穿的这个厚外套。哪两件呢？
好，第一件就是二氧化碳做的这个厚外套，它就是因为这个工厂啊，这个工业发达的工厂排出来的废气，还有我们 汽车排出来的这个废气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要消，要把它消散掉，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都不要排碳了，当然很难。那可是就算我们现在不排碳的话，这个已经造成的二氧化碳呢，也要几百年的时间才可能消散。所以要脱掉这一件二氧化碳的厚外套要很久很久，而且几乎很困难的。但是另外一件呢，甲烷制造的这个热电毯呢，要脱掉就容易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甲烷在大气中大概12年的时间就会分解消散了，但是甲烷它制造的这个热力非常的，它也是造成全球暖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它是二氧化碳的那个热度是它的20倍，所以我们真的要赶快拔那个插头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甲烷的这个来源，这个热度的来源呢，就是大量饲养这个牛只、羊只，还有这个猪，好，他们打嗝啊，还有排泄物都会这样排出了这样子一个甲烷这样的气体哦，造成这样子的气候的升温吼。所以其实呢，这个电热毯的插头我们今天就能够拔掉，只要我们可以从少吃一块肉开始，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少养这些牛啊、羊啊、猪啊，就少养了之后，就有可能拔掉这个插头吼。所以呢，呼吁大家，我们每天少吃一份肉，市场就会少一分饲养。也许你真的不必现在就决定要吃全素，因为对于吃荤的人，也许这样子对他来讲，他觉得太难做到了。那就从一天一餐素开始，好，选择早午晚餐哪一餐你就吃素哈。那如果你开始吃素，那其实那个累积起来，你不要想说一个人的力量，一年的话就有365餐的素食哦。那你再去，我们再去呼吁一个学校、一个公司，大家累积起来，那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哈。一天呢一餐素。省下来的这个牧场跟饲料田呢，慢慢就会长回这个森林，把这个碳吸回去。而且那个甲烷，因为我们少吃肉了，不用养这么多的牛只、羊只，这么大的畜牧业吼，那这样子的话，那个甲烷的排就可以开始减缓吼。所以呢，姚师兄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你决定放下的那块肉，正在替喜马拉雅撑住一块冰。”哇，我觉得哇，这句话真是太有智慧了吼。所以呢，很期待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愿随力，但是我们不止自己吃素，我们还要去推素吼。所以呢，我觉得看了姚师兄文章之后，我自己也在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吼。原本以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天灾啊，但是你再细细的去思维，它根本就是个人祸。如果我们还在吃肉的话，我们都是去思维，它根本就是个人祸。如果我们还在吃肉的话，我们都是凶手之一。所以说真的是

0: 重要的。我现在自己也很努力在推速，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能等，要不断的赶快来推速。那当然推速是解决灾难一个最直接然后最根本的解决天下灾难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现在灾难已经发生了，除了推速我们也还要劝善。就像上人真的一直呼吁大家，这一次尼泊尔的洪灾，我们真的要尽全力。上人昨天的开示也还在说，天下有难，人间有爱，我们要平安的人要把爱送过去。就像在9月9号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也说，这一回尼泊尔的灾情，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都要去把它复建起来，都慢不得，而且要及时，慈济人都不断的已经在做了。那上人说我们也要说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要发心。上人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发心要发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真的我们要再去呼吁更多人，而且还要去造福。常常说因为这个福气它就是像一个罩子，把东西盖住呢，就是一个保护膜。所以上说我们一定要更用力的来呼吁大家用爱来帮助灾区。所以真的勤系佛香，大爱扶伤，需要我们一个慈济人动起来，再去呼吁更多人推速劝善，慕心慕爱。这是我这几天呢在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的八个字，我自己也很努力要去做。我真的觉得推速劝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透过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推速，如果真的大家都如数了，都行善了，都造福了，我们就共善业，就会形成一个罩，就像是一个爱的保护膜。所以这个共善业其实就进入到这个正业。这个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造作 action， 就是一个行动，真的开始吃素了，真的开始去行善了，真的开始是去捐款去助人了。其实我们所做的是对人有利益的，就是我们去造作就是去造福。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去做对人无意义的呢，其实也就是恶了。好，那再来呢正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命其实跟我们所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命，养活生命呢，我们选择的事业跟职业如果稍微有一偏差了，虽然是为了生活，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恶业。所以说我们讲到正命，我其实一直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林孝师师兄，他的故事很精彩。他从小呢就不爱读书，但是他一直想赚大钱，结果真的也让他赚到大钱。但是他的赚大钱他都是开这个转球店啊，桌球啊，什么连锁店玩 KTV， 这个歌舞厅就是娱乐事业啦，让人家来这边游玩，这个吃喝玩乐的。那但是他有一个因缘呢，曾经呢把一栋楼，原本还要再盖那个电玩店，那有一个因缘就把这一栋楼呢捐给了慈济。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因缘。
1: 我要感恩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贵人，我的妹妹希望世界。因为21年前有一天我妹妹告诉我说，大哥有一间我一栋楼啊，3层楼的楼，她说你不如给慈济用吧。我说慈济是什么？慈济做好事的啦，就是一起做好事的，我起了一个善念啊，拿去用吧。很感恩，因为这个决定我认识了修路师姐，把我从滚滚的红尘，从吃喝玩乐的世界走入了慈悲喜舍的菩萨道。曾经有人问上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上人说人生的价值是被需要。我感恩21年前那时候时机人少，那么需要人，我把握时间啊，布施了我的人时间啊，只有付出行动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我感恩很多慈济人啊，不断的把我拉出来，让我有机会身体力行去体会然后艰苦知福，再造福，也给了

0: 一个方向。像他们常常说传承传承，我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这个善跟爱传给我的下一代。
1: 这因缘呢，每一个人所做就是自己的一粒种子，只要你因为你的因缘去布在其他的人，由你介绍好事啊，而且牵了同时来做啊，让他也有心得，他的心中又是一粒很扎实的善种子。
2: 很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孝事希荣故事很精彩，那我也分享很多次，那但是这一次特别有感觉，是因为他后来孝事师兄有捐了一块地让我们盖这个吉隆坡的静思堂，但是呢我们从照片里面看到这个静思堂，我都以为它是在一个很幽静要穿过一片树林才能够到我们静思堂的，但没想到它正前方就是车水马龙很大的马路，马路上面还有捷运哦，所以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走入人群的道场。那当初孝事师兄是想要在这个很适合发展他的娱乐事业，再带盖一个这个电动玩具店啊，最先进的，吸引这些年轻人来玩，但他后来就是选择把这一块土地捐出来让我们建静思堂。那所以呢，来这里的年轻人是来我们这个静思堂参加我们慈亲的营队，然后因为慈亲的营队启发他们很多的善跟爱，他们都发愿要去见更多更多年轻人来加入慈亲去做这个利益人间的事，所以呢也让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方向，正命。所以我觉得那个事业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一念之间，正命也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就用简短时间跟大家分享八正道，期待下次有因缘呢能够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其中最后啊谈到了这个正命，命运的命，正命。什么叫做正命？其实很生活化的，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赚的钱、过的生活，除了让自己啊能过得下去，就是生活嘛。但有没有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让它是更有价值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让别人因此得到一些好的影响。那今天地师父和我们提到了八正道，可以感受到这37道品哦，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方向。不一定要先懂得这些佛法道理哦，你才听得懂，而是其实在每一次的分享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抓到方向。例如说，我们可以回到每天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什么的做法，我愿意为别人、为环境多做一点什么呢？也许改变世界真的不是很大的事情，开始就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念头、一句好话、一个善行动，甚至餐桌上少吃一块肉，其实都可以为我们种下好命的种子。你有没有做对的选择呢？那地师父都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来跟我们谈经说法，那也可以理解到佛法不只是放在经典里，而是要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选择和行动当中。那法能够入心，法能够入行，用在生活里，走进一个人的生命里，会是什么样子呢？刚刚听到的地师父从他自己回忆自己过去过往接触佛法的开始，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跟我们的分享，他自己过去接触佛法，而后来现在在从医的路上，他说啊，白天问诊看病人哦是修福，晚上啊他读经是来修慧，他没有把佛法当成学问而已哦，而是能够慢慢的融入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来分享他这一路走来修福修慧的修行之路。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教学部曾启玉医师，我今天不讲什么医学的这个相关内容，那我就顺着这个金色师父的内容讲。那今天金色师父有讲到这个37道品，那我听到这个37道品之后，我就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我接触这个37道品并不是从这个演义开始的，是大概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30年前啊，上人有完整讲完这个37道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这个慈济道旅那个他有出那个录音带，很大一箱录音带，那我就真的去买了一箱那37道品呢就一卷一卷录音带这样听完完整的37道品。那其实当时呢，除了37道品以外呢，上人还讲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录音带，那就是什么叫菩萨十地啊。所以我就这两套录音带就一直留到现在。那我都什么时候听呢？我那个时候在医学院做研究嘛，然后这个做实验，那在实验室里面呢，三更半夜一个人在那边做实验的时候，那个就放录音带，然后就这样慢慢听，每天听一点听一点，那就把两部的完整的这个37道品跟菩萨十地就把它听完了。那为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两部呢？因为这个37道品呢，刚刚这个法师讲了37种嘛，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嘛，就是37。那这个37呢，其实代表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制度嘛。 那菩萨十地呢，这个上人从欢喜地这个洗净明业难生现前生远不动三位法云，就是一直讲到法云地，那就是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这代表我们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度他，所以就是自度度他，自利利人，这样凑起来，我觉得就是最吻合我们这个持戒的这个精神。那为什么我对这个三十七道品很有感觉呢？因为上人的这两部这个录音带呢，就是开启了我开始研究佛学的这个动机，这个听经闻法的动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个佛陀讲经那么久，不会只有讲三十七道品吗？到底还讲了其他什么？那真的就会去查资料哦，那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杂含经整本就把它读完了。然后那个菩萨十地，当然也会想啊，说除了十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那上人刚刚好那个时候又讲了一本书，叫做《菩萨五十二位阶》，那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整本的华严经就去把它读完，这样好，所以就开始看经的这个过程啊。那其实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其实简单来说不止三十七啦，那应该是有这个四十啦。因为杂含经这个道品颂的这个念处相应、圣道分相应那个的以外呢，它其实还有三个，一个是学相应、不坏经相应、安那波那念相应，就是讲我们佛学的哦，就是接下来就要讲多闻、禅定，然后对佛法的信心，还要再加进这个三十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上人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启发，然后让我就慢慢就开始读其他的这个佛经。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医院当医生呢，最大好处就是哦，又可以修福，又可以修慧了。那个白天呢，在医院看病人。那晚上值班呢，心情烦躁，或是这个晚上在家里有空闲的时候呢，他就把佛经就拿出来翻一翻。有的时候佛经很大本，会觉得说啊，永远读不完。那我都觉得好像也没关系，每天读一点。那不知不觉就把不要去管它读得完读不完，每天一点一点，那不知不觉就念完了。就好像学校一样嘛，我们从暑假读到寒假就半年，那就读完一本书，一本教科书一样的意思嘛，就是有时候一本经就读了半年，那就把它读完，读了一年就把它读完了，每天读一点，读一点，有的时候看不懂啊，就看不懂没关系，就当诵经这样，就是这样接着直接把它念过去嘛，那有的时候读几次，或是再看其他的经文，那就了解它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慈济医院就是一个道场嘛，最快乐的就是这个白天修福，然后在晚上修慧，这样那有时候读一点佛法，然后有一点体会，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佛法中就可以得到一点这个暂时的解脱了，暂时的这个法喜，然后那这个也是上人启发我的这个一点智慧。所以今天因为看到金色师父突然讲三十七道品，那所以我就很有这个感觉，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我对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一点体会了，那感恩大家。
3: 感恩，非常感恩曾主任的分享，确实真的听了主任的这样分享，觉得这个佛学底子非常的深厚，非常的精进，那当然用在他的医学跟病人之间，真的是一个修福修慧的一个修行之路。感恩曾主任的分享。
1: 真心看世界，刚刚在前一段呢，我们听到了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来分享他自己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修行之路。也许修行不一定要离开我们原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我们每天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人事物、工作或烦恼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些福，还有这些慧，从坐当中来造福，而从经藏，也或者从这个多听听别人、看看别人的故事来汲取一些人生智慧或是生活道理。 那刚刚呢听到了曾启玉医师分享他自己的修行之路，是从30多年前闻听闻佛法开始，一步一步的走进经藏，也走进了医疗的现场，他自己的工作专业领域当中。那听到了曾医师在讲啊，人生这条路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能不能够选择或是看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看清楚心里的方向，我们才知道脚步要往哪里走。看清楚眼前的路，则需要一双健康的眼睛。但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啊，就是年纪日渐增长，也或者现在3C 产品、电子产品大家用的很多了哈，看不太清楚，要顾眼睛这件事情啊，就变得很重要。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不再雾茫茫白内障手术的时机，不只是跟您分享这医疗知识，还有卫教，更从医师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来认识到哦，守护眼睛健康，守护视力，不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更也是为了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路，能够继续安全又自在的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到梁巧莹医师的分享。
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再雾茫茫白内障的手术时机。平常我在诊间常常听到长辈问我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的视力雾茫茫，那我的白内障到底成熟了没？什么时候我会需要做手术呢？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找答案。白内障其实是岁月的痕迹，那大家如果听到医师诊断说我们有白内障的时候，首先是不用太担心哦。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水晶体是清澈透明的，它就好像是相机的镜头一样，光线可以轻松的进到眼睛里面。但是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的水晶体逐渐变性，变得浑浊，光线就被挡住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透过一层毛玻璃在看东西，视线雾雾的。晚上如果看到强光、路灯或者是对面来的车灯，会觉得突然一片眩光，看不清楚。那因为水晶体越来越黄越暗啊，会让我们觉得看东西暗暗的、淡淡的，颜色也变得不鲜明了。我们的台湾的长辈们呢，如果到了60岁，大概有80%的人都有白内障，到了70岁，其实就高达90%以上都有白内障哦。所以白内障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转变，它就像白头发一样的自然。但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比较旧的观念哦，他说啊，白内障要等熟透了，我完全看不到的时候才要去接受治疗哦。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等白内障熟透了才开刀。那以前20-30年前，白内障的手术技术有限哦，所以我们必须要等那个白内障它变熟变硬了以后，整颗取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现在手术的技巧已经进步了，都变成是微创超音波手术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白内障放到过熟，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首先它就是很像一颗膨胀起来的那个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粉圆一样，而且它会变硬，变得像石头一样的硬哦。那这一颗变大的白内障，它会产生阻碍防水的流通，变成急性青光眼。那有时候里面的物质漏出来，它会变成眼睛的发炎。那这都是很严重的眼科急症，会眼睛疼痛，那迅速的导致失明。那还有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微创手术，是用超音波能量去震碎我们的白内障。那如果是这个白内障变得太熟太硬，超音波能量怎么样都震不碎这一颗白内障，所以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也会让它风险更加的提升。那所以这个白内障要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手术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哈。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呢，是微创白内障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它的伤口很小，大概只有这个原子笔尖2mm这么小的一个伤口。那它的安全性很高，伤口不需要缝合，自行会愈合。那也不需要住院，手术时间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对视力的恢复还有视力的改善，效果通常是很好的。那虽然听起来好像非常 常的轻松哦。但是我们白内障的这些长辈跟医师在诊间讨论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那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仔细的来讨论哦。那每一个人的眼睛需要不同的功能，所以都必须要一些客制化的手术设计。所以大家遇到白内障需要手术的时候，也不用太害怕，不要一直忍到看不见才来手术。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刚才这个问题啊，到底白内障到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那首先当然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哦。那我们知道白内障会让我们雾茫茫、眩光，看东西颜色变得很昏暗。那所以到我们的视力不好到 0.5 以下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那因为 0.5 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哦，就是在这以下的视力，我们在行动安全上会容易跌倒，开车的时候安全性也有点令人担忧哦。那目前健保给付的规范是，如果我们的年龄在55岁以上，视力在0.5以下，那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就可以用健保来接受白内障的手术了。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个用视力来当做手术的标准，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两种状况哦。这两种人虽然他的视力还好，但是因为他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与安全，所以这样的人需要提早接受手术哦。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72岁的张女士，她平常觉得自己视力还不错，就是她虽然她的远视很重，然后她的老花眼也比别人重，但是戴上眼镜觉得生活是没有障碍的。那有一天半夜突然就半夜醒来头痛，然后想吐，那眼睛的视力变得非常的模糊，所以就立刻被送来急诊了。那一诊断就发现她是急性青光眼发作了，那他的眼压从正常的20以下瞬间飙升到55哦。那这时候眼科医师就要赶快给他紧急降压哦，用点滴，用各种的药物紧急降压，然后在眼睛里面再打上一层雷射，让眼睛的水能够流通。那终于在几个小时以后把他的眼压降到20以下了，那视力也从昨天晚上的这个 0.1 迅速的恢复到他原本的戴上眼镜 0.8。那这时候虽然说眼压已经下降了，但是他为什么会发作这个急性青光眼呢？那是因为他的结构上有一点问题哦，他的前房啊特别的狭窄，空间特别小，再加上白内障形成的时候会逐渐的膨胀，所以阻碍了眼睛里面的这个防水的流通哦。那所以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偶尔眼压会突然在一夜之间急剧的升高。那如果这种超过50的眼压，我们在5天之内完全没有获得治疗的话，那事实上眼神经就会受到严重损伤，会达到失明的程度哦。所以急性青光眼虽然在这一天急诊的治疗紧急治疗之下好像缓解了，他也觉得自己的视力好像暂时还可以，但是这种不定时的视力威胁，那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尽快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我们把这个膨胀的水晶体把它换掉，里面放上比较薄的人工水晶体，那防水的流通就变得顺畅了。那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在健检还有在门诊的时候，被医师有告知您说他的我们的前房比别人还要狭窄，白内障已经开始膨胀起来，那这时候请不要再犹豫了，应该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另外一种需要提早接受手术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安全的需求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位56岁的李先生哦，他的水晶体年纪很轻，但看起来也是雾雾的。那他是一个游览车的司机，那他就是说最近半年来视力掉得很快哦，他去比视力表的时候都还有 0.7， 但是他只要是日间有强光照到眼睛，太阳大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过来，他是一片白晃晃。虽然他有通过他的这个职业驾照的考试哦，但是他自己知道这样的状况并不安全，所以他就来看诊了。那我们会发现哦，因为他长期在强光之下来开车，紫外线的种种伤害，所以他有一种叫做水晶体后囊下混浊的这种特殊的白内障。那他的视力就是时好时坏，只要见到光就非常的差哦。那像他的状况，他是一位职业驾驶，那每天开着车载着几十个人在公路上面跑哦，那这种不稳定的视力会严重危害到人身安全哦，所以他也需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 那我们看到刚才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到底我们的白内障什么时候需要开刀呢？那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 看我们的眼睛是否健康安全。如果视力障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品质和安全的时候，就是考虑手术的时机了。那现在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灵魂的窗口哦，那也有很好的微创手术可以尽快的让这个眼睛的健康达到更好的改善。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接受治疗，在黄金期之内去接受白内障的手术哦，才能够拥抱清晰的视野，享受乐龄人生。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5: 感恩梁主任的分享哦，这个很宝贵的知识哈。其实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我们如果说自己的眼睛啊，这个是今天的梁主任的一个分享啊，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医疗知识。那我们如果有55岁以上啊，或者是说听到刚刚梁主任所讲的就是要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里面的其中一项啊，我们就要赶快去看医生，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事物，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人生的事情。非常感恩梁主任的分享，让我们受益良多，感恩。
1: 在分享的最后，我们听到了师父的回馈，看清眼前的路，守护好我们眼睛的健康，能够看清眼前的路，也更能够看见我们生活里更多的美好风景。当然更也期待能够邀约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你也可以发现我们生命中更多的美好。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2: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3: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肾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2: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了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功能，
0: 是
1: 行动都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让他坚毅不放弃的心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以及协会理事长、潜发中心董事，还有他是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的委员、督导，还有极限运动家等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昭坤老师好。那老师在运动的部分，那时候老师有学习桌球，而且还是我们国手哦。
2: 好，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些启蒙跟大开眼界都是在中心所给我的，
0: 真的。
2: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没受伤前就是非常热爱运动，受伤之后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像我受伤这么严重的程度，我还有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让我去从事的。后来在中心的中途之家里面呢，我们那个林宽章老师他就带我到桌球室里面，然后我就很好奇，桌球是我以前最不想要玩的一个运动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在室内啊，然后又不会晒太阳啊，球要那么小颗，又没有不是跑来跑去，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运动量不够，
3: 不够，
2: 所以我不会去喜欢。可是后来发现撞球也不行，捶球又要在外面晒太阳，要推轮椅，对我来讲也没办法拿那个杆子。然后射箭更不可能，好像只有这个桌球才可以让我去玩，然后又在室内又不用晒太阳，多好，
3: 刚好。
2: 但是后来想到说，可是我的手没有办法抓握拿东西，那怎么拿球拍？然后我们那时候助教宽章老师就说，很简单啊，拿绷带绑起来就好了，
0: 固定。
2: 好，原来是这样，就这样子开启了我对桌球运动的一个热爱。
0: 是，
2: 后来执训过程里面只要下班晚上我就会自己到桌球室去练习，从球抛上去，球拍还没打出去，球掉下来，就是训练我们肢体的动作。你会发现这些动作都会让你越来越灵活，让你的肢体动作反应越来越好。
0: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爱上它了。那第一次去参加比赛，总是就是被当炮灰，我觉得没有关系。然后自己就跟自己讲说，总有一天哦，我会让你很难看的。
3: 是，要这个决心，
0: 决心跟目标。
2: 对，那是那个是一个过程啊。成为桌球国手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我就看到怎么会有那个 polo 衫后面绣着 Chinese Taipei，然后就问一下，
3: 那是一个荣耀，
2: 对，那是一个荣耀，真的是一个就是国手的象征。然后就暗自在心里面期许说，有一天呢，我也要穿上这一件衣服。
3: 是，
2: 所以我就比很多颈椎的更认真的去练发球，练发球，然后找人 PK 等等的去产生更多的经验。但是只要有比赛，我就自己开车去，就不断不断去接触。但是回到了台南之后呢，我发现只有一个颈椎的我，
0: 是
2: 自己默默的很孤单很孤独的在打，然后去找教练，去找场地，看有没有谁可以陪我练球。但是因为爱运动，所以就自己要想办法去完成你的梦想。
3: 是，
2: 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参加了世界轮椅运动会。那也完成了我一个梦想，想要成为我们代表台湾的一个桌球国手。
3: 是，
2: 那当然在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不断去影响，希望我们的颈椎张友呢， 也可以跟我一样是可以出来打桌球的，所以只要去到我们潜能发展中心生活重建班，我去分享，我都会告诉颈椎的伤友，其实不要小看自己，有一天你也可能可以跟我一样在桌球场上呢跟很多人去做竞技交流，那也许也是你成为桌球国手的一个机会。当然不是只有在于桌球这个部分，我也去接触了竞速轮椅，还有标枪铁饼跟铅球，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否定的，
0: 是
2: 包含推着那个竞速轮椅一开始被说啊，你们不要做啊，你不能做这个，这个你做了会翻车会怎么样，但是我就说没有关系，翻了我自己负责，
4: 是
2: 脑震荡我也自己负责，但是你把这一台车子你让我来试试看，也因为我坚持之下呢，我才有机会，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赛事之后，让更多的颈椎的伤友可以看见原来我们是可以的，
4: 是
2: 后来呢就在高雄的那次比赛就拿了100、200、400、800、1500，还有标枪铁饼跟铅球三铁
0: 这么多，
2: 对，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才有机会去告诉我们很多的颈椎的伤友，其实人真的有无限的可能，只是你有没有看中你自己的能力，那有些能力是会被激发的，只是你有没有去尝试，我相信尝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4: 是
2: 那因为现在适合轮椅的运动其实非常的多，包括现在我也在玩那个坐在轮椅上面可以玩保龄球，那因为我在日本就看过，我自己也去玩过，所以我想说在我们颈椎里面呢，也可以去做保龄球的推广，它只要有一个发射架架子，你只要对准你的跑道，那当然球的磅数跟你推出去的那个力道都有相关的，
4: 是
2: 因为我是我们台南市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我也去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台南市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来去参与，不要去限制，因为我们所没办法拿那个保龄球，然后就说我们不能玩，
4: 是
2: 后来我们有定了一个叫做辅具组，那我就在连续两年都不小心就拿到金牌，
4: 是不小心
0: 不小心
2: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影响让一般社会大众可以看见，
4: 是
2: 其实我们真的是只要有提供适合的辅具，我们都可以去完成很多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
4: 是
2: 真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再来就是一定要持续的去运动，
4: 是乔坤老师说的对，身体的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要持续的运动，才能够保持健康的体态，那乔坤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是
4: 为了鼓舞更多的伤友，您除了到处访视给他们力量，还有演讲影响我们社会大众之外，您还成立了这个部落格，而且你还在 YouTube 上拍摄影片告诉伤友把生命活得更精彩，
0: 是
2: 其实也因为是现在网络的讯息的传达真的是比较快，那像每个人可能都有脸书啦，或者说有一些即时通讯啊，像 LINE 啊，那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些讯息的一个传达，很快的很多的伤友或者说家属也会看得到我的这一个分享的，也知道我因为受伤之后也是在做访视关心的这一些工作，那很多人就问说你去看一个伤友有多少收入啊？
4: 没有啊，
2: 完全没有，
4: 哪有收入，
2: 都是没有，
4: 自己自愿去，
2: 对，因为我说这是我的使命，我不愿意看到伤友受了伤之后要花很多很多很久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我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让他可以看到原来一个脊髓损伤不管是颈椎胸腰椎的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像我们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这个都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里面会去分享的，我要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的经历呢去告诉他们，像在辅具方面的资源啊，或者说训练，让你可以重新回归到社会，把你原本不敢想的不敢讲的这一些呢都可以透过访视让你知道原来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让他们可以看到一种比较正向的一个看见，这样会对他们的未来对家人才会有更大的帮助，
4: 是赵坤老师心中有爱乐于付出，让大家都能够共好，另外赵坤老师你也在中心担任讲师，他觉得中心跟你之前91年进到中心到现在有哪些改变
2: 讲到这个真的是我好羡慕，好羡慕现在的这些伤友，
4: 是
2: 我们以前在巴德那个真的是铁皮屋啊，
4: 对啊，
2: 冬天很冷夏天是非常的热，
4: 对，
2: 然后台风天来了之后准备要赶快撤，因为淹水啊，
4: 对啊，
2: 淹到可能跟你的如你一样高，
4: 是
2: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黑蚊啊， 因为都在大水沟的旁边、嗯、其实那个生活条件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那现在中心我们也是募资呢，也努力了好几年呢、嗯、透过很多前辈的努力才盖了新生命之家，所以呢现在新生命之家夏天有什么冷气呀、啊嗯？然后冬天呢、
3: 哦、
2: 有暖气，还有每一间房间里面都有无障碍的厕所设备这一些、嗯、然后那住的环境真的是好到不行、
3: 哦、
2: 还有适合轮椅的一些运动器材设备、嗯、所以呢我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些后来不幸发生脊髓损伤伤友来讲呢、嗯、真是要很感恩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去分享我都会跟我们的学员讲、嗯、你们真的要很感恩，
3: 是、哦、
2: 所以不仅仅是在硬体设备的改善之外，我也发现到我们中心也成为了亚洲地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指标、
3: 哦、
2: 所以也有像马来西亚或者是内地的这些脊髓损伤团体也过来我们这边吸取我们中心的宝贵的经验。
0: 是
3: 是，那赵冠老师现在都一直持续有在运动，对于伤友们体适能的提升有什么建议呢？
2: 的确哈，我发现到我们的很多伤友受伤不到几个月，肚子越来越大，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应该可能就是在吃，或者是说在饮食上面，他可能就没有控制等等的。那我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外在形象还蛮重视的、嗯哦、所以我会去检视自己的体态，
3: 嗯、哦，
2: 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发胖。所以我虽然台南、
3: 嗯、美食之都啊，
2: 对的，台南有很多好吃的，嗯、可是呢，我就是要节制，要控制，所以就不要让自己吃得太胖，因为、嗯。身体的越胖也会造成我们自己可能在行动上的负担，
3: 是，
2: 而且你也可能常常会要住院啊，或者是说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说糖尿的问题、嗯、当然这不是我会想要的，然后应该也是很多的这些伤友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不管是健康上的一个照顾上、嗯、我觉得大家都要很重视的、啊、那我也是秉持了这样的想法跟认知，然后一直把自己的经验呢去鼓励我们很多的脊髓损伤的伤友，
3: 是、
0: 嗯、是，真的每个人的这个运动还有健康啊非常重要之外，然后有你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讯息，我相信大家让自己的坐轮椅呢一样是很帅的，一样是很漂亮的。那老师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人生不完美但依然好得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当时的心路历程还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一本书的产出呢其实我们准备了20年、
3: 哦、
2: 因为我的受伤历程就是20年、
0: 嗯、是、
2: 啊、你也没有办法说刚发生事情你就有办法把你的故事集结成一本书，很难。书呢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位讲师一直以来想要透过一本书可以去流传、嗯、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这个愿望呢也是在3年前有的，我们参与了达正的教育训练课程，在课堂上就把我们的梦想告诉了我们当时的老师，老师们就说那你们有没有钱出一本书，我说其实没有、嗯、我们也在想说出一本书要花很多钱、
3: 哦、
2: 然后版费啊或者是说印刷费用啊这一些、嗯、那老师就说好我来想办法、嗯、我们可以先用预购的方式、
3: 欸、也是一种方法、欸、
2: 对，就用这样的方式、嗯、然后很快的透过老师他们不断的帮我们在课堂上里面做宣传，大家都非常非常乐意的支持我们，还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故事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呢我们在去年年底把它完成了，
0: 是、
2: 哦、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来到了2刷到7000本、
3: 啊、
2: 那其实就已经赶快的把之前人家很多的支持者预购的都已经送到他们的手上了，
3: 是，
2: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也是很感恩我们老师他帮我们完成了这一个梦想，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送书到偏乡、
0: 嗯、
2: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
3: 哦哦、
2: 他们是用认购的方式、嗯、可能捐个50本，那你帮我把这些书送到偏乡的一些学校、嗯
0: 哦、
2: 因为偏乡的资源说真的比较少、
0: 嗯、
2: 那我们当然也看到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免费公益的演讲、
0: 嗯、
2: 然后来去鼓励这些孩子们，我们希望说出书它只是一个开始，
3: 是、
2: 哦、那我跟张雅茹老师在做的事情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秉持我们的一个信念，然后用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把我们的故事正能量呢可以去扩散出来，那今年也许还会有机会到泰国去演讲，所以我想可以走出台湾去影响更多其他国家的这一群人，
0: 是
3: 啊，赵冠老师就是持续不间断的，如果他能够走得到的他就去跟大家分享把正向能量带给大家、
0: 嗯、
3: 如果他走不到的可以透过出书 让正向能量流传千古，只要看到的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且老师持续推动生命教育、自立生活，包含个人助理还有我们生活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的部分，甚至有我们老师担任政府相关身心障碍的权益以及身心障碍的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发声。
0: 是，
2: 像这一些目前的头衔也都是自己非常非常乐意去从事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好像赚很多钱，我好像看起来很风光，其实没有啊。但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讲这一些，只是因为我们有使命。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很多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像无障碍环境也都是透过我们中心这边的刘董那不断的去推动，也感染到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要帮助脊髓损伤或者是说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外出社会参与让更多的人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无障碍的环境的话，你有再好的辅具都没有办法那当然讲到无障碍，其实它所关联到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包括大众交通运输，尤其是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
0: 对，很重要，
2: 是很重要的。那我也常常听到很多朋友呢，在搭地板公车的时候呢，会遇到公车司机的这些刁难
0: 啊，
2: 或者说拒载，或者是一般乘客也会觉得说啊，你们怎么这么麻烦？
0: 是啊，
2: 所以一般人就没有这样的同理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单位可以从小的课本里面呢就有，
0: 真的教育要从小扎根啊，
2: 对，真的要从小扎根。然后在辅具这个部分呢，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一台不好的轮椅，或者是我们坐上去会让我们脊椎侧弯或东倒西歪的，
0: 那反而受伤了，不好。
2: 对，反而会更不好。那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老人人口呢当然也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社会呢会看到这个部分，所以会有长照 2.0 也出来了，然后辅具老人的补助。但我们行动不便者的这群朋友，其实在社会局的补助里面也都有辅具，它是可以延长我们可能在生命上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0: 对，很重要的。
2: 是，然后我也强调说没有最好的辅具啦，只有适合的辅具，
0: 是，
2: 对，这个也很重要不是说贵就一定好
0: 对。
2: 那我目前还有担任我们中心的董事嘛还有自立生活支持计划的讲师，那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自立生活支持计划，里面有包含所谓的个人助理的培训跟同侪支持员的培训，
0: 是。
2: 那我当然也在课堂里面呢，也会跟学生来去分享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告诉他们很多有关自立生活这方面的概念观念跟精神。那我也一直强调说不要用可怜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
0: 是啊，
2: 是用一种协助鼓励支持相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的身障朋友就可以很有自信的生活在一般人生活的环境里面，
0: 是啊。
2: 再来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除了硬体的设施设备一定要到位之外，再是人心的部分，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友善的心才能让无障碍的环境有更好的发挥。
1: 是啊，
0: 心中有爱就没有障碍所以只要你发挥那样的同理心真的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另外赵恩老师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家人或生命中的贵人？
2: 我想这一路上过来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的多啦，
0: 是，
2: 那我想家人当然就是摆在第一位如果当初家人放弃或者是不看好，我相信没有今天的林兆坤在这里。那因为家人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在后面也非常的挺我，父母亲啊，外公外婆啦，还有我双胞胎龙凤胎姐姐她的照顾，每一个历程里面呢都会出现不一样的贵人。
0: 是，
2: 那我自己也是秉持着一个非常感恩的这样的心，我相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0: 是，
2: 所以真的要感谢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去年出的那一本书，当然我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也因为有林达宏老师、张玉成老师，他们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梦想。那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的出现当然，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感谢我们自己，
0: 是
2: 要感谢我们自己
0: 要够努力
2: 对我们其实就是成就我们的最重要的贵人。当你今天没有看重你自己的时候今天你没有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别人再怎么给你资源，再怎么鼓励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很多的可能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贵人真的还是自己那我也希望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是，
0: 懂得感恩的人就懂得付出赵坤老师时时感恩他生命中的贵人，如今他也成为手心向下付出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1: 是
0: 总是一个善的循环，永远不间断老师有没有觉得好的座右铭或者是名言佳句来鼓励一下听众朋友？
2: 最近我在课堂里面呢看到了这一句话， 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2: 我被这句话影响很深呐、啊，这会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为什么会坐轮椅呢？坐在这里，
0: 嗯，
2: 如果没有那一场车祸，我相信我的人生应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很爱老婆的老公。
0: 是啊。
2: 大概就是上班下班，假日的时候就是带着妻小到处去玩，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其实以前没有很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受伤之后我反而发现我有使命了，而且我的梦想越来越多。
0: 是，
2: 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莫名其妙就成为讲师，然后也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传奇人物。当然这个都是我预想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这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2: 然后你才会去想象说，哎，真的，如果没有这一场车祸的话，让我坐在轮椅上面，我的人生应该不会这么的精彩。所以我常有时候车祸的话，让我坐在轮椅上面，我的人生应该不会这么的精彩。所以我常有时候开玩笑讲，坐在轮椅上面是我的优势。然后

0: 看待它，就像我常常也会从轮椅摔倒下去，可是摔倒下去呢，我不会很紧张，我一定会叫我的看护先把手机拿出来先拍照，
1: 是
0: 照片拍完之后呢，我要再看一下有没有拍得好，是那个摔下去的姿势有没有
1: 有没有帅帅的
0: 、哦、没有的话再重拍、哦、然后拍完之后我觉得可以的再把我扶起来、在那个过程、哦、其实你会发现看护的心就平静下来、
1: 哦、
0: 他就不会紧张了，
1: 是
0: 旁边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摔下去的极力要把你抱起来的过程里面反而让你造成伤害
1: 在受伤、
0: 哦、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那个内疚感就不会那么严重，哎呀我不小心把你摔下去的，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怎么样、对，当然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哦、那有可能你起来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检查一下手脚哪个有没有地方
1: 磨到了，
0: 磨到破皮、那至少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可以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也讲说为什么那一年会发生，我妈妈就跟我说啊啊你今年有反太水齁、哦、你敢不敢讲骑欧多拜齁去弄一下别看会当
1: 那个。传统观念、
0: 对传统观念是这样子。但是谁会知道呢，对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1: 对、
0: 这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也希望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要珍爱生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一个人，所以你要好好的珍爱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一个生命，不论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自杀绝对不是一条唯一的路，
1: 是
0: 如果说有困难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不要放弃、然后勇敢的去尝试，活出精彩的人生，
1: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珍爱生命，活出自己的生命力量，助人为乐，为善追乐，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你的心量有多广，今天就可以做到多少的事，真的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张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用智慧探讨人生真意，用毅力安排人生时间，
1: 是
2: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用智慧探讨人生的真意才能明辨方向，用毅力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把握分秒，造福人间。
1: 没错，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只要心念坚定，精进不懈，妥善安排生命的时间去利益人群，就能够在有限的岁月里创造无限的人生价值，增长永恒的慧命。
2: 是的，
1: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1: 拜拜
2: 拜
1: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素食好朋友。

0: 台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1: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一个哈啊，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伫家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料，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啊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滴夜管理的家哦，阿伯把这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光棍的家，大家拢陪伴这些长辈，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等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所以我们休息的请阿姨来给大家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蔬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蔬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哦，四三师兄很好，所以四三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哈，然后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吉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哈也走人就好哦，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哈买地在推广素食的哈。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拢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像我刚刚哦，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哎，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那时阵要给底下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里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得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哦，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了哈。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都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吼，然后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吼一些什么利益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哈，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所以真的，李先生，咱立行里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立行里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鬼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所以那个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月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今天走很高贺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最重要的是说。长辈会期待阿 Kim 啊，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是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还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哎
1: 呀，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阶级点呢，非常特别的是讲长辈吼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 Lucky 啊，哎，也可以给倒贴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哦，长辈的活动力很强，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人家人都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尊重。
0: 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然后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那瓦当那边叫他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呀，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你就喜欢孔伟，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坏人代，伊那坏人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你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哈，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哈，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哈，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哈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就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啊、对对对，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我们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啊、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迄就密起的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钦佩咱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啊、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根本走行列困了。
1: 嗯，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不是，所以说我就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帮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年纪啊。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有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 对啊，假如说主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煮饭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啊，只是说他们也是说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是是是，所以多重身份哈，你像白德啊、白衣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啊那个桌子椅子就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啦，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但是话说回来，其实那个曾丽琴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年十多年了，没有，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了，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然后对，所以我刚刚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很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到我们阿琴妈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力行力，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多和我们学习，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在这里也要祝大家一起平安的小时时好会精彩，我们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助士。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健康养生，
7: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8: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公好地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很重要，但有的时候啊，这个运动如果这个过量，其实呢也不好哦，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当运动。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不是运动专家，但是呢在他门诊当中常常遇到有一些病人啊，哦，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数据就紧张了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赶快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的王志贤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王医师您好。
9: 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肾脏科王志贤医师。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运动，我们都知道健身很重要，但是呢有的时候健身还会摆心，哇，这好可怕。
9: 是啊，就是常常有一些头好壮壮的年轻人，最近哦还蛮流行的，因为大家都有健康的意识，希望自己的肌肉表现更好，或者是去做一些挑战极限，跑全马半马，这些人来门诊说啊，为什么我抽血起来肾丝球过滤率跟去年健康检查公司一样就退步了呢、哎、然后就觉得很惊恐这样。
0: 是，所以就来门诊、嗯、那就赶快就说哎，我是不是有需要好好的保健我的肾脏了。
9: 是，就我们医疗专业的概念来说，其实这一类都还是蛮健康的人哦，甚至我不能叫他是病人、
0: 嗯、
9: 那这些人会抽血指数异常、哦、其实他们都会比较执着在肾丝球过滤率、
0: 哦、
9: 这个指标。那我们知道血中抽血、哦、并没有一个项目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而这个肾丝球过滤其实、哦、是我们抽血一个你基本上做健康检查都会抽一个叫肌酸酐，因为它是评估肾功能目前全世界用的最普遍的方法、
0: 嗯、
9: 然后你抽了肌酸酐以后呢，这时候经过公式的换算会算出你那时候的肾丝球过滤率。
0: 是，
9: 所以回归到这些病人，就是当有些状况让你的肌酸酐比上次高的时候，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公式算起来就会下降，所以会让健康的人觉得说哎，我肾脏退步了，我怎么运动还败肾、嗯、
0: 是。那影响到就是肌酸酐的因素有哪些呢？
9: 好，当然第一个就是肾脏坏掉的病人肌酸酐就会高、啊、
0: 是是。
9: 可是那我刚才说这些都是头好壮壮的人啊，
0: 对，
9: 所以这些人你去问他都会发现他为了希望他的肌肉表现得更好、
0: 嗯、
9: 肌肉更快长大、哦、这时候他会加强他肌肉训练的强度、
0: 嗯哼
9: 哦、那这一件事在训练肌肉的时候，我们多用肌肉的时候，其实肌肉经过代谢、哦、就会跑出 肌酸酐，你有没有发现肌酸酐的肌跟肌肉肌是同一个字
0: 哦，是，哎，
9: 所以正常人本来就会因为运动的时候肌酸酐稍微高一点，
0: 嗯，
9: 然后第二个这些健康的人会希望说我的很大块，然后那个跑的速度越快越好，
0: 嗯，
9: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借由外力的帮忙，就是吃一些高蛋白或是所谓叫肌酸的，哦，那种的氨基酸粉，
0: 嗯哼，
9: 那这些东西呢也会后来变成血中肌酸酐有一些上升的情形，
0: 这样是，所以呢，嗯，这个是跟运动比较有关，哦，那会不会就是他的年龄啦，哦，或者是他可能现在身体有除了疾病之外可能是突发的像是水分不足啊等等会影响呢？
9: 哦，主持人这是厉害，哦，其实当我们水分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水分不足就是你的血量会变少，
0: 嗯，
9: 这时候肾脏它流到肾脏的血流变少，肾脏功能会有一些微微的下降，
0: 哦，
9: 这时候它排除这些肌酸酐的能力也会有些下降，
0: 嗯，
9: 所以脱水会造成肾脏不好，哦，
0: 那
9: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没有补充水分，那就那个雪上加霜，
0: 哦，嗯，所以呢肾功能的评估当然可以从这个肌酸酐来做一个检测，但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刚开始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要过度紧张，但也不能轻忽，因为肾功能不好的确它的肌酸酐是会异常的。
9: 对，
0: 嗯哼，嗯，那怎么样我们可以建议这群年轻人，第一个欲速则不达，对不对？
9: 对，假定弄胖化的概念哈，其实现在的包括用药都是客制化的，
0: 对，
9: 像包括理财也都是要客制化，
0: 嗯，
9: 那我们像这些病人我们就会给他建议说，欸，其实运动绝对是从头到脚都有好处，不过记得运动也是有剂量的，
0: 嗯，
9: 你吃东西吃饭也是有量的啊，对不对？哦，你水喝太多会水中毒，油吃太多会高血脂，
0: 嗯，
9: 可是也不能没有油没有水啊，
0: 是，
9: 然后盐巴也是这个概念，哦，不能完全不吃盐巴，嗯，所以运动如果你只要是适当的量，那你补充的蛋白质是适当的量，其实绝对是从头到脚都是有帮忙，这样，
0: 嗯嗯，所以运动人家说运动处方前，啊，那现在运动也有像这个药品一样是有剂量的，那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们都知道运动很好啊，但什么样的年龄层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您会给病人怎么样的建议呢？
9: 好，还是一样哦，客制化的处理哈，
0: 嗯。
9: 我们先讲运动的好处好了。好，运动我们就讲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长寿，哎，到老了突然空空，越来越失智了，这是大家很担心的哈，
0: 嗯，
9: 失智的问题。那，啊，另外呢，也就会担心说，哎，我老了会不会肌少症？哦，其实这些人蛮在意肌少症的哦，
0: 嗯，是，
9: 好，那就没力就容易跌倒。第三个就是，哎，骨质疏松，我们跌个倒就骨折了，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退休了以后，欸，其实是还是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游山玩水啊，像正常人一样，绝对不会希望说，啊，退休了，欸，东西也忘了，哦，然后一下子就走不动，啊，卡吧，哦，诸如此类。运动，适当的运动，这对这些全部都有帮忙，
0: 哦，
9: 因为我们正常的老化就本来就会这样，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量会开始慢慢的流失，骨质也是在30岁以后达到最巅峰，女性同胞方面还有停经后流失会更快
0: 、哦，
9: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就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会藉由这些健康的概念，希望我们是健康的变老，
0: 是，
9: 啊，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所以运动可以就是让全身的血液循环是好的，那这样子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也会更好嘛，
9: 是，
0: 好像就是一个星期最少运动3次，然后一次心跳最少超过130嘛，
9: 大概也有这个133也是一个好方法，可是我们，医生的概念，我们希望最好是天天运动，
0: 天天运动，
9: 哎，不是就是，哎，有一句俗话说什么几天打鱼几天晒网啊，这个，哈，这个这种话，我们希望是每天都来个30分钟，
0: 是，
9: 然后一个礼拜至少持续5天，那就是150分钟嘛，
0: 哦，
9: 这样是最标准的，
0: 是，
9: 哦，那如果你用那个走路的步数，现在蛮多有手机啊，
0: 对对对，
9: 智慧表啊，
0: 嗯，
9: 哦，你如果可以维持每天，哦，大概7500步以上，
0: 哦，那是有什么根据吗？
9: 有这个根据研究，哦， 低于7500步的每天的步数，通常你就是比较久坐的病人。好，那久坐的人呐、啊，不是病人啊，久坐的人其实发现跟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脑血管疾病都有正相关。
0: 是，
9: 那你步数越多，代表你运动的走路的时间、活动的时间越多，所以你也可以注意你每天的走路的步数、
0: 嗯。
9: 如果是可以7500步到10000步。
0: 哦、
9: 那看你工作的性质、哦嗯、那当然7500是个基准、
0: 哦、
9: 这时候对你整个包括、血管循环啦、啊、代谢性疾病根据研究都是有很明显统计学上的好处这样、
0: 嗯、其实要达到7500步最少要超过半小时以上哦，因为我曾经走路回家也大概5000步，然后我一看，哎呀，其实也不过半小时而已。
9: 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光是走路有一点点不够啊，更何况现在很多上班族几乎都是久坐，哎，像我也是，
9: 对，
0: 我可能王医师您自己也是
9: 啊。对，所以我现在都会知道这个概念以后啊，嗯、有时候。办公哈，我会用站着办公，故意的。然后电梯不坐嘛哈，那个我们医院有到11楼，然后我就会故意爬上去。啊，甚至有时候，有些单位要些小东西，我还特别绕过去，故意绕路啊，送给他。
0: 哦，
9: 我不会找输送帮忙送，然后绕给他，然后再走到我的10楼、11楼去看病人。就是大家要把握生活中、工作中一些小机会，让你自然有运动到。然后又也环保了省电嘛他对自己健康又有帮忙，这我还蛮推荐的。
0: 人家说零存整付哦，不仅是理财方式、
9: 啊、对对对，
0: 然后平常运动也可以透过这样、嗯、真的要你一次走7500步有困难，
9: 对，目的性感觉上有一个功课在那边，压力有啦，
0: 对对对对，
9: 积少成多的概念靠后
0: 所以这样子除了是可以增加这个血液循环量，然后新陈代谢，不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过了中年之后吃的也没有变多，然后呢，哎，走路啊各方面好像都差不多，怎么一直往横发展，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基础代谢量不够了。
9: 对啊，哎，就是我们随着年纪上升代谢率变慢、
0: 嗯、
9: 所以我明明跟年轻人吃的东西一样，哎，怎么我就是胆固醇会高、
0: 啊、
9: 血糖会高一点，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所以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吃饭不要吃全饱，吃8分饱，其实这个还是有健康的概念在里面的。
0: 是，好，所以呢，这个规律运动对健康有好处，甚至呢，比方说我们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感冒，那这个也是免疫力下降嘛。那运动其实就有助于这个免疫系统的提升了。
9: 是，大家知道最记得就是近年来那个 COVID、哦、新冠肺炎。他们就会发现，哎，其实你平常有在运动的人，就算得病了，我们知道这传染力很高，
0: 是，
9: 他会得到重症的机会也是会比较少，而且他就是会更容易恢复啦，就是免疫的概念。
0: 是，所以这个免疫系统好就不容易生病，然后甚至，哎，好像免疫系统好的人，体重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控制，是吗？
9: 是啊，因为第一个你看啊，免疫不好，你就容易生病，生病你就不动。
0: 哦、
9: 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你没有动的话，相对上这些脂肪组织就会多，它就看起来就更松散了、啊。
0: 嗯哼，
9: 好，那免疫不好也很可能会影响其他器官的表现，包括心脏、肾脏。
0: 嗯、
9: 那你可能哎，有时候你不是真的变胖哦，你反而是因为器官不好，你造成积水了。
0: 哦，
9: 那个这还蛮严重的，
0: 是，尤其那个肾脏功能不好的或膀胱功能不好，到下午的时候他的下肢都水肿了嘛，然后水肿的人其实体重一定会，哎呦，怎么喝水就胖了。
9: 对对对对、
0: 哦、
9: 你通常、哦、如果你注意到你今天的体重跟明天的体重、哦、哎，怎么上升下降超过1公斤以上、哦，这通常只是代表你身体水的变化，并不是真的你变胖或长肉。当然有些少数人是有一些宿便的问题。我原则上如果你要长肌肉，再厉害的每天差距大概也只有0.2到0.3公斤而已。
0: 哦，是。
9: 对对对，所以你会超过0.5公斤、1公斤，那个通常都是身体水分的蓄积的变化。
0: 哦， 是，所以水少喝一点，可能哎，感觉哎呀，数字少了0.5公斤，然后自己就在那里沾沾自喜，其实是水分。
9: 对，
0: 哦，所以今天讲到这里呢，就谈到这个规律运动，还有适当运动的重要性。所以呢，很多这个年轻人健身看起来是要健肾啊，结果无形当中变白心了，真的很夸张了。但是呢，在今天我们了解到这里，王医师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建议的呢？
9: 好，我觉得现在时代的进步，有很多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讯息，包括自媒体广播，那我们当想要学习这些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体质做调整，不是一味的跟随说哎，我就是要练得像那个阿诺斯瓦辛格那个肌肉那么像头一样大，他的手臂跟我的大腿一样粗这样。所以运动跟吃饭喝水盐巴都是有适当的量的，
0: 是
9: 只要是适当的运动达到那个标准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强烈你可以继续维持，然后如果你想要练循序渐进不是想要一步登天，这个容易跌倒这样其实都是非常的安全的。
0: 是只要提到练就可能要请教练，然后这个教练可能是在健身房的教练，那如果说自己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最好是跟医生讨论过咯。
9: 是尤其是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病，糖尿病啊，肝不好，肾脏病，心脏病，这些当然运动是很好，绝对是好，还是好事不过在你从来没有运动的时候，你就要先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想要做这个比如说我想要去游泳啊健走啊现在流行的超慢跑啊适不适合我跟你的医生讨论，他通常会给你一个更精准的建议这样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健身教练有绝对有他的专业可是他可能比较不了解你平常抽血啊这些或是心肺功能肾功能的变化，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跨领域的合作这样对你的身体会更好。
0: 是，所以在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就有这样跨部门然后呢跨科别然后给病人做运动处方运动剂量这样的一个规划吗？
9: 有我们有现在有一个运动医学的那个刘冠霖主任他就有在专门做这一块。
0: 是
9: 不过还是首先呢还是可以跟你的医生先讨论有时候简单的复健也是运动譬如说我们有些真的年纪长者他比较辛苦，他可能中风过后甚至有些糖尿病截肢了对，你说他可以做什么运动？还是可以这时候不一定都一定要看到门诊，有时候我们在团队照护中请复健师复健科医师来跟他做个人的处方，告诉你说你这个这样摆位身体躺在床上这样动，用弹力带还是用这颗球这个都客制化的还蛮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步到精准治疗精准医疗了所以不要害羞啦跟你的那个照顾你的医生讨论。
0: 是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非常感恩王志贤医师跟我们所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健身的好提醒，不管你现在是年轻人，如果要做运动也是要适度慢慢的这样子提升上去，那尤其是长辈们运动真的很重要，但是如何正确又适度就更重要了。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王志贤医师，感恩您，
9: 感恩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想跟各位聊聊选择这件事。根据美国心理学者的研究，一个成年人一天平均要做出大约35000个选择，从起床后穿什么、吃什么、手机打开先回哪一条消息，到对谁微笑、对谁沉默，每一个选择累积起来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人生。而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关卡的时候，也需要做选择。有的人很清楚自己想走的路，也有的人会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有些人会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将决定权交给父母或是亲友。究竟人生当中有没有最完美的决定或是标准答案呢？今天节目当中，陈志恒咨商心理师将会用过去在学校担任辅导老师时协助学生做职涯探索以及个人职涯规划的经验，来分享青年该如何面对人生抉择。
1: 我们每天都还做很多的决定，而且是成千上百决定。每天早上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送我2岁半的女儿到保姆那儿。送去之后，我就会买早餐回到家，跟我太太一起享用。那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吃了之后，会异口同声说：“天哪，怎么那么难吃？”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呀，你是怎么查的？怎么会要我去买一份这么难吃的早餐啊？”那我太太就说：“每次问你要吃什么，你都说都可以，买回来了你又说不好吃。”对耶，如果你人生的决定啊，不自己做的话，那只好让别人来帮你做决定了，到时候你可别要怪别人啊。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决定，其实都像这样的小事一样。我曾经遇到一任校长，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前辈，他常常分享的就是，我们一生中要做很多的决定，其中有三个决定呢是特别关键的。第一个叫职涯的抉择，第二个是伴侣的选择，第三个是居住地的选择。这三个抉择会严重影响着你一辈子未来的生活走向。青年朋友完成学业之后，他们要去就业，或者呢，高中生毕业之后要选择大学升学选系，这些就属于第一种，叫做职涯选择。职涯选择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我以前在学校服务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帮很多的孩子做生涯辅导，做很多的心理测验，办很多的活动，让孩子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强项、兴趣，同时也帮孩子介绍有哪些工作，有哪些可以去发展的领域，有哪些的学校科系可以就读。可是呢，当孩子呢考完大学之后，他们常常拿着他们分数跑回来问我说：“老师，我要填什么科系比较好？”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纳闷，因为我不是在3年之中帮孩子做了很多的生涯试探，照理说你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啊，怎么来问我呢？我这个时候就会反问他：“孩子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科系呢？你对什么有热情呢？”孩子往往会双手一摊，不知道。老师，你告诉我什么好，我就填什么。这是一个很蛮危险的事情。我们帮孩子做了这么多的生涯试探，志愿选填的时候，却还来问念什么好，怎么会这样呢？会造成这个问题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大部分的孩子常常会觉得提前思考生涯议题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呢？因为眼前好多课业压力就已经把他压得疲于奔命了，而大人常常也会跟他说：“你顾好眼前的课业，把分数冲高，你以后就有很多的机会了，梦想什么以后再去想。”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常常太过于强调标准答案的教育。从小到大，我们的考试里面是不是每一个考试每一个题目都有标准答案呢？是啊。在这样标准答案的训练之下，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问题他都想要找到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是你想想，人生的问题有标准答案吗？要嫁给谁？要娶谁？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可是这样的惯性思维会让我们想要找一个完美的标准答案，所以就牵涉到第三个因素，是上一辈的常常对孩子耳提面命，告诉孩子说：“孩子啊，你现在好好念书，以后你就可以进入一个热门的科系就读，以后就可以进到好的公司，你会逐步的升迁直到退休。”上一辈告诉我们，职涯选择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一辈子，而且最好是稳定的。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不断的跟孩子灌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能就会让孩子困住了。当我们的孩子没有从小就想想我到底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我又要做出一个完美的决定，所以我会害怕我做的决定是后悔的，我只好听别人的，让别人来帮他做决定， 而做了这个决定，他觉得没兴趣，不喜欢，到头来怎么办？他怪你啊。那有一种可能是，我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头都洗下去了，那怎么办？头洗下去，只好把它洗完，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不断地留在自己不喜欢的领域，边抱怨边工作，一辈子就这样度过了。那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想要转换跑道，可是我又不知道转去哪里，我又害怕做错决定，我就去问别人，你又希望别人来帮你做决定，所以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循环了。所以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在思考的是，在我职涯选择上做出一个一辈子不会后悔的完美决定的时候，反而把我们困住了。有一个新的思维是，面对职涯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暂时的选择就好，而且允许自己可以后悔，就做当下我可以接受的决定就好，而且我容许自己可以犯错，可以后悔，可以重来，可以再选择。不要害怕犯错，因为往往犯错是帮助我们成长最好的良药。你在犯错中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不用急着做出长远的决定。当我在思考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全球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有很多的人一夕之间他们没有工作了。所以我们开始思索的是，一份工作要做非常的稳定，一辈子就依赖它，靠它生活的时候，我们往往经不起一个很大的冲击。可是很多的人，即使他一夕之间没有工作的，他开始去思考我有没有转职的可能性，他开始让自己的触角延伸到其他的地方了。而我也看到有很多人利用这个空档开始进修，多元的学习，帮自己开创了新的局面。我们是需要保持弹性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比起过去是更多的变动的。过去的人呢，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就是以温饱为最主要的考量，所以会非常强调所谓的一辈子，从一而终会是当时主流的一个思考生涯的一个习惯。可是现在我们的青年朋友面对职场是非常多变的，所以往往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而且现在的选择又比过去冒出非常多，所以现在孩子要去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他需要跟这个焦虑共处，而身为父母的也会连带的一起焦虑。所以不止青年朋友，家长帮助青年孩子面对职涯选择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内心的焦虑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当自由的选择越多，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反而可能带来焦虑跟后悔。当我们每天有那么多的选择需要自己决定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选择疲劳，但是自己不做选择，把人生交给其他人来决定，好像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所以陈志恒老师就提醒我们，在做职涯选择的时候，不要害怕选错，要保留弹性，去多探索自己的兴趣，同时呢，也要练习面对内心的焦虑。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父母亲面对孩子在做人生抉择时，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继续来听陈志恒老师的分享。
1: 如果我要给青年朋友建议的话，第一个要持续的探索，不要太快为自己下定论。我们其实没有一定要在18岁、20岁就为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决定，然后一辈子就这样子过了。梦想是可以阶段性的微调，不断的改变的。所以我们反而会希望孩子不要那么快为自己下结论，边做的时候边认识自己，允许自己可以犯错，一段时间停下来好好审视自己，给自己更多的弹性。第二个建议是，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你要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也就是你要有适应变动的能力，因为这个变动会是常态，所以我们终其一生必须跟这个不确定共处。当外在世界变动非常快的时候，内在反而要保持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态度。怎么在这个多变的环境之下让自己稳定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觉察自己的焦虑情绪。当我感觉到慌乱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知道说我怎么了，我看到我的焦虑了。这个觉察本身就可以带给自己安定。那另外一个安定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大人，如果我们也充满焦虑感，也会带给孩子有很多的焦虑，所以大人也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安定。第三个呢，你必须要能够为你的人生自我负责，没有人可以永远照顾你的人生。在我过去心理辅导諮商的过程，我常常会遇到有很多青年朋友来问我一个问题，他们问我说，老师，我有一些梦想，我有想做的事情，可是我的父母不同意，我的父母不支持我，怎么办？我往往会回问他们说，你是真心喜欢你的工作，想要去做你想做的事吗？你很想要你的梦想吗？他们会说，是啊，很想要啊。我接着又问他们，那父母反对了，你就不去做了吗？他说，我想做啊，可是我的父母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的话，他要跟我断绝关系啊。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其实正卡在我很想要追求我的梦想，同时我又很希望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可是当两者不能兼具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矛盾痛苦。我要告诉你，请你放弃去改变你的父母，去要求你的父母一定要支持你。你要做的是好好活你的人生。如果你要要求你的父母，你要要求你的长辈支持你，你才愿意大胆去追梦的话，我要说，要么你不是真心想要你的梦想，不然就是你还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你要长辈为你背书，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还可以有怪罪的对象，就好像我怪我太太一样。同样的，我们当大人也需要自我照顾情绪。身为父母之后，我们就会希望孩子照着我们的期待活，于是我们就常常会把我们的期待附加在孩子身上。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内心就有很多的担心。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担心是我们自己的，你必须要自己去安顿他。人生是孩子的，你要让他自己做决定。可能很多大人们会说，好，我知道了，双手一摊，孩子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我以后都不管了。这样的态度也不对啊，这不是放手，这叫做放生。放手是基于我信任你的前提，愿意去支持你，尊重你。虽然我跟你之间的意见不太一样，但是我也愿意支持你。放生是我已经对你不再期待了，不期不待，没有伤害。你对孩子不再有期待的时候，你也让孩子感受不到你的爱了。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要学会信任支持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的信任跟支持会是孩子感受到内在力量最大的来源。阿姆斯壮小的时候，他跟他的妈妈一起坐在庭院，看着呢月色皎洁挂在天空中。阿姆斯壮对他妈妈说，妈妈，长大之后我要登陆月球。 他的妈妈没有说，傻孩子，你会飞吗？你怎么登陆月球？傻孩子，月球离我们这么远，你有交通工具吗？哎呀，别做梦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好啊，孩子，别忘了回家吃晚餐。看到阿姆斯壮的妈妈，她在表达出来是一份支持。各位，这就是给我们孩子最大的内在力量，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渴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当父母支持的时候，我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就会感觉到有更大的力量。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愿意有那个力量去克服它，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我们父母的信任跟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当你的孩子跟你之间对于职涯的选择有很大的歧见，你可以听听看孩子怎么说，为什么喜欢他的梦想，为什么他要追求他的目标。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担心表达，跟他分析利弊得失，但是在最后做决定的关头，请你尊重他，支持他。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了。当父母的人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很多的大人在完全学业进到职场之后就再也不学习了，可是我们又要孩子不断学习，我们其实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我们看到的职涯也往往是我们过去成长经验累积形塑出来那个想象，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胜利组就应该要长这个样子，如果不是长那个样子就不是人生胜利组了。我的父母希望我以后可以当医生，因为薪水高，收入好，社会地位高，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人生胜利组。等到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常跑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医护人员好辛苦啊，他们突然间很庆幸他的孩子没有当医生啊，虽然我可能也考不到医学院。所以不断的学习，拓展你的视野，孩子的视野是由你决定的。最后我们要给老师们也一些建议，当新课纲实施之后，挑战最大的其实不是孩子，也不是家长，是老师。因为老师在教学上面必须要很大的变革，所以老师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认为不管再怎么变动，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要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去赏识你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每个老师都需要有正向聚焦的能力。例如说当孩子呢功课退步的时候，我们如果讲说，哎，孩子啊，你怎么功课退步了，你是不是都没在用功啊，这个是负向聚焦。转个方式来讲，孩子，我看到你功课退步了，你很沮丧是吗？你一定也不想这样吧，你很想要让自己功课进步是吧？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怎么做可以提升我们的成绩。当你用这样的话语来回应对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正向聚焦了。过去当我当老师的时候，因为非常稳定，所以我父母对我的职涯非常满意，而且也放心的。当我成了自我工作者之后，跟父母之间有一些冲突产生了，父母呢可能会质疑我，不信任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支持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很沮丧，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支持我。后来我慢慢发现到，之所以会如此的沮丧，我好像把一件事情混淆了，我把父母不支持我跟父母不爱我画上等号了。当父母反对我、支持我、质疑我的时候，这背后不就是满满的爱吗？他们对我的担心不就是在反映出他们多么爱我吗？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区分父母的担忧跟爱，把父母的爱放在我的心里，带着他们的爱勇往直前，而那些担忧我学习还给我的父母，让他们自己去负他们情绪的责任。所以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如果他问我说，老师，我的爸爸妈妈不支持我，我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即使父母不支持你，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去做，你还是有义务、有责任把你的人生活好。即使父母没有改变，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你满满的爱。过去我是一个老师，也是一名辅导老师，后来我辞掉工作，成了自由工作者，我当一个谘商心理师，甚至有人会说我是网红，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也蛮多粉丝的。事实上啊，从一个稳定教职到自由工作者，对我来讲基本上是一个无缝接轨，因为我事前早就慢慢在布局了。那你说我这么早就已经想到我要离开教职吗？没有，我只不过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时间成熟的水到自然渠成。我也不是一个躁进冲动的人，我其实已经开始做很多的准备，包括我在离职之前我已经出版了书了，我已经在很多地方演讲分享，累积了很多的粉丝，我才敢勇敢的去转职。所以一定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只是问题是你觉得你准备很万全，但是大人还是会担忧啊。所以我慢慢去了解，没有办法说服我们的父母不担心我们，父母就是父母，就好像我妈常讲，天下父母心，当妈妈的一定会担心。所以我理解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执着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想法。而现在他们还担心我吗？早就不担心了。 因为我现在成果让他们感觉到放心，甚至是骄傲的。我们回到做决定这件事，早餐买错了，踩到雷了，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记得别再买了，允许自己犯错，保留弹性，别想做最完美的决定，做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大人吧。我是陈志恒，谢谢大家。
0: 我记得在《魔镜梦游》的电影里面看过一段话，你不能为了取悦他人而活，每个选择都该为自己负责。当人生中有千万个选择，其实每个选择都只占了人生中的千万分之一。就像陈志恒老师说的，允许自己犯错，保留弹性，别想做最完美的决定，做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大人。那么今天的你为自己做了哪些决定呢？我相信不管是什么决定，每一个决定都会是最好的选择。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小时候，妈妈帮我报了书法课，那时觉得书法就是不断拿着毛笔写字练字，其实没什么兴趣。直到念中学时有校外书法比赛，妈妈就问我，你也会写，要不要去比赛？那时觉得自己又不是很会写，而且课业压力那么大，还得为了比赛天天拿毛笔练字，心里其实是很不想去的。但他不断地说服我说，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就当作去玩，不要有压力，说不定还能得奖。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去比赛，没想到还真的得奖了。虽然只是佳作，但是只要校外比赛得奖，回到学校就能在升旗的时候上台领奖。后来只要有书法比赛，学校的老师都会问我要不要去。这样的鼓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对本来没兴趣的书法，也突然有了信心，原来我也可以，只是没发现而已。就像我前阵子看到一篇故事，有位爱好自由的阿嬷，平时喜欢跟朋友到处去玩，却因为骨折住进了护理之家，为了好好养伤，不能下床走路，只能天天躺在床上，让她变得不太爱笑，甚至也不太爱动了。直到平时会到护理之家的义检团队因为疫情无法进院时，阿嬷看见护理长在研究怎么帮住民剪头发，所以就对他说，你也来帮我剪一下啦。接着护理长不好意思地说，哦，这样我压力很大。阿嬷又说，来，我教你。原来阿嬷是开美发院的，所以很专业，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教护理长。剪完以后，不只要一起合照，还对护理长说，剪得不错，等我脚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来帮这边的朋友剪头发。就这样一个约定，成为了阿嬷积极复健的动力。自从能下床坐轮椅以后，阿嬷就很努力地让自己的脚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不管是用学步车练习走路，或是后来使用助行器从房间走到护理站跟活动区，都让她的脚恢复得很好。就在阿嬷准备回家的前几天，她对着护理长说，我当初有答应要帮你剪头发，我都快要回家了，你帮我准备一下。护理长就在活动区摆了简单的桌椅和镜子，变成一个小小美发院，让阿嬷展现自己的专业，帮工作人员们剪头发，每个人都很欢喜。回到家后的阿嬷偶尔也会带着自己做的卤味去探班，因为她一直记得和护理长约定过，康复了也要回护理之家去义检。每当说起这个约定，阿嬷的脸上不再是当初躺在病床时无奈的表情，而是坚定的双眼和温柔的笑容。当自身的价值能被发挥时，那种油然而生的自信和乐观积极也会被顺势点燃，就像阿嬷再度发挥自己所长，带给人欢笑一样。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恒春半岛慈济园。慈济每个月固定在恒春龙泉禅寺的发放，从197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02年，长达26年。2016年，年近80岁的龙泉禅寺住持注定法师回忆起40年前的缘起，寺中常住龙慧法师看见恒春地区许多贫病家庭需要帮助，和信众携手成立了菩提救济会。一开始救助范围包括一个镇、两个乡、恒春镇、满洲乡、车城乡。注定法师说，那时恒春半岛的居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很多老弱残病者很可怜。每次访贫，我们就背着米番薯签过去。有一户独居的阿婆吃饭配盐巴，我们就给她送萝卜干过去。满洲乡南仁山、牡丹乡旭海地处偏远，而且交通不方便，他们往往大清早出门，回来时已经是黄昏。有一位老人家双脚截肢，生活无法自理，我们就请信徒帮他洗澡，买了米不是给他，而是给邻居，请邻居煮好盛一碗给他吃。菩提救济会大约做了3-4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提报的个案大大增加，甚至曾救助到100余户之多。注定法师说，我们的经费有限，有时会入不敷出。和慈济的结缘经过，注定法师已经不记得了，但根据慈济月刊的记载，龙泉禅寺有一个常住师父就读屏东东山佛学院时，向老师马居士提到恒春一个贫病个案，马居士就提报给慈济。当年龙泉禅寺有常住去读东山佛学院的吗？注定法师哈哈一笑回答，有啊，就是龙慧法师。马居士我也认得，他也曾在新竹佛学院教书。循着这个线索，终于查出马居士马陈宝华就是台北慈济委员胡玉珠，也就是老三师姐的会员。如今年岁已经超过80的胡玉珠仍然记得马居士，他是我的邻居，也是好朋友，对佛学很有深究，也是佛教界的大护法。当年马陈宝华在东山佛学院教书，听闻龙慧法师提到恒春有贫户需要帮助，就邀约胡玉珠等人南下探访。那次同去的有我和老大师姐陈美珠、超大师姐静明，加上马居士，一共4个人。2天看了许多个案，还去到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胡玉珠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户家中有位老阿嬷，头发像鸟巢，儿子失明，媳妇精神异常，一群孙子都非常的年幼，靠着12岁的孙女帮人煮饭、洗衣服、带小孩来养活全家。注定法师也有提过这个个案，当时他们协助老阿嬷的失明儿子到医院动手术，视力有了改善，只是医疗费用庞大，没有缴清。医院来追讨， 得知是法师向信徒借钱帮忙的，就自行吸收了。胡玉珠等人到恒春访视过后，向正言法师报告，就此促成了慈济和菩提救济会合作照顾当地贫户，也开启了慈济在恒春半岛的慈善工作。慈济在龙泉禅寺的发放固定在每个月农历初一进行。注定法师说，初一很多信徒到寺庙上香，可以让他们看到贫困人的需要，激发助人的善心，进而参与救助工作。1976年12月，正言法师复查全台湾的照顾户，到恒春两天。注定法师陪同遍访名册内的50多户照顾户。注定法师回忆，我们经过加乐水、鹅銮鼻，都是风光明媚之处，大众偷闲下来透透气，欣赏一下风景。正言法师却坚持留在车上，推说看到海浪心脏都要停了。其实正言法师不是因为怕水而不下车，曾经有贫户住在垦丁国家公园里，访视时得买门票才能进入。既然买了门票，弟子想请师父稍作休息，观览圣景。法师说，我们买门票进来是为了贫户，不是为了游玩。苦难人就在里面，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样的坚持始终如一。2016年10月，法师对静思精舍即将圆顶的静住女谈话，提到自己出家以来奉行师父应顺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决定心闭关，关闭俗情门，只为天下付出，而且身闭关，不为应酬外出走动，只在慈济范围内活动。为了苦难众生，法师心甘情愿身心闭关，这也正是法师日后教导慈济委员赈灾绝对不能顺道观光的原因。

既正又严的师父徐瑞宏口述。我81岁，师长师父2岁，40年来，师父对我这个老弟子既正又严，很有耐心，绝不勉强。早年有一次在精舍和师父谈话，朋友来电约我晚上一起用餐，我想如果是跟朋友晚宴，一定免不了要瞎闹，于是回答对方我已经在精舍吃饱了。挂完电话，师父跟我说，徐居士不可打妄语。我向师父解释，如果跟他们吃饭，一定是去吃海鲜，所以我不想去。师父又说，徐居士不可打妄语。师父，跟他们吃饭还要喝酒呢。徐居士不可打妄语。一连3次的不可打妄语把我给点醒了，再也不敢打妄语，就算是善意说谎也不说了。后来每次见面，师父都会问我，徐居士还喝酒吗？我不敢打妄语，承认说只有睡前喝一杯药酒。就这样被师父问了1年多，从来没有想到要戒掉睡前的这一杯酒。直到有一天，莲友邀我去受五戒，我问他，我还有在喝酒可以吗？他哈哈大笑地说，我们受五戒，你受4戒好了。这一句话彻底把我警醒，回家之后把药酒全部倒光光，酒里头泡的全是蜂蛹，阿弥陀佛。1978年，我皈依师父，法号思戒，委员号86号。回首这一生，做慈济40年，是最有福报的事。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讲到南非，南非其实非常的大，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神通，这觉得他们每一个神通都用到了，没有那一份缘，没有那一份愿，没有那样的一个力行跟精神力量，真的不可能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我们知道南非其实他们对艾滋病的关怀其实做得很深也很广，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南非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那个艾滋病是很严重的，最重要是很多的病患他的孩子，因为他可能患病往生了，然后孩子就变成了遗孤。所以南非大概从2020年开始，从德本这个地方祖鲁族的志工就碧翠丝史碧西，他其实也是受赠的委员，他就先把他自己菜园收成的蔬菜来供餐给这些孤儿们。那2004年开始，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开始，就是大家开始做这本土的志工，他就开始组成一个艾滋病患的关怀行列，去协助病患换药啦，清洗伤口。而且他们为了要供餐给艾滋病患的遗孤，他们还做了100多所的大爱菜园。所以其实非洲你觉得它很热，你觉得它很荒漠，其实他们大部分是务农的，只是说他们的地真的很不好长植物这样，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水不够。那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南非的德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自给自足，然后这个职训所很多人来了以后，再加上慈济的理念，它就变成了一个志工。那这一份力量呢，从自给自足就要再往外扩散，所以他们就会去做居家关怀啦，艾滋病患不管是去关怀还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2002年的10月志工展会上呢，就讲到南非的职训所从1994到2001总共有多少，512所，每一个职训所呢20到30个人，自给自足还可以捐给孤儿所。所以画面上看到了，就说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艾滋孤儿，这些其实都是当地的本土志工，就这些黑人志工他们去认养的，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安顿好，扩展大爱，跨到别人的家庭。那他们也很殷勤，会去照顾老人院、孤儿院，每一个星期都有2到3天。所以如果说他们很懒，说他们不愿意工作，其实你看他们在接触慈济之后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也是非常殷勤的，他们去帮艾滋病患洗澡，那他们也会到艾滋病患大概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就去主食，而且还去喂他。所以本来这些志工，这些黑人志工是慈济人在照顾的人，然后你一路辅导着，你陪伴着，然后一个一个成就。那再想一想，再回到最早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暴动，然后慈济人是冒着危险去救黑人，然后去付出，这样一份诚实的真诚的爱感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能够自立自强。所以上次说每一次谈到南非就是很令人家兴奋，因为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有本土志工？你慈济人再怎么样都是在别人的国家，你肤色跟人家不一样，语言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你一定要辅导当地人，他自给自足，而且他最知道他们当地的苦难，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自助助人，这个力量才是永久，他就会去帮助穷困的人。所以他们，而且他们在发放的时候就完全学台湾，可是他们会稍微就去适应一下当地，他们会先做一个仪式的分享，那这个仪式里面他们就会自己自制的，他们会去唱，会去念，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上人教我们的事，往生之后我们的神会问我们为何没有做到被赋予应负的使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你看多么诚恳多么单纯，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可是上人教他们的，那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应该也是认同的，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可是心是亮丽的，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这样的程度，真的非常的感恩。2003年8月的志工展，虽然说南非的慈济人把慈济精神原原本本的搬过去了，他们的足迹跟着台湾跟着非常的紧，所以 当地的黑人志工就讲，他说我不需要到台湾，因为台湾已经来到我们的南非，这也是神通的一个印证、哦、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真的能够来到台湾、啊、他们也要在当地定期去做社区关怀、哦、你看他也是蓝天白云，那没有办法穿长裤他们就穿裙子，脚不好、哦、身体吨位太重了，他们还是爬着山坡去关怀艾滋病的一个家庭啊，进到那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围兜兜围起，那个围起来，然后戴起口罩跟手套，就开始帮他洗澡，帮他做复健，这个就是一个卫教，好、哦、让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知识。那尤其是艾滋病患到末期的时候，胃肠很不好，会拉肚子。可是我们的志工菩萨们真的是不嫌肮脏的，照样清理，而且还会教导家属要怎样护理，他们也会去训练、哦、这个就是培训新的志工，这个很像就像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带住院医师一样，一边做一边解说、哦、这个要怎么做、啊、那个要怎么做，不要害怕，不要拒绝艾滋病人，还有做的时候要怎么尊重，那只要自己能够做好这样的防范。所以那边的艾滋病很多，小孩子是垂直感染，好，那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人就讲说有一个妈妈她就往生了，可是两岁的孩子谁要来照顾，非洲人生小孩是年纪很小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晚婚的，就她的阿姨，那阿姨当然不太会照顾，所以志工会去关怀孩子的生活状况，还要去教导这个阿姨你要怎么样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你要怎么去照顾艾滋宝宝，要怎么去疼她。那这些黑人肤色跟我们不一样，爱心不输于我们，精进也不亚于我们。那当然这里就做了很多的，除了自家的菜园，他们还做了慈济的一个爱心菜园，南非的慈济爱心菜园是本土志工因地制宜的慈善做法，这个做法其实在非洲很普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莫桑比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就从1995年这个裁缝训练班成立以后，祖鲁族的志工就开始关怀艾滋孤儿，那他们会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热食，那早期这个食材都是采购的，然后志工就开始发心，他们的发心他们当然没有钱，可是他们会提供自家菜园生产的一个食材。我看到这里就会想，他们没有说不断的来说本会要给我多少钱，他们会自己去想办法，这个也是自力更生的一个方式。可是真的要耕种虽然在非洲那个地方有好几区都有慈济人，但是地理气候环境种种的因素，那个推动的方式跟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大概最适合的就是德本的地理环境最适合。所以潘明水居士他有分享，他说最主要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开设这个菜园一来可以帮助贫苦人的一个生计，就自己自助嘛。那第二个是可以招来更多的人间菩萨的，这我也要走，这我也要走，这个我会做，那本土志工呢他就可以去行善帮助人。所以2010年11月7号志工早虽然说德本有那个时候有5000多个志工，他们散在100多个村庄里面，不分宗教的聚集在一起，可是他们学的是什么，他们学的是净思法，他们也共修啊，而且是慈济型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耕耘。那慈济人也教导他们啊，你要克勤啊，你要勤奋，要改变贫穷啊，所以还要教他们，就苦济拔也还要复为说法嘛，就教他要如何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们就去开辟这个爱心菜园。啊，你看他下田耕种他也一样是穿蓝天白云，他也一样是穿的那个白色的裙子，他也没有说这里很脏，这里是土，所以我要改变，没有，全部都跟台湾一样，自己可以食用，也可以帮助其他更穷困的人，他们也一样这样的共修净思法脉，他们也很用心的在传承，也是一样有分享行住坐卧礼，那个学礼佛的这种礼仪他们都要学习，他们也有课外的精进就是要内修然后要外行。那外行就做什么呢，当然除了看个案之外，也是一样要带他们出去参观爱心菜园，我们现在也都有出坡嘛，很多各国的还有台湾的回来就出坡那因为如果志工会教他们我们的志工会教他们，你的土地如果放着荒废，你就要教导他们就是要克勤要克服土地的条件，然后要勤于去这样的一个耕作，人人勤奋那你就要动，要改变贫穷，然后还要去教导别人所以上人就讲到有一位新西亚，这个很像在我们在佛典里面看到佛就会说某一个人，然后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做了什么，他的遭遇其实很悲苦，因为他嫁了一个先生花天酒地， 本来就已经不太顾家庭了，后来又往生了，那他一个人要当五个孩子一肩扛起，非常的苦。那他怎么进来慈济呢？他是2003年的冬令救济啊，他得到了拿到了慈济人的一个帮助，得到什么？就新的这个毛毯，你看他后来也受赠，还有衣物这些吃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刻他感受到华人去拥抱着黑人那种真诚的爱的抚慰，他内心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所以他发心立愿要效法慈济人，就开始去跟邻居募款。他就去跟人家说啊，你每天呢大概就是或者每个月都可以，你就是五毛钱一块钱都可以。那他也再去找出附近的荒废的土地，就开始用心去整理耕耘，然后种菜。他不止自己吃诶，他还帮他们村庄有100多个孤儿还有游荡的孩子来供应这样的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没有所谓的椅子了，就是这样都是在地上。那本来他自己的生活是要到垃圾桶去找东西，有人去教导他，有人去启发他，所以他的心念转变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他就效法慈济人自力更生，还帮助孤儿，然后还教这些孤儿礼仪。好，所以你看到那个孩子们很有规矩哦，你看他给东西的时候他也会鞠躬也会互相感恩，这个在南非是很难看得到的，因为你看到常常听到的就是抢劫抢劫，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点点的食物可以教导这样的一个自立还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好，2011年的4月20号这慈蕾师姐志工早会上人讲到，上人说慈济人的长情大爱不断的在南非撒播，粒粒种子萌芽茁壮，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德本祖鲁族的菩萨们一直浩荡长的带出来了。那这个慈蕾本身又渡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他有一个邻居叫纳季坡的，他很年轻、哦、你看通通受证了，反正你就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他30出头，那他十几年了，因为就隔壁邻居嘛，每天就看着他进进出出，你看他每天回家出门都很端庄而且很开心哦。啊、刚刚开始看到他进出的时候是灰天白裙啊，那个就是在见习培训嘛，后来呢就看到是蓝天白云啊，那么快乐欢喜，他就很好奇，就去问他，问了以后当然就很羡慕啊，就慈蕾师姐就跟他说怎么做为什么这样，他听了很羡慕，他就很想要做，投入以后很积极啊，去访视关怀艾滋病等等他都跟着去不缺席，他做得很有心得，然后呢很有心得，他就要再去啊布善种子，他就把这个成熟的种子带回他的家乡，把他的妈妈阿姨邻居姐妹啊，就召集来跟他们讲慈济，大家听得很开心啊，那就来支持，说做就做，所以就跟他妈妈说，家里面那一块地，我们来开成爱心农场，在那里做菜。所以他这个，这是他的爱心农场，所以他后来就为当地社区54个孤儿来提供粮食，哈、啊，那他就用他妈妈的家，哈、啊，就这样的这一块地，他是整天开放的，那个孤儿什么时候来，他都供应热食，那孩子越来越多呢。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做着做着，当地的教会啊或者是社区的人哎，他们发现了啊，所以他们也来支持也来发挥他们的爱心，这个季纳坡就越做越开心，他就发心要做师父的弟子，他也受证，他自己也穿蓝天白，他的法号叫慈吉。那他每一次回娘家，你知道他们的讯息不像我们这么通嘛，就算我们即使有手机他们的物资也不丰，他就会从德本带回那个慈济世界的录影带还有相关的讯息，就最新的他去开会听到了，他去参与了，回来就原本的去说，然后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录影带，有一两个录影带他就带回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他就在他妈妈的小房子里放，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上人啊，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善正在蔓延，他在他妈妈的小车库里的满满的人，各位看到哈，真的挤不进去也都是有图为证，人还蔓延到外面来，挤不进去了，大家呢就撑着伞在太阳底下站着听站着看，真的是求法若渴，他们就了解透过这个分享，透过上人的开，他们知道说哦，走进善门是可以这么的开心欢喜，那这个就是他们我们的本土志工啊，在当地啊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带动，所以真的是真的上人说当然要很感恩的啦，这个种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台湾带着那一份成熟的爱的种子，不辞辛劳到了非洲南非10多年的耕耘，像潘明水师兄他们 好，然后这些菩萨好真的是人间之宝。那慈蕾好，那我们讲到慈蕾师姐好，就大家就知道她其实本名她有到这个联合国这个妇女大会好，叫博拉蕾好啊，这我们都法号叫慈蕾。她跟慈济人的第一次接触，她的环境是不错的，她是在发放的现场好，那一次她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拿东西，所以她就跑去排队。可是呢，人家一看她没有名单嘛，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物质，但慈济人很好，就去帮他查说真的没有，还到他家看，就发现说他其实是不需要，也不能说他来乱，他就是好奇。但是他因为这个因缘呢，他这样子看的过程，他就认识了一群啊，就是这一群为穷人付出无所求的好人，所以他很快就变成慈济的一员。好，那我们要看说培训受证，你看这个是他们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受证，在2006年慈济的40周年的 那一年的11月的岁末组，有四位南非祖鲁族的志工他们来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习会，所以 Gladys 他就受证，法号就是慈蒂，他是第一位非洲裔祖鲁族的一个慈济委员，好几位来。那2004年的2月21号和气组队的精进上人说，我常常说我很敬爱南非慈济人、啊、那你到底有多少慈济人？德本、哦、三位，2004年的时候德本的委员三个，龙董两个，慈青五个，志工七个，可以在比台湾大好几倍的土地上面做，他要面对的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去付出，我相信相同的语言就是爱，他们走入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去安抚人心，稳定他们的生活，所以南非整个就有将近600个职训所都是在训练黑人，也不止训练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还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有440个黑人志工，那第一个志工就是 Gladys， 那他是在正在暴动，就南非暴动的时候啊，他的先生外遇，那这个外遇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命运，那个女人还唆使他的先生用汽油弹烧了他的房子，所以这个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有演这一段、啊、幸好他跟孩子及时跑出来没有受伤，所以他心情是很难过的，而且他是很怨的，满心都是怨跟恨，就在他最怨恨的时候他遇到了慈济人，蓝天白云、啊、他走入到他们的族群里面、啊、走入这个南非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非人的黑人的族群，慈济人对他们付出尊重的爱，他很感动，而且呢他也接到潘居士就是对他不断的抚慰跟陪伴，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潘居士讲，他说这些蓝天白云的人真的很可爱，也很羡慕这么有爱心的人的一个付出，所以潘明水居士当时就跟他讲，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穿蓝天白云，同样付出你的爱心，如果各位还记得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那个演的那个 角色里面，他讲说我可以吗我可以吗，其实演的就是 Gladys、哦、他真的做到了，他打开大爱的心真的去付出，把他心中的怨恨都消除掉，然后他去拥抱从种族的人，那潘居士还有最主要是他会翻译，所以潘居士去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出来翻译，那他翻译完了他可以现身说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2006年的11月21号志工早上，虽然说南非四个菩萨回来，虽然说我跟大家说，上人跟所有在现场人说，假如环境可以选择的话，有人要选择他们那样的环境吗？大家都摇头，没有人要，对他们那样的生活的方式啊，每个人都不喜欢，但是他们是不由自己、哦、就像六道轮回，就像因缘果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来生会走到哪里去，他们生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人生一层一层的坎坷，受尽非人能忍耐的环境，很苦难，但是他们很快乐、哦、假如可以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他们的心境、哦、他们在那样的环境苦难的环境中接触慈济以后，环境没有变，但是人生观改变了，他们发挥出大爱的这样的一个毅力，真的是让人家敬佩。那也要讲，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与付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有一天，他们自己没有想过，我们大概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可以到联合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大会。2011年的2月20号 Gladys 就是慈蒂跟慈蕾，他们去参加妇女的一个地位的大会周边的会议，他们分享慈济在南非设立职训班的成功经验，怎么样去扭转南非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 跟生活，所以2011年2月20号志工早会，虽然说南非5000多个祖鲁族的志工可以照顾1200多位的艾滋病人，还有5000多位的艾滋孤儿，病人是 成年人，然后孤儿是小的，等于是无限量的潜能，他们自力更生，有土地他们就去耕耘种菜，然后就可以去帮助那么多的艾滋孤儿，看到他们走出南非耶，就真的能够走出来，不只能够回到台湾受证，还能够到联合国妇女大会的邀请到美国去分享，所以这个他们在南非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功能，他们去发挥怎么样从最穷困的时候，慈济人怎么走进他们的生活，怎么帮助他们，给他们安定，给缝纫机，给职训，从生活的投入还有帮助还有陪伴着，让他们走出心灵的贫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且他们从职训啊开始，然后呢最后后来可以接工作，可以接订单，所以这个有了收入以后，他们就能够去帮助贫穷苦难的艾滋病人，所以啊还有怎么样的去走入慈济世界，怎么样发心要去跟定师父去帮助贫穷的人，这真的是很大的力量，因为他是非常质朴的，所以他的演说他们在现场那个震撼力是感动非常多的人，虽然说他们很活泼，而且他们也很勇敢很真诚的这样分享，90分钟的会议啊，气氛非常的热络，大家真的见证到慈济无疆界的爱。那当然啊，非洲好多个国家的种子都是从南非跨出去的，就是跨国关怀，所以2012年开始3月24号还是我们的潘明水师兄，他就带着这些本土志工祖鲁族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华裔的华人，祖鲁族的本土志工24个人啊，就到这个斯瓦季兰，现在改名字叫斯瓦蒂尼，他们就去做关怀。2012年6月20号上人跟中国大陆还有印尼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南非的志工已经跨国到斯瓦季兰要去传法啊，第一次呢就两手空空的去，就只带着法去，因为他要先去了解哪里苦啊，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介绍慈济，当然他们也会把我带去，就他们也会把上人带去啊，怎么带去呢，就是放电脑，电脑一放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然后我们的团体叫慈济啊，就是精神上的粮食啊，大家听着听着啊，开始就觉得人生有希望，很用心的听啊。第二次再去，人家就想你这次来应该要带一点东西来吧，还是双手空空的去，大家就有一点失望。那上人听到以后也觉得说啊，一直说爱怎么都没有带东西来啊，那他们也会跟上人讲啊，上人说他们了解当地人的心态啊，他们就是希望要去鼓励要去激发，所以他们说你不能依赖，你的双手可以扶上很多的东西啊，同样的心灵辅导鼓励他们有心有福有愿有力，少少的东西就可以去帮助别人，最重要是抚慰他们的心，扶着他们站起来，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你看他们也劝导醉酒的男子啊，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戒酒，然后他们去那个地方撒播种子，不是靠物资哦，是靠智慧去辅导，把他们从啊贫穷当中拉拔出来，变成贫中之富，就是给他们一个心灵中的一个富的种子啊。然后2014年的10月25号，这个他们在跑啊，从这个南非德堡还有约堡还有赖索托的两国三地13个志工，他们又组成了组团了，就到波扎纳，到波扎纳去传法，所以2015年1月4号志工早，上人说慈蕾十几年来就跟着潘明水居士到处撒播爱的种，他精通英文可以翻译祖鲁族语，虽然他们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可是他们说假如不听师父的话上帝会发怒，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听师父，因为用师父的法可以救人间，所以他们很用心身体力行，在很简陋的地方啊，可是真的无处不到场。那去年呢、啊，就前一年哈、啊，因为上人就讲了说，非洲有6个国家哈、啊，有时候我们传很多讯息给上人，那潘居士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没有了，我们才照顾5个国家而已。上人就说我说错，他说没有没有，师父，我们今年一定努力，就上人的祝福，我们要让第6个国家出来。果然，他们就又跑去传法，就是到波扎纳好、啊、去传法。那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部很老旧的车辆。啊，各位知道那个车辆的载的这些菩萨都是很有吨位的，所以都是超载，所以呢一边有时候边走要边修理，上人看了觉得很危险，要跨国的车实在太老旧，真的是多么的穷困， 可是那一部老旧的车就是一部菩萨车，就是大白牛车，它虽然慢慢的开，可是每一个国家都走得通，所以这一群菩萨身体比较有顿数，经济也很差，可是他们刻苦的在生活，快乐的行菩萨道。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南非净思堂，终于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们终于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2020年11月15号南非的净思堂呢就开始动工，那2022年的6月19号南非的净思堂就启用了。前一天2022年6月18号上人跟南非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想到过去从1992嘛，上人说已经二三十年了，那就是当初就一群为了事业家也从台湾到南非去的事业家开始落实，然后那时候的潘明嘴居士啊，张敏辉居士，施宏奇居士啊，这些啊上人大概想到了都可以一一的扶起来，还有像陈美娟啊，郑爱宝等等，上人说真正看到大家的发心立愿，南非的净思堂的道场真的建立起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各位菩萨，上人跟他们连线啊，你们过去用诚恳的爱和和互协分分秒秒的累积，时间虽然看不到，但是成就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庄严道场完成了，那庄严道场的完成当然还只是还要往前走 更多的路，所以我们从南非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看到一点点，就看到那个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然后到缅甸的一把米，然后再看到南非的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大爱菜园，都是一点一滴的，这一滴水啊滴入大海就永不干涸，然后也看到这样的大白牛车，我觉得这个大白牛车不只是那一辆车，我觉得光是看他们的体型，他们看起来就很像大白牛车，他们的跨国关怀是真真诚诚的去体现了佛心狮子。那其实有关南非是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南非的书籍大概有三本，一个是全球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友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厌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做事的人法喜充满，听到分享的人随喜赞叹，共同参与的人来见证，一起为人间写历史。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要带大家来听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很丰富，已经拍成了好几部大爱戏剧，而最近呢、更有大爱电视银发白之歌系列的电视电影第三部静息啊，你看过了吗？讲到的是我们医疗志工老兵颜惠美师姐的故事，做志工40多年咯。来看到网络上很红的这句话，讲到很多人的心声了，就是因为我们淋过雨，所以懂得为别人撑伞。我也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来形容这一群医疗志工，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在人生里曾经陪伴过家人看病，或是到过急诊，守过病房，甚至陪着亲爱的人走过生命最后一段路。所以当他们走进医院，看见另外一个正在焦急等待的家属，往往更知道一句问候，一个引导，甚至只是陪着等一下，对一个陌生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安心。那今年呢，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当然也可以代表着我们这一群名称称为慈济医疗志工啊，也走过了40年。那40年前的医疗志工怎么开始的呢？如何从医而到现在的这么多医疗志工在全台湾？说到40年前呢、最早一梯啊，其实只有4个人一梯，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现在的 LINE 那么好联系，甚至没有完整的这个号召制度哦，但是慈济人就是那一份的爱心，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从当初的雇这个服务台接电话的总机，一直累积到现在哦，医疗志工还有分作很多不同的面向哦，能够让照顾变得全方位。也可以看到这40年来一路走来，原本当初的4个人慢慢走成一梯一梯全台的医疗志工队伍。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静明清修室一起来回头看看哦，这40年来医疗志工之路，那些客难的开始，那些一路走来的人如何将爱心化作守护健康的力量。
1: 今天是医疗志工的主场嘛，那我们就来 分享一下医疗志工，慈济医疗志工40年的客难跟纯粹。为什么我会定这个如是我行这个主题呢？因为大家真的就是在很客难的之下，一心纯粹的就是去做就对了，这样子。大家知道慈济医院是哪一年起业的吗？1986年啊，1986年起业的，但是在1985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非常用心的在募款，要让医院能够盖得起来，对不对？那在1985年已经快盖好的情况之下呢，那上人开示说，医院是大众心血的结晶，为什么？因为大家非常用心的去募款，把医院盖起来，对不对？是我们大家把它盖起来的，所以需要用爱心呵护啊。那上人说行政需要软体，早期上人说他们那一代人啊，要去医院的时候都要先黄历看日子才敢去医院哦，对医院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个地方，这样。但是我们是正信的佛教，我们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要用宗教的爱来抚慰病患的心灵跟身心皆能够得到治疗。那所以在1986年的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启用的时候，院内的员工就100人。那怎么办呢？一些院务跟病患需求暴增的情况之下，大量非医疗专业的工作无人承担啊，所以我们的志工们就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捻棉花、折纱布啊、挑菜、洗菜，这些都做，还有环境整理。请问大家这里在40年前有参与到这些事情的吗？好，40年前我们都来不及参与，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40年前 但是还好四十年后的我们都在哈。这个林一居师兄呢，他在上人找地的时候就已经会在上人到处去找地啊哈，看地这样。啊，医院成立的时候，他早上就先到急诊去当志工，然后上班的时间赶快去上班，下班以后又来急诊当志工。那简美月师姐就是林玉居师兄的家的师姐，她就在医院起业之前，他们就来环境打扫啊，还有顾服务台啊，这样子来做，能做的就赶快来做。再来就是杜院长夫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是杜诗勉院长嘛，哈。好，那杜夫人他们以前在台大的时候，其实他就帮忙碾过棉花折纱布，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哈，所以他就把这个也带到花莲慈济医院，那带几位志工们大家一起来做。再来就是杜妈妈跟妇产科的主任杨朝荣的夫人哈，陈清子，还有大家看到右图那个站着的是谁？颜惠美师姑哈，颜惠美师姑他们就一起走入了病房去照顾病人这样哈。早期都还没有这些梯次之功哦，大家都是三三两两的，谁能来做就来做这样。那在1986年7月15日，等于是医院还要起月前一个月哈，上人就对那个委员座谈会里面表示了，慈济医院在8月17日就要启用啊，至于需要志工人力的投入，那实际上那时候还不是叫做志工哈，那时候还没有志工这个名字出现，所以宜兰这边就有林木西啊、林阿虾师姑他们十个人就在医院启用，8月17日启用的时候就有来响应了哈，在慈济医院初成立之初，这些人都是同样一起来做志工来奉献，后来在1986年9月开始，就大家来规划这个慈济服务队哈。这个海报是40年前做的那个海报哦，我把它扫描下来，我觉得还蛮精致的哎哈。早期没有奈没有手机嘛哈啊，有人看到这个海报就报名医疗志工哦。那有人因为这样子报名医疗志工，我们好多的慈济委员啊，都是因为报名然后做了以后，开始受证成为我们现在的志工。有人一退伍看到这个海报报名，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报名一直到现在退休了还在做定点志工哦。所以慈济服务队从1986年9月就开始规划嘛，那12月7日的时候就正式成立，当天就杜院长他们给一些培训啊这样子，总共有150位的在地乡亲哈，在地乡亲也就是花莲、宜兰，可能或是台北有能够来的人都来这样。那在12月15日就正式进入医院服务。在1991年，经过1986年到1991年，总共几年？5年哈，5年多的时间，上人才把它重新定名为慈济医疗志工，也就是现在大家哈会说我要去做医疗志工哈，这个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这是慈济服务队。那时候其实没有蓝图，没有组织，没有制度哦，大家做就对了这样啊。有来培训的时候，可能会大家做一些基本的护理健康什么那些培训。那花莲这样子做了以后，台北这个金妈咪啊，或是颜惠美师姑姑、慈碧师姐，他们这些台北人就开始大力的来护持哈，然后开始把这个医疗志工往外拓展过去这样子。那时候台北人就会说：“哎，医院该在花莲，那我们为什么要帮忙？”上人说：“生命平等，哎，救苦救难。”就是要帮忙啊，然后医院盖在哪里，爱就在哪里，这样好。那志工们觉悟说：“那我们如果不帮忙，谁要帮忙啊？要帮忙嘛。”那鸡妈咪大家都会知道，说他跟上人之间有很多很让我们到现在都津津乐道的一些。他就说：“要帮忙，不是要有一些很有水准的人吗？这样子啊，那我们这些都婆婆妈妈们，好像没有水准的人哎，怎么办？”上人说：“只要有爱就有水准啊，什么叫做水准？只要有爱就有水准哈。”那静妈咪她怎么做呢？回去就开始翻她的电话簿，早期没有电，没有手机，也没有那个奈的情况，翻她的电话簿开始找人。那早期医疗志工只有3天，她就是找人，礼拜天找人，然后礼拜一把人带来，对不对？然后他再回去，礼拜二又继续找人，礼拜三又把人带来，这样子一梯一梯的，他的电话簿都翻到快要烂了，然后没有车票帮忙买车票这样哦。那最早的医疗志工一梯就有4个人，你们现在一梯有多少人？早期 结果四个人的情况之下怎么顾？一个人顾服务台，因为没有电话的，只有室内电话，没有手机的一个情况之下，服务台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都是找服务台。家属要找病患住哪一个病房也是服务台，那医护人员需要志工也是找服务台，那一个人顾服务台，一个人就顾门诊区，两个人就顾病房区。病房区那时候只有三楼啦，不是现在有那么多层楼，那时候只有一层楼，那一个人顾东边，一个人顾西边，这样四个人。那当我去回溯这个溯源的时候，把这本书写下来的时候，它里面写说我们的医院就是这样子被顾下来了，这样很感动。好，那所以从台北开始，桃园的1987年这个杨金雪地克种子就开始跟着北区的做，那回去以后独立下来，把桃园可以成梯队，在1987年的时候开始成型那中立的卓美玉师姐也就地克种子跟着台北跟着桃园回去以后又成立了代替出来变成1988年。当然这中间的过程里面，我们金色的常驻师傅们也都会有给予一些帮助跟关怀这样子。那台南呢，台南很可爱的是台南是在参加第五周年的时候，医院第五周年庆的时候来了。那因为每次跟他们说我们需要医疗志工就有七个名额，然后那个李正宏师兄，那是副大队长带来的但是李正宏师兄他不是副大队长，他是说，好，我要赶快报名，现场就要赶快报名了结果他一去说，我排第七个，掉卡位只有七个名额，然后他排第七个这样子掉卡位，可见很抢手那台南跟高雄真的是早期要做医疗志工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是他们要搭所谓的野鸡车。大家知道早期的野鸡车吗？好，要搭野鸡车从台南这样子口口口口到台北，然后才到了台北深夜要搭11:40的火车，再口口口口到花莲来。那大家知道我早期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早期的自强号一次几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最早花莲自强号只有最快三个小时，莒光号四个小时，这样子口口口口到花莲凌晨了。4点了，快5点，大家在车站里面刷牙洗脸以后，然后就步行着到医院去了，这样做志工了，所以真的是那个精神是非常难得的。那甚至早期他们说，因为这样子走走走走到后来医院有救护车了，然后医院就开着救护车去车站接他们了，这样很可爱，对不对？他说他第一次坐那个慢速的救护车，这样好，然后那台南因为报名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男众嘛，那上海就跟他们说男众是荣誉血气方刚啊，不要到时候为了做医病之间的桥梁，反而变成聊累气跟着一起打架就不好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要客观呐，不能桥梁就变成也一起下去打架这样所以我们的男众志工们真的是在急诊或者在哪一些地方，有时候那个救护车有事故的时候，救护车一次七八步进来的时候，那个张力那个张力之下要怎么去应对，是要变得很有智慧的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颜惠美师姑她去台中开花道，主要是要召集人力的要接引人嘛。那台中去花道以后，本来要去高雄，台东就说你赶快先来我这里，所以台东就成型了第一次就大概50-60位的志工这样。那有欧顺兴师兄他开箱型车，一站一站一站的接所以各地都有不同的方式，很困难的方式之下，怎么去达成这个任务？这样坐野鸡车的啦甚至台南到后来是到高雄去搭飞机啊这样。那他开箱型车这样一站一站的接人，把这样子接到花莲来看得很感动那台中看到在那个全省的委员联谊会里面听到欧顺兴师兄这样子讲以后，他也说那我们也要来所以在1989台中台东都成立了成梯的这样新竹就是全台有10名名额，要争取2名也从洪桂梅师姐开始，一颗种子就这样子把它成型了。所以那高雄在1991年，其实在还没有成 提以前谢明月师姐，她三三两两的就会来做志工，那谢明月师姐就先来做，做完以后她常常又留下来，那她家先生师兄就跟她说，你干脆就把户口挂到金色好了，这样好。然后那个第一梯是因为林永祥师兄他常常会带那个慈济列车来嘛，那慈济列车有一次他的会员很多，将近10000个，那好几部慈济列车听到说要做医疗志工，他就把慈济列车的会员号召先去当医疗志工，那成了他唯一一次的做医疗志工。他后来就是去雇他的会员啊，其他但是高雄也成梯了嘛，1991年屏东也就是从林秀凤师姐那边开始，早期是跟着台北一起做的，然后上人是说啊，屏东有草根呐、啊，那台北有人文呐、啊，那台北就跟着屏东学草根呐、啊，那屏东就跟着台北学人文，这样哈、哦，他早期是跟着台北梯次的，那后来变成台南、高雄、屏东为南区医疗志工哈、哦，那游览车就从台南、高雄、屏东一路接到花莲。这个南区志工是因为以前高雄他南区那个南回铁路还没有通嘛，所以他就是必须也是要到台北，后来就是从游览车这样子从台南高雄接到屏东，然后从东部来花莲，最后说南回铁路通了，对不对？但是要去台东换车，他们就说哦，常常到了台东换车的时候，大包小包的要换月台的那种情况之下，很像赶时间的情况之下，很像是在逃难这样子在做。但是大家有没有退转？没有哈，所以在1991年开始就全省为联合勤务了。最盛时期一梯达110个，女众80，男众30哈。那在大专青年也是第一颗种子，就是清大的张子贵师姐哈，她是师姐，还有交大蔡宗宏及台大中心的学子，那时候没有所谓的慈青哦，还没有哦，是各学校的什么学佛社啊、晨曦社啊、中铎社啊这一些大家组成，然后回去以后大家很感动。当这本书里面有记录的慈青，他们回去又开始要成立暑假的慈青医疗志工的时候，大家抢着的那种情况真的是很感动。抢到后来说暑假只能固定几梯嘛，因为他们开学以后就不行了。啊，已经 PT 都满了，又有一梯成大了出来了，然后一梯他们规定30个，又有一梯成大了怎么办？他们就把它规划为第0梯，很可爱，对不对？因为多了这么一梯掉卡位来，但是他们就是第0梯的慈青医疗志工这样子来医院里面做哈。那也因为上人在1991年7月15号的时候对彰化的志工开示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大专青年哈来做哈，学习到社会最好的教育，有的孩子19岁遇到跟他同样19岁的病人。哇，那个冲击很大，也有遇到一个跟他爸爸差不多的病人，所以真的是学习到很多。所以彰化也因此开始从邱兰芬、陈美容师姐、陈静师姐他们就跟着台中学习，这样子成梯出来。然后大专青年也因此成立了慈济青年，好，慈济大专青年也就是慈青，因为先来做医疗志工才有慈青哈。再来慈诚队，因为在这之前医疗志工多为女众嘛，所以就变成慈诚队这边去请愿哈。那因为男众就开始在急诊室啊、推轮椅啊、推病床送病历这样哈，比较需要男众的这些都让男众做，所以慈济服务队也就是在地志工经过了6期的培训奠基以后，因为在地的他们熟悉院区嘛，熟悉流程，所以他们就顾服务台、更顾门诊区，守护在地乡亲。他们的语言也比较通嘛，生活模式也比较通。那外地的轮梯志工啊，就是梯次动员、深度陪伴、深入病房嘛。那结束以后就要回到金色来安顿，对不对？好，下岗以后要回到金色来安顿。那下岗以后晚上的时间就由在地的志工继续过去，比如说加护病房啊，还有急诊室啊，这样。我早期来的时候，我也曾经我在我的工作地点在静社哈，我也曾经下班以后就跟着师兄他们去急诊室当志工到9点这样哈。所以他就是填补日常每一个角落哈都有。顾服务台在地下室洗菜切菜，还有夜间的急诊啊，还有早期的志工还要缝那个 病服还有那个床单这一些都要做，所以也就1986年1月1号上人每天半个小时会对众开示学佛概念跟工作进展，点燃智慧的微光。然后随着医院的企业跟志工服务队的成立呢，早会就加入了医护跟志工的分享，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就成为定名志工早会了。所以因为有医疗志工才有志工早会，所以志工其实不止在病房，医院大家这样子募款把它盖起来以后，很多人就要来参观啊，所以医疗志工还要接待跟导览，好，接待跟导览。然后我们也才在这个溯源的过程里面，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精舍师父们曾经成立了一个慈济净思学佛社，在假日的时候跟着志工去带领念佛啊，然后把爱心跟净思语送到病房这样子。当然啊，是急诊室这个前线很张力很大，这个哈也是男众真的师兄要很有智慧。我们也曾经女众师姐去承担急诊室的志工嘛，那他们说春节的时候要布置，还要拿那个可能不会成为武器的装饰品才可以这样哈，真的是很早期的这些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好，再来就是2021年医疗志工必须我们全部室内的一些活动全部禁止嘛，对不对？但是呢医疗志工不能停啊，因为惠美师姑在他们北区会议的时候赶快到北区跟他们开会说医疗志工不能停啊，所以就由北区成立防疫志工，大安区的林新璇他承担窗口，他说他们就这样子来来回回，他啦他自己来来回回一年没有去确诊呢，所以医疗我们的慈济人很勇敢，很勇敢。那该做的就是做就对了。那但是诸佛菩萨也是非常的护佑。再来是我们有一位病人从日本回来的，那就开始抱怨啊，你们的医院怎么这样子啊？你们的餐点怎么这样啊？很多，然后颜惠美师姑就要去面对，对不对？那面对以后，他就说：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要带你们去日本参观日本的医院是怎么运作的。好，那但是他有没有机会？没有，他后来还是临终嘛，往生了，那回到台北的家去归根。那他的太太打电话来说，我的先生交代我一定要带你们去日本医院参观。所以颜惠美师姑跟杜妈妈会讲日文嘛，他们就在1990年8月的时候到日本东京那边去参观医院志工的运作跟临终关怀的这些，把他带回台湾心莲病房，所以花莲的心莲病房就成立了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傻傻的刚来的时候，傻傻的就跟着人家去。哦，原来心莲病房有音乐志工，然后我那时候会弹吉他嘛，哈，就跟着音乐志工去那边弹吉他，去每个礼拜三晚上下班以后就去心莲病房当志工，当音乐志工哈。后来就把它延伸到大林哈，大林就是黄明月师姐跟陈莹莹师姐，再来现在延伸到大林哈，大林就是黄明月师姐跟陈莹莹师姐，再来现在有定点志工，我们不论医院、心莲病房都有

所以真正的克难是大家自己都有正职的工作啊、家庭啊，还有年迈的父母啊，还有幼小的孩子，甚至自己可能也身体不太好啊，要面对各种的状况，但是大家还是来做医疗志工。哦，在这个大家背负了这个家家有本的难念的经，然后来做这个志工，有没有成为额外的负担？没有，是成为心灵的滋养跟生命的充电，这是一种在生活里面的修行。家里有人常年病苦的啊，因为照顾家人更懂得陪伴而来当这个陪伴的人。这样我们有位花莲有一位凤儿师，王凤儿师弟，他就是这样，照顾家人到自己懂得陪伴以后来做的，这样哈。源自于苦难的同理心嘛，这样哈。所以在被误解的时候学会智慧，有没有被误解？他们早期说来能做什么就做嘛，甚至还去雇电梯，为什么？因为小孩子没有坐过电梯啊，就坐着电梯在那边玩，所以还要去雇电梯，免得医务人员或是病人要用电梯的时候可以有电梯可以坐。还有就是早期一大早医生们在巡访的时候，志工会尽量在电梯门那边顾着，让要来探病的家属们先等候一下休息一下。那有一个师姐，我们那个花莲的师姐哈，育婴师姐，我的育婴师姑哈，她说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都会在想，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走出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人？她就曾经碰到一个类似，对，很像大哥大的人哈，然后请她休息一下，不行哎，骂她是看门狗哎哈。那因为美师姑她也曾经遇到家属骂他们是狗啊，两条狗，两位志工她说两条狗，可是进去关怀病人出来以后，又会说你们是好人。这样哎，然后他说，颜慧美师姑就说，从两条狗成为好人，这中间需要多大的忍辱啊？哈，这样哈。可是我们面对这样子种种的人事考验的话，会就无量易经、无量法门细现在前，对不对？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在一次次的冲突里面，我们学会了面对人，学会了理解人，我们也学会了处理事情。这样哈，所以医疗志工真的是一个六度万行的最佳实践啊，它不失时间、体力、人、心力嘛。实践我们遵守规范啊，尊重医疗现场，对不对？忍辱面对种种误解、冲突更不容易的人跟事，我们要忍辱啊。还有精进，必须要继续精进哦，才能够持续不退。那禅定在混乱的现场如何能够保持安定？这样哈，那在做中学，在问题中增长智慧。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也听到里面有一个故事，说他从来就没有刮过胡子，可是他为了刮胡子，他那个医护人员说请帮忙帮病人整容，然后要帮他刮胡子，这样子医护人员才能够帮他整治。那旁边有一个教授志工请他刮，他不太敢哎。那我们的师姐就说，那也只好我来啦，所以穿上那个迷你袈裟，他就说他真的就去帮那位男重病人刮胡子，那也就成了他今生唯一的一次刮胡子。这样哈，真的是从这个智慧里面，那有一些师姐也是啊，现场医护人员一请啊，就我一个人呢要去助念，怎么办？还是去耶，很怕也是去，再怎么样都是去，真的是六度万行。所以在1991年10月15号的时候，上人叮咛说，志工究竟是什么？志工不是有时间来帮忙，而是发于内心利于志愿的这样子而来，所以后来才会定名为志工嘛。志工的三种力量就是上人常常说的啊，我们是赤子之心嘛，很纯粹，不知道有什么困难，家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可是就是来哈，该做了就去做哈。还有狮子的勇猛心，这样哈，对，该做了就来做。还有骆驼的心哈，坚韧不拔，长久承担。所以克难是有愿就走哈，不是条件很好，但是就来。那纯粹是有没有辛苦跟汗水也是有哈，所以不计较得失的来承担。就不是一时的高昂热情，是在平凡，就是长久不退这样。智慧不是什么都懂了才来做，是从做中学，学中觉这样子，然后把这一念心传承下来，一直到现在40年，如是我行这样子，难能能忍，难行能行。那40年来还有一群还在的志工，就是常驻志工，常驻志工岁月流转，所以从花莲开始这几位

位哈，都常住在花莲，还有到大林陈莺莺。那黄明月师姐她从花莲到了大林去带动以后，又现在又一个人到了台中去了哈，开始。那台北还没有常住志工哦，是由志工他们轮替的这样子哈，所以只要有爱，光芒就不会熄灭嘛。那个季妈咪她就是说，嗯。我他当初其实在教育之业好了以后，又有硕士啊、教授啊、博士等这样子，他又开始说啊，我只是小学老师哎、欸，怎么办啊？我这样子算是有水准吗？结果他现在说，嗯，我有满满的爱，是我这样子也算是有水准的人了吧？你看做了四十年呢，这么云淡风轻的这样子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哈。所以从青丝到白发哈，从一念心的承担到今日的传承，从未间断。盐味美食姑她就是从四十年前一直走到现在最真实的具体的现场，这样子做。她说甚至还要劝捐器官跟大体捐赠，还要当标准病人，对不对？很多的这样子一路走下来哈，这个迷你袈裟哈，迷你袈裟，因为大家穿上了这件迷你袈裟，就多了一份承担跟责任了哈，就开始这样子把它做下来。那这本书是我们美编，他真的是非常特别哈，他就去找了，他不是因为看到这个才说我要去找迷你袈裟来拍，然后做成封面，不是哎，他自己可能就这样子去想到说，他就去借了一件志工背心，然后把它拍照以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封面。所以男人人人哈，只要信念在，我们就在哈。所以四十年前传承到现在，大家都还在，对不对？好，我是静明，非常感恩大家今天还在。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在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静宁清修士分享，到最后提到如是我行这一本哦，慈济人文置业出版的书籍，而它的封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迷你袈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慈济志工的背心啊，那件黄澄澄的背心哦，一件背心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对医疗志工来说，穿上它不只是衣服，更像是一个有人需要我就来的承诺。而在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的感恩会上哦，颜惠美师姑，刚刚所提到的这位重要人物啊，他就分享了一首特别为医疗志工创作的歌曲《愿》。笔名先到，弯笔名先稿，歌词里面唱的就是那些早期穿洗志工背心，放下自己生活来到医院帮忙的这些菩萨身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颜惠美师姑的分享，一起来听见这一件迷你袈裟背后40年来不曾停下的脚步。
1: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人、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今天要邀请各位了，因为我们慈济60年，医疗置业40年，我们的慈济医院的医疗志工也40年了，所以很感恩今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为我们的全省的医疗志工做一个志工感恩会。这个志工感恩会是由谁来帮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刘迪硕医师、我们的长照部长林怡静部长，他们两位来帮我们当主持、策划，还是收集一些我们的照片。他比我们观察的更入微哈，甚至还做歌曲给我们唱。所以今天在国际会议厅有500位志工要和声唱一首弯笔名先稿，因为我们的愿力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花莲慈济医院把它建好，我们才能救这东部这边的乡亲，实在很辛苦。所以建好了，大家很欢喜，但是什么都还在开始，所以志工就自动的哦，我们那一些募款的委员们，怎样讲便宜起话，进来倒沙缸哦，哈，迄阵嘛唔知下面要叫下面有多志工，跟他讲，伊欠人精彩，咱就来敬；欠人支配单就来倒支的啊，哈，欠下面就去做下面，啊，所以上一届就讲，我迄阵你做一支梅花棒，迄阵手工做的，无遐简单了哈，所以。早期的志工都知道我们是这样做出来的，用我们的全部的爱心要祝福病人早日康复，也要替医院省经费，所以什么都做。那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医生刘迪硕医生这么那么耐在了解志工的心情，结果他做这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里面的歌词哦，真的很入我们的心。好，我们就听听看。好。

0: 的就是医生替为我们作词的哈，还有就一位老师为我们作曲，这个全部都是志工的身份来为我们做的哈，所以很感恩他，他啊医院的医护同仁，唱歌的也是我们的护理师，好，这一次全部都医院动员哦，那我们就用了一个邀请卡，一支梅花棒，就是唤醒每一个人的初心哈，感恩你们，
1: 感恩严师姐的分享，真的是哈，虽然呢医疗志业四十年了，那我们的医疗志工也是四十年了，但是呢这个爱是无远弗届的，不是只有四十年而已，是会不断的延续下去哈。那当初说来医院需要志工，大家就来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叫你折病服你就要折病服，叫你打扫你就是要打扫，其实呢我们的志工真的是无所不能，但是因为这个无所不能，才能今天有这么漂亮这么美善这么真的一个医院在这里，所以呢非常的感恩大家，那我们大家呢好好的把这个讯息传播回去，让很多人一起来祝福我们的慈院四十年，感恩。
2: 刚才听到的是慈济医疗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姑的分享，这首歌唱的是一件迷你袈裟，也是一群医疗志工四十年来一直穿在身上的祭缸纱，而这件祭缸纱穿久了其实也穿进了我们的生命里，当年的出发心到花莲慈济医院一路走过四十多年，严惠美师姐把青春把岁月还有人生最珍贵的时光都留在了医院里，现在这段真实的人生故事也被拍成了大爱电视《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的第三部《静息》，这也是他的法号哦，清修士的法号。那从他年轻一路演到现在，当我们看见一位医疗志工如何用一生守护一间医院，也陪伴一个个生命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大爱戏剧副总监谭传安来和我们分享《静息》这部戏，也带我们一起走进严惠美师姐一念发心一路走来的生命故事。
3: 我是戏剧内容创作中心的谭传安，今天非常欢喜哦，有这个好的因缘哦，再次能够来跟大家分享《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第三部的作品即将在明天晚上八点播出。这部93分钟的电视电影《静息》，故事的主角就是法号静息的严惠美师姐。严师姐哦，每天的日常里面一个小小的抽空喘息的一点空间，他就会在这个花慈跟静思堂之间的这个林间道上面、去找去捡起一颗颗的响思豆。那严师姐她分享说、这个小小的空间、小小的短暂的时间对她来说就像在广大的世界里面遨游一样。可是其实哦，在四十多年前哦，严师姐哦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20几岁的年轻人哦，她是一个上班族。那个时候她的兴趣哦是爬大山，各式各样的高的山岳她都很有兴趣去征服。可是，在一次爬奇来山哦，遇到这个下雪，遇到山难哦。他在这个一个山屋里面避难的时候，看到山屋里面贴了很多罹难的年轻人的相片，他忽然间警醒到说，难道他的生命就要这样子耗费在这样的无常里面吗？在这样的起心动念下，他有一个因缘来到花莲，到了静思精舍，遇到了上人，上人请他一定要帮忙一起建立花莲的慈济医院。就这样子短短的一句话，严师姐忽然间就觉得他要放下一切来到花莲 帮助他眼前这位瘦弱的师父一起去完成这个听起来以及当时大家都觉得绝对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从此他就开始投入了花莲慈济医院的建院的募款，随着慈济医院真的起业了，然后他成为我们花慈里面的一位志工，一直到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称呼他为慈济老兵的原因。在这条路上，其实严师姐并不孤单，因为她有许多的法亲，就像她的家人一样，陪伴着她一起在医院做志工，大家一起守护着这个家。对于严师姐来说，她从小就很想要修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他从小也一直有动念想出家，如今他成为了一位清修士，他觉得也算是如愿了。非常感恩那些年静溪师姐穿梭在您我的身边。诚如核心精进长姚仁禄师兄曾经说过，戏剧是还原一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方法。那我们尽力在这部电视电影中，透过对严师姐以及每个人物的真诚刻画，去传达这一份十分珍贵却难以言说的抽象精神。这应该是最困难但也最简单的方法。在大概两个礼拜前，9月13号，我们在关渡静思堂为这部电视电影办了一场特映会。当天严师姐特别从花莲来到静思堂，陪伴着300多位的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欣赏了这部电视电影。当天非常的感动哦，因为这300位的现场的观众里面，当主持人阿明师兄一问，请问现场有医疗志工的请举手，有一半以上的观众们都举起了手，非常的感动，大家一起来护持成就这部电视电影的特映会，在我们大爱电视首播之前。当天晚上新闻也有做了这个特映会的一个专访，我们现在就来先看一段影片。
4: 志工这条路要行多久？
5: 好人让我望绿红，谁也
4: 过呀？
6: 恭喜
4: 你，
6: 跟大家挥挥手。
7: 关渡静思堂《银发白之歌》静溪特映会，
8: 重新回忆过去呀、啊，真的导演很厉害，好、哦，里面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7: 一条长路，守着一个承诺。1982年，34岁的他初见上人，辞行时看到上人撑着病体走出来。
8: 我要离开的时候，因阿公上人破病啊，心绞痛。那个时候我吓了一大跳，啊，他不是生病吗？怎么出来？结果他出来了是吗？他只轻轻地讲说。你爱给我吃嘿，你爱给我吃嘿，就这两句话，就像两把针刺痛我，不能再自私了。我真的不懂礼貌，就只有这样手挥过去，好啦好啦，给你吃啦，给你吃啦呢。
7: 要接的是慈济委员的重担，而从花莲慈济医院筹建初期即相识。
3: 其实静溪哦，这个片名哦，不只是一个法号，而是对于师姐她一个永恒的如常的行动的情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贴切的描写。片中的严惠美无法和真实世界的静溪师姐相比，但透过戏剧的转译，我们期盼的是能够传达这份对脆弱生命的理解和对复杂人性的体谅。 这个是静溪这部电视电影哦，最后杀青的那一天哦，我们特别选在花莲的我们的医院哦来实景的拍摄。当天啊，有好多的志工哦，也都参与哈、哦，跟我们一起在这一场戏里面一起来出现。那在杀青的那一天哦，导演、剧组还有饰演静溪师姐的女主角简曼书表演艺术家也特别有写下了他们的心情哦，来送给严师姐。那简曼书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哦，全是静溪师姐的这一位老师哦，他特别有提到说，在他扮演静溪跟严惠美的这段日子里面，是他这一生最平静、最喜悦的时光。他衷心的感恩有这样的因缘。昨天哦，我们也为这部电视电影办了首映前的记者会哦。曼书哦，有再次的提到，每一个演员哦，一生中都会渴望，也会追求能够得到一个命定的属于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他当时一直觉得说，他得到了，他遇到了，能够扮演静溪师姐这个角色，他认为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命定的角色。10月3号，明天晚上8点，在大爱迷你剧场的时段，《静溪》这部电视电影。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只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者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5: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的东西都买价钱。
6: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捕鱼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7: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5: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嘴。
0: 6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8: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不用缴学费，保证交到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跟这句话相互辉映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很好，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句话是文辞虽异，其意相通，意思是一样的。本无事对无一物，自扰之对惹尘埃，用词遣字啊，非常的美啊。两句话呢都颇富哲理，很值得我们去探究。是前者见其浅啊，深者见其深啊，也就是依个人的根基深浅啊，会有不同的体悟啊。有一个师父呢出了一个难题啊，要考弟子们啊。师父就问弟子们啊，请问有一只小鹅啊，鸡鸭鹅那个鹅，有一只小鹅啊，从小就被装在瓶子里面的饲养，那三个月后呢，这只小鹅啊身体越来越大了嘛，已经大到无法从瓶子里面呢把它取出来。那师父就问啊，请问如何不打破瓶子的前提下让这个鹅呢活着出来？这个问题呢把他的弟子们都问倒了啦，大家绞尽脑汁啊，就是想不出答案。大家就想说，难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吗？可是师父应该不会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呀。那既然师父会这样问，一定有他的用意。于是呢，弟子们呢就继续想哦，日也想，夜也想，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答案呢。最后呢，师父就干脆直接告诉弟子们答案。当这些弟子们得到答案的时候呢，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困扰我们这么久呢？真是太笨啦。答案其实呢并不科学啦，但是呢饶富禅味啊。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瓶子，也没有鹅啦，所以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那师父要教化弟子们的是什么？所有的问题跟烦恼都是你头脑所制造出来的幻想，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没有一只活在瓶子里面的鹅。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如果你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忧虑烦恼，那就白忧虑烦恼了。所以不要庸人自扰了啊，意思这句话的师父要给弟子们的启示是这样子的。还有以前我记得30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开始推动参加慈济志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说，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啊，那个可以福慧双修啊，都是亲手骗布施啊。那时候呢我就利用工厂的资源常常就出钱出力啊，去帮助人啊，捐什么洗肾机啊，捐什么那个救护车等等嘛。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讲说，这个刘先生现在很发心哦，出钱出力做好事哦，有些台商了哦，有些人会赞叹你哦，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哦，他会说风凉话哦，他会说什么啊，那个刘先生哦，我看到以前坏事做太多了啦，所以现在要靠这样子行善布施来赎罪了。这样一听，我听到这样我就很不舒服。那时候功力不够，很不舒服，庸人会自扰啊。那有一次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回来金色里面，我就跟上人提到这个事情有这样的困扰。上人说你有这样没啦，人家这样子讲，你有没有这样子呢？我说没啊，我没有啊。上人说没有就好啊，没有就没事的啊，你干嘛用人自导之，你干嘛对号入座呢？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一念心转万念转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十几天前的我跟海外一个据点的连线呢也是问与答了他们提问题嘛。
啊，就有访视的团队跟我提说，哦，我们去到一个照顾户的家里啊，哦，那我们都会一个还是个妈妈了哦，妈妈跟一个儿子啦，哦，两个生活在一起了，哦，那儿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活，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人，这个心智上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哦，那妈妈单亲要带这个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很陷入困境，那我们每次去都要把我们给他现金啊，哦，现金补助了，现金补助的话呢，他比较好买东西的，你要爱什么买什么就买什么嘛，对不对？你给他东西，可能有时候他不需要那个东西，他需要别的东西啊，所以你现金给他的话，他会更方便。那位房事的师姐就问我说：“哎，我们很困扰啊，每个月我们去给这个现金补助现金的这个现金给这个妈妈的时候，儿子看到就很不高兴。你们都把钱交给我妈妈，都没有交给我。但问题是，他不会用钱嘛，妈妈是在用钱的人嘛。”他，啊，就对慈济人就不太友善了，你每次来就是钱给我妈妈都没有给我，哦，他认为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好几次下来，那他们这些委员这些防治施工就很困扰，怎么办呢？对啊，你就是要帮他嘛，啊，每次帮他妈妈很高兴，儿子很不高兴，那怎么办？这个陷入困扰。他就问我说，啊，这个还不简单吗？啊，你下次给妈妈钱的时候，就不要让儿子看到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我说，哎，那，啊，他说啊，怎么办？孩子都在，那个儿子都在现场啊，家里不大啊，每次去妈妈跟儿子都在一起啊。我说啊，你不会调虎离山哦，你不会几个人跟儿子谈天，让儿子脸向那边，然后妈妈在这边的时候，几个过来这边就给钱给妈妈，不是亲切的吗？对不对？你看这这么简单，我们刚刚讲嘛，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他们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呢，陷入这个观念的瓶颈里面的跳不开，变成一个困扰。结果我一讲完以后，啊，学到了，学到了，好几个师姐说，啊，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这个还不是本来就是没事，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却觉得好困扰、好困难，是不是一念之间一样的道理？当烦恼出现时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拥有烦恼，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烦恼的念头而已啊，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连起心动念也是有为法，也是假的，是虚妄的。啊，经文还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连心也是不可得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不是真的，既然是诸法皆空，那何必去计较，何必那么认真呢？这段道理呢是发人深省。其实啊，人之所以会有感觉被歧视啊，被埋没啦，被伤害，被打压，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其实都是自己的自信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或对这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如果能将这些看法跟想法所产生的感受啊，令其不生反应啊，这就是对这些心理现象不产生反应的话，就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两个人共舞。只要其中一个人不随之起舞不跳了，那游戏就自然终止嘛。那这个时候的心境呢，自然是什么？不惹尘埃啊，不起涟漪啊。对压力虽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了。对伤害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啊。对苦也是一样啊，对苦有感受，感觉很苦。但是没有苦的反应，这样还是不苦。所以感受跟反应之间是有微妙的距离，我们可以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次，有感受就好，不要有反应，这就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正言上人曾经持示过，
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镜子，即使看到别人有缺点或缺失，我们也是要心存感恩，感恩对方示现一个不好的像，让我们来警惕，让我们来学习啊。这句开示呢，是在提醒我们呢，在纷乱中更要提起正念啊，叫做拨乱反正，乱中修定啊。有一次我随师行脚啊，到了某一个据点呢，台湾了啊，那一位资深的委员呢，就向上人哭诉自己遭到冤枉跟指责啊，但他也很担心说这样的冤枉指责呢，上人会误会他啊，他很担心，所以上人就慈氏说到了，就跟他讲啊，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造成耿耿于怀啊。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否则会烦恼自己找啊。这也是一句经典的开示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自己对号入座的话呢，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啊，除非有善知识啊及时出现了，引导我们转念离境啊，或自己本身具备有那种洞察力跟离职力啊，否则的话，日子要在起心动念中呢过得很清安呢，那是很难的事情。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大家也都是听过，而且朗朗上口，意思是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是无一物的空，那怎么可能惹尘埃呢？假如你是心空无间的话，任何的事情从心而过，没有留下痕迹，就好像船过水痕，水无痕一样啊。这个就是以前那位广清老和尚所说的“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你如果要有来有去，阿都有代志，所以本来就无代志啊，没事情的，那又何必自己没事惹尘埃呢？尘埃都是自己惹来的，佛法上叫做自惹尘埃啦，也就是庸人自扰啦。有一位学佛很久的在家居士，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发现最近我们的佛堂哦，是是非非很多，我觉得哈，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而是一个是非道场。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我选择离开。”这个师父听了之后，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我同意。不过在你离开之前呢，我要请你做一件，帮我做一件事情。”啊，这位弟子就回答了：“好啊，师父，请你吩咐。”师父说：“请你去倒一杯满满的水，水手捧着这一杯满水，绕着佛堂啊走三圈，中间不能让任何一滴水流出来。”啊，这位弟子就照做了，很专注，很小心翼翼的啊，不让杯子的水流出来啊。绕完三圈之后呢，师父问他：“你刚刚在专心绕佛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这位弟子恍然大悟啊，原来是什么？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啊，自惹尘埃啊，不是外境的变幻无穷啊，而是自己的心动荡不定啊。所以当你在一心专注自己的努力跟学习之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因为很专注嘛，所以你是心无旁骛啊，你不会去注意旁边的人，因为当你正在忙碌跟自己，因为当你在忙碌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无暇注意其他的事情。所以让自己很专注、很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啦，消除烦恼的方便法啦。尤其呢，是一忙可以除数害。以前我们讲一忙除三害，其实三是个形容词的，不是三呐。只有除三害，只有除三害吗？其实是三是很多的意思啦，哦，一忙可以除数害，
可以让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近士一讲啊，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道理嘛。哦，而且呢，忙得没时间烦恼，忙得忘记烦恼，忙得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忙得没有时间生病，哎，忙到忘了等等。啊，所以呢，人不要做阴阴美代子啊，阴阴波代己啊，也不要做无聊一次郎啊。女生叫做阴阴美代子的，男生叫做无聊一次郎，所以没事呢要找事做，所以让自己保持忙碌是一种方便法门。不过要注意一个前提，不是忙就好了，要身忙心不忙才可以。这个关键上心不能太忙碌，身体可以忙。曾经有一位师姐呢跟我抱怨说，他的组长啊，一位志工了，跟我抱怨了，他的组长常常给他臭脸色看啊，而且呢跟他说话口气很重，让他非常不开心啊。那我就跟他说啦，我说，据我所知啦，这位组长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呢常常心情不好，导致呢情绪不稳啊，他应该不是故意要对你讲话很重啦，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臭脸色看啦，而是你倒霉去看到。所以我送他一句话，我教他善解。我跟他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不过呢，他却跟我说，那位组长是故意的啦，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啊，而是常常这样啊。好，故意的，那我只好跟他讲说，别人无心讲，更要无心听。他又跟我说啊，他都故意对我这样子，我如何无心听啊？我在耐心跟他讲啊，我说，组长跟你一样也是来修行，要来改善自己啊，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调整嘛，就像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时间调整一样嘛，还没有改善到那个程度嘛，你不要要求我这么严嘛，对不对啊？待人以宽的意思嘛，所以他还没有改善之前呢，我们自己先改，不是说你不对要改啦，而是我们先改自己的念头，就是转念的意思啦，他不能改，我们改嘛。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故意的，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能力不显露他的习气，是能力不足啦。我们自己也有能力不足的时候啊，也是会造成没有能力不显露我们的习气嘛。用这样的同理心去转念呢，才会心比心更贴心呐。能够这样想呢，就是从烦恼中啊解脱出来了，这样才是善待自己。那临走前呢，我就请他啊，把刚刚这句话的完整呢、这句话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整句话就是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那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那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重听什么？重听就是听不清楚或听不懂啦，听不啦，所以也不要放在心上，也就没事了嘛，所以什么话要重重听，那什么话要重听，这两个也是要把它弄清楚啊，要清楚取舍。重重听就是该记得忘不了，那重听呢就是该忘的记不起，两个清楚把它分别，叫做分别智啊。那这位师姐呢，跟刚刚那位觉得佛堂是非很多要离开的那位居士，都是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那什么是庸人？庸人就是庸庸碌碌之人啊。那庸庸碌碌之人也差不多是浑浑噩噩，也差不多是懵懵懂懂了啊。这样子的人都很容易庸人自扰了。举一些俗事来的例子来讲呢，大家会更清楚。抽烟喝酒如果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或家庭幸福或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话呢，那抽烟喝酒还有一点理由啦，你喜欢抽烟喝酒还有这一些理由啦。但是抽烟喝酒不但伤神耗财啊，还会造成肺癌跟肝癌啊，很多人还乐此不疲，这样就是庸人自扰了。
同理啊，喜欢快速飙车，喜欢酒后驾车也是一样。每天电视不断的播这种害人害己的新闻，这些人就是逞一时之快嘛。本来都是想了不起啊，结果都变成起不了啊。这也是庸庸碌碌之人的庸人自扰。这个世间呢，有太多凡夫俗子，自寻烦恼，自找烦恼而浑然不自知。再举个例子，有些情侣啊，在求婚的时候，弄了什么大气球啦，或大广告啦，或者跳水啦、跳伞啦，或者一些艺人风风光光的求婚秀等等。如果不能恩爱一生啊，或者百年好合啦，或者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笑话一桩吗？不如低调一点呐。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在讲，问情是何物啊？其实就是一物克一物，叫做共业。感情的事啊，瞬息万变啊，因为人心很无常嘛，人心也善变，而且捉摸不定嘛，所以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啊。所以刘德华才会唱那一首嘛，《忘情水》嘛，各位都知道嘛，《忘情水》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忘情水，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写实啊。人心跟人性这么不牢靠，可是还要大动作的求婚啊，或者大场面的设宴啊，这也是一种庸人自扰啊。太上感应篇的经文中有一句话说啊，福祸无门啊，为人自招，善恶之门如影随形啊。的意思是说，每一世轮回的福跟祸呢，它所带来的业障跟果报啊，都是自己招赶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天下是本无事嘛，会有福跟祸的差别呢，都是自己的造作而来的，都是自己惹来的。这个也可以叫做庸人自扰，自惹自求的意思。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做什么？自性显现啊，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投射出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居士觉得佛堂是非很多啊，但是捧着那一杯满满的水在绕佛的时候，又不见是非啦，一下有，一下又没有，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那到底有没有啊？所以佛法才说嘛，有而非有，空而非空，非空非有，空有不二，一体两面的意思啦，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啦。所以本来无是非，而是庸人自扰之啊。那从哪里自扰呢？你说庸人自扰，那从哪里自扰呢？从自己的本心跟自信啊，从内在啊自扰啦。本心跟自信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嘛，是没有烦恼跟挂碍的嘛。人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啊，佛性是清净的 啊，叫做天下本无事，也叫做呢自佛性是清净的 啊，叫做天下本无事，也叫做呢自性本无染，

只是一个贪呢、啊，就扰乱我们的一生呢、啊。何况不只是贪而已啊，还有什么？嗔、痴、慢、疑五个，五个敌人每天都在围困我们呢、啊，困扰我们呢、啊。我们内心的家啊，常常有这五个不速之客人的到访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当开门让他们进来，但是呢，他们却进到屋子里面来，破坏家具，打破窗户，甚至偷窃钱财，我们很不高兴啊，很烦恼啊，只好把门关住，不让他进来。但是隔天呢，他们又来，而我们明知这些是困扰我们的敌人。可是很奇怪哦，我还是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这样的事情呢一再重复的发生，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刚刚那位说组长对他讲话很重的那位师姐啊，也是这样被围困而烦恼缠身啊，不是吗？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例外，同样每天都被这五个人围困，每个人也都在苦思如何脱困。虽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了，但是我们也会想哦，怎么去脱困啊？要脱困之前呢，观念要先脱困啊。工作的瓶颈要打破之前呢，观念的瓶颈要先打破啊。因为世间的一切所谓麻烦事啊，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困扰都会成为我们一个超越自我的契机。反过来妙用它的意思啦，就好像我们讲没有苦就很难修行嘛一样，苦是很苦没有错，但是没有苦又不能修行啦，意思是这样的嘛。当年台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推动近视语教学，跟大爱妈妈走入校园啦。近视语教学比较早了，这个我大概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海外大概都是一二十年前开始的嘛，那大爱妈妈走入校园也差不多是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啊。当初要推动这些，也是面对很多的考验啊。这种能将好话跟人文教育啊带进校园里面呢、啊，除了以活泼生动的故事跟方式协助导师带动学生之外呢，也见证了有推动的学校校风就是不一样啊。有推动的这个。这个课堂那教室呢就跟没有推动的教室气氛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么好的人文教育可不可以进入校园的关键因素呢，是校长是一校之长啊，他说可以你就进来，说不可以你就不能进来啊。但是校长如果透彻了解这个近视语教学是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他是在传智慧在传法，他不是在传教的，你这个观念一突破的话呢，就能教会全校的莘莘学子啊，这样校长就变成全校学生的大贵人了。相反的，校长认为近视语教学是正言法师讲的近视法语啊，正言法师是属于佛教啊，以这样的推论逻辑来排斥近视语好话入校园啊，那这样就是校长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让学生失去接受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熏陶的好机会。那这样也是一种什么？近视语本没事，校长自扰之啊，一样的道理啊。碰到儒家孔子的《论语》啊，可以朗朗上口啊，可以在墙上呢贴《论语》的字条啊，但是碰到近视语好话啊，就很敏感，想排斥。这是好话本身是不敏感的，是人在敏感。校长如果是这样的思维，那影响所及就全校的学生，这样就很可惜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了。就好像病人去医院看诊，看到医生的时候应该不会先问说，医生你是什么宗教啊？你是信什么宗教啊？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看诊，不可能嘛，对不对？同理啊，慈济在台湾有七家医院嘛，名称都是佛教慈济医院啊，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说佛教两个字好敏感了，我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回教徒啊，我就不要进佛教的医院啊，他就不进来求医，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子的。

再举一个例子，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慈济配合政府把许多净资堂提供出来当作民众的疫苗施打站，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呢，因为净资堂很大很宽敞，那个动线很好安排，那也应该没有人会因为净资堂是佛教的建筑而不进来打疫苗，反而因为进来打疫苗的机会第一次踏进慈济的净资堂，哦，哇，里面的慈济志工温馨的服务哦，那这些人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哦，哎，服务的很贴心，哇，津津乐道，因为这些志工是把服务人群当作结好缘的机会，所以呢，这些志工心存感恩。同理，灾区的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际呢，也不会先问说来救他的人是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被救啊？不可能嘛！对你正在需要的时候，人家一来，你是感激不尽的，不会去问他你是什么宗教的嘛？对。有一个故事啊，有些人可能听过。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啊，他发愿把毕生一切都奉献给主，给教主啊，每天回家都不忘随时祷告。有一天呢，他住的这个村子里面呢，遭逢台风而淹大水，眼看外面风雨交加，大水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的家，这位教徒依然祷告着，他相信依我这么虔诚，主一定会来救我。水已经淹过一个人高了，他就往上爬了嘛，这时候呢，一辆救生艇到了，就让人员跟他说这里已经不行了，请赶快跟我上船吧。他很坚决的拒绝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拯救我的。说完的不理救难人员啊，继续在那边祷告啊。那救难人员眼见他不愿意上船，也不能强迫他，只好去救其他人啊。没多久啊，所以很快淹到了屋顶。这位老兄爬到屋顶上面去啊，依然祷告着，很虔诚。这时候呢，一艘小船到了，一样呢要求他赶快逃离啊。但是这位老兄依然顾我啊，指挥说，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我，就不理救难人员了。救难人员很无奈啊，只好离开去救其他人啊。水位持续升高，终于淹到屋顶的十字架，他屋顶有个十字架啊，他依然虔诚的祷告啊，并相信这是上帝的试炼，唯有坚持下去呢，就可以得到主的救赎啊。这个时候呢，船来都没用了，直升机到了，救难梯子放下来了，驾驶呼叫他说，请你抓住梯子跟我们赶快离开。那这位老兄呢，无助的抓住十字架的顶端啊，这个时候的水已经淹到他的胸口了，但他还是满口拒绝说，主会来救我的。救难人员说，你要快上来，这里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候呢，他几乎快被大水冲走了，水快淹到鼻子了，恍恍惚惚之间呢，没有办法了，形势比人强啊，他还愿意抓着绳梯呢，想要被救啊。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拖太久了，体力不支了，最后被淹死了。这位老兄啊，上了天堂之后了，遇见了上帝啊，就问上帝说，主啊，为何我这么虔诚的向您祷告，您却不愿意救您的子民呢？上帝就会跟他讲说，有啊，我派了救生艇小船直升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所以本来是可以没事而获救的，但就因为庸人自扰而自误啊。这个故事到底是如此啊。再举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香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女艺人啊，她罹患了子宫癌啊，医生诊断后跟她说，还好只是初期，把你的子宫切除掉以后你就可以保命了，但他拒绝手术，因为他说他将来还想生孩子，所以不能把子宫拿掉，子宫拿掉就不能生孩子的啊，所以他必须保留子宫嘛。因此就自行采用了民俗疗法治病，
结果拖了两年，病情恶化，最后错失了动手术的黄金时间，而在遗憾中往生。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以前我有提过一次啊，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以前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聚焦的那个重点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啊，虽然讲过，但重点不一样。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当他发现自己罹患胰脏癌初的时候呢，医生也是跟他说：“还好啦，只是初期的，把胰脏切除就可以保命了。”哎，但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动刀，啊，自己采用什么自然疗法去医啊。拖了九个月后呢，病情没有好转了，反而呢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他就跟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那个教徒一样啊，哎，他要求助医生啊，啊，希望医生帮他动手术啊。但医生跟他说：“你拖了九个月，癌细胞已经到处蔓延恶化了，切除胰脏也救不回你的命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在遗憾中往生啊。以上这两个例子也是活生生的警惕啊，本来都是可以没事的，但平庸的人会无端生事，自找麻烦，都是庸人自扰而自误，不是吗？我们局外人看起来很疑惑啊，怎么这么聪明的人会被这么简单的判断的事情所误呢？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定业难转啊，劫数难逃啊。我们旁边看的怎么这么简单你会犯错呢？对，怎么本来没事你会变有事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化解，但是它就是化解不了，定业难转，劫数难逃。这个是剧本早就写好了，不但不能偷看，你还要照着演出啊，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出来，实在很冤枉啊。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人生道理早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要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懵懵懂懂而聪明就是说，虽然平常看起来事事无关紧要了，笨笨无能的样子，糊里糊涂的样子，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却能专注一时，变得很谨慎很聪明，这个叫做懵懵懂懂而聪明。那聪明的懵懵懂懂就是什么？平常看起来事事很机灵又聪明的聪明过人，但是在重要时刻却反而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就是啊，聪明反而被聪明误了，懵懵懂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如果发生在小事上面的话还好，不影响大局，但是发生在大事上就会一步错千步差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影响一生呢。聪明或机灵是好事，当然这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不够究竟啊，不够彻底的，因为聪明的人也有可能将聪明用错地方啊。聪明还是有污染，所以还有可能成为庸人，而庸人还是会不断的自扰，所以聪明还不够究竟。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聪明转化成智慧，佛法上叫做转世成智的，大家都听过嘛，转你的知识学问成为智慧的意思的，如果可以这样子转化的话就会越活越自在，越活越靠近佛，一旦走入佛路，人生自然就会找到出路啊。庸庸碌碌之人是很不好，聪明之人也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好，智慧之人就比较好，因为呢，有智慧的人日子绝对不会过得懵懵懂懂啊，有智慧的人更是耳聪目明啊。但是要注意哦，耳聪目明不是聪明，所以他还是不会被聪明所误，更不会庸人自扰，因为他的人生就是摸来摸去摸代志啊，天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为止啊，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4: 我们是
5: 陈秀秀、
4: 郑明安、
6: 郑凯文，
3: 欢迎每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士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0: 级飓风伊赛亚斯逼近美国，佛州和阿拉巴马州接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再来看到今年夏天意大利遭热浪袭击，导致白松露收成锐减，帕马森气死的产值也不如预期。总是拿着摄影机上山下海的谢秀环，承担人文真善美20多年，他走遍全台来传播美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9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目前位在大西洋的二级飓风伊赛亚斯，它持续朝着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逼近，而且它的最大风速呢一度来到每小时达到165公里，相当于是强台等级的飓风。所以现在包括了佛州以及阿拉巴马州纷纷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于整个大气环境非常有利于飓风发展，气象单位预警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风暴和龙卷风，也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1: My first time being in a hurricane, so I'm not too nervous, but I do worry about the flooding, so that's why I'm getting these sandbags ready, because you just never know. But you know, gonna go home and cover my windows and get, you know,hunker down for the...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赛亚斯是今年大西洋出现的第一个飓风，也是有记录以来大西洋飓风季史上最晚生成的首个飓风。预计在当地时间9号会增强接近三级飓风的强度，到了9号晚间或者是10号的清晨，就会从墨西哥湾沿岸登陆。现在佛州州长也对外表示，预估佛州会遭受到三级飓风的强度袭击。今年夏天欧洲热浪频频，也度过了史上最热的夏季，间接冲击到的就是当地的农作产量。意大利从10月份开始就是白松露的季节，珍贵的白松露呢，它必须要生长在非常凉爽潮湿而且水流不断的环境当中。只是在面对今年夏季的酷热干燥，不只是产量减少，现在就连挖出来的白松露它的重量和大小都比起以往来的小颗。此外呢，意大利享誉国际的帕马森起司也因为整体环境变得干燥，想要维持起司的熟成环境呢，现在成本大幅提升，也严重威胁到业者的营运收入。
2: 起司仓库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多达50万颗的帕马森起司轮，总价值达3亿欧元，约合新台币100亿。但业者表示，面临今年夏季酷热的高温热浪，为了将 cheese 仓库保持在适当的熟成温度与湿度条件下，光是电费成本就已大幅增加了30%，在挤压着产制商的生存空间。
3: We have to adapt. I mean, we have to manage all the variables to keep here the production.
2: 根据路透社报道，正宗的帕马森 cheese 常被誉为意大利 cheese 中的法拉利，价格不菲。酷热难耐的高温除了严重冲击意大利这项享誉全球的 cheese 产业，就连白松露的收成也因而受到威胁。
4: Si presenta una stagione difficile perché il tartufo è un fungo che ama il tartufo bianco in particolare, bianco pregiato.Che ama una zona umida, non stagnante, ma fresca. E questo è stato tutto il contrario di quello che abbiamo vissuto.
2: 靠着狗狗的灵敏嗅觉，经验老道的寻宝人很快就在森林中挖出第一颗战利品。根据官方公告价格，2025年白松露上涨至每100公克500欧元，约合新台币18000。而且找到的数量越少，白松露的市价越高。美联社报道，人们一方面好奇白松露今年的市价，但同时也开始担忧，这项延续数百年的寻宝传统，恐将因夏季的高温热浪与旱象而逐渐消失。
5: Of course, we have globally a lot of climate change issues, but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e truffle is the mystery. of the nature.
2: 专家指出，要维持松露的产量稳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投入相关的科学研究，植树、造林、大力维护松露产地，避免农业活动侵占森林等，都是当前要务。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就发现全球野生动物族群其实大幅减少了75%，其中下降幅度最多的是淡水生态系，数量呢达到了85%，其次呢就是陆地上的动物群，像是大象或者是长颈鹿，下降大约有69%，再者就是海洋生物了，大约也有59%左右。不过呢，随着环保保育意识抬头，现在也有好消息，像是画面上看到的绿蜥龟，它的受威胁等级呢是从濒危提升到无危险等级了。再来是野生虎，光是从2010年开始，这15年间，它的数量成长非常的高，来到了70%。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5700只的野生虎，但是专家也提醒，其实个别物种的复苏还是不足以扭转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化。现在呢，建议还是要从粮食、能源，甚至是经济体系来着手改良。
6: 绿蜥龟重返安全之列，老虎、大象和黑尾鱼也传出复育成果。
7: These are phenomenal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at represent the manifestation of hope.
6: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追踪1970年至2022年共5790种脊椎动物。报告指出，保育行动虽然为濒危野生动物带来生机，但个别物种的复苏并无法扭转全球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趋势。
8: So we're seeing the steady year-on-year decline. So a trend which has led to the 73% average.Loss in size of vertebrate wildlife populations since 1970. There's no difference to that trend since 1970, unfortunately. We do see that species individually can recover where there is concerted conservation effort, and that's a really good and positive and inspiring thing. But that's very different from tackling the loss of nature at an ecosystem level.
6: 报告指出，要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除了保育物种，更必须从粮食、能源和金融体系着手改革。
8: And it's achieving those positive tipping points in economic systems that will allow us to avert the collapse of our natural systems. And the really good news here is that we're saying that we have already passed a positive tipping point in the energy system, for example. So this transition to renewables, that's now unstoppable. That's inevitable.
6: 至于农业与金融，仍有待加快改革，才能让经济活动从消耗自然资源转向支持生态复原。
7: A lot of the changes we're looking for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re changes that replenish soil fertility, that maintain freshwater 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actually grow foods that are nutritional and close to the source of consumption.So these are changes in a system, and systems that are complex take a while to change, but these are changes in a system, if targeted well with financing, can accelera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state.
6: 保育行动已证明大自然有复原的机会，但如果人类持续以牺牲生态换取发展，个别物种的复苏依然难以阻止整体生态系统走向崩溃。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泰国曼谷水患灾后的救助工作持续展开，泰国政府在这个月2号开放了水灾救助金的申请，并且安排了区公所和学校来协助不熟悉网络操作的长者办理，而泰国慈济志工也在旁协助，同时间呢，志工也准备了100份的便当要慰劳忙碌的工作人员。
9: 曼谷水患淹水渐退，10月2号起，泰国政府开放受灾居民申请救助金。无法在线上操作申请的民众，开放8位区公所和区内6所学校填写文件。慈力志工也前往协助，倾听需求。 而在此际泰国分会厨房，志工也贡献一分力，准备100份午餐为工作人员注入暖流。
10: ในการกรอกข้อเอกสารต่างๆเนี่ยค่ะ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ไม่เข้าใจทางคุณครูเราก็พร้อมที่จะให้คำอธิบายเพิ่มเติมติดขัดยังไงก็จะถามแต่ทางเขตได้ความกระจ่างแล้วก็รวบรวมเอกสารเหตุจากตรงนี้ก็เพื่อ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กั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ผู้ประสบภั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รือในความที่เห็นความเดือดร้อ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กคนนะคะ
9: 受灾的计程车司机无法载客，收入中断，却转身投入志工行列。这里汇聚的善心与温暖更丰富了他的心。
11: คนที่เดือดร้อนกว่าเราดูข่าวแล้วมีอีกเยอะมากก็เลยนั่นแหละตั้งใจจะมาช่วย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ห็นคนอื่นลำบากกว่าเราอีกเยอะครับ
9: 祈愿灾情早日缓解，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刻。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新、苏品提，泰国报道。
0: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在稍早揭晓了，是由南非籍的人权女法学家皮莱获得此项殊荣。
12: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0: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指出，皮莱致力于保障全球弱势族群，反对性歧视，展现了国际法在和平解决冲突、追究强权责任以及保护受害者上有无可取代的替代性。下段新闻要带您看到，慈济在尼泊尔展开了中长期的援助计划。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先生はな、あのご一心の時代に潰れかけてた大阪の両替屋に現れた救いの神のような女子さんなんや。
14: お前は前にばっかりどんどんと進んでいくたちやけど。
15: ほら朝、農家を走るんやない。
16: 女子は何も心配せんと、ただお嫁に行ったらええんです。
17: なんでうちはこないにお針半やおいとまんと仲良うてへんや。
15: できた。
18: 飽きないが楽しいってならへんのだす。それにまだ人のやってへん新しい商いやるやなんて
19: 進次郎さんから朝に踏みて
20: やめたかったら嫁入りなんかやめたらよろしい朝ちゃんの好きにしたらええ
21: お金は墓場には持っていかれへんそれよりも問題は後世に何を残せるかだけです
22: よろしい
18: 決して逃げるような真似はいたしませんどんと一生かの家をお守りしたいんです
23: 阿錦来了10月全新登場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注的是尼泊尔洪灾过后，慈济在当地展开了中长期援助计划，现在援助的脚步踏进到努瓦廓县，志工是依照政府提供的受灾名单来进行造册，同时间也前往到第一里社区，深入了解受灾居民的生活需求。
3: 曾经河岸旁房舍比邻而居，商店门市络绎不绝，洪泥过后人事全非。房子财产全化为乌有，更让人心伤的是失去亲人。灾难过后，萨米尔本在澳洲读书，已经2年没有回家。现在不仅是家没了，更难过的是再也见不到父母。地里社区就在河道旁，有400多户的房屋全毁，就连里办公室也难逃此劫。
4: 什么没有在第一里的乡公所？因为第一里非常严重，他的乡公所都已经被冲走了，所以他们第二里的里长借了一个房间给他们用。
3: 此际造册登记不只是比对基本资料，最重要的是想面对面了解目前他们最急迫的需求。
4: 因为之前我们是挨家挨户，因为挨家挨户现在他的屋子都已经倒了，所以我们就请他们派代表来这里，至少我们看到他的人，然后我们给他一些抚慰跟一些知道他的家庭状况。
5: 不管老人、大人、小孩，不管是男女，我一定会用他的手去触摸他，去安慰他，拍拍他的肩膀也好，牵牵他的手都好，让他有一个感觉是上人的手。慈济人本来就上人的分身啊，上人的手就是要去关怀这些灾民，所以这只手是上人的。
3: 面对伤痛，他们并不孤单。慈济计划援建1700户大爱屋，衔接眼前的物资、医疗关怀与未来的安居，一步步找回生活的希望，让彷徨的心能有依靠。
6: You have our contact, no? Yeah. Anything, just come to us, huh? Okay. Okay.
3: 大爱新闻尼泊尔综合报道。
2: 慈济蓝平尼园区在今年5月正式启用之后，先前负责园艺景观的马来西亚志工团队又再次到访来进行维护和修剪，他们把蓝平尼园区当成是自家的环境来用心守护。
7: 绿化团队行动展现长期守护园区的承诺。
8: 因为这个社头的草就生在社头两缝，就很难剪，那个机器进不到去，所以要用人工来剪。
9: 我们这边要清干净，清干净可以达到那个光合作用，里面的枝头要给它修剪一下，不要挡着它那个太阳啊什么的。
7: 慈济蓝皮尼园区在工程进行期间同步展开绿化，自今年五月园区启用后，负责园艺的马来西亚植栽团队10月再度踏上这片土地，继续用绿意点缀园区。
10: 落雨松的路把它美化一点，把它做好一点，希望以后啊像金丝这样做得这么漂亮。
11: 现在有出一点点的力来做这个园区，过后可能5年10年我们回来可以有一些回忆，曾经我们在这里也有做过一些贡献和付出一点点，不多。
7: 蝴蝶在花丛间飞舞，充满生机。这座复刻花莲金丝精舍大殿前的慈济标志植栽终于落地生根，让爱完美接轨。
12: 当初应该是一年半前，我们栽下种下去的时候，以为算那个时间是到我们启用的时候是能够茂盛的，算错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是它开始茂盛的时候。现在要养高，剪那个形状出来，把它养高。
7: 景观工程需要长期维护，还要在不同区域种植树木，逐步改善园区环境。马来西亚志工团队无法长期留住蓝皮泥，经验传承本地志工。
12: 本地的菩萨呢，同心协力了，应该是这样子讲。我们同心把整个园区绿化的部分呢，会做到最美，让这里蓝皮泥路过的过客也好，我们蓝比尼的一些会众还是一些大的看到我们这个园区，会让他们起一种法喜心，也希望这个园区会带一些朝气。
7: 这里仿佛成了马来西亚志工的另一个家，在一次次与本地志工的并肩合作中，彼此的心灵也跟着园区的绿意一同持续成长蜕变。
13: 蓝比尼园区绿化团队让世界亮起来。
7: 大爱新闻拉美史阿玛凯什张慧珍尼泊尔报道。
2: 今天在台中建思堂有一场环保志工的受证活动，其中有一位环保志工邱景峰，过去他因为吸毒与贩毒有将近30年的岁月都是在牢狱中度过。2年前他出狱之后来到了台中大里环保站，原先身体虚弱还有脾气暴躁的他，在环保的工作当中呢，找回了健康，也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14: 你现在
15: 来环
14: 保站，
15: 大
14: 家
15: 来
14: 做
15: 这欢
14: 喜，为什么？
15: 较早做这个上班，你嘛唔做，不过足快了，够有趣味哦。今日无来，
16: 73岁的邱景峰，从2年前出狱后，每天都在大里环保站做环保。
14: 他刚来的时候是气若游丝，加多了身体都不好，但是他天天来天天来，他这样锻炼，我发现他体力恢复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必须帮忙的对象，结果他现在每个月还缴功德款给我。
16: 昔日是受人帮助的更生人，此刻是敬天爱地的环保志工。
15: 之前是焚香造坟，之后在那边工作半年之后，这个脾气都没有了，很大的转折，大到我自己都有点不可思议。
16: 转迷为悟的人生故事，在环保志工的受证典礼接连上演。
17: 这一次总共是大中区来了83位的受证哦，环保志工在那里环保站呐吼，大家嘛拢做个足欢喜充满，这是因的亲安之啦，因永远讲要甲做落去。
16: 用行动守护大地的环保志工，也开创人生的美丽篇章。大爱新闻张哲仁、郭继宗、周雪花台中报道。
2: 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报道要带您从孙子辈的眼光来看看自家长辈如何重新定义孩子们心中的美。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谢秀环，他加入慈济人文真善美20多年，他的镜头能上山下海，也能深入到社会暗角，更能走向国际赈灾。秀环阿嬷说，小时候最不会写作的，但是现在却能写出一篇篇动人的文章，也能拍出最真实的影像。小孙女李新慈，她看着阿嬷当真善美志工，从黑发开始学到现在是满头白发，她也从阿嬷的身教当中学习到克服万难的精神。
18: 木头要做什么？
19: 你给它轻一点，不用一直
18: 把你会打吗？
19: 它有空气。
20: 我是李新慈，旁边这位正在摄影的是我的阿嬷谢秀婉，在那边给阿嬷撑伞的是我的阿公李来静，我希望阿嬷可以陪我们一起玩，可是阿嬷有个任务，就是要去做活动记录。
21: 啊，即卖唔是节能减碳，会使减。
22: 有冰箱借换新有3000。
0: 退休税有2000。嗯，
20: 阿嬷除了跟阿公一起开电器行，为了要做实际的记录，又学会了很多东西。
0: 阿嬷跟着志工一起去做记录，衣服破掉。
20: 他们说阿嬷做的事情叫做人文真善美。我今年9岁，但阿嬷说她做人文真善美志工的时间比我的年纪还大，有20几年。爸爸妈妈要上班，所以我从小就跟着阿嬷。阿嬷喜欢学佛法，我就在她背上一起听。小时候最不会

0: 说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他要承担下来。我想阿嬷努力记录这些人和事情，这样大家才不会忘记他们。我的阿嬷谢秀婉今年60岁，为了记录真善美，她不怕困难。
1: 慈济志工叶春兰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一场意外失去了左手臂，让她曾经一度是非常在意旁人的异样眼光。但是人生总会迎来转机，现在她能克服万难，持续向前前进。今年11月，她也即将要站上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舞台。下段新闻带您来看她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 其实我们人生在做很多选择，你其实不晓得哪一个选择是好的，你甚至有时候你选择了 A， 你反而会一直后悔说那 B 的风景是如何。在每一个选择里面，不管是大的选择小的选择，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透过这些选择让自己发光。
3: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4: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感恩阿泽，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3: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4: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3: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4: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3: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4: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3: 大师版税几何？
4: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6: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今天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台北市的大湖公园有许多亲子出游，而湖的中央还可以看到鸭子爸爸和妈妈呵护着小鸭子。未来一周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迎风面的北部地区、东台湾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而未来一周低温预测，北部大概是22到24度，中南部和东部大概23到25度，早晚比较凉。

0: 而明天台中、彰化、南投、高雄、屏东和金门、马祖空品是橘色提醒，出门最好戴口罩。收风的蜜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和宜兰有局部阵雨，参加升旗典礼最好带伞，而中南部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多带一件薄外套。西半部和台东等十个县市要小心八级以上的强风。中度台风诺洛和小熊在日本东方海面向北移动，不影响台湾。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部地区，基隆和台北市阴天，局部短暂雨；新北市和桃园阴天，新竹和苗栗晴时多云的天气。而中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高温上探33度，紫外线高亮级到过亮级，降雨几率在10%以下。南部三县市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雨，而东台湾部分宜兰和花莲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明君。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逆转生命奇迹，带您认识一位德国的举重好手，他叫做布拉德利。过去呢，他曾经受到厌食症折磨，后来他靠着努力锻炼身体，创造出了不一样的生命奇迹。
2: 连续四种高难度动作，举起巨大石头，最终获得比赛冠军。
3: I feel great. It was such an honor to win here.
2: 只能举大石，还能拉动皮卡，甚至举起比自己体重数倍重的物品。有全德国最强壮女性之称的布拉德利，获得无数讲座，缔造世界纪录。但其实造就她强大力量，背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3: 20 years ago, I was dissociated from my body. I was separated from myself, and now I'm 100% myself.
2: 在青少年时期，布拉德利曾深受厌食症所苦。当时他一昧追求极致纤瘦，体重一度掉到47公斤。但在16岁那年，他接触到重训，肌肉和体重随之增加，最后达到83公斤。
3: Training really helped me with my eating disorder because I found out that I really need to nourish my body to be able to put up a performance.
2: 完成学业后，他成为一名警察，现在他是全职私人教练和健康顾问，并在2024年和其他人联合创办德国大力女俱乐部。
3: This also really motivates me to inspire and also support the next generation to not only find their physical most strongest self but also to help them empower themselves in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2: 重量训练帮助布拉德利走出人生中最大危机，如今他有如钢铁般强壮的身心，不只是为了自己，他正致力将这股力量传递给下一代，激励人们健康生活，勇敢找寻自我。大新闻综合编译。
1: 慈济志工叶春兰过去因为一场工作意外失去了左手臂，但人生的转折就是另一个开始。现在的她不止走进环保站，更要站上今年的金藏演艺舞台。
4: 好，我从开始我就是不认输的，每件事情我都想办法去克服我的那个困难。95年受伤的，我那时候哈只向着钱看呐，钱赚得越多是越好的，可能也是太累，就这样子受伤了。
1: 工作时的意外让叶春兰失去左手，曾经不服输的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得小心翼翼。
4: 那时候刚开始我都穿长袖，我不穿短袖，那时候穿长袖手是不是都放在口袋吗？有师姐也问我说。师姐，你为什么练那些手？为什么都要放在口袋啦？我也很逞强，我就怕人家说一只手这样哈，人家用那样的眼光看我。
5: 练练练练，不要紧，
4: 不要。所以说我什么事情都跟他们讲说没关系，我来。
1: 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学着接受别人的帮助。
4: 那时候不受伤的话，我还是会一直想要赚钱。只是受伤以后，哎，碰到有师姐带我进来， 我才知道说，哎，对，有人帮我真的很好，因为不用那么累。有时候发脾气的话哈，他们都会跟我讲，就说你们师傅有这样子教你吗？那你就会想说，我不能把上人的面子丢了，所以说我就会改变自己。
1: 如今他不再躲藏，而是走进人群，也站上金藏演艺的舞台。
4: 我要克服的这一点，所以说我没有左手嘛，所以说你要出左手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哎，那你怎么没有出来？

0: 入进藏以后，觉得我真的有改变到很多，变老实，我真的感受很深。爸爸走了，妈妈走了，好，哎，我们社区有的朋友说，哎，今天还看到他，明天他走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无常来的。但都一直说我要把握当下，
1: 走过无常，更懂得把握当下，珍惜每一次付出的机会。
2: 人生所本，只要咱的心怀定，自然啦，咱会当他超越这份烦恼。只要心无病啊，有啥物做袂到的呢？
1: 任何事有心就不难。陈建志他承担板桥金字塔的交通要护，这对于过往是公司主管的他，到底要如何放下身段来成就演艺姻缘？带您一起来看。
3: 我是交通行政，要统计他游览车来的数量。
4: 我靠，一家无啥物，无啥物进来。
3: 在那边执勤的交通的使用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还有就是干道的车不要挡人家的干道的车，因为我们不是警察，我们也不是义交，所以我们不能挡干道的车。哎，
4: 就那边三位哦，你两边要出班的时候，你来当他交警。
3: 我们只是让我们里面的车辆出来，跟外面的车辆要交汇的时候安全重要。
4: 就是车子进来的时候，
3: 好，车号，然后进来的时间点，还有这个人的电话，就这样子。
5: 交通机动人力安排动线规划，办起事来有条不紊，说起话来更是温和有力。这个角色似乎非常适合他，但对过去的他来说，却又好像大材小用的点。
3: 我在这个自带机这个行业哈，是从民国70年开退以后就开始接触，从现场人员到。那时候当设计主管，好，这一路都是从那个自带机的研发，
4: 你们一起来的嘛，哈，
6: 勇敢。
5: 自带才华，自带光芒，曾经因为人事问题被迫离开。
3: 离开了，老板不舍我这个人，觉得我是个人才，另外又开一家公司，让我继续来开发设备，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连才。那个一个名称就是厂长让你当。
5: 那时大环境因素，一路换了快10家公司，直到接触到一位出家师父，一句话引领他走入地藏经的世界，更点醒了他转换为素，前后因缘也遇上了此际，稳定了心神，最后一份工作去年初才退休。
3: 从86年开始接触到实际，到现在也快要30年了，所以也是非常的感恩。实际让我一路上能卖行行车，反正走的丢一里个走，这个几那里安尼。
5: 想太多，事情来了做就对了。金藏演绎也演绎自己过去与现在的人生，30多年来做什么想什么。
3: 年纪大，他们要弯腰去剪自己的指甲是有困难，而且一般大概比例很高都会灰指甲，那灰指甲那个更难处理，所以我们就是在处理这个指甲的部分就要特别的小心。
5: 退休后不沾恋过去，不侃侃而谈过往，专注眼前，小小螺丝钉照亮慈济一甲子最佳写照。
3: 就是上人常讲，今日所得就是过去生所做，未来的所得就是你今日所做。是这样子的，把它印证，卖情以前那人。斤斤计较，把那个计较跟比较心把它放掉，那你就比较好过。
5: 台新闻詹世美之工陈启峰、沈素宝、彭凤英、陈正富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如何及早发现、阻止大肠癌？
2: 大肠镜是一个最好的筛检工具，提早发现这些息肉，提早治疗。
1: 究竟术后该怎么吃？
3: 选择低渣的饮食。
1: 中医又能如何协助肠道与身体的慢慢恢复呢？
4: 白术、黄芪、茯苓、人参来做一个健脾益气，
1: 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就在本集《至为人医守护爱》。

0: 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三项2026亚洲影艺创意大奖，风月同天入围最佳品牌节目奖，一起去旅行入围最佳短片奖，岛屿泪珠水停下来的那一刻入围最佳单集纪录片奖。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欢迎大家收听罗生若响节目林家永平。上回我们的故事说到，永平老师在校方的认同及家长的支持下，得以继续在自己的家里为跟不上进度的学生做课后辅导。这群被命名为龙猫团队的大男孩，在永平老师的热情带动下认真学习，顺顺利利地升上了三年级，而他自己也因缘际会地加入了中区的慈济教师联谊会。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慈济特有的功能团体教师联谊会。教师联谊会简称教联会，其成立的宗旨是秉持佛陀慈悲喜舍的精神，以慈济人文互相砥砺，提升师道尊严，净化校园乃至社会。正言上人期许所有加入慈济教联会的老师，要将教育当作置业而不是职业，要用大爱的精神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来教导，培育学生将来成为社会的栋梁。而吸引林永平加入教联会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这份任重道远的使命。

0: 哎呦，三姐，怎么是你呀？
1: 哎呦，你吓我一跳。
0: 什么吓你一跳？我才被你吓一跳嘞。
1: 哎呦，不好意思啦，我以为你还没回来，就直接拿钥匙开门了。
0: 三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啊。哎，我要出去收功德款，只是顺便想看看你回来没啊。
0: 哦，收功德款啊，那我开车送你，好吧？
1: 当然好咯。哎，永平，可是你刚回来，不累吗？
0: 嘿，助人为乐啊，你不是告诉我，做好事永远都不会累？
1: 嗯，有概念，孺子可教也。那我们走吧。
0: 嗯，好，我拿一下车钥匙。
1: 好啊。

0: 你姐夫这部二手车啊，虽然老了点，跑跑市区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1: 是啊，姐夫保养的还不错，开起来还蛮顺的。
0: 哎，对了，永平，你这次带学生去台北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1: 哦，我这次啊，跟我们同办公室的陈老师、徐老师都有一起去考，考的都还不错。至于学生考得怎么样啊，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好像都很有信心呢，现在已经计划在放榜之后要到哪里去庆祝了呢。
0: 真的？那太好啦。
1: 其实啊，他们这么有信心，我也觉得很意外耶。
0: 嗯，
1: 照道理讲啊，他们应该会觉得这次学科考题很难才对。
0: 为什么？
1: 知生莫若师啊，我那些学生的学科程度啊，我心里有数，这次的学科对他们来讲啊是难了点，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学生这么有把握。
0: 也许是那些孩子很有潜力呀。
1: 三姐，
0: 嗯，
1: 检定靠的是实力，不是靠潜力，就算有潜力也很难会变成实力的。他们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基础就是没打好，虽然我帮他们恶补了一阵子，但毕竟时间有限，而且啊，连陈老师跟徐老师都觉得没有绝对的把握，何况是他们了。
0: 哎，你没听人家说过吗？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哦。也许你那些学生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呢。
1: 但愿真的是这样。如果这次啊，真的能有几个学生考上技术师执照，那我在他们身上花的心血就算没有白费了。
0: 放心吧，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啊，你那些学生应该不会让你失望才对。
1: 嗯，
0: 快到了，快到了！你看到前面那个小巷子吗？就在那个路口停，刚好有个车位在那边。
1: 哦，

0: 你不下车吗？
1: 我？不用了吧，我跟你的会员又不熟，你进去就好啦，我在那边等你啊。
0: 哎呦，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叫你跟我上去认识一下嘛。
1: 三姐，你知道我不习惯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啊，何况还要募款。
0: 永平，上人说过，慈济不只是向人募款，更重要的是募心哦。所以我们慈济委员要跟会员大德收功德款的时候，还是要跟会员交流沟通，互相关怀的。这啊，不是收了钱就走的。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加入慈诚队吗？也许下一步就是要当慈济委员了。所以啊，一定要先习惯跟陌生人沟通，要不然你以后怎么跟别人介绍慈济啊？
1: 嗯，也对，你说的有道理。因为不习惯就逃避，的确不是好事。谢谢你给我机会学习跟练习哦。
0: 这样才对。
1: 嗯，
0: 那永平，你先把车停好，我去按门铃，在前面那边右边的第二栋哦。
1: 好，我知道，那我马上来哦。
0: 好。

0: 哎，谢谢杨老师。
1: 佩华师姐，您来啦！来来来，先坐一下，我马上就好。
0: 好。哎，您在忙什么呀？
1: 哦，过两天就是教师节，教联会啊办了一场座谈会，我在准备要用的资料。
0: 哦，这样啊，我来帮忙啊。
1: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快弄好了。哦。这位是？
0: 啊，这是我最小的弟弟林永平。哎，永平啊。这个师兄啊，是谢希阳老师，他是中区慈济教师联谊会的副总干事。
2: 谢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佩华师姐，之前好像听您说过，你有个弟弟在中科院研究金国号战机，是不是就是他？
0: 是啊，不过啊，他去年就已经离开了，现在他在一所高中教书。
1: 哦，这样子啊。嗯。那我们现在不就是同行了吗？
2: 不不，您是我的前辈，要请您多多指教。
0: 是啊，谢老师，我弟啊刚加入教育界，很多事情不太懂，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请您引荐他加入慈济教师联谊会，这样他也能够多向其他老师学习一些经验啊。
1: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欢迎加入我们中区教联会，刚好我们教联会刚成立没多久，需要生力军哦，那以后需要仰仗您的大力帮忙了。
2: 哎，没问题，只要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一定尽力而为，全力以赴。
1: 太好了，太好了，那以后我们就一起努力，把教联会会务做起来，将慈济清流赶快推进到中部每一所学校的校园中咯。
2: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课了，上课了，安静。
1: 哎，你们看，有拽学生呢。
2: 对，而且他看起来超拽的。
1: 对呀、啊。
0: 各位同学，恭喜大家顺利平安的升上高三。今天新学期开始，先帮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他叫做刘家伟，是从高雄转上来的，以后大家呢要多多关照他。家伟，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哦，有够麻烦。
0: 你说什么？声音有点小哎。没关系，也不用害羞，来，以后啊大家都是你的好同学哦。
4: 那刚才你不是已经跟他们说过我是谁了吗？我坐哪里啊？
0: 啊？
5: 哦，这个新来的也太不上道了吧！
6: 怎么又来一个没有礼貌的？真是。
0: 好，那你坐最后面那个空位好了。
4: 好的。哎，没看我转学生啊？干嘛都盯着我看？哎，你的脚借过了。
6: 对不起，他怎么转的？干呀！
0: 好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老师想跟大家商量一下，从这一周开始呢，每次上课前我想播出3到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段慈济正言上人的静思语，大家有没有意见？
5: 对啊，你是嫌我们都不够乖要教我们念经是不是啊？
0: 哎，你们不要误会了，静思语是正言法师对弟子开示的好话，是生活智慧的精华，内容都在这本书里面。我现在先截录一段给大家做个参考。对，缺爱症。正言法师说，现今社会的人都有一种通病，那就是缺爱症。大家都缺少爱别人的心，也缺乏被别人爱的感觉，人际关系缺少爱的交流，相处起来自然就不快乐。如果大家都能够主动对别人付出爱心，那么别人自然也会用爱来回报你。社会如果能够充满爱，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自然就会祥和稳定了。了解了吗？

0: 徐老师啊，听说你们这一次去参加乙级技术士检定，题目很难，对吧？
1: 是啊，还好这次多亏了林老师事先提供了很多资料给我准备，要不然啊，我真的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哎。
0: 真佩服你们，竟然陪着学生一起下场考试。不过，如果最后学生通过了，老师反而没考过，那不就丑了？
1: 郭老师说的对啊，我还真没想到。不过不会吧？
2: 哎，你们想太多了。反正啊，林老师也考了。如果呢，连硕士都没考过，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1: 对对对，无论谁考过，都是我们电子科的骄傲哦。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哎，林老师下课了。
3: 是啊，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哎。郭老师和梁老师在关心我们参加乙级技术士检定的考试结果哦。
0: 是啊，考试结果出来没有？那些学生考得怎么样啊？
4: 哎，问得好。
0: 李主任，
5: 各位老师，我也是啊，正想来问问林老师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希望啊？
6: 主任，其实我也不知道哎，考试成绩还没公布啊。
5: 我听说啊，徐老师这次考得不错，可能拿到乙级技术士的证照。不过如果学生这次也能考上个及格，那对全校其他同学来说有更大的鼓舞作用。
6: 主任，我也这么希望啊。不过学生考不考得上我真的没把握哎。
5: 你别太客气了，有你这个硕士老师调教，你那些学生考试的成绩应该不至于太差才对。
2: 就是啊，林老师，徐老师光靠您提供给他的参考资料就考得这么好了，你那些学生啊，由你这位科技大师专门指导，应该更没有问题才对。
6: 没有没有了，徐老师您客气了。
0: 林老师，您就不用谦虚了。不过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乙级检定考试的资料给我一份？我也想让我们班上的同学去试试看。
6: 哦，好啊，没问题，我马上找给你。这边这些啊，这个是考试的简章，还有历届的考题，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它有的时候也会出一些考古题，所以历年来的考试题目我都收集了，在这边。
2: 哇，你借我看看。
5: 李老师啊，我看你干脆啊，把这些资料整理好，让所有的老师都影印一份，作为教学的参考，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啊。我可以再多整理一些相关的教材，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5: 嘿，这样好，这样好。如果大家以后教学都像林老师这样，和学生一起制定一个努力的目标，我相信我们电子科学生未来的成绩一定不可限量。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很难吃哦，现在音乐都没有用啊，太难吃了。
1: 哇，哎，高，我们班怎么这么热闹？
2: 好了好了，已经打钟了，你们赶快回教室上课，还有问题下课再说啦。
1: 阿布拉，那些人哪一班的？怎么一直围着你问东问西？
2: 他们是二年级的学弟，听说我们这次检定考可能全部都会考上，就跑过来我们班打听啊。
3: 哦，欧雄，你不知道啦，我们现在龙猫集团哦，今嘛就请了啦。那些学弟哦，对我们崇拜的不得了哦。
1: 那还用说，我们班哦，已经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变成全校的偶像了啦！新来的，你喝什么喝？有意见哟？
4: 你们成绩都还没有出来，就算你们臭屁。
1: 我就是臭屁，怎样？你嫉妒哟？
4: 成绩出来再讲啦，万一没有过哦，你们不就丢脸丢到太平洋了？
1: 你越讲越超过哈，真的欠扁呢你！
5: 好笑！
6: 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嘛！
7: 你们几个不要闹了，上课了。
1: 好，我去了，喂，手还不放开？
8: 拍嘴哦！
6: 哎呦，不要生气啦，下课请你吃冰淇淋降火气哈！
1: 要吃你自己去吃啊！
7: 大家记不记得我昨天才讲过的近思语？现今的社会普遍患了缺爱症，我看我们班上的同学好像病得不轻哦。好，今天上课前呢，要先跟大家分享的近思语是户口也户心。正言法师说，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会产生人事上的烦恼，在遭遇这些烦恼的时候，必须要学会忍让，护住自己的口，不要口出恶言，更要护住自己的心，不要起嗔念或恨意，这样才能保持理智，冷静理性地去面对所有的逆境，烦恼才能够得到圆满的处理。了解了吗？
9: 了解了。
7: 好，今天的近思语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校里的事。现在学校里面盛传说，我们班这次去参加乙级检定考试的同学可能全部都会考上，这个谣言是不是你们传出去的？
1: 哎呀，对，这本来就是事实啊，怎么可以说是谣言？对不对？不
10: 对啊，对啊。
7: 我知道你们大家对这次的考试呢都很有信心，不过成绩还没出来之前，话不要讲得太满，免得到时候万一只考上一两个，反而下不了台。
1: 哎呦，对，你要对我们有信心啦，不要像有些人一样狗眼看人低啊。
7: 来，火松，我不是才讲过吗？要护口，不要轻易口出恶言。OK 吗？
1: 知道了啦。
11: 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道，我们应该要时时守护自己的身口意，举手动足，开口动舌，常自警惕，莫使众生受惊恐，护诸众生随所安，这是人人平时应有的最根本的修持心态。永平老师希望在课堂上把一句一句对治学生习气的静思语分享给学生，希望可以渐渐安定他们躁动易怒的习气。不过这项精神改造工程并非一蹴可及，到底能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呢？我们下回继续分享林家永平，感谢您的收听。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林佩华、陈简凯饰演，谢西洋、苏炳宪饰演，李主任、胡宏达饰演，刘家伟、马国尧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家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尤华友、蔡家斌饰演，徐老师、詹忠祥饰演，梁老师、陈炯鹏饰演，郭老师、林立刚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所以要多接触善知识，并且从人群的磨练当中来长养智慧。而这也是我自己在最近的生活当中的亲身体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爱的声音。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应该算是在快3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林昭昆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昭昆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了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功能，
0: 是
1: 行动都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让他坚毅不放弃的心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以及协会理事长、潜发中心董事

0: 还有他是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的委员、督导，还有极限运动家等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乔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2: 谁是大来宾？
0: 欢迎赵坤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赵坤老师好。那老师在运动的部分，那时候老师有学习桌球，而且还是我们国手哦。
3: 好，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些启蒙跟大开眼界都是在中心所给我 的,
0: 真 的, 真的。
3: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没受伤前就是非常热爱运动，受伤之后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像我受伤这么严重的程度，我还有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让我去从事的。
0: 嗯，
3: 后来在中心的中途之家里面呢，我们那个林宽章老师他就带我到桌球室里面。然后我就很好奇，桌球是我以前最不想要玩的一个运动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在室内啊，然后又不会晒太阳啊，球要那么小颗，又没有不是跑来跑去，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运动量不够，所以我不会去喜欢。可是后来发现撞球也不行，捶球又要在外面晒太阳，要推轮椅，对我来讲也没办法拿那个杆子。然后射箭更不可能，好像只有这个桌球才可以让我去玩，然后又在室内又不用晒太阳，多好。
1: 刚好。
3: 但是后来想到说，可是我的手没有办法抓握拿东西，那怎么拿球拍？然后我们那时候助教宽章老师就说，很简单啊，拿绷带绑起来就好了。好，原来是这样，就这样子开启了我对桌球运动的一个热爱。
0: 是，
3: 后来执训过程里面只要下班晚上我就会自己到桌球室去练习，从球抛上去，球拍还没打出去，球掉下来，就是训练我们肢体的动作。你会发现这些动作都会让你越来越灵活，让你的肢体动作反应越来越好。
0: 对对对。
3: 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爱上它了。那第一次去参加比赛，总是就是被当炮灰，我觉得没有关系。然后自己就跟自己讲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很难看的。
1: 要这个决心，
0: 决心跟目标。
3: 对，那是一个过程啦。那成为桌球国手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我就看到怎么会有那个 polo 衫后面绣着 Chinese Taipei，然后就问一下，
1: 那是一个荣耀。
3: 对，那是一个荣耀，真的是一个就是国手的象征。然后就暗自在心里面期许说，有一天呢，我也要穿上这一件衣服。所以我就比很多颈椎的更认真的去练发球，练发球，然后找人 PK 等等的去产生更多的经验。但是只要有比赛，我就自己开车去，就不断去接触。但是回到了台南之后呢，我发现只有一个颈椎的我
0: 是
3: 自己默默的很孤单很孤独的在打，然后去找教练，去找场地，看有没有谁可以陪我练球。但是因为爱运动，所以就自己要想办法去完成你的梦想。
1: 是，
3: 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参加了世界轮椅运动会。那也完成了我这个梦想，想要成为我们代表台湾的一个桌球国手。
0: 是，
3: 那当然在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不断去影响，希望我们的颈椎张友呢，也可以跟我一样，是可以出来打桌球的。所以只要去到我们潜能发展中心生活重建班，去分享，我都会告诉颈椎的伤友，其实不要小看自己，有一天你也可能可以跟我一样，在桌球场上呢，跟很多人去做竞技交流，那也许也是你成为桌球国手的一个机会。当然不是只有在于桌球这个部分，我也去接触了竞速轮椅，还有标枪、铁饼跟铅球，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否定的，
0: 是，
3: 包含推着那个竞速轮椅，一开始被说啊，你们不要做啊，你不能做这个，这个你做了会翻车，会怎么样？但是我就说没有关系，翻了我自己负责，
1: 是
3: 脑震荡我也自己负责。但是你把这一台车子，你让我来试试看。也因为我坚持之下呢，我才有机会，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赛事之后，让更多的颈椎的伤友可以看见，原来我们是可以的。
1: 是，
3: 后来呢，就在高雄的那次比赛，就拿了100、200、400、800、1500，还有标枪、铁饼跟铅球，对，三铁。
0: 这么多。
3: 对，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才有机会去告诉我们很多的颈椎的伤友，其实人真的有无限的可能。 只是你有没有看重你自己的能力。那有些能力是会被激发的，只是你有没有去尝试。我相信尝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因为现在适合轮椅的运动其实非常的多，包括现在我也在玩那个坐在轮椅上面可以玩保龄球。那因为我在日本就看过，我自己也去玩过，所以我想说在我们颈椎里面呢也可以去做保龄球的推广。它只要有一个发射架子，你只要对准你的跑道，那当然球的磅数跟你推出去的那个力道都有相关的。
0: 是
3: 因为我是我们台南市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我也去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台南市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来去参与，不要去限制，因为我们所没办法拿那个保龄球然后就说我们不能玩。
4: 是
3: 后来我们有定了一个叫做辅具组。那我就在连续两年都不小心就拿到金牌。
4: 是不小心
0: 不小心。
3: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影响让一般社会大众可以看见，其实我们真的是只要有提供适合的辅具，我们都可以去完成很多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
4: 是
3: 真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再来就是一定要持续的去运动。
4: 是乔坤老师说的对，身体的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要持续的运动才能够保持健康的体态。那乔坤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是
4: 为了鼓舞更多的商友，您除了到处访视给他们力量，还有演讲影响我们社会大众之外，您还成立了这个部落格，而且你还在 YouTube 上拍摄影片告诉商友把生命活得更精彩。
3: 其实也因为是现在网络的讯息的传达真的是比较快，那像每个人可能都有脸书啦，或者说有一些即时通讯啊，像 LINE 啊，那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些讯息的一个传达，很快的很多的商友或者说家属也会看得到我的这一个分享的，也知道我因为受伤之后也是在做访视关心的这一些工作。那很多人就问说你去看一个商友有多少收入
4: 没有啊，
3: 完全没有，
4: 哪有收入，都是
3: 没有，
4: 自己自愿去的。
3: 对，因为我说这是我的使命我不愿意看到商友受了伤之后要花很多很多很久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我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让他可以看到原来一个脊髓损伤，不管是颈椎胸腰椎的，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像我们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这个都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里面会去分享的，我要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的经历呢去告诉他们，像在辅具方面的资源啊，或者说训练，让你可以重新回归到社会，把你原本不敢想的不敢讲的这些呢，都可以透过访视让你知道原来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让他们可以看到一种比较正向的一个看见这样对他们的未来对家人才会有更大的帮助。
4: 对，赵坤老师心中有爱，乐于付出，让大家都能够共好。另外赵坤老师你也在中心担任讲师，他觉得中心跟你之前91年进到中心到现在有哪些改变
3: 讲到这个真的是我好羡慕好羡慕现在的这些商友。
4: 是
3: 我们以前在巴德那个真的是铁皮屋
4: 对啊，
3: 冬天很冷夏天是非常的热，
4: 对，
3: 然后台风天来了之后准备要赶快撤，因为淹水
4: 对啊，
3: 淹到可能跟你的轮椅一样高。
4: 是
3: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黑蚊因为都在大水沟的旁边其实那个生活条件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那现在中心我们也是募资也努力了好几年透过很多前辈的努力才盖了新生命之家。
4: 是，
3: 所以呢现在新生命之家夏天有什么冷气然后冬天呢有暖气还有每一间房间里面都有无障碍的厕所设备这一些然后那住的环境真的是好到不行还有适合轮椅的一些运动器材设备所以呢我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些后来不幸发生脊髓损伤伤友来讲呢真是要很感恩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去分享我都会跟我们的学员讲你们真的要很感恩。
4: 是
3: 所以不仅仅是在硬体设备的改善之外，我也发现到我们中心也成为了亚洲地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指标。
4: 是
3: 所以也有像马来西亚或者是内地的这些脊髓损伤团体也过来我们这边吸取我们中心的宝贵的经验。
0: 是
4: 是，那赵坤老师现在都一直持续有在运动，对于商友们提升能的提升有什么建议呢？
3: 的确哈，我发现到我们的很多伤友受伤不到几个月，肚子越来越大，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应该可能就是在吃，或者是说在饮食上面，他可能就没有控制等等的。那我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外在形象还蛮重视的啊、所以我会去检视自己的体态，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发胖。所以我虽然台南
4: 美食之都啊，
3: 对的，台南有很多好吃的，可是呢，我就是要节制，要控制，所以就不要让自己吃得太胖，因为身体的越胖，会造成我们自己可能在行动上的负担，
4: 是，
3: 而且你也可能常常会要住院啊，或者是说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说糖尿的问题，当然这不会是我会想要的，然后应该也是很多的这些伤友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不管是健康上的一个照顾上，我觉得大家都要很重视的啊。那我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跟认知，然后一直把自己的经验呢，去鼓励我们很多的急诊室上的伤友，
4: 是
0: 真的每个人的这个运动还有健康啊，非常重要之外，然后有你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讯息，我相信大家让自己的坐轮椅呢一样是很帅的，一样是很漂亮的。那老师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人生不完美但依然好得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当时的心路历程，还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一本书的产出呢，其实我们准备了20年、因为我
4: 的
3: 受伤历程就是20年、你也没有办法说刚发生事情你就有办法把你的故事集结成一本书，很难。书呢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位讲师一直以来想要透过一本书可以去流传，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这个愿望呢也是在3年前有的，我们参与了达正的教育训练课程，在课堂上就把我们的梦想告诉了我们当时的老师，老师们就说那你们有没有钱出一本书，我说其实没有、我们也在想说出一本书要花很多钱，
4: 是、
3: 然后版费啊或者是说印刷费用啊这一些、那老师就说好，我来想办法，我们可以先用预购的方式，
4: 也是一种方法、
3: 对，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很快的透过老师他们不断的帮我们在课堂上里面做宣传，大家都非常非常乐意的支持我们，还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故事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呢我们在去年年底把它完成了，
0: 是、
3: 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来到了2刷到7000本、那其实就已经赶快的把之前人家很多的支持者预购的都已经送到他们的手上了，
4: 是，
3: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也是很感恩我们老师他帮我们完成了这一个梦想，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送书到偏乡、所以也
4: 有
3: 很多朋友他们是用认购的方式、可能捐个50本，那你帮我把这些书送到偏乡的一些学校、因为偏乡的资源说真的比较少、那我们当然也看到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免费公益的演讲、来去鼓励这些孩子们，我们希望说出书它只是一个开始，
4: 是、
3: 那我跟张雅茹老师在做的事情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秉持我们的一个信念，然后用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把我们的故事正能量呢可以去扩散出来，那今年也许还会有机会到泰国去演讲，所以我想可以走出台湾去影响更多其他国家的这一群人，
4: 是啊，赵坤老师就是持续不间断的，如果他能够走得到的他就去跟大家分享，把正向能量带给大家、如果他走不到的可以透过出书让正向能量流传千古，只要看到的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0: 是，
4: 而且老师持续推动生命教育自立生活包含个人助理还有我们生活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的部分，甚至有我们老师担任政府相关身心障碍的权益以及身心障碍的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发声，
0: 是，
3: 像这一些目前的头衔也都是自己非常非常乐意去从事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好像赚很多钱，我好像看起来很风光，其实没有啊，但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讲这一些，只是因为我们有使命。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很多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像无障碍环境也都是透过我们中心这边的刘董那不断的去推动，也感染到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要帮助脊髓损伤或者是说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外出社会参与让更多的人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无障碍的环境的话，你有再好的辅具都没有办法那当然讲到无障碍，其实它所关联到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包含大众交通运输，尤其是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
0: 对，很重要，
2: 是很重要的。那我也常常听到很多朋友呢，在搭滴滴板公车的时候呢，会遇到公车司机的这些刁难
0: 对
2: 或者说拒载或者是一般乘客也会觉得说你们怎么这么麻烦？
0: 是啊，
2: 所以一般人就没有这样的同理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单位可以从小的课本里面呢就有，
0: 真的教育要从小扎根啊，
2: 对，真的要从小扎根。然后在辅具这个部分呢，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一台不好的轮椅，或者是我们坐上去会让我们脊椎侧弯或东倒西歪的，
0: 那反而受伤了不好。
2: 对，反而会更不好。那因为现在的少子化的关系，老人人口呢当然也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社会呢会看到这个部分，所以会有长照 2.0 也出来了，然后辅具老人的补助。但我们行动不便者的这群朋友，其实在社会局的补助里面也都有辅具，它是可以延长我们可能在生命上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0: 对，很重要的。
2: 是，然后我也强调说没有最好的辅具啦，只有适合的辅具，
0: 是，
2: 对，这个也很重要不是说贵就一定好
0: 对，
2: 那我目前还有担任我们中心的董事嘛还有自立生活支持计划的讲师，那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自立生活支持计划，里面有包含所谓的个人助理的培训跟同侪支持员的培训。
0: 是，
2: 那我当然也在课堂里面呢也会跟学生来去分享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告诉他们很多有关自立生活这方面的概念观念跟精神。那我也一直强调说不要用可怜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
0: 是啊，
2: 是用一种协助鼓励支持相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的身障朋友就可以很有自信的生活在一般人生活的环境里面。
0: 是啊，
2: 再来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除了硬体的设施设备一定要到位之外，再是人心的部分，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友善的心才能让无障碍的环境呢有更好的发挥。
0: 是啊，心中有爱就没有障碍所以只要你发挥那样的同理心真的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另外曹恩老师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家人或生命中的贵人？
2: 我想这一路上过来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的多啦。
0: 是，
2: 那我想家人当然就是摆在第一位如果当初家人放弃或者是不看好，我相信没有今天的林兆坤在这里。那因为家人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在后面也非常的挺我，父母亲啊，外公外婆啦，还有我双胞胎龙凤胎姐姐她的照顾，每一个历程里面呢都会出现不一样的贵人。
0: 是，
2: 那我自己也是秉持着一个非常感恩的这样的心，我相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0: 是，
2: 所以真的要感谢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去年出的那一本书，当然我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也因为有林达宏老师、张玉成老师他们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梦想，那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的出现当然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感谢我们自己，
0: 是
2: 要感谢我们自己，
0: 要努力
2: 对，我们其实就是成就我们的最重要的贵人当你今天没有看重你自己的时候今天你没有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别人再怎么给你资源再怎么鼓励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很多的可能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贵人真的还是自己那我也希望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是，
0: 懂得感恩的人就懂得付出赵坤老师时时感恩他生命中的贵人，如今他也成为手心向下付出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1: 是
0: 总是一个善的循环，永远不间断老师有没有觉得好的座右铭或者是名言佳句来鼓励一下听众朋友？
2: 最近我在课堂里面呢看到了这一句话，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2: 我被这一句话影响很深 这会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为什么会坐轮椅呢？坐在这里，如果没有那一场车祸，我相信我的人生应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很爱老婆的老公。
0: 是啊，
2: 大概就是上班下班，假日的时候就是带着妻小到处去玩，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其实以前没有很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受伤之后反而发现我有使命了，而且我的梦想越来越多。
0: 是，
2: 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莫名其妙就成了为讲师，然后也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传奇人物。当然这个都是我预想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这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2: 然后你才会去想象说，哎，真的，如果没有这一场车祸的话，让我坐在轮椅上面，我的人生应该不会这么的精彩。所以我常有时候开玩笑讲，坐在轮椅上面是我的优势。然后如果说大家都坐轮椅，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是，对，
2: 就是因为坐轮椅的人不多嘛，然后我才可以崭露头角，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更不一样。我也想要把我很喜欢的这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你遇到的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你如果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待它，会发生的事情它就是会发生。
0: 是，
2: 不会发生你再怎么去预防它也就是不会发生。
0: 对，
2: 所以当你遇到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一种很淡定的态度来去看待它。就像我常常也会从轮椅摔倒下去，可是摔倒下去呢，我不会很紧张，我一定会叫我的看护先把手机拿出来先拍照。
0: 是，
2: 照片拍完之后呢，我要再看一下有没有拍得好，那个摔下去的姿势有没有有没有帅帅的哈？哎、哦，没有的话再重拍啊、哦。然后拍完之后，哎，我觉得可以的，再把我扶起来。在那个过程啊、哦，其实你会发现看护的心就平静下来
0: 哦，
2: 他就不会紧张了。
0: 是，
2: 旁边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摔下去的激烈要把你抱起来的过程里面，反而让你造成伤害、在受伤。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那个内疚感就不会那么严重。哎呀，我不小心把你摔下去的，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怎么样？对，当然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哦，那有可能你起来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检查一下手脚哪个有没有
0: 地方、磨到了，
2: 磨到破皮。那至少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可以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也讲说为什么那一年会发生，我妈妈就跟我说啊，你今年犯太岁哦，你敢不敢说骑欧多巴去落一下饼看会当那个
0: 传统观念。
2: 对，传统观念是这样子。但是谁会知道呢？对，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0: 对、
2: 这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也希望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要珍爱生命。
3: 是，
2: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一个人，所以你要好好的珍爱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一个生命，不论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自杀绝对不是一条唯一的路。
0: 是，
2: 如果说有困难，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不要放弃、然后勇敢的去尝试，活出精彩的人生。
0: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珍爱生命，活出自己的生命力量。助人为乐，为善最乐，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你的心量有多广，今天就可以做到多少的事。真的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张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用智慧探讨人生真意，用毅力安排人生时间。
0: 是，
1: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用智慧探讨人生的真意，才能明辨方向。用毅力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把握分秒，造福人间。
0: 没错，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只要心念坚定，精进不懈，妥善安排生命的时间去利益人群，就能够在有限的岁月里创造无限的人生价值，增长永恒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3: 谢谢，
0: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1: 那我们将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全民早熟食。
2: 我是早熟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圣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亮哦，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大家都会当吃素食的，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来到咱的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的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我们的郑小姐哈，哎，现在她也管理的家哦，阿伯把家的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刚快递家，大家拢会把这长辈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所以我们休息的强姨来给他给问候一下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是三师兄很好，所以三师兄的那个同修金念金念师姐，他们都是的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了，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琴妈啦，因为丽琴她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她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也走缘就好，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买底在推广素食的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欸，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都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千万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欢喜，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的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不了，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哎，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迄个时阵要去伫个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数，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里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一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哦，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了哈。所以我觉得哎，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哦。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都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
1: 对。
0: 所以真的，你想想，那例行礼哦，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哎，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的就是大爱妈妈进来，然后月之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心态走很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哎，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呐，就是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就重要的是说，长辈会期待阿琴妈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啦，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哦，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第三届据点非常特别的是说，长辈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 Lucky 啊，哎，也可以给他倒起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青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尊重。
0: 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可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嘿，对啊，对啊，嘿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嘿。
0: 那瓦当那边给公规格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对，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维，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拉坏人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现在有人一直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那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哦，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就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集我得问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写就密集耶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干没走行列困了。
1: 嗯，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嘿对，其实、
0: 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 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是说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而且像白德啊、白衣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那个陈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啊，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鉴啦，对，所以我刚刚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啦，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今天的为大家介绍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来了解解我们力行力哦，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和咱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正嘛要祝贺大家积极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3点再相会，拜拜。

0: 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那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咱多发入西马七三七，思念处中随心记啊，二五尽力用心行，七八清净正思维。咱大家人伫咧探讨佛法啦，发心修行，咱对三十七座道品啦是足重要，常常甲大家人提起了，咱菩提道啊，要安怎行？那道都爱入心啦，所以这个道法啦，入心，咱爱好好坚持着哦，爱好好奉持。

气发入心，这37度品呢，是咱未用诶放弃，也都爱真了解清楚，这是咱学佛者诶基础。伊毋只是干那一个名词，也毋只是干那一个数字，伊呢是要互咱身体力行，行伫这个道路的面顶，安全到达佛的境界啊！所以道法爱入心啊，上重要的。咱来奉持这37座道品，要让大家人更加清楚，会当记住，那就是思念处中啊，随心记。这些思念处，跟咱的身躯真关系啊。第一个念头，咱都爱知呀，观心不净哦，观修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法呢，咱若好好用心啊，那咱的生活中发入心啊，发在行中，这些思念处，那自我经历啊，爱用心行。两个五，五根五力啊，这五根五力呢，咱爱时时用心啊，咱的心日常的生活都是伫这筋甲力的中间，才会当通扶持咱的道心。所以咱爱用心行啊，七八精进啊，正思维，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咱呢爱真用心啊，咱呐会当伫七菩提分去精进啊，咱都袂偏差去哦，参加。八圣道分，那呢？思想啊，理念啊，行为啊，种种啊，那呢都未去偏差，所以总是伫37座道法内底，这个数字合起来呢，就是37哦，所以。用阿弥的方式，大家人都用一挂心嘛，因为呢，咱行道，一同时咱嘛都爱铺路啊。常常甲大家人讲，主者是用爱铺路行过来，爱是无私的大爱呀、啊。这是无言大慈，动体大悲。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咱要付出慈悲喜舍，咱的内心呢，嘛都爱生净信心。生净信心呢，是不断地咧求法啦，学法。精进，慈悲喜舍呢，是不断付出。学法的过程啊，咱就亲像伫咧铺路咧吼，把路铺开好，37座道品啊，下菩萨菩提大德道啊，所以这条路。咱来好好来解剖，剖好了路，
才会当带人行慈悲喜舍入灵根中啊。所以呢，咱这个路底啦，若无拍好，吼、哦，要安怎行会通啊？所以请大家爱真用心，伫这37座大品里吼、哦，所以啊，咱已经讲过了，住念处、宿净群、宿如意足，即嘛接落来呢，就是五根五力咯吼。

这个五君啊，那就是人生一切善根，就是亲像一张树，或者是种伫土骹的植物啊，根若无伸出去呢，叶都剥不出来啊。根若无真勇敢啦，那这个树长啊都大不起来。所以咱看到树啊，偌大长啊，那问讲，这张大张树啊，伊的根有偌长？你会当安心甲回答，伊的树枝啊，探到倒位去，伊的树根啊，都伸到倒位去，因为呢，伊的树根伸出去啦，这个树呢，才会真勇哦，那才会当伸枝啊，啊，会当发苗啊，所以。根、根、枝、叶，这呢，拢是爱看伊的根有勇敢无，寸有长啊无。所以根啊，生一切善法哦，该譬如亲像树共款，爱根一叶一栽啦，那。面顶的枝叶都会当真无成，那么在那讲啊，这个人伊的根基真好，啊，就是讲伊的思想理念智慧真坚固啊，所办的代志真实哦，那安尼叫做根呐，尤其是听听咧甲大家讲。佛陀说法啦，是随机祷告，机就是根基啦。那你众生到底你会看你受偌多的罪分？那佛陀都是偌年正大的教法予咱，同款的道理，大根大基啊。或者是呢，小根小枝，这都是佛的《法华经》啊，要安怎施教的方向哦？所以咱对这个根，咱爱用心嘛。根啊，那是勇敢，那咱要吸收的话呢，都会当真稳定哦。所以根啊。有五种啊，一就是信根，信信为道源功德庙啊。常常讲，你要研究佛法，要了解呢佛陀的智慧，第一行呢一条件就是爱信，而且呢。是真坚定的信，甚至呢，爱真正确的信。所以啊，这个信就是道源，咱的这个道的源头啦。那伫这个所在，就甲大家讲，信根，信以正道，咱会晓信，咱爱。用正道啊，咱必定爱相信哦。佛陀的道法啊，哦是无量无边，前面讲过去哦，尽行诸佛无量道法，释迦佛已经呢无用数劫啊，清净过了无用数佛啊。所以这么多的分呢，那经过啦，都是这样直直吸收哦，身体力行啊，所以尽行诸佛无量道法，
个人爱真会记哩。现在所伫咧讲诶三十七座图片啊，那是要互大家人更搁较了解呢，迄个道法诶基础啊。所以，这道法啊，咱用心开始哦。所以啊，信以正法，就是佛的道，佛都是觉啦，觉悟的道啊。这呢，就是爱将信立哦。第二呢，精进根，咱爱精进，精进的根呐，那会当真坚固，那就是修正法无杂吼，咱就会当一心一志啦，向前前进。行路，咱若有小可偏差，心若小可去互伊杂乱去，啊，要行的路呢，就会行真侪的冤枉路。啊，咱若会当真正的精进啊，信得正，信得正啊，自然呢，咱的精进啊，向前的道路都无偏差。这是第二吼，第三呢，就是念念观啊，这个心念吼啊，正法记忆。忘，咱逐天伫咧听法啦，法爱听入去啦，唔通去互袂记哩。这个正法啦，是过去呢，诸佛菩萨啦，或者是呢，古德祖师啊，安尼不断呢。为咱铺过来的路，所以咱应该呢，爱心心念念伫正法中记忆着，唔通去互袂记哩吼。这是第三，啊第四呢，那就是定根啦。那么定，咱爱定啊，心唔通杂，一直甲大家讲。心爱定啊，戒定慧叫做三无六行啊。法入心呢，都唔通去互伊漏掉去，所以咱必定呢爱修这个定，定爱从上面的圣经啊开始吼。咱必定呢，爱心念顶顶啦，必定爱好好改方向正确，那就是定力。咱若有定啊，就是立心不散，咱的心都会转咯吼。所以啊，咱爱时时用心啊，唔通互伊散乱去吼。过去的是杂念嘛，未来是梦想啊。咱爱时时呢，把握的正法中，把握当下，就是行持正法啦。所以这是定啊。那第五呢，就是慧根咯。那就是讲诸法观照明了。智慧啊，咱智慧呢，会紧，那春会长啊。那么这菩提树啊，都真稳扎哦。所以啊，诸法，诸法，是无量道法啦。这无量道法，咱呢智慧会时时观照。无量道法呢，咱有偏差呀无？这么多法啊，无量无数，
咱在日常生活中有去会偏去无，所以呢，这个智慧啊，时时呢都伫咧甲咱关照，互咱要行的路啊，是遐尼正明朗，无有昏暗的时刻，这就是智慧。所以呢，这五法啦，就是五根吼，成圣道的根本吼，会当予咱生起了圣道，咱学佛，敢毋就是要行伫这条圣人的道路呢？那这都是咱爱用心嘛，所以这五根啊。大家人爱记好伊好吼，咱的心念呢，唔通去予伊偏差去。那五力啦，五力甲五根是同一个名词，啊是安怎？佫都爱佫加一个五力呢？

圣经啊，前面的五经就是圣经啊，咱不是讲过去吗？四正群啊，那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圣经啊，还是要不断坚固吼，也那些恶的呢，都要赶紧断除啊，前面的。素净勤就安尼讲嘛，咱啊恶的根啊，可以存长去啊，那就不堪设想啊。恶的根呢，爱及时断除啊；善的根呢，爱不断成长。这是咱学佛的人啊，应该呢爱谨记。所以这个五力啊，就是。信心起啦，那但是呢，咱啊还佫有存着迄个意念嘛，或者是道心退啊，等等啊，这个恶呢还是同款，咱还佫是凡夫，凡夫啊，同款啊，是业障啊，都伫咱的身边周围。咱那是啊，会晓修改呢，起码五改啦。那都有二十几个护法神哦，所以讲起来，这善根呐，虽然说前面所讲的五根，但是后面呢，爱补充呢五力啊，所以讲这善根随心呐，哦，但是恶未破哈，所以啊，咱经过在需要修习，令这个根。会当搁成长、精明呢，会五根，会当较健全，搁再存较长，搁较用一下无吼。所以咱都爱修习，好，这个根呢会当成长，根成啦，恶破。咱的根啊真坚固啦，自然这个恶呢都袂搁倒转来吼，那破恶啦。都完全破除啦吼，都无有过这个念头啊，安尼回倒转来，甚至呢，咱既然信啦，这个根嘛定落来啦，咱自然呐都会坚固多心吼，所以啊，根甲灵爱配合起来，有了五根呐。必定爱有五力，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不管是四念处、四正群、四如意掌，或者是五根五力吼，咱必定爱用心谨记，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唔通去互老失去，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啦。

提婆达多一生害佛，甚至生陷地狱，佛陀仍为他受记，这正是大权显上。因为逆境也是成佛的因缘，既然恶人也能成佛，在浊世弘法更要无所畏惧。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早发现，阻止大肠癌。
1: 大肠镜是一个最好的筛检工具，提早发现这些息肉，提早治疗。
0: 究竟术后该怎么吃？
2: 选择低渣的饮食。
0: 中医又能如何协助肠道与身体的慢慢恢复呢？
3: 白术、黄芪、茯苓、人参来做一个健脾益气。
0: 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就在本集《至为人医守护爱》。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长期缺水的津巴威，贫穷与疾病如影随形。因为缺水，没有钱理发，许多孩子的头皮都感染头癣。如此痒痛反复，可以怎么帮助他们呢？2008年起，慈济志工走进学校，带着剃刀与消毒用品，取得校方同意，一次又一次为孩子理发、杀菌、照顾伤口。这不是一次性的治疗，而是长时间的陪伴。将近20年，数百把剃刀在志工的手中磨损，换来45000多个孩子能够抬起头，露出笑容。慈济人修剪的是头发，却在编织孩子们的安心与尊严。
1: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其实我们人生在做很多选择，你其实不晓得哪一个选择是好的。你甚至有时候你选择了 A， 你反而会一直后悔说那 B 的风景是如何。在每一个选择里面，不管是大的选择小的选择，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透过这些选择让自己发光。
3: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我见正中立坐也那立愿发心起善念，诸善根业无量，破恶行善道心坚，三十七座道品那，三数字五七八，咱应该爱谨记起来，用在日常生活中。过去啊，讲过去的三数五根啊，那现在呢，咱从这边开始讲五念，五根爱正中啊。都需要咱来给助缘，咱凡夫时时都是发心用意啊，确实呢，行心难，那就是愿力无够啦。发心已经发心啦，迄、那个要坚持落去的力量呢？是无够，所以咱爱紧生啦，咱来做缘，所以咱爱念愿啦，同时爱发心，同时呢，这个紧甲咱呢爱互相啊，爱坚持着这条的线啦。所以讲，诸善根力无量，诸善根啊，爱加上力，安尼呢，就是啊，无量啦。咱这五根五力上重要，就是破恶。咱善根生起来呢，咱必定呢，爱好好防止咱的心念。欲心一起呀、啊，恶念就生咯。所以咱必定爱用这五力呢来护持咱的心。所以啊，生了善根，后面呢就爱破恶。那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啊，这都是啊五根。五力的力量，众善奉行，那是善根呐、啊；诸恶莫作呢，那就是力吼、哦。所以啊，哦，五根五力吼，道心嘛，才会坚定呐、啊。所以大家啦，爱用心记着。

所以我们必定要来修习那灵根静中，这个力要静强啊，神根才会静中啊。你静中了神根，还是呢要加强咱的力量啊，安尼呢才有法度这个破除了这无好的习气啊。哦，这咱爱真用心，这力爱精强。那么什么是五力呢？前面讲过，甲五根同款啊，有肾根，那么也都爱有肾力吼。所以这个力就是肾根精壮，使令肾根会当精壮，有力啊，根才会精壮嘛吼。所以啊，力唔通去互烦恼也白掉，肾根要生出来，必定呢，那烦恼都爱拨开。所以咱要生出肾根，咱都爱用力呢来拨开吼，迄、那个烦恼，这就是根甲力呢，必定爱相随呀。

第二呢，就是精进力，有精进功，同款都爱有精进力吼。精进根增长啦，积累伫身心的海带。第三呢，就是念力吼，咱有念根，当然啦。也需要都爱有念力啊，咱那些念力啊，那无够啦，就容易呢，被迄个邪见、邪思、邪想，安尼甲咱掩盖过，这嘛就是烦恼啊，咱的心念不正确啊。心杂念真多，无法度专心一念，那这就是欠了这个念念的力量。所以咱即马爱加上了念的力量，爱正思正见正思维，唔通去吼邪思邪念邪想呢，安尼甲咱掩盖去。所以必定要有力量来突破，所以啊，咱都要有念力。

过来呢，这是定力。那来有定啦，不过呢，定力啊，但好容易啊。那你日常生活中，就是人事物嘛，这些人事物呢，那定定都会来。乱了咱的心，所以咱必定要有坚定的力量啊，才袂受外面的境界、人事物来乱咱的心吼，乱咱的思想，所以咱必定呢用力啊来破除这个烦恼乱想吼，所以咱还是同款，爱用这个定力吼。第五就是慧力，咱既然有慧根呐，咱一定呢，还用这个慧力来维持。

在这个思念处的肺，要有智慧吼。那有智慧呢，才会当照料一切诸法。那思念处不关系，关心不净，关修时刻，关心无常，观法无我，等等啦，都是爱用智慧。那那无智慧的人，辛苦。啊，就是天生自然，就是这个辛苦啊！咱若用智慧来想，啊，这个辛苦为这个辛苦，哪会做这么正多呢？错误的代志呢？还因为是一个感受啊，别人拢有的，我哪会无呢？啊、哦，所以这个心啊，没有好好定落来，就起心动念嘛。都爱想要去做足真多吼，那咱若有智慧，都会晓去观啊。这诸法无我，一切有为法啊，是人做啊，是时间呢来成就啊。时间会过去啊，有成诸法空啊，是人做的啊，这不是应。所以说起来诸法是无我啊，不过咱凡夫啊，就是受外面的境界不断不断的安尼甲咱诱引，所以呢，咱甲外面的境界常常纠缠不清啊。所以常常讲，虽然人人啊都有本具佛性，不过呢都是在甜呀、啊，在甜的如来，这呢是咱的慧根慧力无够啦，所以咱一定爱用这个五根五力呢来增长，那你的数量处哦，所以啊，这个数量处的智慧，会当照料一切诸。所以呢，那些慧根正定啊，即令敌一切邪妄执哦。那拢总是邪邪思邪见妄执啊。所以因为安尼，咱凡夫都会对外面的境界不断对弱，也那是修行的人呢。嘛是同款的啊，咱嘛有偏执吧，个人有个人啊，偏执一端的修行，真呢，拢总是偏少。虽然你想要修行啊，但呢，这个心也未知影讲安怎开开大，只是呢，看到门旁啊。安尼一线一根啊，都干呐！安尼要弄过迄个门旁去，安尼呢是啊，真可惜。门一当头大开啊，开大门啊，同时呢一当铺大路啊，所以咱应该呢，哎，好好用开阔的心啊，这个智慧。借用智慧的力量，予咱会当知影人生啊，这辛苦，咱这个身体生来人间，到底呢是要做什么代志？甘只是干那为这个辛苦所需要的范围吗？哦，唔对啦，既来生啊，心是再多起啊，咱要修行。有这个辛苦，咱才有法度修行啊！咱来把握一世人，把握这个辛苦，初心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初心？啊，敢敢那度自心度好啊呢？好，也搁多爱兼利他利乐，所以呢，咱学佛啊，真正是。爱学
进行诸佛无量的度化，这个数量处三数啦，甲二五呢是加呢加重要，所以咱大家人爱真用心哦。再落来呢，就是七菩提分，菩提就是觉啊，七种呢觉悟的方向。

七菩提分啊，第一呢就是得法觉分，就是用智慧呢来感得哦，感得就是分别。咱来改选择，咱来行什么路啊？什么款的觉哦？咱来想，欠了这个觉分啊，未晓分别，那安尼，咱都会拢行伫险路的面顶哦。咱要行得真正的自在、安然、到达佛的境界，咱必定呢爱用这个啊甘得吼。第二呢，就是精进觉分吼，就是用勇猛的心，那你这个下行会当头行得法吼。那么正面啊，会晓选择啦，接落来呢，咱都爱真精进吼，爱真勇猛精进的心，咱才会当头远离迄个邪邪思偏道，咱才会当行行伫迄个真实的法吼，一实一实真实的法，真呢。是咱爱会晓选择哦。那第三呢，就是喜觉分呐。咱接受了法了后，是对的法，咱爱用心嘛，把握啊，爱好好呢行在法中，爱时时去欢喜。好，咱来先欢喜呢，那。甘愿做啊，欢喜受啊，修行敢有苦呢？是咱家己真欢喜啊，啊听法欢喜啊，行在法中欢喜啊，为人付出欢喜啊，啊真多的欢喜。只要呢，你努力的心意正确，发心的心意去行，安尼呢，就是会当得法啦。心得善法，自生欢喜。咱的心已经得到善法啦，咱时时都是法喜充满啦。那第四呢，那就是地觉分明清安啦，清安觉知。断除身心真多真明显真粗重的烦恼。

总共一句，身心烦恼错动，那咱有这个地结婚啦吼，那也就是平安的结婚。那既来之则安之啊，咱爱用心呢，伫度化人吼，自然呢，这个心的烦恼会去除，心的烦恼呢嘛会去除啦。这就是伫身心初中烦恼，而身心轻离安，这就是地觉分呐。啊，五呢就是下觉分。那这个下吼，那么咱爱怎样讲？真多的烦恼来的呢，就是我有做好事，但是我做了后呢，我阁是啊，感觉讲吼，是我帮助你呢，你爱感恩我。啊，那安尼就真辛苦啦。咱逐天呢，不管做什么代志，做好事是咱的本分啦。做过啊呢，都唔免藏伫心里啦。所以呢，咱爱写，咱爱修慈悲平等观吼。那一旦安尼啦，才一旦写，写你所见念着之境吼。咱来下理了，咱所见的，咱的观念啦、见解啦，定定咱爱下吼。啊，第六呢，就是定觉分，定啊，就是觉了所发之禅定。咱觉悟了后，咱的心呢，自然呐，都时时伫道理呐，伫这个菩提道中啊。啊！伫正思正念的内底里，所以呢，咱就是觉了所发迄个禅定，这叫做定。定的觉知，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咱的心呢，拢定定伫定中哩喏。那第七呢，就是念觉知吼，就是讲思维所修的道观呢，咱。拢爱真明了吼，会当了解，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呐，唔通呢受外面的境界呢，安尼甲咱困扰。

所以咱必定呢，爱行这条空中的大路，唔是讲哦，安尼小小的门旁，啊，敢那用小门旁啊，啊，伫咧冲出咧外面哩，这呢唔是究竟，咱真正学佛，爱行法，法爱行呐，爱身体力行吼，所以法呢，就是伫咧铺咱的路。这条路呢，爱行得正确，所以呢，前面所讲的那这个三数啦、二五啊、七八，现在的这个七菩提分呐、啊，大家人还是赶快爱时时用心行好咱这条的道路，一点啊都唔通偏差，所以呢，爱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恒春半岛慈济园。慈济每个月固定在恒春龙泉禅寺的发放，从197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02年，长达26年。2016年，年近80岁的龙泉禅寺住持注定法师回忆起40年前的缘起，寺中常住龙慧法师看见恒春地区许多贫病家庭需要帮助，和信众携手成立了菩提救济会。一开始救助范围包括一个镇、两个乡，恒春镇、满洲乡、车城乡。注定法师说，那时恒春半岛的居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很多老弱残病者很可怜，每次访贫我们就背着米番薯签过去。有一户独居的阿婆吃饭配盐巴，我们就给她送萝卜干过去。满洲乡南仁山、牡丹乡旭海地处偏远，而且交通不方便，他们往往大清早出门，回来时已经是黄昏。有一位老人家双脚截肢，生活无法自理，我们就请信徒帮他洗澡，买了米不是给他，而是给邻居，请邻居煮好盛一碗给他吃。菩提救济会大约做了3-4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提报的个案大大增加，甚至曾救助到100余户之多。注定法师说，我们的经费有限，有时

时会入不敷出。和慈济的结缘经过，注定法师已经不记得了。但根据慈济月刊的记载，龙泉禅寺有一个常住师父，就读屏东东山佛学院时，向老师马居士提到恒春一个贫病个案，马居士就提报给慈济。当年龙泉禅寺有常住去读东山佛学院的吗？注定法师哈哈一笑回答，有啊，就是龙慧法师。马居士我也认得，他也曾在新竹佛学院教书。循着这个线索，终于查出马居士马陈宝华就是台北慈济委员胡玉珠，也就是老三师姐的会员。如今年岁已经超过80的胡玉珠仍然记得马居士，他是我的邻居，也是好朋友，对佛学很有深究，也是佛教界的大护法。当年马陈宝华在东山佛学院教书，听闻龙慧法师提到恒春有贫户需要帮助，就邀约胡玉珠等人南下探访。那次同去的有我和老大师姐陈美珠、超大师姐静明，加上马居士，一共四个人。两天看了许多个案，还去到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胡玉珠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户家中有位老阿嬷，头发像鸟巢，儿子失明，媳妇精神异常，一群孙子都非常的年幼，靠着12岁的孙女帮人煮饭、洗衣服、带小孩来养活全家。注定法师也有提过这个个案，当时他们协助老阿嬷的失明儿子到医院动手术，视力有了改善，只是医疗费用庞大，没有缴清。医院来追讨，得知是法师向信徒借钱帮忙的，就自行吸收了。胡玉珠等人到恒春访视过后，向正言法师报告，就此促成了慈济和菩提救济会合作照顾当地贫户，也开启了慈济在恒春半岛的慈善工作。慈济在龙泉禅寺的发放固定在每个月农历初一进行。注定法师说，初一很多信徒到寺庙上香，可以让他们看到贫困人的需要，激发助人的善心，进而参与救助工作。1976年12月，正言法师复查全台湾的照顾户，到恒春两天。注定法师陪同遍访名册内的50多户照顾户。注定法师回忆，我们经过加乐水、鹅銮鼻，都是风光明媚之处，大众偷闲下来透透气，欣赏一下风景。正言法师却坚持留在车上，推说看到海浪心脏都要停了。其实正言法师不是因为怕水而不下车，曾经有贫户住在垦丁国家公园里，访视时得买门票才能进入，既然买了门票，弟子想请师父稍作休息观览圣景。法师说，我们买门票进来是为了贫户，不是为了游玩，苦难人就在里面，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样的坚持始终如一。2016年10月，法师对静思精舍即将圆顶的静住女谈话，提到自己出家以来奉行师父应顺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决定心闭关，关闭俗情门，只为天下付出，而且身闭关，
不为应酬外出走动，只在慈济范围内活动。为了苦难众生，法师心甘情愿，身心闭关。这也正是法师日后教导慈济委员赈灾绝对不能顺道观光的原因。

既正又严的师父徐瑞宏口述。我81岁，师长师父2岁，40年来，师父对我这个老弟子既正又严，很有耐心，绝不勉强。早年有一次在精舍和师父谈话，朋友来电约我晚上一起用餐，我想如果是跟朋友晚宴，一定免不了要瞎闹，于是回答对方我已经在精舍吃饱了。挂完电话，师父跟我说，徐居士不可打妄语。我向师父解释，如果跟他们吃饭，一定是去吃海鲜，所以我不想去。师父又说，徐居士不可打妄语。师父，跟他们吃饭还要喝酒呢。徐居士不可打妄语。一连三次的不可打妄语把我给点醒了，再也不敢打妄语，就算是善意说谎也不说了。后来每次见面，师父都会问我，徐居士还喝酒吗？我不敢打妄语，承认说只有睡前喝一杯药酒。就这样被师父问了1年多，从来没有想到要戒掉睡前的这一杯酒。直到有一天，莲友邀我去受五戒，我问他，我还有在喝酒可以吗？他哈哈大笑地说，我们受五戒，你受4戒好了。这一句话彻底把我警醒，回家之后把药酒全部倒光光，酒里头泡的全是蜂蛹，阿弥陀佛。1978年，我皈依师父，法号思戒，委员号86号。回首这一生，做慈济40年，是最有福报的事。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每一年的岁末年中，正言法师为了感恩所有志工的付出与护持慈济的会员，会出门行脚举办岁末祝福。在今天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就要跟您分享法师行脚时我们随师的所见所闻。我们都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高雄就有一位很投入、做事很认真的环保志工，他是晚上睡着时梦见了正言法师，要他来做环保。四年多来，他下班后就到慈济的环保站。
1: 陈思远师兄哈，一来哈，伊拢点点啊做，看到我咧包个太空包哈，伊就甲我讲啊，师姐接我来包啦哈。我唔知阿公一个男将竟然在包个手工吼，是个比我较油，佮较水啊吼，拢袂见工课哦，虾米工课伊都做，唔惊垃圾，水沟伊也清，厕所的室内拖鞋伊也洗，啊清扫消毒哦。我想讲，那有这个少年人吼，竟然在骨啊点点啊做，无见工课。伊迄工在清的时阵，我本来是午休想要躺一下，突然间闻到一股臭味。我想那家吵，我就今日起来巡看麦啊。哎，那就是伊伫遐咧清水沟吼，啊，做代志是足慎重诶。水沟搁甲伊看网啊，啊，搁甲伊布落，安尼，遐垃圾较袂搁流落。所以我讲，伊诶细心、用心、耐心吼，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吼。哎，真的很感恩。本来是邀请他来见上人，他说伊无爱啦吼，讲伊要点点啊做都好。伊讲伊忘记上人改讲吼，叫他一定要来好好做环保，真正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真的非常感恩他。
2: 你甲讲伊这份心吼，师父改真感恩吼，敢那忙他就会愿意做吼，这是很真诚嘛，感恩啦。你看师父白天说话，暗时都爱过去巡，巡看吼。算看有迄个老气无听话的人无，甲叫出来，啊，伊听话就出来啦。
1: 对，
2: 所以很感动。
1: 所以讲，伫环保站过去，小干拢甲因讲吼，做环保爱欠长耐多啦，啊，阮真正拢有听话啦。
2: 迄个欠就是得啦，真正是做来是咱家己的吼，百分百啦，那咱都爱真完整。因为呢，咱个加两分，他会去做有意义的代志，哈、嗯。好啊，感恩。
3: 像补充一下，这孙思远哦，因为伊在上班，啊，伊上班哦，伊若下班了，伊就回家来啊。哦，伊都无落休困，啊，真正足甘心的，拢点点啊做，拢家己有人些个人哦，那扫部分啊，或是诶，便所诶，这清洁用具吼，拢家己点点买，点点落。你要真正足感恩伊个啦。
1: 还有环保车吼。伊会过去油漆清洗，会规定会树叶去扫扫，去补铲，就是讲较袂生身。哦，伊面面俱到啊！我弄个树条，这动作遐是伊的厝工。
4: 你将来捌地方过上食物件，
1: 还佫唔捌地方保障吃东西。
2: 这行唔对，你甲讲吼，这行是执着
1: 哦。
2: 真好。也爱修也爱做、
1: 哦
2: 哦、所以、哦、修起来才是真正的结身缘、啊、只是想要出没要修起来、哦、这样就是接到还是爱他出来啦，入群、哦、才会快乐。他
1: 是做得很快乐、
2: 做得快乐是跟你说，我们爱是众生爱有情，人跟人的中间有情的互动哈，这叫做缘，好，菩萨情呐、啊，结福缘呐、啊，哦，甲讲哈，欢喜，你阿公师傅甲祝福哈。
0: 法师幽默的回答：半夜还要入梦，看看是否有遗漏没有归队的弟子。不过也叮咛人与人之间要有情的互动，这样的缘有付出也要接受，爱才会流动。 就像这位环保志工，只愿意付出，却不愿意接受点滴的人情，却也是执着。法师会随时关机斗教教导弟子，就像承担辅具维修管理的师兄就说，在面对庞大繁重辛苦的事情时，要做到既欢喜又不后悔很难，请求师父加持。我们来听听法师是怎么回应弟子的。
5: 我是冈山南宽人，我看到环保站有这个五 G 啊，哎，啊，家里拢无人在管理，啊，无人在迄、那个，尤其进社会需求的人足济嘛。我得在四个和气去个报告，讲哎，我们有这个五 G， 为什么都没有管理啦、啊？哦。我就跟他提，哎，好啊，你有那个心，你就来当窗口啊。我好啊，既然我提议，我就来当啊。啊，唔知啊，讲哦，要做那无简单啊。啊，我来体会着上人讲啊，讲做好本分事，啊，个感恩着咱个团队来运作啦。啊，我讲赞叹讲上人的智慧啊，伊讲要互咱做甲会欢喜，袂后悔，哦，这足困难，真的啊。哦，因为你要看我的修理啊，你说拢伫外口啊，我的体会就讲，要有所在，要开发人才就无简单啊。要个无所在，要个留人才哦，佫更加困难。真啊，行住者就是一真做诶当中，一直一学啦，学着咱要安怎跟人相处，啊，要安怎伫即个人群中开发着咱的自信啊，咱的智慧出来安尼吼，这是我上大迄个感恩啦吼。哦啊，这个过程哦。可能我定型有人看不够，希望啦，希望师父加加持一下。感恩大家，啊，小主好，小主好。
2: 师父要给你加持哈，当你做到真欢喜，无后悔，啊，迄就是师父最大的加持啊。做个真快乐，哈！
4: 安尼你有快乐无？有啊，收到啊！
2: 安尼有加持过，
4: 安尼加持着，
3: 地主接收
4: 着，地主接收着，你收着啊！
0: 正言法师送给弟子的加持，就是真欢喜又不后悔。所以，什么是加持呢？就是在你的信念上给予加强支持。常常会有人觉得佛法好像很玄妙，很多的不可思议，所以法师就以自己尚未创办慈济功德会前在小木屋修行的例子来说明正信与正见。
2: 在小木屋的里面，那个时候呢，心静下来，那间乌纸厝顶的厝，大家在讲，那间小木屋会发光，不可思议。我家己不相信，所以呢，隔了一天，我照出来外口，看看是不是真的发光。我真的有看到了，也看到，我骨头跟因讲，我讲吼，这是大妈家吼去擦的。我讲吼，雨水过了后啦，啊，照着路边的灯光，或者是月光啦。我讲吼，那是吼人造光啦。但是呢，伊就讲唔是哦，所以阮暗时那起来的时，伊讲吼，因看到迄间厝啦，迄、那个光有时阵是变的，那有时阵呢？是的嘞，我讲吼，这吼有时阵呐，就是心境。我一直呢要爱大家人讲吼，正知正见正信吼，也感觉讲吼，人生回归人间正常的人间，不要吼以讹传讹啦。所以各位菩萨。师父爱大家人正信，但是呢，爱一行相信因缘果报。因缘果报是你去做，真正呢是咱的感受。 迄、那个记忆永远伫咧。咱的意识啊，是咱要带去的将来。安尼了解吼，好。
0: 正言法师要弟子们要有正信与正见，不要以讹传讹，也不必穿凿附会。其实修行无他法，就是要身体力行，去付出就会有感受，而让的记忆也会永远留存在意识当中。下一回当你听到类似加持这些用语的时候，您会怎么回应呢？随时版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慈济从1990年在正言法师的呼吁下，鼓励大家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很多人从年轻一直投入到现在。岁末祝福法师行脚来到高雄，就有一群环保志工来分享，其中有很多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有一位智慧的长者，他给子孙的选择题是载他去环保站做回收，还是花钱请看护来照顾呢？我们来听听这段师徒之间的温馨对谈。
1: 我叫陈翠红，我从事环保这个区块已经32年，在环保站也有好多菩萨都跟随上人的理念做环保。这位菩萨叫龚金钗，他投入环保已经20多年了，他很付出我们慈济，他每天都拖那个什么呢，竹筒，南蛮他就起来说交给师父，他快点给师父看要用多一个区块，是一个很专制很付出我们慈济的老菩萨。他在这个5年前伤脚的这个关节就没法度通走，老菩萨我有智慧呢，伊就甲伊个囝讲，看是恁要载我来环保站做环保，还是要迄落请外劳来陪我？你若是请外劳来陪我，你一月日你爱开30000；若请我来环保站我锻炼身体好，搁再甲恁赚30000，每月去敢赚30000哦。好，你家己算看要载我来，还是要载我当成？所以伊个囝，大家做友好哦。早时啊，7:30一定得给送到环保站做环保，11点得来载伊转去，食饭食食，2点搁载来，即满5点得搁来载伊转去，风雨无阻，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我拢会唔敢讲，我来休困，予伊去做。所以伊若敢讲，明仔载落雨，我嘛是要来哦。我讲啊，你要怎来？囡仔载我，伊就较无好，伊雨伞举来，我唔好举雨伞，安尼防灾危险。你爱满雨满来，伊即马拄啊伫即个今年，到即个2月的时阵。拄啊，搁双关节哦，搁痛到拢无何办法。我甲伊讲讲，你莫来讲，唔好过年工课较侪，我到做好完做做，伊就去请示这个双关节。伊请示了，讲随便来，我就甲伊讲，唔通你唔通来，你休困休好，你咧较好诶，你搭人。所以咱我叫伊甲当互伊休困半冬。伊即马来，伊即马唔免啥嘞，唔免迄囡仔载，伊用一个迄轮椅的车会坐一个，伊安尼塞安尼行。伊讲我若要行，我也拢袂行，所以伊嘛做有智慧，安尼塞安尼行。在时啊，伊就运出塞来去环保站做做，搭去塞倒安尼。所以足拍拼。虽然我们现在燕巢虽然比较小，不过我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大家也是很花心在底下做小小萤火虫也希望说这些萤火虫可以在燕巢环保站再发光发亮，照顾更多的人来做这些环保来扶持自己，感恩上人。
2: 没多
3: 几岁啊？
4: 90
5: 啊！
6: 老婆生吼，真有智慧。咱就是吼，那来环保站有伴啦，那伫厝里吼有伴啦，所以来环保站真正功德吼，身体灵健康吼。
2: 感恩上人，
6: 你嘛甲讲，师父为伊祝福吼。
2: 好，谢谢，感恩。
7: 上面报告，燕巢环保站上面有去过吼，
4: 翠红师姐以前她也是非常用心哦，过来以前啊，伫楼梯上落来，迄阵我看是，我咧做唔甘的吼，伊讲哦，伊就做来炖吼，伊会为咱会哦，再做好的吼，真感恩啦，哎，做来炖啦，
6: 炖啦，啊平安啦吼，甲你祝福哈。
0: 志工觉得，因为有过去累积的福，所以在意外受伤后才能够这么快的恢复健康，可以继续做环保。这是造来度，就是福祸互相抵消。那师父跟他说，这是造五村了，有余有剩。那其中呢，也有年轻人很纳闷，他的阿嬷为什么对师父这么死忠。我们先来听听阿嬷的分享。
5: 我是咧单修养，
6: 九十一岁
5: 啊。我是拢八十年吼，就伫迄个电工厂去做，啊一工也捌去小拖拉机，逐工就出来做。感恩上人创造这个职责，吼，我安尼觉得欢喜充满。
6: 真感恩，感恩恁安尼吼，遐尼用心来投入。啊，甲师父吼鼓励吼，啊，感恩您哈，老菩萨。
4: 哦，啊，因祖囝过来，好孙啊哦。
7: 上人好，我是看到阿嬷就是对上人非常的惜中啊，然后每天都做慈济做得很开心啊，身体也很好。然后看了，就是从电视上的大爱台看到师父真的很有智慧，然后也是觉得很赞叹，师父在人世间可以带动这么多人一起来走菩萨道。然后今天也是很幸运啊，沾到阿嬷的光，可以来这边亲近大善知识。谢谢上人，
6: 来投入啦。才了解讲吼，阿嬷是安怎遐尼死忠，尽心力啊，
7: 感恩。感恩师父，因为真的是，我觉得环保站就是我们的清安居。其实老人家真的工作，你要说做多少也不可能做很多，可是他们有来，我们就很高兴了。让他们有一个大家聊聊天，心情安顿下来，大家聊聊佛法，哎，这就是上人开到这个实际的这个我们环保站的主要用意。感恩上人，
6: 啊，真感恩你带来拢是安尼长者哈，啊，你都好好替师父解听哈，啊，给人顾好好哈。
7: 好，感恩上人。
8: 昨天有一位那个就是三岁的。就是不方便，啊，说头脑好像失智，啊，失智哈，伊遐囝回来，啊，看到伊安尼，长哥再改传去燕巢，看不长公叫伊得爱哥来遐做解题，安尼通回启发伊个头脑。因遐个囝就甲我讲，讲你爱甲上感恩，好甲再开一个吼，都拢互老人通来遐安尼。做工课啊，安尼恁大家陪伊，当面讲话，较袂期待，真的好感恩上人。
6: 那听到讲，遮侪老人家吼，安尼有一个迄个安心心处吼，那就是伊个环保站。伫环保站里啦，因为当咧真快乐，真欢喜吼，啊，这都是一个欢喜健康。智慧的道场，会晓选择来环保站，真正是吼，真有福慧吼。啊，通惊老啦，其实呢，过去为家庭、为社会做真多，即卖呢，爱为家己做吼，替家己呢铺一个福慧的道路吼。啊，所以师父甲恁祝福，无来的老菩萨。你甲讲，有甲师父讲啊，师父讲吼，那是虔诚，甲因祝福，祝福因健康，爱阁继续做吼。哎，环保是一个老人智慧的道场啦，是福慧双修的所在。 感恩祝福，真感恩您带得真好。
4: 感恩感恩上人。
0: 长辈有健康的身心，就是子孙的福。所以正言法师说，环保站是福慧的道场。在这里不仅是资源回收保护大地，很多人也觉得自己被回收了，因为在这里身体健康也很快乐，没烦恼，所以呢是安顿身心的好地方。所以哪里是智慧的所在呢？就是环保站，也欢迎您一起加入环保志工的行列。随时版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想跟各位聊聊选择这件事。根据美国心理学者的研究，一个成年人一天平均要做出大约35000个选择，从起床后穿什么、吃什么、手机打开先回哪一条消息，到对谁微笑、对谁沉默，每一个选择累积起来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人生。而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关卡的时候，也需要做选择。有的人很清楚自己想走的路，也有的人会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有些人会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将决定权交给父母或是亲友。究竟人生当中有没有最完美的决定或是标准答案呢？今天节目当中，陈志恒咨商心理师将会用过去在学校担任辅导老师时协助学生做职涯探索以及个人职涯规划的经验，来分享青年该如何面对人生抉择。
1: 我们每天都还做很多的决定，而且是成千上百决定。每天早上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送我2岁半的女儿到保姆那儿。送去之后，我就会买早餐回到家，跟我太太一起享用。那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吃了之后，会异口同声说：“天哪，怎么那么难吃？”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呀，你是怎么查的？怎么会要我去买一份这么难吃的早餐啊？”那我太太就说：“每次问你要吃什么，你都说都可以，买回来了你又说不好吃。”对耶。

如果你人生的决定啊，不自己做的话，那只好让别人来帮你做决定了。到时候你可别要怪别人啊。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决定，其实都像这样的小事一样。我曾经遇到一任校长，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前辈，他常常分享的就是，我们一生中要做很多的决定，其中有三个决定呢，是特别关键的。第一个叫职涯的抉择，第二个是伴侣的选择，第三个是居住地的选择。这三个抉择会严重影响着你一辈子未来的生活走向。青年朋友完成学业之后，他们要去就业，或者呢，高中生毕业之后要选择大学升学选系，这些就属于第一种，叫做职涯选择。职涯选择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我以前在学校服务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帮很多的孩子做生涯辅导，做很多的心理测验，办很多的活动，让孩子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强项、兴趣，同时也帮孩子介绍有哪些工作，有哪些可以去发展的领域，有哪些的学校科系可以就读。可是呢，当孩子呢考完大学之后，他们常常拿着他们分数跑回来问我说，老师，我要填什么科系比较好？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纳闷，因为我不是在三年之中帮孩子做了很多的生涯试探，照理说你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啊，怎么来问我呢？我这个时候就会反问他，孩子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科系呢？你对什么有热情呢？孩子往往会双手一摊，不知道，老师，你告诉我什么好，我就填什么。这是一个很蛮危险的事情。我们帮孩子做了这么多的生涯试探，志愿选填的时候却还来问念什么好，怎么会这样呢？会造成这个问题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大部分的孩子常常会觉得提前思考生涯议题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呢？因为眼前好多课业压力就已经把他压得疲于奔命了，而大人常常也会跟他说，你顾好眼前的课业，把分数冲高，你以后就有很多的机会了，梦想什么以后再去想。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常常太过于强调标准答案的教育。从小到大，我们的考试里面是不是每一个考试每一个题目都有标准答案呢？是啊，在这样标准答案的训练之下，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问题他都想要找到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是你想想，人生的问题有标准答案吗？要嫁给谁？要娶谁？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可是这样的惯性思维会让我们想要找一个完美的标准答案，所以就牵涉到第三个因素，是上一辈的常常对孩子耳提面命，告诉孩子说，孩子啊，你现在好好念书，以后你就可以进入一个热门的科系就读，以后就可以进到好的公司，你会逐步的升迁直到退休。上一辈告诉我们，职涯选择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一辈子，而且最好是稳定的。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不断的跟孩子灌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能就会让孩子困住了。当我们的孩子没有从小就想想我到底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我又要做出一个完美的决定，所以我会害怕我做的决定是后悔的，我只好听别人的，让别人来帮他做决定，而做了这个决定他觉得没兴趣不喜欢，到头来怎么办？他怪你啊。那有一种可能是，我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头都洗下去了，那怎么办？头洗下去只好把它洗完，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不断地留在自己不喜欢的领域，边抱怨边工作，一辈子就这样度过了。那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想要转换跑道，可是我又不知道转去哪里，我又害怕做错决定，我就去问别人，你又希望别人来帮你做决定，所以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循环了。所以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在思考的是，在我职涯选择上做出一个一辈子不会后悔的完美决定的时候，反而把我们困住了。有一个新的思维是，面对职涯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暂时的选择就好，而且允许自己可以后悔，就做当下我可以接受的决定就好，而且我容许自己可以犯错，可以后悔，可以重来，可以再选择。不要害怕犯错，因为往往犯错是帮助我们成长最好的良药。你在犯错中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不用急着做出长远的决定。当我在思考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全球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有很多的人一夕之间他们没有工作了。所以我们开始思索的是，一份工作要做非常的稳定，一辈子就依赖它，靠它生活的时候，我们往往经不起一个很大的冲击。可是很多的人，即使他一夕之间没有工作的，他开始去思考我有没有转职的可能性，他开始让自己的触角延伸到其他的地方了。而我也看到有很多人利用这个空档开始进修，多元的学习，帮自己开创了新的局面。我们是需要保持弹性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
比起过去是更多的变动的。过去的人呢，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就是以温饱为最主要的考量，所以会非常强调所谓的一辈子，从一而终会是当时主流的一个思考生涯的一个习惯。可是现在我们的青年朋友面对职场是非常多变的，所以往往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而且现在的选择又比过去冒出非常多，所以现在孩子要去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他需要跟这个焦虑共处，而身为父母的也会连带的一起焦虑。所以不止青年朋友，家长帮助青年孩子面对职涯选择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内心的焦虑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当自由的选择越多，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反而可能带来焦虑跟后悔。当我们每天有那么多的选择需要自己决定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选择疲劳，但是自己不做选择，把人生交给其他人来决定，好像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所以陈志恒老师就提醒我们，在做职涯选择的时候，不要害怕选错，要保留弹性，去多探索自己的兴趣，同时呢，也要练习面对内心的焦虑。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父母亲面对孩子在做人生抉择时，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继续来听陈志恒老师的分享。
1: 如果我要给青年朋友建议的话，第一个要持续的探索，不要太快为自己下定论。我们其实没有一定要在18岁、20岁就为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决定，然后一辈子就这样子过了。梦想是可以阶段性的微调，不断的改变的。所以我们反而会希望孩子不要那么快为自己下结论，边做的时候边认识自己，允许自己可以犯错，一段时间停下来好好审视自己，给自己更多的弹性。第二个建议是，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你要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也就是你要有适应变动的能力，因为这个变动会是常态，所以我们终其一生必须跟这个不确定共处。当外在世界变动非常快的时候，内在反而要保持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态度。怎么在这个多变的环境之下让自己稳定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觉察自己的焦虑情绪。当我感觉到慌乱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知道说我怎么了，我看到我的焦虑了。这个觉察本身就可以带给自己安定。那另外一个安定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大人，如果我们也充满焦虑感，也会带给孩子有很多的焦虑，所以大人也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安定。第三个呢，你必须要能够为你的人生自我负责，没有人可以永远照顾你的人生。在我过去心理辅导諮商的过程，我常常会遇到有很多青年朋友来问我一个问题，他们问我说，老师，我有一些梦想，我有想做的事情，可是我的父母不同意，我的父母不支持我，怎么办？我往往会回问他们说，你是真心喜欢你的工作，想要去做你想做的事吗？你很想要你的梦想吗？他们会说，是啊，很想要啊。我接着又问他们，那父母反对了，你就不去做了吗？他说，我想做啊，可是我的父母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的话，他要跟我断绝关系啊。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其实正卡在，我很想要追求我的梦想，同时我又很希望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可是当两者不能兼具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矛盾痛苦。我要告诉你，请你放弃去改变你的父母，去要求你的父母一定要支持你。你要做的是好好活你的人生。如果你要要求你的父母，你要要求你的长辈支持你，你才愿意大胆去追梦的话，我要说，要么你不是真心想要你的梦想，不然就是你还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你要长辈为你背书，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还可以有怪罪的对象，就好像我怪我太太一样。同样的，我们当大人也需要自我照顾情绪。身为父母之后，我们就会希望孩子照着我们的期待活，于是我们就常常会把我们的期待附加在孩子身上。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内心就有很多的担心。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担心是我们自己的，你必须要自己去安顿他。人生是孩子的，你要让他自己做决定。可能很多大人们会说，好，我知道了，双手一摊，孩子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我以后都不管了。这样的态度也不对啊，这不是放手，这叫做放生。放手是基于我信任你的前提，愿意去支持你，尊重你。虽然我跟你之间的意见不太一样，但是我也愿意支持你。放生是我已经对你不再期待了，不期不待，没有伤害。你对孩子不再有期待的时候，你也让孩子感受不到你的爱了。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要学会信任支持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的信任跟支持会是孩子感受到内在力量最大的来源。阿姆斯壮小的时候，他跟他的妈妈一起坐在庭院，看着呢月色皎洁挂在天空中。阿姆斯壮对他妈妈说，妈妈，长大之后我要登陆月球。 他的妈妈没有说，傻孩子，你会飞吗？你怎么登陆月球？傻孩子，月球离我们这么远，你有交通工具吗？哎呀，别做梦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好啊，孩子，别忘了回家吃晚餐。看到阿姆斯壮的妈妈，她在表达出来是一份支持。各位，这就是给我们孩子最大的内在力量，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渴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当父母支持的时候，我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就会感觉到有更大的力量。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愿意有那个力量去克服它，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我们父母的信任跟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当你的孩子跟你之间对于职涯的选择有很大的歧见，你可以听听看孩子怎么说，为什么喜欢他的梦想，为什么他要追求他的目标。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担心表达，跟他分析利弊得失，但是在最后做决定的关头，请你尊重他，支持他。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了。当父母的人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很多的大人在完全学业进到职场之后就再也不学习了，可是我们又要孩子不断学习，我们其实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我们看到的职涯也往往是我们过去成长经验累积形塑出来那个想象，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胜利组就应该要长这个样子，如果不是长那个样子就不是人生胜利组了。我的父母希望我以后可以当医生，因为薪水高，收入好，社会地位高，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人生胜利组。等到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常跑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医护人员好辛苦啊，他们突然间很庆幸他的孩子没有当医生啊，虽然我可能也考不到医学院。所以不断的学习，拓展你的视野，孩子的视野是由你决定的。最后我们要给老师们也一些建议，当新课纲实施之后，挑战最大的其实不是孩子，也不是家长，是老师。因为老师在教学上面必须要很大的变革，所以老师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认为不管再怎么变动，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要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去赏识你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每个老师都需要有正向聚焦的能力。例如说当孩子呢功课退步的时候，我们如果讲说，哎，孩子啊，你怎么功课退步了，你是不是都没在用功啊，这个是负向聚焦。转个方式来讲，孩子，我看到你功课退步了，你很沮丧是吗？你一定也不想这样吧，你很想要让自己功课进步是吧？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怎么做可以提升我们的成绩。当你用这样的话语来回应对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正向聚焦了。过去当我当老师的时候，因为非常稳定，所以我父母对我的职涯非常满意，而且也放心的。当我成了自我工作者之后，跟父母之间有一些冲突产生了，父母呢可能会质疑我，不信任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支持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很沮丧，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支持我。后来我慢慢发现到，之所以会如此的沮丧，我好像把一件事情混淆了，我把父母不支持我跟父母不爱我画上等号了。当父母反对我、支持我、质疑我的时候，这背后不就是满满的爱吗？他们对我的担心不就是在反映出他们多么爱我吗？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区分父母的担忧跟爱，把父母的爱放在我的心里，带着他们的爱勇往直前，而那些担忧我学习还给我的父母，让他们自己去负他们情绪的责任。所以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如果他问我说，老师，我的爸爸妈妈不支持我，我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即使父母不支持你，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去做，你还是有义务有责任把你的人生活好。即使父母没有改变，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你满满的爱。过去我是一个老师，也是一名辅导老师，后来我辞掉工作成了自由工作者，我当一个谘商心理师，甚至有人会说我是网红，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也蛮多粉丝的。事实上啊，从一个稳定教职到自由工作者，对我来讲基本上是一个无缝接轨，因为我事前早就慢慢在布局了。那你说我这么早就已经想到我要离开教职吗？没有，我只不过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时间成熟的水到自然渠成。我也不是一个躁进冲动的人，我其实已经开始做很多的准备，包括我在离职之前我已经出版了书了，我已经在很多地方演讲分享，累积了很多的粉丝，我才敢勇敢的去转职。所以一定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只是问题是你觉得你准备很万全，但是大人还是会担忧啊。所以我慢慢去了解，没有办法说服我们的父母不担心我们，父母就是父母，就好像我妈常讲，天下父母心，当妈妈的一定会担心。所以我理解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执着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想法。而现在他们还担心我吗？早就不担心了。 因为我现在成果让他们感觉到放心，甚至是骄傲的。我们回到做决定这件事，早餐买错了，踩到雷了，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记得别再买了，允许自己犯错，保留弹性，别想做最完美的决定，做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大人吧。我是陈志恒，谢谢大家。
0: 我记得在《魔镜梦游》的电影里面看过一段话，你不能为了取悦他人而活，哪个选择都该为自己负责。当人生中有千万个选择，其实每个选择都只占了人生中的千万分之一。就像陈志恒老师说的，允许自己犯错，保留弹性，别想做最完美的决定，做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大人。那么今天的你为自己做了哪些决定呢？我相信不管是什么决定，每一个决定都会是最好的选择。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小时候，妈妈帮我报了书法课，那时觉得书法就是不断拿着毛笔写字练字，其实没什么兴趣。直到念中学时有校外书法比赛，妈妈就问我，你也会写，要不要去比赛？那时觉得自己又不是很会写，而且课业压力那么大，还得为了比赛天天拿毛笔练字，心里其实是很不想去的。但她不断地说服我说，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就当作去玩，不要有压力，说不定还能得奖。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去比赛，没想到还真的得奖了。虽然只是佳作，但是只要校外比赛得奖，回到学校就能在升旗的时候上台领奖。后来只要有书法比赛，学校的老师都会问我要不要去。这样的鼓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对本来没兴趣的书法，也突然有了信心，原来我也可以，只是没发现而已。就像我前阵子看到一篇故事，有位爱好自由的阿嬷，平时喜欢跟朋友到处去玩，却因为骨折住进了护理之家，为了好好养伤，不能下床走路，只能天天躺在床上，让她变得不太爱笑，甚至也不太爱动了。直到平时会到护理之家的义检团队因为疫情无法进院时，阿嬷看见护理长在研究怎么帮住民剪头发，所以就对他说，你也来帮我剪一下啦。接着护理长不好意思地说，哦，这样我压力很大。阿嬷又说，来，我教你。原来阿嬷是开美发院的，所以很专业，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教护理长。剪完以后，不只要一起合照，还对护理长说，剪得不错，等我脚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来帮这边的朋友剪头发。就这样一个约定，成为了阿嬷积极复健的动力。自从能下床坐轮椅以后，阿嬷就很努力地让自己的脚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不管是用学步车练习走路，或是后来使用助行器从房间走到护理站跟活动区，都让她的脚恢复得很好。就在阿嬷准备回家的前几天，她对着护理长说，我当初有答应要帮你剪头发，我都快要回家了，你帮我准备一下。护理长就在活动区摆了简单的桌椅和镜子，变成一个小小美发院，让阿嬷展现自己的专业，帮工作人员们剪头发，每个人都很欢喜。回到家后的阿嬷偶尔也会带着自己做的卤味去探班，因为她一直记得和护理长约定过，康复了也要回护理之家去义检。每当说起这个约定，阿嬷的脸上不再是当初躺在病床时无奈的表情，而是坚定的双眼和温柔的笑容。当自身的价值能被发挥时，那种油然而生的自信和乐观积极也会被顺势点燃，就像阿嬷再度发挥自己所长，带给人欢笑一样。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英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公安都没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英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人来走都好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怎样啊，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她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好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好，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好，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累积，然后转成从尝试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识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在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更加见一个面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和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人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
2: 很明确，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 文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我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感恩大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齁，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齁。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齁，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好，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慧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

0: 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1: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的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坤山师兄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2: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1: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示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的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像我们若雨松步道很神奇若雨松步道的所有的若雨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 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好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3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3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济巴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2: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1: 对，
2: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袂去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1: 对。
2: 哇，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常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1: 讲
2: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1: 对，
2: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0: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常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1: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了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2: 对，
1: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对，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 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哎，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哎，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就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名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哈。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哦，那上次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事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是对的这样子。然后像说一直在争自己，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2: 对
1: 对，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哦，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忏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吗？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0: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1: 对。
0: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1: 对，
0: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1: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2: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1: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2: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
1: 对，
2: 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 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1: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2: 对，
1: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真的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人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2: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的立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之音》。一首《龙的传人》唱尽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啊，这首歌的主唱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爱之音》的访谈嘉宾李健富老师。多年来，李健富的歌声呢，陪伴着许多人，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许多故事与感受。那么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呢，志工姚时金特别邀请到李健富和我们聊聊这些熟悉歌曲的背后啊，以及一路走来音乐带给他的体会与感动。好了，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欣赏一首李健富演唱的《无量易经得恨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金。刚才这几秒钟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一下子把您带回来某一个时段的青春岁月呢？这一首歌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旋律，它可以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时代，多年以后呢，再一次的想起，还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感动。今天来到大爱之音的这位嘉宾，相信许多朋友从刚刚的歌声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啊！他就是我们华语民歌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龙的传人，更成为许多那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啊！那今年在10月11日，他将来到了我们北加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音乐会。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健富大哥。健富大哥您好，欢迎您到大爱之音，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健富，非常高兴能够今天上到这个频道，跟大家碰个面。大家好，志新你好。
0: 感恩哦，感恩。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和健富大哥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我们准备了几段您的歌声。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甚至一份善的因缘啊。所以今天，先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就从大家
1: 好，
0: 刚刚熟悉的《龙的传人》，只要一说到《龙的传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健富大哥啊。从《龙的传人》开始，李大哥，你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再听到当年的歌声，第一个浮现在您的脑海里头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还是很多个画面了。第一个就是我在录音室里录这首歌的感觉啊，那时候那也是第一次真的听到。陈志远编的曲子，陈志远老师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编的这曲子。那感觉上当然觉得很澎湃，因为原来听的是侯德健的 demo 嘛，哈，那 demo 稍微比较悲怆一点，悲情比较多。那这次后来到录音室听到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子的时候，他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那感觉上当然会更澎湃一点。不过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了哈，那比较后来更强大的感觉，更强的感应是在后来很多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那现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唱这首歌嘛，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全场大的合唱，那时候会感动的情绪会更高昂一点，因为你没有想到一首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啊，然后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跟你在那个时刻当中是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感应是比较，那种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比如在高雄，我那时候刚出来唱的时候，在高雄的演唱会上唱，后来有一次也在北京的鸟巢跟王力宏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现场9万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想走过这么多年了，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唱《龙的传人》，和你年轻的那个时候唱，当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啊，和年轻的那个时候来唱它，你心境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这首歌因为有唱太多年了，所以说每次唱的感觉其实跟现场的互动非常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时事的改变也就是时局的改变也非常多嘛，所以说在很多场合，有时候也许人家不见得很体认这首歌，那我不管了，反正还是唱。那有时候会觉得我唱这首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承担了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一个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这种爱的感觉，能够传给大家。我觉得越年纪越大，唱这首歌，它所内里面所含的一种悲愤的感觉越强，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有这种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在很多地方。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来。
0: 确实是哈， 每一次大家听到这个《龙的传人》，或者说提到《龙的传人》这首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那一种激情，更有那种，尤其让人家有一种感动的那种歌声的感觉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有发现呢？你的歌声除了去感动人，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去帮助别人。
1: 其实这都是很巧合的一个缘分了。那这个善缘呢，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可以接到下面这个，愉悦人间净土来讲。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唱过太多的公益的歌曲。
0: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就是你用歌声来做公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历史的声音哦。李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来听听看啊？来。

0: 这一首歌《预约人间净土》，建富大哥，这一段声音有没有一下子把你带回35年前呢？你还记得吗？
1: 我
0: 记
1: 当
0: 得，
1: 然记得，有印象。
0: 当年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参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的演唱？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慈济结下了这一份善缘呢？
1: 对，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师姐，或者是会到办公室来这个跟大家谈啊，谈慈济啊，然后去大家捐款啊这种。那我们也捐了一些，可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您刚刚提到这是91年嘛，对吧？
0: 对，
1: 那我记得是议会师姐，假如您知道议会师姐，
0: 对，师姐，对，他是，
1: 她的我妈妈的朋友来找我，就是我看他能不能我能不能帮。帮慈济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慈济的第一首歌嘛。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这个 demo，跟我们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国强先生，那时候也是我在新格唱片唱歌的时候的同事了啊。那是制作人，我们讨论一下，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可以用重唱的方式啊。那所以我跟音乐师姐就一起讨论说，哎，到底要找谁来重唱？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唱歌啊，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把我们三个人声音搞混。那一个就是这两位都是我好朋友，一位是殷正阳，还有一位是黄大成。那他们的我们三个声音都有一个某首地方某些的音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那黄大成又是低音，殷正阳声音比我高，所以说我就联络他们两位，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重唱。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觉得哎，大家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三个人一起来唱。那后来也是，这也是后来让他们两位也开始接触到慈济。那当然你知道，殷师兄后来跟慈济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说
0: 对，
1: 这也是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善缘。那我们三个人进录音室，的确三个人声音出来就好像是融在一起啊。我们其实到后来听的时候，已经完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声音，呵呵，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这边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过去也很少人跟人讲，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特别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声音太像，所以说我们在正式在录的时候，真的是第一遍。它的主调是，第一遍是某个人唱，第二个遍是某个人唱。那黄大成这个，好，这样就破梗了，就不能讲了。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谁是第一遍主唱，谁是第二遍主唱嘛？我们自己都分不出来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所以说是给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多听几次。那这首歌因为现在传播很多年了，当年的声音现在在 YT 上面或者听到的都已经被压缩过很多次了，就是说已经没有那么精细，没有那么准，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感觉。
0: 确实是哈，我在听你要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也一再的听，总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声音真的非常的很相似、很相近啊。那我现在就话说回来，在35年前啊，你因为唱了这一首歌，认识的慈济，那个时候您对慈济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怀，你愿意来加入？为慈济唱这首歌呢，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小段因缘，我在台北那时候办公的时候，我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嘛。那个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来办公室的募款，看起来都是大老板、老板娘的，都是这个就是家里做生意啊，或者常常看他们有车子送他们来，或者坐计程车到我们办公室来谈。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啊，我们办公室这次捐的也就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他坐车来，可能计程车费就划不来嘛啊！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就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很纳闷。那可是后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慢慢就感觉到说，原来这事情是后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说， 让所有人都从内心开始要做善事。因为你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募到多少钱，而在于每个人他心里的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把这个善还有把这爱能够拓展到所有身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精神，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自己本身的善念出发。那这是让我感动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慈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参与也很好。我当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说唱这首歌赚多少钱啊或怎么样，那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个事情，那也很高兴能跟真慈济结缘那么久。后来在后来办的慈济也算应该算是第一次大型的活动吧，在台大的操场上面为了这首歌当然还有整个月人人净土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个很大的圆游会。我觉得啊，那个也是那我第一次见到上人，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感动啊。那就是看到他的精神，看到他的对人说话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很令人难忘的。
0: 所以说在35年前你因为跟这首歌结了好缘，也开始认识慈济，更开始认识我们慈济人，发现慈济人都是来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募大家那一份善念哈。那时候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其实35年前你其实已经在用歌声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对吧？所以呢，你觉得一首歌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在感动人之后，你还能够再让人愿意做些什么呢？平常你在唱歌，你可能需要去感动人，那今天你会发现除了唱歌感动人之后，你还让人家愿意去做些什么。你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用唱歌的方式，用歌唱的力量，
1: 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让大家能听到，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很难替人家去控制。那只是说我能尽量唱一些好歌，那能够尽量让大家觉得往正向的方向走，那这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感觉就好了。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带起他心里一些感动，让他起而行？那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正好呢，我这个访谈呢，我也想立一个主题，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建夫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正好在用歌的力量在推动爱的力量呢？
1: 我不敢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志愿了、只能说这个歌唱出去让大家自己心有所感啊，那就我就可以 OK 了。
0: 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唱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歌声一传播出去，影响多少的人愿意走进慈济，愿意来把他的那一份善念善心凝聚在这个慈济，也就是靠这一首歌。真的是我们当时就听了去回顾起来，这首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力量。那您在和慈济的音乐结缘呢，这没有停在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呢，后来还有一首歌你还陪伴了慈济教育事业一路走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小段。

0: 这一首就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啊，李大哥，你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对你是不是又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呐、
1: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的感动啊，其实不下于《遇见人间净土
0: 是吗？
1: 》。《遇见人间净土》是比较形而上，就是说他对一个看到这首歌的人，他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可是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很精准的，因为它是医学院，本来是医学院的校歌嘛，哈，那所以说非常的针对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者护士给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吧，应该这样讲，或者说这是他的使命。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哎，假如说医生都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多好。他的这个歌词啊，那当然歌曲搭配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体谅啊，就是要看到任何病人，要欢喜释破案，那跟病人一起向前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深远，而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心有所感，就是说哦，真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踏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就应该一辈子奉行一个圭臬啊，一直往前走，都是抱持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慈济来讲非常非常契合。其实慈济整个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一个校歌啊，应该这样讲，让大家觉得说知道说，哦，慈济不只是医生，凡是进入慈济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他所发挥出来善跟爱都会影响到更多人。
0: 其实这首歌啊，虽然说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其实你不仅陪伴了慈济的教育事业，其实你同时在唤醒了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未来要走进这个医学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同时陪伴了我们的医疗事业。我一再的听着歌声啊，这个还有这个歌词，您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跟高亢的这个歌声啊，似乎在激发的这个所有人，尤其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为自将来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有很大的这个提息的感情的作用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当年在录制这首校歌，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画面还留在你的这个记忆里？有吗？你曾经
1: 有，
0: 也有到花莲啊，或医学院跟这些学生有顺便跟他们，有吗？
1: 有，这
0: 哇，
1: 首
0: 那
1: 歌当
0: 个。
1: 然是李寿全老师做的嘛，这次他也要跟我们去加州。寿全老师当然写这首歌找我来唱，那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个想法啊，能够让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4年或7年的时光，那希望能一直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服务。那我记得这首歌刚录完，在慈济医学院的大礼堂，那时候才是刚盖好嘛，所以说它里面还没有装潢，全部是毛坯啊，就是都是没有任何装潢，都是混凝土的。然后我忘了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应该是开学典礼。那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发表，那我去在现场跟大家唱这首歌，我就看到在一个没有装潢的、全部是混凝土的礼堂里面，看到一个个未来的医生，那唱这首歌，你知道那感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画面就印象我非常深了。那所以，我到后来每次都要慈济医院，当然还是有些病痛啊，去看慈济医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医生跟我有一个在心理上有个连接。因为我唱这首歌，我希望他知道是我唱的。我并不是他，因为知道是我唱，所以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link 在那边，
0: 就心心
1: 对
0: 相
1: 对
0: 印
1: 对对，
0: 的感觉，
1: 很特
0: 嗯，
1: 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当然，这个医生不见得是慈济医院毕业的，可是我觉得在慈济的医院就会感觉到那种整个氛围啊，整个医生跟护士或者是整个服务人员对大家的这个服务也好，或者是看病也好，他的就是这首歌校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具体的展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去唱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再重新再唱这一首歌，和当年唱它的心情，我想应该会是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哎，坦白讲，我觉得感动一直存在啊。那只是后来因为医学院变成大学嘛，哈，其实我们已经把歌词改了第一个字，本来是医海辽阔，我们现在改成学海辽阔。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歌词其实适应的不只是医生，当然我们一开始针对医生跟护士，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大家能够探索生活风欢喜，是阳光啊。能够一起在这个校园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环境，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一起来在慈济的家庭里面一起来成长学习，让自己的心更柔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歌。
0: 其实我想，当年你在唱的时候，你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到培育这些青年将来未来要走向医学界。但现在多年之后呢，我相信您看到的是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又看到了我们的医生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不一样啊，这跟与外面的这个医生是绝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再让你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您看到的是那个心情，是看到了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以及被社会肯定。我相信这首歌也是。

0: 李大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首歌比较大家会少听到一点
0: 对，这首歌是我们慈济的大爱剧场《恋恋情深》的主题曲《人
1: 对。
0: 海》。哇，我们李大哥的歌声也走进了我们大爱剧场哈。我们知道大爱剧场都是我们慈济的八点档的最热门的剧场，都是我们的真人真事真有情有爱所编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人海》这首歌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作曲，对，也是制作人吧，就是曹俊宏老师，他可能也是知道我帮慈济唱过很多歌吧，哈，那包括后来去，不管是约人间郡主，不管是这个慈济大学校歌，或者后来我跟李寿全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歌曲的，中间有几句是我唱。那曹俊宏就找我唱这首歌。那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那因为那时候电视剧还没上演嘛，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剧情。那我就唱这首歌，我是觉得这首歌词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就这个每次离乡背景的时候就会唱到。想到哎，这首歌蛮不错，就挖出来听一下。那这个人是一只船啊，家就像一个港湾。其实我们这回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对大家互相之间、家人之间都能够还是有一个慈祥。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体会啊。我觉得这写的也非常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听下来哦，我们发现哦，您的音乐的人生里头，除了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民歌，其实您一直有一条关心人跟关怀社会、参与公益的这么一条线呢。你自己有没有回头去看一看，会不会也觉得其实音乐，一路带着你走出很多的善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一直走到今天，35年过去了。今年马上10月11日，李健夫大哥又要把歌声带到我们北加州了。您这一次要来参加这个北加州的一年一度的木星木外的音乐会，所以我很想，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这一次你受到邀请。你为什么愿意再一次来为慈济、为公益而唱呢？
1: 这次也是因为李寿全老师就是要我一起来参加嘛，哈，主要是跟寿全老师一起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慈济加州，我们过去几年好像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去，那当时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成行，那这次因为刚好时间卡出来是 OK 的。去试试看吧，给在台湾以外的慈济人给大家见面，熟悉一下。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这刚好有个机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那35年前，您为了慈济而唱，对吧？这首预约人间净土，35年之后，你又要为慈济而唱，对现在的您来说，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不同的意义？一样是为善而唱，为公益而唱，那尤其这一次是为公益而唱，

0: 有没有那种不同的意义的感觉呢？
1: 我觉得这次比较不同的感觉是说，第一个是人会到国外去嘛，啊，能看到慈济在全世界的这个生根发芽的茂盛的这种成长啊。那我觉得这个善心除了在台湾之外，能够在全世界，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各式各地各样的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那这种都是一个爱能够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慈济大悟院佛界的一个爱心的展现。那我希望这种爱心呢，能够因为这次的活动可以募到更多的款项啊，能够让可以让大家对做很大的志愿支这个事业能够继续能够支持下去。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特别尽一份心力，让大家感觉到这份爱能够在大家心里能够永远扎根下去。
0: 感恩，希望您的歌声来串联每一个人的爱，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串联起来哈。那这一次来到了北加，您最希望自己的歌声带给大家是什么？
1: 温暖，
0: 温暖。
1: 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次要，比如不管是愚人节庆祝，或者是慈济大学校歌，或者是人海，我就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温度，那温度是暖的，让大家心里都能够暖，然后把这个温暖也可以散布给身边的人。
0: 希望借助您的歌声，把每一个人的爱心，那个有温度的爱心，能够提升上来，让这个爱能够串联起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这是您的歌声能够带动大家的哈。那您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10月11那天，我们大家有可能听到哪些熟悉的歌曲吗？
1: 这个
0: 我
1: 就先
0: 保
1: 不
0: 证
1: 剧透
0: 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当天一定要来听，对不对？好，所以最后呢，我想把大爱之音的麦克风要交给您哦。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正在开车，正在家里，或正在拿着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请李建富大哥啊，您亲自邀请大家，10月11日一起走进加州，北加州慈济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你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大家说久违了。我过去也到过加州很多次，可是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加州的慈济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大家，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欢迎大家。
0: 非常感恩李建富大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就是欢迎每一个人的爱都能够走进来，一起有知音。那今天我们从龙的传人开始，听见一首歌来陪伴一个时代。我们也从预约人间净土，从慈济大学的校歌以及一首首的故事里头，听见看见，不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份感动能够化为关怀跟化为付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留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份感动可以让每一个人走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所以10月11号，诚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加州木心木爱音乐会，来听一首好歌，也带来一份爱而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在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是在 Hayward 的 Chaput College。音乐会的详细信息，请您拨打电话408-457-6969查询。我是姚思金，
1: 我是李建富，
0: 感恩您的收听，我们10月11音乐会相见，感恩。
1: 嗯。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在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那我们陈医师还有团队，我们现在处在大冰线哦灾区下起，这个乡在案发1小时前哦，这一所学校的校长接到电话，请他们马上疏离400多位的学生。那因为校长哦感到挺决心，所以就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所以因为这一个动作呢，就救活了400多位的孩子哦。
1: 看到的尼泊尔土石流吼，嘿吼，无看到落雨呢，也无看到变天呢，总是突然间呐，迄个土石流滚滚而下，一来呢，就整个画面呐，都黑掉，唔是灯刷，就是都被土石流掩盖掉了，真正吼、看到人生无常啦、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啦、那变化呢是瞬间啦、一波落来呢，迄、那个往生者啦，总是呢。上千人，这时候真可怕。那咱一挂慈济人底下，也爱去投入去做护卫等等啦。最后真正是看着真烦恼啦吼。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虔诚嘛，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但是也知道说啊，大家人爱虔诚来祈祷是无啥讲的话吼，大家人听好像在说题外话，因为安尼。平安经过啦，而且呢，大家呢都已经啊，把这个天灾人祸呢都不在意。但是呢，不要因为呢这种古来拢真平安而不在意习惯，那怕的说话，大家不会用心。去认真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我还是要替我们是教育的团体，而且绝对脱离不了慈善的思想。所以天下呢的灾难呢、我们也要把它纳入为了我们呢、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啦，无常需要的呢，那就是那种的有这个一种同心，好、心是讲出来心啦。那对人类啦，我们也要把它共同普天之下，就如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情教义，亲像咱大爱啦，国际间有什么款的灾情，国际间有什么款的苦难，用世界现在的情况来教育学生，把咱的学生呢，会当让伊知影，现在就要知通达人间事。教育不是用口头上说的，身体力行。老师教授就是学生的模， 他的模样啦。所以讲吼，学校只爱呢教育和气合作啦，而且呢，人人都是为真教育、有规矩的教育，真正的为了老师呢要栽培学生的品质，只要有安尼老师，这就是叫做良师。良师呢，也有啦，大家拢总同款一念心。那安尼老师做头前，后边的囡仔呢，他应该呢，会把咱学校的风气，他也会呢感染这种哦环境认同感染啦。所以囡仔来啦，就循规蹈矩啦。人生啊，咱人人爱要求一个吼，来人间做人间的典范，对咱本身做起，咱的机构、咱的团体都是同款。这慈济人在国际间，人人跟台湾的慈济人一模一样。而且哪里有灾，他们就到哪里去，或者是呢，接到了灾情啊，他们马上通知，赶快集合起来，开始注意要安怎样去帮助人。这就是在咱本会对咱全球组织人啦、自身的工作的责任啦。慈济人，我们都是以善齐家，都是为了穷困的民众啦，设立了慈善的慈济置业。那慈济置业现在呢，扩张到了成为四大置业：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啦、当然很期待呢，也要多汇入了慈善。教育人文没有善啦、那就不成这个美。这个教育与人文一定要有善，它才会美。所以讲吼，很期待我们呐、这四大事业要更凝聚、更凝聚，让它呢汇合在一起哈、我听人讲，组织也爱来做一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人人心向善，让它构成呢一股呢，迄、那个。好的风气，教育好了，就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那自然的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罩一样的，迄、那个好人呐、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啦、减灾难啦、这叫做减灾的工程。看会当咱的教育，呼吁大家人素食，多素食啦，那减迄个杀生，因为呢，你咧食的肉食啦，吞食生命。只要大家人呢发一念好心啦、放生放生放生，爱改你的口业啦。只要你不吃，迄娃娃底下来行都未走入你的嘴里来。所以期待大家能体会我咧讲的话， 啊，将心比心啊，吼，啊也将身体比身体啊，吼，那么小块帮着痛啊，何况讲吼，俩来啊，入门啊，都挂落去啊，会俩咧倒头管啊，可以会流出来啊，人啊，连血都要甲吃，才阁吃肉，吼，这是吼。啊，这些肉拢经过煎啊、煮啊、滚啊，或者用火直接去烤啊，实在是吼、哦，真残酷啦！啊，今天我讲的呢，这么严重哈、哦，啊，真歹势啊，期待啦，我们大家共同一心，能改则改啦。能做就做，我们做的呢，影响大家，做好事，教好学生，做好事，这都是咱的责任吧。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感恩李建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分享。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呢，我们重温了他与慈济呢的善缘，也听见了歌曲背后啊那份为爱付出的心意。一首歌可以唤起回忆，也能唤起心中的善念。愿我们把这份温暖带给身边的人，让感动化为关怀他人的行动。也期待啊，10月11日星期日呢，与您相约在北加州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一起用爱与歌声来支持慈善。那么音乐会的洽询专线是 408-457-6969 408-457-6969。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1: 感恩瑞玲师姐。
0: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0: 那双胞胎是
1: 姐姐？对。
0: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1: 非常好。
0: 哇。
1: 对，姐姐呀，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0: 哦，了解了解。
1: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0: 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1: 是是。
0: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1: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在印尼。
0: 在印尼认识。
1: 对，然后23岁都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因为在印尼我们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0: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是呀，虽然台湾的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些动作
0: 那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1: 对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我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去。
0: 她好想你哦。
1: 对，她很想我。
0: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是？
1: 没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她收到我的信，我收到她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0: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1: 是。
0: 哦、，OK。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您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1: 我在台湾完全都。其实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有两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 认识。
0: 哇，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是
0: OK， 那您带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 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 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 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文，
0: 所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1: 是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哎，这个是慈济啊。”哦，对呀、
0: 啊，所以师兄知道，
1: 师兄知道。
0: 嗯，
1: 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0: 啊。”OK，
1: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
0: 嗯。
1: 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干爹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四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0: 哇，所以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1: 是，
0: 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1: 对，
0: 那在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是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题。
1: 不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 newspaper。 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两岁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0: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1: yes。 然后呢1997年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他也边学中文。对，
0: 哇，
1: 所以慢慢慢慢学 purple 这样子，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0: 哦，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1: 那个时候学 purple mother
0: 啊，
1: 对，
0: 最基础的，
1: 最基础的是。
0: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1: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两三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 车衣服啊，
0: 哇，
1: 然后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琴师姐，慈琴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0: 嗯，所以你后来也就
1: no
0: 在手语还没有，
1: 还没有不敢去参加，因为、
0: 不敢吗？
1: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97年。
0: 嗯，
1: 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只是太难了。
1: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那个手语的行业。所谓的团队，是，
0: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那后来嘞？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
1: 是
0: 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1: 那个是后来的
0: 啊。
1: 2001年那个时候 911。在美国出生的那个911，
0: 对，
1: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ldova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911之后，然后说真话911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0: 哇、
1: yeah.
0: 所以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
0: 就之后开始吃素。
1: 是，
0: 然后
1: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
0: 那、
1: 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1: 是，
0: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1: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20次就可以，我要练 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50次、60次这样子。
0: 哦，因为你还要先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哎，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先把拼音写下来，意思写下来，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1: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哇！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0: 哇，03年的时候，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1: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再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0: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1: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写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 开始用、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有写手语美国总会手语公修，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0: 当然当然，诶，那您这个手语公修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1: 是，我们在此际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0: 哇、
1: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他就哭了。 是因为他看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0: 是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是，
0: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0: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更坚定吗？
1: 我觉得学手语只是不但赚到了一个语言，我也更了解瓷器的故事，还有瓷器的历史，还有商人教导我们的一些佛法。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学会了无量易经，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学了好多，慢慢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哦，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瓷器在做什么。
0: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
0: 哇，还有很多瓷器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1: 是
0: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1: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它是在讲印尼的 Angkor River。
0: 对，
1: Angkor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叫我们那个时候的瓷器人来帮忙把它清掉，让这一些穷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一首歌他戳的心，那一首歌真的是打到感动了我的心、商人真的很慈悲，可以叫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感觉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那一首歌，我才知道原来瓷器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0: 所以瓷器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1: 是
0: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1: 是，
0: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1: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又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慈济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
0: 嗯，
1: 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七手语干事。
0: 哇！
1: 先当和七手语干事，才做到和心手语干事。
0: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学开始学手语，从这些慈济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称赞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和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上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0: 对啊
1: 呀，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呀，
0: 透过这些承担
1: 是
0: 你自己也成长了。
1: Yes。
0: 那最近因为您教手语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那边的孩子手语，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1: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
0: 对，
1: 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 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来去 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慈济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 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 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0: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1: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慈济多么的好。是，
0: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1: 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慈济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上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怎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0: 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你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1: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

0: 许多的意见，却迟迟无法选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主管说，那就每个人都先删掉自己最不想要的方案好了。无法做出一个最满意的选择，只好从最不喜欢的一一删除。到底是无法选还是无法舍？这看起来好像是思考上的逻辑，但似乎又隐藏了一个关键命题。究竟我们是什么都想要，还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曾经流行过一个名词叫做断舍离，网络上说，所谓的断舍离是筛选出生活中的必要物品，只留下适合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目的呢，不只是把空间整理干净，而是借由选择物品的过程了解自己。所以清楚的来说，整理的本质不是随意的把东西丢掉，而是先懂自己要什么，然后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生涯管理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说的，生活中做过的所有决定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决断力。但决断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就如同棒球中的打击者一样，要有精准的选球能力，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掉坏的念头，然后紧紧地把握住每个难得出现的好的念头。当好球出现时，一定要果决地挥棒。断舍离，精确地来讲，要先在内心定定目标，然后毅然决然舍弃干扰因素，勇敢地做出决断。佛法里有37种奠定修行基础的方法，其中七觉知，这七种觉悟之道的方法中，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择法觉知，重视的也就是善加选择的能力。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要好好选择自己所要修行的教法。我的导师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集中精神与力量，但在精神与力量合一之前，要先有正确的选择。最后的结语，我想分享这段我的导师在37诸道品讲记中讲述的这段话。正言上人说，我们要善用智慧，做事之前要觉悟在先，了解自己现在所选择的工作很辛苦，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所不惜，这就是择法觉知。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自从出社会以后，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100块钱和几个铜板？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心情很糟的时候，看到一篇故事。有一对超过80岁的夫妻在市场里专卖水煎包，一颗5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1000颗，一年只休息5天，20几年来不曾改变。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亲手揉面团、包内馅，摆起2个大平底锅，开始一天的生意。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下雨天都得出来做，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总算存了一些积蓄，甚至还存了4块5两重的金块。但是没想到，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反而带来了烦恼。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所以特别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直到夫妻俩听到正言法师的开示，舍去外在的钱财，也舍去内在的烦恼，金块带来麻烦、害怕与不安，不如换成砖块，不怕人偷，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很值得，也更有意义。当下他们就决定要将金块捐出去，换了2间房子给灾民住。没了金块的两人反而轻松自在，还因为帮助了人感觉很幸福。后来这对夫妻如常地卖着水煎包，收入也只留下3餐所需，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生活也因为简朴而更加有温度。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看到这对夫妻，再想想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既然有钱跟没钱心里都不踏实。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那天看到一个颁奖典礼，受奖人都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超越自己，跨越障碍，不仅活出生命的精彩，更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在受奖者当中，我注意到一位医师，他走路不太方便，可是在33年的行医路上，他总是上山下海，走入偏乡去关心身心障碍的病患，还对于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群孩子将要面临的人生考验。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小儿麻痹，父母背着他到处求医，总算是脱离了残障的命运，可是后遗症还是让他的左脚萎缩，伸不直，所以从小就被人叫白咖。但是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总是守护着他，也影响着他。妈妈曾对他说，人心有余力就多做好事。从小不断复健的他，知道复健对于发展迟缓有帮助，所以立志成为复健科医师。成为医师后，没有选择在北部医院工作，而是去到了花东。当时的他下乡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不会走路，所以坐在娃娃车里，有的甚至6岁了，还是坐在很小的娃娃车，肌肉关节都软缩了，已经很难再透过复健治疗。那时的他很不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复健，恢复的会更好，所以他不止在医院里为病患治疗，只要有人需要，他会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开车到偏乡去病患家里关心病况，帮他们诊断治疗。他曾说过，不要小看自己贡献给他们一点点的能力，未来他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看见这位医师身体有缺陷有不方便，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生命走入更多人的生命，不断去影响去帮助需要的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曾经的他从妈妈身上获得了无比的能量，现在也把这份爱不停地传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当缺陷不再是缺点，而是成为能翻转生命的能量，就能帮助更多人找到希望。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料，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点业管理的家哦，阿伯房间的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伊刚满快递家，大家拢会房间的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哈，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哈？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呢，哈，所以我们休息的前一来给他给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哎，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哎，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蔬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蔬食，然后透由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哦，四三师兄很好，所以四三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哦，然后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琴妈啦，因为丽琴她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她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吼也走人就好哦，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买底在推广素食的吼。
1: 哎对，哎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拢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千万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不了，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都就够注意，有一次我来上课，也许要给底下告等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一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里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得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吼，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一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吼，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吼，去影响他的业啦，吼。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吼。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吼，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对，所以真的李先生，那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月枝他们，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经他走很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安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是说。长辈，你期待阿 Kim 啊，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哦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还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第三届据点呢，非常特别的是讲长辈吼也好像倒三缸哦。哦，比如说哎，叫他去啊，哎，也可以给他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哦，哎，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哈，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呐、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理想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有嘛？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那瓦当那边给你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呀，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伟，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拉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你今天就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这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然后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了。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啊。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哈，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集我得问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虽然咱在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其实就密集耶呢，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听不会让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的，一来熊哥，干嘛造成你的困扰？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就会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有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 假如说主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曾经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啊，只是说他们是说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以前白德啊、白衣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哦，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年，十多年了哈、哦，
1: 108年到现在、
0: 啊，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哦，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哎，不健康哦，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然后，对，所以我刚刚哦，哎 ，L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哦，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哈。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很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今天的为大家介绍诶，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啊来了解解我们力行力啊，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好难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也要祝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6: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5: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6: 儿上，
7: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6: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5: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2: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3: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盟的历史。
3: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3: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哈，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哈，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原因的吗？
3: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还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职的治理市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3: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哈，
3: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哈。
3: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3: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3: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
3: 啊，戚峰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3: 没错没错，
1: 对，
3: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3: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3: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3: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3: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然后推动身心障碍修法，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0: 就业
1: 很重要，
3: 对。

0: 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生意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0: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生意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生意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0: 怎么样让生意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面互动，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生意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生意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
2: 对
1: 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啊，
0: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0: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0: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1: 这个需要，
0: 这个时间很久了。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0: 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3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0: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
0: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生意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2: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哈努力的。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0: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0: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0: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0: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像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0: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有多危险？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0: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是障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 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0: 怎么领钱这件事？
2: 转账啊！
0: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不能给别人看的。
0: 对对对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哈。它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流行网购，因为不能 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0: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0: 对对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能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帐篷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瑞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0: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 对
0: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0: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
1: 对，
0: 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0: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帐篷在做的事就好多事，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0: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0: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算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0: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0: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0: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帐篷的主要任务了。好，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期程去做。
1: 对，
0: 人权当然不是一旧可及的。
1: 对，
0: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是，
0: 而且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2: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0: 是，
2: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个专业化的服务呢？
0: 是，帐篷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0: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生活的面向，
1: 对，
0: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那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外国的经不一定好念，
2: 对啊，
0: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啊，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哦，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们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有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身心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身心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身心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呢，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身心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身心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就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身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啊、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吃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你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坐了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喽。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啊，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好，这个在对话里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 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主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台湾秘书长讲呢，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做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障盟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脊髓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脊髓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脊髓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障盟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辩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猪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四五十，
5: 好朋友。
4: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6: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素食
5: 好朋友。
4: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6: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七章。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读书人不可以不恢弘而刚毅，任重而道远，他责任重大，而道途遥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把实践人这件事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很重大吗？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努力去实践，自时不变，这不是非常遥远吗？这很平常，以前我们都读过的，都背过的。任重而道远，啊，君子是读书人，该如何？该任重而道远。是这个字，一个实字加一个一字，实一为是。一个说法，推实为一。能够直通统内，把众多集结而用一个概括去掌握的，就是士。另外，就十分之一的人为士，就好像现在说的精英、秀逸分子、读书人，士不可以不弘毅。 经由否定再否定来加重其词，说一定该当如此，说是不可以不弘毅，就确然不可疑，是一定要弘毅，弘宽广，胸襟见识气量，宽广为之弘，毅意志胆略能得持续为之义、啊、所以是不可以不弘毅，读书人胸襟见识气量、啊、意志胆略而且能够坚持下去，是不可以不弘毅。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是不可以不弘毅呢？你去实践人，因为你去实践人就会有胸襟，有见识，有气量，这时必须就有意志，有胆略，而且要持续，所以立一个方向往那边走去，永不停歇，那就可能做到的。儒学很重要，讲立志，志是有一个定向，心有存足，有定向也。梁启超论人物是大的，要有理想，有热忱，有胆气啊，这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最好的注脚。能如此之为事，才为国事，才为天下事。以此而论啊，那我们来做个对比，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但是他真的，因为现代强调一个量多的年代，不是强调珍贵的年代。量多其实珍贵，珍贵，珍这个字珍珠，贵重珍珠，那一定是少数。在个强调量的年代里，它基本上是世俗化，是往下掉的，这很可惜了，大家就不知道那个标准何在了。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啊，关键字弘毅，弘啊，凡是嗡这个声音的都是有宽大洪亮、宽宏宏，意就意志刚毅、啊、这关键字任重而道远，任责任、啊、道途径，所以要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要能够行走好这个途径。担负什么责任呢？人以为己任，人因为以人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死而后已，其死而不已、啊、不亦远乎、啊、读的时候加重起，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经注啊，孰不可以不弘毅？今中之多患，今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庶几何以不亦患乎？曾子是夫子的学生里能传道的，曾子年纪轻，小孔子47岁，在颜回过世之后，孔子就在弟子之间挑选谁能真正继承这个道传位于他，他发觉曾子不错，不过年纪太轻，还需要培养其声望嘛，要仰望，就没有想到孔老夫子啊，73岁就过世了，曾子当时才20多岁。所以孔子过世之后，他并没有指定接班人，但是从《论语》里头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他其实原先想过 接班人是颜回，先过世了。后来考察没得合格的接班人呢是子贡，但子贡胸量非常宽广啊，而且见过世面啊，可以说是当时声动国际的大企业家啊，但是他对这个大道并没有真正彻悟了。那夫子后来又挑选了，而且曾子还不错，我没宣布，所以夫子是曾子说无道义贯之啊，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其实这是对的。那么在这过程里面，到了夫子过世之后，就是弟子们要推选嘛，推选呢有游子有曾子两人，游子年纪又大一些，最后两方争执不下这个事儿又继续拖下去。但是传经之儒跟传心之儒这两条路线其实已经慢慢走出来了，而曾子正是传心之儒的骨干，由夫子传曾子，再传子思，或者再传孟子这是传心之儒一派，这我在很多地方讲过。有孔子，有游子，子游子夏，后来再传到荀子，这传经之儒一派。那么你可以看到传心之儒一派不是空谈心性，他很强调身体力行的，所以儒学是一定在公共领域身体力行的，它不是一个个体灵魂之修为而已啊，这很清楚的。所以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从身心共同体到家国共同体到天地共同体，细的说这身心灵是个共同体，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文化教养的共同体，回到天地自然的共同体，这岂不是天地亲君师，还包括你的自身，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需要弘毅，需要任重而道远啊。好，最后我们再把它读一遍。经注问：书不可以不弘的人中之道问，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书以何意不亦贯乎。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守本分吗？应该每个人都讲说，我不只守本分，我还持戒呢。是啊，我记得在于跟菩萨们分享十戒的过程当中，最常讲的是前五戒是佛自时代的五戒，后五戒是上人因应现在目

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哇，在现场的没有一个人说不借，我觉得说也真是太可爱，明明才刚上过，那怎么会说师父要跟大家借，要借呢？然后都没有问说师父你要借多少，我只有在上课当中跟大家分享说，那请问师父想跟大家借钱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们会借我吗？哦，大家都说会，那就没问题。可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在最近其实我们师父呢碰到了一件事，但是他不是诈骗，但是有一件事是诈骗。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诈骗。有一位呢，那听起来呢打的电话很奇怪哦，有时候奇怪了怎么会那个声音都非常的像。然后呢这一位菩萨就打电话就讲说我们师父哦，然后呢现在急需要用钱，所以呢要就是请他可不可以先就是可以汇给就是他就是这一位打电话的这一位。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其实他也没有想什么，而且他也很快的就准备就是要汇了。可是呢旁边啊，因为毕竟就是还有师兄师姐，因为在活动上突然接到这样一通电话，结果这个旁边的菩萨就讲说，师父要用这么多钱，那你要不要那个打电话回去金色问一下。结果他就真的打电话回来金色，然后呢我们总机师父啊，他就跟他讲说请问某某师父他现在在外面。他说没有啊，没有在外面啊。他说啊，那这一位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在我旁边。结果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被诈骗就是也是算是非常的幸运。可是您可知道吗，如果是您真正认识他的这个人跟您开口借钱，请问您会借他吗？赶快想一想，可能第一会先看交情，再看看要借的钱有多寡。那请问大家会跟师父借钱吗？刚刚是师父，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大家都说要借嘛。那现在反过来是，你们要跟师父借钱，那师父怎么办呢？你们如果是要借出去的话，除了考量多方之后，可能或许也会借出去。可是我们这一位师父啊，我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子讲，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当然会找到师父要借钱，我想他应该是蛮困难的，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师父也真正的就是也没有想什么，就觉得说就是想要借他。但是我们师父有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因为呢我们一个月的单钱1000块，有很多的师父是没有领。可是呢他借的这一笔数目不小。我们这一位师父当时没有想什么，只觉得想要帮他渡过难关。当然对方有讲说会很快的还上，那我们师父真的在当天就帮他凑足了这些钱，也借出去了。可是呢我们师父开始就担心烦恼，因为毕竟钱不是他的，他又跟他的家人借，然后来借给对方。那这一些的条件之下，感觉到
博士

这么理想。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还款日期，那在于还款日期到达之后，也希望是能快尽快的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我们都在讲量啊，这个量的时候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的这个区别。那如何能够在于这个量，当然这个量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心量，大家很清楚，可是当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一件事，跟包括于自己的初心，以及包括于自己原先想要帮助他的这一份心。当然我们这位师父因为跟别人借钱，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没有还的同时，那他自己又要怎么样、怎么办、怎么样是两样心情，怎么办是可能也办不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不具备这种条件，也没有这么多钱。可是他居然跟他的朋友跟家人开口凑足了这些钱，在这里还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到还款日的时候可以赶快的还他，才不会让我们师父其实有担心，不止担心也有烦恼。所以这个量啊是一种心思，在这个量当中呢，其实它具备了两个条件，它必须要正达某种的事物，以及这样子正达必须就是要有先正达的，而不是在于之前就已经正达过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就是我们师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而且他到金色也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不足够于在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我时常在跟就是慈济人一开始在上十戒的时候不断的就是也是在提醒了，可是我们这位师父也是在上课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只是在金色轮值的师父，可是他当然或许是那一份一开始的那种只有很单纯的心，就是想要去帮对方而已。那当然对方是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当然我们也不清楚， 只是知道了现在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种种的心事当中呢，如果没有正达事物的这个心事啊，当然都不是量。比如说视而不见，什么叫视而不见呢？包括于听而不闻，就是听了之后并没有感受，也甚至于呢，我们师父听了之后呢，也没有觉得想要帮他。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构成他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疑惑啦、误解啦、情绪啦，这一些会不会出来？就不会嘛，因为他没有这一件事物来困扰他自己，可是他现在目前有这一件事情来困扰了。因为要借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当然一定就会有其他的声音来，就是让他知道哦，可能借了这一笔钱的这整个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还真的是蛮难讲的，而且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讲得清楚。我自己在跟菩萨们上课的时候都一直讲到，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以不困扰你为主。如果当你觉得会困扰的同时，请您就不要这么做。比如说你要跟我借钱，应该1000块了，
对我而言，哎，应该反正我就是一个月的单钱而已。可是呢，再多可不可以2000块？顶多我两个月不要去捐慈济，那应该也还好。可是他借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我们这一位师父，就是反正已经借他了啦，那一切就等待一个好的因缘以及结果。所以希望人人呢，在于上课当中，真的还是要用心努力的去听，那以不困扰自己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100块应该困扰不了您，1000块应该也还不了，那10000块的时候应该就要思考一下。可是超过10000块，已经到达10的这个数字的时候，那应该要考量更多。可是我们这个师父就是也不晓得在想什么，就这样子。那或许呢，或许就是他的因缘吧，还是就是只能够祝福他。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意见不同，方法不一样，但是受助者呢，或许我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接他，是不是就没有诚意了呢？那也不晓得，那毕竟是一个居士找到我们师父来借一笔不小的数目的钱，那如何能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希望我们师父能够圆满的度过。那上人其实也蛮感叹，每个人走入慈济呢，当然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就是因为人人有自我，当然也无法突破使我融入这个大我。可是有时候啊，在人与人之间，当然很多人都说被骗了，那为什么会被骗，大家知道吗？您有想过，如果今天您被骗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第一取决在于你认识他，第二呢，你总感觉到说你想帮他，那所以呢，就会有后面产生过来的一些事物上，并非力量不够，而是大家的心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这整个对自己本身的这个严重性。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以前都时常讲一句，就是量自己的力量，你如果说超过了这样子一个力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范围是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有力量却没有办法去付出，当然也会起烦恼。可是没有力量，您强，就是强，想要去完成这件事，还是一样，也是烦恼。那如果边做边生烦恼，这个上人讲说，这个就是让他很担忧的。那走入慈济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运用慈济的资源，所谓的运用慈济的资源是不要来图利自己。那如果是您就是心不正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还要看这个对方的这个缘啊。或许我们这一位师父跟他的缘也不晓怎么样子，那希望还是希望很快的能够落幕，把佛法推入人间呢，要在人群中来一起共同结合，广结善缘。当然我们是志工团体，更需要有好的人缘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好人缘的同时，希望人人运用的这个缘是一个正确的缘，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不困扰的缘。如果今天呢，您看呢，就是举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的话，如果您自己本身，就是万一如果这个对方真的没有还我们师父的时候，那您觉得呢？那我们师父应该蛮困扰的哈。那如果没办法还，然后我们师父又跟别人开口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熟识的人如何能够拿捏的最好。缘虽然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结的是来生的一个善缘。我记得在于之前呢，有一位台中的红居士，他也是在他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走入此境呢？他并不是相信上人，也不是爱上人了解此境，他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被倒了非常多的钱。那当时上人只有讲两个字，叫做恭喜。那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是一位出家人，那我被倒那么多钱，你怎么没有就是一句来安慰，为什么会是说恭喜？当他又在叙述的时候，上人还是同样的跟他讲同样的话，可是当他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讲，如果您这一辈子没有，下一辈子就有这么多在等着你。是啊，或许这一件事情跟我们师父的这一件事情是两回事，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我们师父是这个因缘的话，也希望他能够安心，能够放下，也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安住自己，好好的努力修行。所以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啊，慈善当中呢，当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拔除这个苦啊。那庇护苦难的众生呢，在于慈善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包括我们有义诊所。那医疗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人人能够生命健康。最近呢，我们师父啊也是不只是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事，也有身体上啊，大家走路一定要好好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急，那时常拖鞋没有好好的穿得很好，结果呢，当然难免可能摔倒、滑倒，甚至于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师父啊，也是一样，在穿拖鞋的时候，可能没有实际上穿进去，而正在就是上阶梯的时候滑下来，结果他用手去撑住的时候，左手就这样子断裂了。所以每一个人希望都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那自身心之病呢，当然有医院，还要有人愿意，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来听法，四大合一呢，能够救天下的苦难众生。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够喜舍，这个喜呀，欢喜，舍呢就是希望能够与人分享，那慈是慈善，悲当然就是医疗，喜是人文，舍是教育。慈悲比较没有问题，可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为什么慈悲喜舍不是一起这样子，就是把它就是一起结合呢？怎么会喜是人文，而舍是教育呢？大家知道怎么样子育英才吗？比如说美兰师姐的师兄啊，他就是在教育界，那在教育界当中他成就了非常多的孩子，也教导了这么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他现在啊做的一个更大的工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能够帮助美兰师姐，连包括于比如说他要分享的释义稿，或者是甚至于他要讲稿，或者是哇，那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他呢？因为啊，这不是只有舍而已，是因为他有这个底子。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对待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多一份的努力，那您想要帮别人就有机会啊。要不然就算是就是美兰师姐她师兄，我觉得蛮年轻的，怎么会就退休了呢？原来他想要
帮助梅兰师姐更多吧，我觉得。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家庭很好的，大家能够一起和和的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那毕竟都是在志业体里面，那也能够以志工的身份呢来协助让梅兰师姐能够创造更好的家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愿意去舍的，那愿意去成就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欢喜舍，那就要看您自己。比如说饮食，大家都知道吃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都只有漱口，就是漱食的漱，不是那个你吃完东西要去漱口哦。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漱口怎么会有漱心呢，所以我们的口都不清了，那怎么会让心能够得以清净呢？我记得在2019年上人一开始在疫情的时间呢就讲这一波疫情没有解药，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结果？到了2023年的现在现今，大家总感觉到好像因为政府开放了，所以好像疫情减缓了。可是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在新闻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症的人增加了，那也就代表我们的疫情应该是升温，那或许现在是已经可以讲说是第四波。那整个的疫情当中，在这一波有看到真正的解药吗？你有打疫苗吗？我有打，可是呢，可是大家有打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确诊？也是没有啊。那我有听我们有一位同仁的小孩，因为呢他在医院服务，他居然第三次确诊耶，因为他可能因为都要轮班轮大夜班，所以可能睡眠啊种种包括于吃啊这一些，所以让他的免疫力下降。他第三次确诊的时候，结果他的母亲就讲说第三次确诊可是现在政府开放了啊，所以还是要去上班呢、啊。虽然是体力很不足够，然后也很累，可是毕竟就是还是要去照顾病人，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而且也能够改善人间，对于这整个的金藏演义当中，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目前高雄小巨蛋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在台中，那接下来在年底就会是台北。那台北的这个金藏演义整个的过程呢，其实会看到的就是上人即将要岁末祝福，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呀师父你讲得太快了，现在才半年而已，怎么讲到年底的事啊？是啊，您可知道这个时间啊一直不断不断的过啊，现在已经农历我们今年是闰二月，可是今年现在已经迈入到农历的四月了，所以有没有因为闰二月就时间过了慢一点？也没有啊。那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变得快一点？也没有。所以时间非常的无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到感动人心的部分。所以在金藏演义其实它实际上要表达的是法华经的精神，在过去呢佛陀所开示的部分，包括于大家还记得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最后为什么佛陀还是要讲法华经呢？希望大家能够发更大的心来行菩萨道，菩萨在人间，菩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唯有呢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我们才能够做出感动人心之事。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仇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线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娃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成语“上人手札心境”。
2: 释迦牟尼佛啊，是幸福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之劫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1: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成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2: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五逆众生佛的地界，引引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伊就五时释教啊，安尼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内底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较方便的话，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搁较悬的呢，哦，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头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毋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啊，根基虽然呐，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释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较低，就是啊。较慢啊，慢慢啊来， 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谈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士咯，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聚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的技术破病，要派伊的座下的弟子啊，真侪呢，出家的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的技术呢，伊的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就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在佛的身边啦，不过呢，为摩诘用恭敬心啊来请教在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为摩诘居士啊，实在是。对啊，佛陀，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微末结晶，真呢。那就是的风顶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重，这个时阵。红顶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顶的本性，但是安尼是毋是都会当接受啦呢？八年的时间，慢慢呢，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啦，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我这，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慧心啦，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龄啊，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啊，等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 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经济的人、真了解的人都知影讲，是啊，人人衣服平等有分性，清净的地位，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伫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那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就是佛净空土啦。真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花言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迄是啊，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都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个佛祖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过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哪会当相信？免计较啦，无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虾米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叫清朗明确。爱咱一方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真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啊。伊呢，用信教来教育人，佛陀啊，降道主啦，下凡降投胎啊，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不相来成道，这是一个。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有酒今朝醉，今仔日的烦恼。 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呢真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悉达多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环境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好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甲两千多年前迄个悉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让我们了解啊，让我们知道佛性呢，本来就已经与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了。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不是两千多年前了，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在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在那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伫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伫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就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悉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样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的角度，他本身已经觉得就是以身作则给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时常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没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 这就是你爱时亲挂爱出家去，无只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咱个爱怎样？观心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因缘开始，你将。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处，就是这个六处的境界呀，来有因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处，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又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都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虽然爱真感恩啦，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那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感悟。你爱去甲伊应用，唔是讲哦，啊，你时亲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啊！安尼是唔是？会当头兴奋呢？安尼也无够。咱爱国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啦，咱也都爱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的。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即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的，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思想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入寂静土啦？在那个一公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 爱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忧休息，为着要度众生。咱芸芸无名的众生还阁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忧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个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啊，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用心。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器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器，这个树根的根字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脆弱，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

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哦，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哈，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是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好，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佛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上人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气或是钝根气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气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上人开示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

0: 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它就能够一以贯之，它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去努力。
1: 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0: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全时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施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睹明星，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所以在这个时期是立根器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施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像是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 弟子稍后说，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在家菩萨智慧长。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的53页这里开始好像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施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1: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0: 对，然后数数四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偶被虚无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气，可是根气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气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 根系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1: 嗯哼，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系，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啊，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示啊，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十乘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醒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器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器的人，对吗？
0: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
1: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的，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素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师。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满载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十三个乡镇。
6: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试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5: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7: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5: 两年行驶2万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

《楞严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91页七第五功德示现大菩提道。

善男子，第五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其有受持、读诵、书写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世人虽复具福烦恼，未能远离诸凡夫事，而能示现大菩提道，言于一日以为百劫，百劫亦能促为一日，令彼众生欢喜幸福。善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譬如龙子，始生七日，即能兴云，亦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五功德不思议力。善男子是实行菩萨道的人，不论男女，只要发心行菩萨道，或于佛住世时，或于佛灭度后，若能受持、读诵、书写传扬佛陀精神，影响他人发心受持、诵念与传述，就能渐渐培养菩萨情怀。假使没有读诵，离开了法，就等于离开佛一样，菩萨心也难启发。做菩萨要让佛和法生生不灭，若远离佛法，就成不了菩萨。发心初学者，不但要力行救济事业，还要精进读诵。不但读诵，再进一步抄经让大家看，如此功德就很大。虽然这位学佛的人还未断烦恼，心还未清净，道理还未很明白，对教义的理解也还不彻底，虽然凡夫的贪、嗔、痴等七情六欲还没有完全断除，也还未能离开世俗的事情，但是他已经能弘扬佛道，示现大菩提的教道，也有像神通一般不可思议的力量。有什么神通？言于一日以为百劫，能将一天的时间拉长变作百劫。劫是很长久无法计量的时间。大家会想，哪有办法？时间是一定的，再厉害的人也无法将日子延长。其实这是一种譬喻，言于一日以为百劫，是在说人的智慧。譬如在过去科学还未发达时，人如果出门啊，是用走路的，从花莲到台北，沿着苏花公路一直走，不知道要走上几天。但是现在如果坐飞机，半小时就到了。为什么有办法从好几天缩短为半小时呢？因为人用智识去发展科技，所以能将本来要走那么久那么长的日子忽然间缩短，而且未来也会越来越快。也许一个月能缩为半个小时，所以说百劫亦能促为一日，很长的时间也有办法促为一日。这就是智识能够发明一切工具来缩短时间的用途。现在又有电脑，都不用人工了，越长的时间越促越短，

虚云老和尚入定九天，刚才是以世间法来做譬喻，现在则以佛法来说。若有禅定的人，打坐的功夫如果上手，就会得到法喜禅悦，也就是禅一坐下去，很久的时间都不用站起来，但是在他的精神上只感觉一下下而已，这就叫做入禅定。世寿120岁的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过台湾。老和尚回忆，当年大陆内乱平人之际，许多人看到他在大陆盖了很多寺院，认为他应该很富有，强逼他交出所有的财产。然而事实上，出家人哪有财产呢？其实是虚云老和尚以德感化大众，大众捐款护持他建寺度人的这个心愿。无奈那些人不肯相信，以酷刑刑求老和尚盘坐如钟，他们将他打到奄奄一息，鼻子没了气息，以为他必死无疑。而弟子也不敢将他移动，唯恐在师父入定时移位，届时师父会无法出定。但是老和尚于座位上入定，九天后安然醒来。在这九天，老和尚滴水未进，究竟是去哪里呢？原来他上了兜率天，也就是弥勒菩萨现今说法之处。中阿含经，若人400岁，是兜率陀天一昼一夜，如是30昼夜为一月，12月为一岁，如此4000岁是兜率陀天寿。每一尊佛要来人间，必须先在兜率天宫说法，结未来众生缘，在当地听法的弟子也随同降生娑婆世界，将和弥勒菩萨结师徒之缘。虚云老和尚上兜率天的时候，正值弥勒菩萨说法。弥勒菩萨是佛陀涅槃前受记未来于此娑婆世界成佛者，所以他先于兜率天说法，与众生结法缘。老和尚到那里听经，遇到很多熟识的法师，他们已经圆寂，在兜率天为弥勒菩萨的眷属。老和尚感觉只是过了一点时间，弥勒菩萨讲经说法已经结束。他的同参道友说，法说完了，讲经已经结束，你赶紧回去吧。他清醒过来，一出定，世间时间已过了九天。既长两短皆由心，入定功夫深厚，会觉得时间才经过一小片刻，这是已经入禅定很维系的功夫。所以我教大家调息要调到很平稳，我们现在呼吸或是一般人所调的息是粗息，点一支蜡烛拿到鼻孔前，蜡烛火会摇，就是粗息。若能调息调到很微细，将烛火放在鼻孔前，烛火极静不摇，因为呼吸已不会影响到火。即使最清晰的法丝拿到鼻孔前，同样直立不倒。能调息到这等功力，就是禅功。世间一切事业需要依靠智慧来发挥，如此才能事半功倍。以前高僧去印度取经，都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而现在科技发达，一天就能够到达，所以能言于一日以为百劫，百劫亦能促为一日。令彼众生
欢喜幸福，善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譬如龙子始生七日，即能星云，亦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五功德不思议力，因为有这种智慧定力，所以能使一切众生听他的教法，生出欢喜幸福的心。善男子是受持佛法的人，无分男女，若得到佛法要领，即使是初信，也能辗转相交，使他人得到法喜。譬如龙子才出生七天就能够起云降雨，初信的人只要有坚定的志向，立志为佛教为众生，自然能生出弘法的力量，这就是第五种不可思议功德力。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10月10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李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九月初一，那同时呢今天也是双十国庆，希望祝福呢天下祥和无灾。那么待会呢在总统府，我们总统赖清德也会发表国庆谈话，会有详细的报道进行锁定呢大爱新闻。关心完国庆的消息之后呢，提供给大家的是又有地牛翻身，那是发生在中美洲的国家巴拿马，就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1:56的时候，当地呢发生规模地震局啊7.7的强震，那目前知道有部分建筑物受损，那伤亡的灾情还不明朗，幸好并没有影响到重要的全球贸易通道，也就是呢巴拿马运河的运作。那稍后呢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提供给大家。再来关心的是呢天气方面的消息，现在从定量降水图可以看到，目前台湾整个大环境吹的是东北风的关系哦，也就是很明显入秋的情况，因此呢在迎风面的宜兰还有北部地区，包含了东部一些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都可能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那这样的天气呢一直维持到星期三左右，因此提醒花东地区的朋友还有宜兰地区的朋友，这几天呢要注意这样零星降雨的发生。另外呢桃园以南的部分可以看到只要偏白的部分，因为各地呢主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哦，在南部的山区的部分，中午过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至于气温方面呢，跟之前比起来有明显的降温喽，主要是东北季风起的关系哦。像是今天来说，早晚都稍凉，那清晨的时候，北台湾大多很多地方这气温都在20度以下。那本岛的最低温出现在新竹的关西镇18.3度，那白天过后呢气温就会明显的上升一些，像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觉就比较舒适一些些，高温只有29度左右。不过啊其他地区都是偏热的，高温有31到33度之间。要提醒的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哦，那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提醒您现在明显是到深秋的时候，所以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些些，

0: 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了。还有提醒的是，中南部的朋友这几天呢，空气品质比较不好，来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因此外出的时候还是备好口罩比较安全。最后呢，是九个县市出现的强风特报，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起的关系哦，像是呢新竹就很容易刮起了九降风。那因为呢东北季风报道的关系，很容易把一些境外的污染物吹散到台湾来，那也很容易在中南部地方累积下来，所以空气品质呢是相当不好的。再加上中午过后这太阳一出来之后呢，这臭氧浓度就会上升，所以呢今天空气品质拉警报的地区包括了中部、高屏以及离岛的马祖跟金门，今天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那其他地方呢都是良好到普通。提醒您的是哦，东北季风偏强的关系，要注意强阵风的部分。像刚刚讲到，很容易刮起九降风的新竹之外，还有台南、屏东、台东跟离岛的兰屿、绿岛、澎湖这九个县市呢，都很容易出现平均风力六级以上的阵风，或者是八级以上的强阵风，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关心完天气之后，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讯息。家里头的长辈会常常在喝水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发生呛咳的现象呢，就是这个食物或者是液体在吞咽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气管，引发身体出现保护性咳嗽的反应。长期呛咳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呢营养不良、脱水，甚至是吸入性肺炎的风险。要预防这些憾事的发生，医师就建议平常可以通过呢口腔的训练、喉部肌肉的训练以及调整进食的技巧的方式来强化吞咽的功能。那每天只要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帮助长辈维持安心吃饭的能力。
1: 那又有人说，可是我平常明明就没有感冒，然后但是就喉咙一直觉得痰很多。
2: 吞咽是每天都在做的动作，但是对长辈来说，喝水进食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呛咳，甚至导致吸入性肺炎。
3: 老人家如果一旦有肺炎啊，身体的机能就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例如说卧床或是行动不便这些状况，就是整体都会再进一步退化，所以就会变成说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吞咽，而可能是整体的生活机能。
1: 口干，通常也会口干啊。你口干吃东西的时候啊，然后你口干，这边会按摩。
2: 花莲慈济医院复健医学部以及耳鼻喉科医师走进社区，帮助长辈从日常的吞咽问题，教大家辨识警讯，练习如何安全进食，有效咳嗽。
1: 咳嗽的时候啊，你的鼻子吸气，吸到肚子里面，所以肚子会鼓起来哦。咳的时候，肚子要用力的往内缩哦。准备好了吗？鼻子吸气，好，一起咳嗽，咳出来。往下巴的地方盖印章哦，轻轻的，这里轻轻的盖就好了。对，轻轻的盖印章。口水有变多呀？怎么样？一直吞下去哦。
4: 我觉得对我自己很受用，然后身边有类似的人，我会协助他做这样的一个体操或者是饮食上的注意。
2: 平常容易呛到，觉得食物卡在喉咙，都有可能是吞咽功能退化的警讯，及早发现，及早训练，才能吃得更安全。大安新闻徐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0: 关心长者，再过几天呢就是九九重阳节了，来看到相关的活动，慈济万华金丝堂日前就提早呢准备了这个敬老活动，除了教长辈做运动，还有各种的演出。热闹的人群当中有一个暖心的个案，他们是一对老夫妻哦，平常这由于太太行动不方便，长期是窝在家里头，就在志工的协助之下，两个人终于可以互相扶持，一起走到外头来透透气。
5: 手语道出九九重阳节主题，接着太极上台，一招一式，招招有劲，台下目不转睛。无论是合家欢还是独居长者，九九重阳节这天都是最闪亮的贵宾。慈济办敬老活动，满满的内容太缤纷，就像在长辈平静无波的生活里投掷一颗石块，激起阵阵涟漪。
6: 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只是就是坐在那里去看台上的陶笛表演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而是说可以每一场活动，他出来就是让他自己的身体机能也在做运动。
5: 人群中出现这么有爱的一幕，让人过目难忘。时间播到活动之前，这位老太太欧云鸾因为血管栓塞只能坐轮椅，好渴望出门透透气的她，在志工陪伴下跟着先生一起来到现场同欢。
7: 这个交流给我们感觉很好啊，感谢实际啊，送给我们这个围巾啊，觉得很温暖，非常的谢谢。
5: 许多人退休后常到慈济据点走动，活到老学到老，重新找到人生新价值，直呼在台湾当长辈真的好幸福。
8: 那想说也不能整天待在家里，要走出来。
9: 觉得我们一方面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做公益，那人生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5: 长辈一笑，一切都很值得。超高龄时代，长辈传承的智慧与通透，就是国家最大资产。活动尾声，众人也发起尼泊尔洪灾的募款活动，让长辈尽量参与到社会议题里，同时也见识见识，原来引法力也能点燃小宇宙。带新闻真善美志工蔡文文、李文才、杨丽淑、丁茂生台北报道。
0: 同样是夫唱妇随，高雄鸟松区这对戴姓夫妻，现在他们是全职的夫妻志工党。早年为了做环保，是自掏腰包买了二手的环保车，在运社区的回收物。临近的加油站呢，也特地挂起慈济回收站的牌子，把回收物呢通通交给他们夫妻来处理。一路走来，丈夫不仅改掉以往这个抽烟喝酒的坏习惯，将近30年来也从付出当中呢赚到满满的功德财。
10: 师兄今天要去几站？
11: 今天6-7站。
12: 戴起安全帽，坐上环保车。70岁戴贤清在社区收回收已近30年。
11: 加油站上很花心啊，他这个电脑已经有差不多20年了。他因的抓皮，因的长的一块面，这抓皮全部咯，拢互阮组织。
10: 哎，足认真拍拼的哦，哎，哎，哎，三更半暝嘛在咧收，足认真，啊，搁足有爱心。
12: 年轻在中钢上班的戴贤清，因为阅读慈济月刊，跟妻子前后走进慈济，从环保志工到全职志工，不但改掉原本坏脾气，昔日恶习也通通戒。
11: 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啦，啊，嚼槟榔啊，这个我都会啊。实际我们有10戒啊，都全部有改掉了。
10: 改足侪嘿。阿老公，伊退休了，拢规个拢伫咱的环保站。哦。哎，阿那金丝堂有工课都拢爱等伊做啊。
13: 非常的热心，而且很会照顾一些我们新进的人员。
12: 勤务都能看见戴贤清投入的身影，从黑发做到白发，他要好好把握每个可付出的分秒。
11: 对的事情做就对了。
12: 大爱新闻，许文玲、萧红树，高雄报道。
0: 做到退而不休真的不简单。在看到是云林联络处举办了环保志工受证以及精进活动，最近有20位的环保志工受证，几乎呢都是年长者，其中有人在环保领域已经耕耘20多年时间了，有人则是呢过去接受过慈济的帮助，退休之后是投入志工行列来回馈。现场也安排了用药安全的分享，提醒志工们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才可以持续呢投入环保工作。
14: 平时回收分类的双手，此刻捧着环保志工证，心中充满欢喜与感动。
15: 上人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这个是最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14: 志工邱慧爱过去曾在淹水时受到慈济帮助，当时就许愿退休后要投入志工。
15: 去年就是退休啊，我就赶快来做，每天都快乐啊，时间都过得很好。
16: 很多的环保家拢已经超过15、20年以上，所以已经保养很重要。
14: 云嘉区20位环保志工受证，几乎都是年长者，愿意承担更多使命，令人感动。
17: 大家拢是足发力的，其实大家拢是有年岁啊，有年岁爱愿意过来做，我嘛足甘心的啦。
18: 有的在环保站已经付出20、30多年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做环保之中 更是福慧双修。
19: 所以我们吃中药爱吃西药的时候要让两步让一点钱。
14: 典礼同时安排精进课程，由药师分享用药安全，
20: 让他们也可以保持的一些身体健康，才可以力量去做一个环保，做一个资源回收。
21: 有心就有力量，有力就能付出。
14: 受证不只是身份的肯定，更是责任的承担。志工发愿将环保落实在社区，持续守护大地。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魏庆堂、吴苏良、陈文仁，云林报道。
22: 自救一份大爱。
0: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带您回顾的是1999年的10月10号，这天看到的是呢，大爱电视透过卫星首次从台湾传送到北美洲、纽澳以及东南亚连线，在美国也是第一个华语电视台跃上卫星。

0: 欢迎回到大爱电视台全球直播特别报道的节目现场。
1: 1999年10月10日，大爱电视透过卫星首次将讯号传送到北美洲、纽澳及东南亚。由于适逢921地震发生后的第21天，晨间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上人几乎全球慈济人看大爱台，关注台湾救援行动。
2: 慢慢的，天天的，会一一的，常常跟大家见面。
3: 很多人在美国收到的时候，当他们知道那个就是在3秒多钟以前上人说的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在成立的时候，最想做的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将上人他的想法，以及慈济人在全世界各地所作所为，那么能够真正透过一个电视的媒体，让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就知道了。
1: 透过科技，能将佛法化为一股清流，绕行全球，洗涤人心，是大爱台成立时的初衷。然而一开始支持的人并不多。
4: 我记得一开始当上人问大家说我们想成立自己的电视台的时候，其实身为媒体人我是反对的。如果一旦开电视台，光是设备的投资就不知道有多少。
5: 那上人一直要做，就说那电视台要花很多的钱。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一个电视台大概都要花几十亿呢。
6: 看大家人的面相吼，我就知道讲不说啦。当然啦，我也是很尊重大家，可是呢，不当下把握呢，不做会很后悔，因为呢来不及呀。
1: 会感到来不及，是因1995年有线电视合法化，百家争鸣。尽管已有慈济世界节目在力霸友联 YouTube 频道每天播出1小时，然而上人更期待善的传播能24小时不间断。
6: 什么事情令人看到了安心又欢喜呢？当然是善与爱，有善有爱啦，这样的人生啊，我们看到了就很自然会安定人心。
1: 1998年元旦，大爱电视台成立。在台湾是除了公共电视以外不靠商业广告盈利的电视媒体，营运资金部分来自环保志工资源回收捐助，有更多的是仰赖大爱之友小额捐款。
7: 在双河有一个师姐，她是卖水煎包的，她卖的是素的水煎包，一颗只有10块钱，可是她捏，她为的就是要护持大爱电视台。
1: 散布在全球的慈济人为了弘法，更是自筹基金免费装设大爱台。
8: 我是亚特兰大啊，大爱小天使啊，我送大爱台，然后收大爱台啊，请人家看大爱台。
9: 我每一次去装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师兄师姐们在领受到师父的法以后，那种法喜充满，而且那种欢颜，是真正是给我一个最大的动机。
1: 在没有网络的年代，借由11颗卫星、14个转频器，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装上小耳朵接收器，都能把上人和善知识请到家里的客厅。
10: 老这大一台呀、看到上人这样开始，一直教我们哦。给我学到很多的智慧啊。
11: 给他们没事就看看电视，为什么他虽然不懂华语不懂台语，但是他从影像里面，甚至有的影像都有已经有翻译成英文了。
12: 只要3天不看大爱，我真的觉得说心里就觉得很不安很不安。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我会这样。
1: 2001年那里风灾水淹台北市，当时大爱台向中视租用在南港的大楼，遭逢最严重的损坏，上万卷放置在地下室片库的影带全被泥水淹没。为了抢救慧命，全台志工都动了起来。
6: 其实我们当时是做了差20几天，大概3个礼拜，3个礼拜的时间，因为20000多个袋子。
13: 那时候我在记录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说只有我们才做得到这样，那个不是动员人力，而是说大家的心念一心，然后只想要把这些东西再把它重新拯救回来的那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很感动。

0: 为了土耳其。
1: 同时，为了让讯号不再中断，吉谦办公室设置客难摄影棚，现场直播与观众互动。
2: 你每天都在想说下一则要播什么，下一个小时要播什么，你也不会想说我该下班了吧，也不会，你只是一直想说等一下是什么节目，这个绝对不能停，绝对不能再断讯了，不能再开天窗了。
3: 他们说何师兄我大上来啊，过来边啊，我说来你大搞好我，给去搞好我啊！你人坐起哩，伊讲哈，我就得死哦。我说你就坐上去，然后你就告诉我，我们有主播会访问你，你就告诉我你在外面拍到什么。
1: 这次劫难也促成大爱台有决心要从类比走向数位化，设置实验室，自行研发，从拍摄、编辑到播出，全程无代化作业。
4: 我自己还有待加强啊。那但是。我相信这两天过后，整个释放情况应该会比今天好更多。哦，
5: 下礼拜 job 这释放会不会有问题？如果电脑不出问题 ，Play Server 没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
1: 2005年，大爱台搬迁至关渡人文置业中心，有了稳固的根基，而且是全台第一家电视媒体做到全程数位化播出。获得第40届金钟奖研究发展奖肯定，
6: 谢谢帮助我们的每一个朋友们，还有每天我们一起工作。
7: 传统的电视到现在第一代的数位系统，我们让成本整整降了一个零，好，少了一个零了哈。那我们希望第二代的系统可以再少一个零。
8: 恭请上人为大爱高画质频道点灯启航。
1: 2012年 ，NCC 大力推动。无线数位电视台，大爱台也已做好准备，迈向 HD 高画质电视播出。
9: 新频道的工程规划，我们事实上已经有大概一年多的筹划。好，那从开始采购啦，然后安装啊，好，然后验收，还有实际的操演。
10: 在新的 HD 的一些传输系统来讲的话，它完全用电脑全界面化来去做温控控制，所以这在。那个同一个时间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动作非常多个系统来做处理。
1: 随着网络科技成熟，2016年与 YouTube 合作，不再受限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大爱。
11: 我都是用我的那个平板，我觉得很方便，到处都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话。
12: 过去用卫星来接收还是需要有小耳朵的花费，而且也会受到一些天候来影响我们的传输品质。那将来透过网络可以看到更多元的大爱电视台。
1: 从天上的卫星到稠密而广阔的网络，讯息传播与时俱进，而内容本质依旧不忘初衷，报真导正，传递真善美，也把世界的美好串联起来。
13: 科技的展现也出现在印度，普利加耶慈济志工呢，将在11月的时候跟台湾连线，参加全球金藏演绎。爱丽丝计划普提加耶分校也有学生会加入这段行列。那这个因缘的开端呢，是在教联会的老师，他们长期在校园里头推动人文教育，同时也让孩子们可以更大方的来展现自己，有自信了。课程当中呢，志工特地运用 AI 科技，送来10年后学生的照片，立刻引起共鸣。
14: 全球金藏演绎，爱丽丝计划菩提迦耶分校的学生也将透过视讯连线与台湾同步演绎。老师们利用人文课时间做练习，不单是风雨无阻，即使停电也做好了备案。
15: Don't worry, I have this another one. Okay.
14: 不怕停电，更不怕咬急动作比手语。多年来的互动，同学们对慈济人文不陌生，但这次还要挑战用华文唱诵，有难度，但有心就不难。
16: 弟弟我 बुद्धा के कहानी से जुड़ा हुआ है। मुझे ये वाला सेंटेंस बोलने में आसान लगता है।
14: 勇于学习，不怕挫折，就连最大的问题羞于开口说英文，教练会老师也想到了办法，用 AI 模拟十年后仿佛看到愿望成真的那一天，个个都能上台侃侃而谈。
17: I want to become a teacher because I want to teach others. I want to become a soldier because soldier is a good man and save our country.
18: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向净色师父不行，请坐。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在各业各支业体的主管大义王白大士，以及在各地的菩萨，还有在线上的菩萨，还有在我们主堂现场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什么日子？双十节，十月十号国庆日，以及农历的九月朔旦，九月初一，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过了中秋节，然后接着就是岁末了。那在这个岁末当中，所有的慈济人都是非常的扎实充实在运用时间，那在入金藏的练习彩排，以及岁末祝福的种种准备事项。那今天德勤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欢喜法自得，不知道各位在念这五个字的时候，你的想法有什么直接的体悟呢？欢喜法自得，那是欢喜法自得，还是欢喜法自得，还是得法心欢喜，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就留给大家自己慢慢的体悟去体会。那 这一句话是从我们的《法华经训解品》上人的开示，让我感受到，在此际做什么事，你都会有佛法，就有体悟。那这就是一个欢喜法自得。那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类呢，所不可缺的就是阳光、空气、水。早上上人开示的时候也讲到了干燥，当他从书房走出来，看着大地的生机的时候，看到松，看到树，都没有露水，那心就有一份的警惕，这个气候越来越干燥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就是让我们警惕我们，其实不是随时我们都是有阳光、空气、水，当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珍惜这个大地的资源，因为资源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唯有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从自己开始，就要好好的珍惜水资源，珍惜电力，才能让我们这个地球能够活得更久，那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人还是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张相片，看的就是心生欢喜。为什么？当阳光照在大地的时候，我们的金色是多么的宁静，是多么的美。看到有人传送我这样的相片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就是这个是 AI 做的，其实这个是相机所拍摄，这是用手机拍出来的。当我们阳光很明朗，天气很晴的时候呢，那整个的金色，整个的周围环境就是如此的美，如此的宁静安详。所以在上面我就提了一个心情，希望人人在一天的开始心都很晴朗、很清勤，让每天过得心情明朗的日子。那其实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学佛修行，那学佛呢，
就是从内修自觉到人间菩萨的欢喜之路。每个人认识慈济，找到慈济这条路，那从熏法香一直到做利他、做志工，那从慢慢的，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佛法，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本来有的真如本性，那也去体会我们付出的一个清安自在。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从一生中，在同一个时间，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的时间要用在哪里？是要单独自己每天自己的时间自己用，不想要分给别人，还是我们在自立的同时，我们也要兼顾这个利他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在金色的修行当中，我们一直是在事相中练习。那在练心这个过程，也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耐苦、耐劳、耐怨，看我们每天我们其中的一个工作职事，就是把 每三餐，然后用完餐之后收拾回来的碗盘，那每一个残渣，然后所剩下的一些碎屑，我们要把所有的看起来非常的凌乱，然后非常感觉就是很烦，这么多的碗盘要收拾到什么时候？那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耐劳耐操，然后把所有的碗盘，今天不管是100个碗盘还是1000个的碗盘，我们都要好好的把它刮干净收拾好，让下一个洗碗盘的人能够好洗好收。所以整个洗过之后很清净，那接着就可以给下一餐提供大了来使用。所以我们是在事项中念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道场。所以我们在过去是不是从一个职场一直从认识慈济，然后做到了一个欢喜地？所以菩萨十地首就是为欢喜地，先从做志工很欢喜，体会佛法很欢喜开始来做起，让我们自己的一个转念。那在这个参加是新加坡的四合一的营队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整个营队，虽然新加坡的委员慈诚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份精神，从上人传众串到给新加坡，一直到各个的功能组，大家都是凝聚出一股力量，那将每个人的人力时间都安排的有条不紊，那把它凝聚起来，这就是一个众串的精神。那我们看到在四合一这个好像等一下，对不起，那个档案有点不对，我换一下档案。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

0: 抱歉耽误了一点时间哦。那因为给了太多种档案之后，就会有一点混乱了。哎，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学佛，就是从内修自觉到人间菩萨的欢喜之路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内修自觉当中来修行呢？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很方便的 7-11 全家便利超商，然后什么富尔康，好像很多的便利商店，让我们一天24小时都随时随地有这个解决生活日常所需的一个便利商店。那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这个人间菩萨道上，是不是也能够免费的无私付出，而且能够随时为需要的人敞开大门而服务呢？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心灵的便利商店。那我们每一个人在金舍，在慈济道场，都是有一个善的生态圈。看看我们的道场，都有大寮、生活组、香积组、茶水组，这些种种都是为了让每个人方便，在随时你需要水的时候，有茶水组供应的茶水。那当你肚子饿的时候，有香积组所提供的三餐点心。所以我们在慈济形成了一个爱心的供需平衡。那这个互助呢，就是我有多的我就分享出去，那我缺的就有人给我补上。就像说我们现在常常在需要购物某一样东西的时候，那因为可能你多买了数量，那就会有折扣。所以当我们购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我的其他的邻居伙伴，然后其他师傅也可能有需要，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有人需要一双拖鞋，他就会买2双到4双。然后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这个拖鞋我有多买呢，你要不要？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把一些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出去。那最近有一个师父，他就买了无患子洗发精。那无患子洗发精很大一瓶1000cc。他想说，那这个要洗头要洗到什么时候？所以他就会想说，你有没有需要这个洗发精啊？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就觉得说好温暖哦。当我们每一个生活物品，总是在不时之间就有人提供，就有人想要跟你分享。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修行空间，因为也是空间有限，所以我们要用的东西都是要一个比较精简，那我们就会把多出来的东西跟其他人分享。所以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的时间要用在哪里呢？那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在事项中念心。那提到了新加坡4合1营队，我本人其实已经有12年没有出国去了。那所以在去新加坡4合1的营队，是在9月18到9月22的一个的一个共修项目。那出门的第一天就倒了。为什么？是被冷气给吹倒了。因为在金色的空间，有冷气的地方其实不多，而且我们总是比较容易避开冷气。可是出门在外，飞机上、 空间上处处都是需要冷气，尤其现在新加坡也受到了印尼的那个火山灰所影响，所以空气当中阴霾也很严重，所以大家大部分也都是处在室内。那在室内呢，冷气就需要一个大活动就需要用冷气来调节的这个空间哈，所以第一天去就已经被冷气吹倒了，那怎么办？一个营队的活动有五六天，那还好我们在新加坡的仁医菩萨他们的义诊中心有仁医，那中医的仁医菩萨就马上帮我针灸治疗，然后给了我一包药，所以 吃完这个药以后就好了，真的很神奇哈，也很感恩第一天 就中奖，因为好了之后后面就生龙活虎了。那我们看到当新加坡营队他在开营的时候很震撼，他的开营是由慈诚菩萨由那个执行长领军所演绎的行愿，那这个行愿的演绎气势很磅礴，那就是让大家感受到那个开营破冰哈，整个的道气都调起来了。那开营是行愿，那在远远的时候很难得很难得看到的是由慈诚师兄所组成的牵手世界，哇，那个牵手世界的一个演绎，让所有全场的不管是学员还是工作人员，大家都极力的鼓掌拍手叫好，那整个的那个演绎非常的庄严，然后也都是很柔美，这样子的一个气氛让全场都非常的嗨哈。所以我看到的这个营队就是他们在开营跟圆圆竟然都是邀请的慈诚师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每一个人人人都是可以做菩萨，所以看到了这个就看到说当营队的整个环各个细节环节，会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功能组还是活动组，还有就是我们的各个同仁伙伴，以及从台湾过去的师兄师姐以及师父，他们把整个的法脉宗门的精神整个环环相扣都串接在一起，就是那份的法脉相传绵绵不断，大爱的力量就是因此而无穷无尽。所以看到从小众串一直到大众串，那整个的一个纲领就是很重要，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上人把那份的众串精神传递到海外的各个国家，那唯有我们将这个众串精神发挥，才能让大家那股力量凝聚在一起。那看到了这一张合照，就看到说这就是在营队结束后我们跟当地的这个活动组培育干事一起座谈，那看到这些培育干事都是很年轻，就是大概平均年龄40岁上下，那他们也开玩笑说那个有几个资深核心的干部把他们的年龄拉高了哈，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都是蛮年轻有活力的这些青年们。那真的整个的活动培育干事非常的就是很有力道，然后也在营前不断的画流程写企划，那不断的开会讨论，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团队，所以能够让我们整个的那个营队感受到非常好的氛围。所以那我在举这个新加坡适合一的时候，也想到了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它今年已经13周年了。那高雄线上读书会在今年有一个新的喜悦，就是有一个月上云端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就是由跟土耳其的志工合作所开发出来的一个、为高雄线上读书会的需求所做出来的一个网站。不管是他们在每周三的一个线上连线课程，或者是所有志工写的华喜回馈，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资料，所以希望大家在有机会的时候上网络上去看月上云端的网站。而为什么介绍这个网站呢？也就是它是一个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菩萨共同合作所开发的，而里面的内容是让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网站也是为什么它会非常的难得稀有，就是线上读书会由高雄吕美老师所主持，但是他不吝啬，那因此每一个来参加想要当志工想要加入功能的人，他都让每个人人人都有事做。所以一个线上读书会竟然有53个功能组，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惊讶，那也是让每一个进来参加的人都觉得这个自己有那份的使命感。那他们的网站里面有一个心灵 SPA， 那这里有激励卡，它就会有好多句子都是他们经常、一起来呼口号，然后一起来彼此激励。就像这一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那这一句话就是让我想到高雄线上读书会以及刚刚的新加坡适合一营队，会凝聚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来共同主持产生的一个营队，那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因为加入，然后因为主持的人有那份正能量，所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所以透过这两个营队的分享，能够知道我们如果每个人身上的正能量越来越强，就会凝聚越来越多的菩萨一起来共创美好的一个未来。那我们看一段 影片3分钟。
1: 连辈子好像都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真的是为了一家圆满，我跟对人了，跟对上人了，我辛苦了大半辈子，我心跟身都有所寄托。我以前都是拿那个大猪的卡拉，我现在不是，人家设计的比我还当超凡了。
2: 五里灵玉从在工地鹰架上看见慈济的师兄姐走过，内心偷偷发愿，以后要跟他们一样为人群奉献。
3: 有一天在位置走过，看到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就围一堆篱笆，说在去我们的进士堂，我就是说好奇的进去看看，这我就都会晓得，人家说做这没钱，没钱要紧，我就要做。人家看到我瘦瘦小小的白白的，这个你没办法啦，我就笑笑，我就说你把它去看看，我一到了不用甩菜车，我两个手把就把这个按了一个，你那怎么你的睡眠那样好，我说我做了25年呵呵，这是我的职业。
2: 在工地打拼25年的吴李玲玉卸下生活重担后，却发现罹患膀胱癌第三期，历经艰辛的抗癌之路，体悟到生命的价值。
3: 这五年来呢，开始治疗算了，遐疗程18摆拢做完的时阵，医院志工发现了几天啊，八天啊，几天我去，我变做健康因，对吧？啊，我生病了，我更有加那个说服力，把心放在菩萨那里，啊，把我们的病痛交给我们的最信赖的医生。我四点外去到进书堂，做到用七八点钟等下，我佮讲人讲爱轮班哦，唔免。大家跟人分享，伊讲林玉，伊即马拢营养拢无咧创啥，我那营养无咧创啥，我即马头路做偌大个，伊讲你做啥，我讲我做个高获利哦，零风险，有啥物好利，一个月赚偌济，赚袂少，赚个足欢喜，伊暗时咧困个会笑，我连眠梦拢咧笑，所以人生的后半段，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又很有福的人，啊，没有什么遗憾，虽然是足济人陪伴我去选择，但是。唯一的当我该选择的是，也当我选择我家己介意佛教慈济功德会，是我上介意的，阁无后悔。
0: 啊，那个灵玉菩萨他的说话非常的幽默有趣。那其实这段影片我看到的是我们在这各个地方的菩萨。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的慈济人们日常就是从早上熏法香开始，就是一天慈济的一天的开始，那不管做哪一件事情都做得很欢喜，都觉得自己是赚到了，即使患病之后他还是完成了治疗，还是又回到了不管是医疗、志工、环保、相机，每一样都做。那在做当中，他还可以招呼别人做哈，哎，洗厕所都是让你带带子孙去读研究所哈。然后做的事业，这个职业就是高获利、零风险，这些都是很微妙，然后很幽默，让大家觉得说，哎。做慈济就是这么的欢喜，所以那个从职场一直到欢喜地，他过去上班的心情跟现在付出的感觉，就是一份的清安自在、安然自在的法乐中，这就是体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快乐，这就是菩萨的欢喜地。所以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那就是一种天天都是充满法喜当中，那因为每天有法的熏习，也让自己的心念完全都不同了，而且他的动静之间身心都调得恰恰好，能够带来真正的一个身心健康。所以我们当我们的内在思想正确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每一滴行动自然都是正法，我们有正知、正见、正思维，付出都是正法。所以当舍利弗受记 看到佛为舍利弗受记的时候，所有的弟子就开始提临解、连盖、体会，原来是我们自己不接受佛陀给我们的法，觉得佛陀给的法是要给那些更高深的人，而并不是要给我们。所以当看到释利佛受记，那大家心有体悟，也知道说原来佛陀对众生平等，是我们自己不取，而不是佛陀不给。那我们说佛法谁做不到呢？在此际每一件事人人可做，我们将法入心，行在法中，愿意起步，那再小的一步都胜过原地踏步，所以人人都可做人间菩萨。我们都知道救人是本分事，也知道我们原来都有那份的真如本性，也知道我们原来都有那份的真如本性。那在这当中

0: 自在的法喜，今天是我分享法欢喜法自得，希望人人都在这个法喜中有所收获。非常感恩大家，我们接着请花莲慈院来跟我们分享。
1: 上人、慈济师父、全球及各地的慈济人，大家早。我是神经外科花莲神经外科神经肿瘤科苏全华苏医师。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在双十国庆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近加码刀成立到现在，从2003年，然后换过一次设眼，在2013年，然后在到现在2026年，总共20多年的时间，总共做了2068例。好，请看下一张。啊，这是加码刀的一个简单的流程。病人呢，虽然长了脑瘤，但是这个脑瘤如果说他可以用加码刀治疗，比如说是良性的脑瘤、定神经瘤，还有脑膜瘤。这些的肿瘤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多。那一般来讲，过去就是要开刀把脑袋瓜打开来，但是因为有加码刀的存在以后呢，这种病人就可以直接用加码刀射线加以治疗。那治疗的流程就如上面，将头固定，然后经过检查的影像，然后最后最右下角的这个是治疗的一个情况。好，下一张。那我们从2003年到现在2026年了，总共20多年。那我们一步一脚印了，也做了2068例的案例。那这2068例，其中是以这三个为主，一个是听神经瘤，另外一个是脑膜瘤，这是属于良性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性的脑瘤，因为转移性的脑瘤如果开刀太多的这个转移点非常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加码刀一个一个点掉，一次的治疗可以把它所有的转移性脑瘤加以点掉，所以是造福很多的人。那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在慈济的上人的支持之下，我们可以做了那么多年的加码刀的治疗，同时这些病人也都有得到很好的回复，以及他该有的一个能够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好，谢谢，感恩。
0: 好，非常感恩苏全发主任的分享哈。苏主任在伽马刀的一个深入当中，救了非常多的人生命以及家人，每一个家庭都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帮助了无数家庭的一个幸福美满。非常感恩苏主任所带领的伽马刀团队，帮助了很多痛病苦的病人。感恩苏主任。那我们接着请大林慈院进手。大林慈院，好，感恩，请医师请。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心脏内科张凯杰医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上个月有机会到花莲参加模拟手术医学的课程，主要担任是当老师。那这次因缘很特别哦，就是要教学生如何做这个困难插管这件事情。所谓插管，就是当一个病人如果他呼吸困难，或者是呼吸比较急促，需要一些呼吸道的辅助的时候，我们就会帮这个病人插管。所谓气管内管插管，主要就是因为要保护他的呼吸道，让他在这个呼吸急促的状况下可以呼吸。那这个技术本来就相当的困难，而且这次主要要讲的课就是困难插管，所以在这个学生面前要教他们怎么样执行好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挑战啊。不过 我也很感恩哦，这一次我的无以良师是那个

0: 冯慧芬老师，他就是很配合让学生体会到什么叫做困难插管。那这个插管过程中就是要教学生，我每次对教学的态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教学生100分，怎么样做到100分，因为学生过程在学习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他至少如果学到80%那也算及格了。如果当老师的只教了60分，那学生学回去只剩下40分，那就不合格了嘛。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在教学生上我们就是有一些小细节跟一些用心的地方一定要把学生教好，因为未来他就是要照顾好这些病人。这个技术为什么要在吴宇良师身上执行，原因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常常遇到病人呼吸急促的时候其实都很紧急，那第一时间不一定会让学生去执行这种侵入性的这个任务，怕是缺氧太久大脑缺氧造成的变成植物人等等的这些并发症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感恩这个模拟医学中心愿意花这个心思就是让医学生有机会在吴宇良师的身上去学习这个困难的技术。那在教学过程中有学生就反映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有八位老师会换不同的指导老师在教学，学生就反映说哎，怎么你教的跟其他老师教的怎么不一样，学生就觉得很困惑，但是也很感恩就是学生提出这个疑问。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没有一个答案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去执行，那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当时候就鼓励学生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不同老师都有不同的方法跟方式，反而是要吸取不同老师的优点，然后把它变成是属于自己的技能，把事情做好，那在一个病人安全状况下把它执行好，这才是重点。那后面的时候就是教完这群学生，我也有机会当学生哦。感恩这一次急诊的医师蔡德文医师，还有他团队哦，帮忙协助，让我学到如何做气切哈，紧急气切。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困难插管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需要在颈部这里做一个紧急气切。这个技能学是很重要，但是希望不要用到，这个是逼不得已的时候的一个技能哦。所以当时候也感恩有吴宇良师给我这个机会学到这一个。那最后就是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哦，以前都是当学生去在吴宇良师身上学习哦，到最后现在可以当老师去指导学生，真的很感恩。这一路上都是不断的充实自己，到这一次回到模拟医学中心学这个，在吴宇良师身上还是继续可以自己当学生，在自己的技能上还是有精进的这一块。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感恩。
1: 感恩张医师哈，对，其实我们都感恩吴宇良师，因为吴宇良师让我们能够在一些危险的术式以及这种在病人危急的时候要怎么救人有一个实习的机会。那张医师不只是到慈的大舍堂当这个教师，也顺便也做了一个学生来学习紧急气切，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珍贵的一个经验。很感恩张医师的分享，也感恩那个我们的所有的吴宇良师，感恩。接着我们请台北慈院郑进峰副院长，副院长请。
2: 好，上人、常住师父、线上的慈济家人，还有秦师父，大家早，很感谢早上在今天国庆日10月10号听到德勤师父休假也可以闻法，非常感恩。那德勤师父刚刚有一句话我也很开心学起来，就是林玉师姐在讲的，就是如果扫厕所那个他的儿子小孩或者是以后可以读研究所，那我就想到说等到明年我们新人营要到案家服务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年轻医师们讲说你们要抢着扫厕所以后才可以顺利开诊所，所以很高兴。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家人分享的就是 秦师傅去新加坡，那我其实也利用了在中秋节去休假了一下，因为我女儿在美国读书，但是刚好这一年整年只有刚好是9月20号到9月26号有一个假期，所以就特别就是也请假去看一下女儿在密西根州跟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所以就跟女儿约在芝加哥，那她坐火车过去只要1个多小时2个小时，所以就是有也刚好有休假，有慈济因缘，那就跟各位分享一下。那缘起是在去年年底上人行脚在新殿金丝堂的时候遇到了我旁边的就是谢师兄，也是济介师兄，还有慈少师姐，也就是雅美师姐。原来知道在慈济芝加哥分会其实做得非常好，所以就想说如果有机会我就利用休假做个拜访。那这次我就很有机会，刚好有这样一个因缘，可以有机会去到芝加哥分会。那芝加哥分会的话，其实也是慈济美国中西部分会，其实大概7个州的一些赈灾发放或者是活动，其实都由芝加哥的这个分会来一起发动或者是来执行。所以也知道说谢师兄跟杨美师姐其实已经在慈济超过30年，那有一些因缘也在这次了解，其实非常佩服怎么样把慈济一步一步加上会所还有带领年轻人的情况。那所以我们到了芝加哥就是一个 windy city， 就是刚好9月其实风很大，所以很多照片头发都会很乱。那其实这一次主要去的话是有一位我在University of Illinois， 就是伊利诺大学，但是是芝加哥分校的朋友，因为他7月来台湾演讲的时候，他是儿科医师，那他也做医学教育，他还是伯克莱的这个化学博士，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合作。那也请他写一篇就是一个论文，那就跟着家人一起去，就是这位 Brian Jin， 他的 last name 其实是甄，那就是那个甄子丹的甄Jin， 但是他其实是不太会讲中文，那就带我还有我们家人包括女儿，发现女儿现在还在读书，但是也能够跟那个主治医师稍微互动，也很高兴，有点传承的感觉。那这是他的办公室，那我们就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学校的教学医院，尤其是儿科。他们很特别，他们只要进到医院就要换一个证，所以如果你即使是访客或者是看病的人，你如果身上没有一个识别证是不能在医院走动。因为他说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些暴力或者是游民，所以跟台湾的情况其实是蛮大的不一样，就是你要进到一楼的厕所都没办法，就是他就是要换证，那其实是有警卫，所以整个医院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一些走动的人，都是家属看病的人。那我说那这样看到我们是去他的这个儿科加护病房跟儿科病房参观，那右边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团队，有住院医师也有医学系的学生。那美国这个学校的儿科跟内科是合训的，所以他们有一个专科叫 MedPed， 就是医学的内科跟儿科可以一起合训，这个对我来讲还蛮新鲜的。那很高兴就花了一些时间再次认识了这个 Dr. Jin， 那他也会以后会继续合作。那慈济的芝加哥分会就是我这次很重要的，那这次做了捷运，原来是在中国城，那这个听说蛮多人都熟悉，这个芝加哥的中国城算是很漂亮，那就忘记拍会所的大门，但是一进到大门就看到济介师兄就是热情欢迎，那是在一个礼拜天。那本来我想去是因为他们本来说9月20号是星期天有义诊，但是后来因为医师没有办法到，所以那个义诊就改成打疫苗，所以就有机会见到雅美师姐还有谢师兄。那这是他们分会，我们慈济分会在3楼的有点像是讲经堂这样子，相当的庄严，我也很高兴带着家人。那除了谢师兄跟雅美师姐，旁边那位是刘怡秀，也是 TIMA， 也就是慈济仁医会的医师，那也很高兴认识。那他们这个是打完疫苗，那 中间的是雅美师姐，照相的是谢师兄，所以穿咖啡色雨衣的是我女儿，那旁边的就是他们的副执行长惠山，还有最最旁边右边的是佑达，这个都是刚刚秦师傅讲，就是像新加坡要有第二代， 我感觉到新加坡分会其实已经有传承的感觉，那当然最重要是雅美师姐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经营，那她跟我说慈济分会在芝加哥一个礼拜六天她都穿就是我们的八正道，只有星期一她是算个人的休假，因为星期天要做很多事，所以三十年如一日，这样的慈济精神在国外，在美国其实是很不容易，那更有高兴是见到雅美师姐的儿子谢医师，是在Mayo Clinic 的神经科学的医师，而且他研究的是所谓的 sleep apnea， 就是呼吸睡眠中止的，那旁边那个比较稍微矮一点是 Pamela， 是他的就算是媳妇，是 Cornell 的皮肤科医师，非常优秀的一个医师，那有机会在上人的法照前面合影，这是他们的大美人，很高兴。那第二天师姐师兄还特别请我们家人吃了一个烘蛋素食的早餐，所以很高兴有这次的访问。那虽然我没有办法参加十月四号的义诊或了解，那两个礼拜以后师姐把他们上礼拜天义诊 的照片传给我，其实是九十几位的病人，但是也有九十几位的志工，左边的就是检伤由医学生负责，右边的就是诊所由医师负责，那可以看到其实我女儿也特别去了，就是在坐火车过去，然后很感谢雅美师姐的安排，那能够当以医学生的身份来学习检伤，他们的检伤一定要量血糖，因为美国三高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中西部，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是他们几乎 routine 要问，那还有的时候还要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叫 drug history， 就是毒品，看起来美国的医疗跟台湾是 蛮大的不一样。那左边这一张是两位医学系二年级，就是我女儿跟 Tess， 那 Tess 的话是 UIC 的医学系二年级，妈妈也是慈济人文学校的校长，所以很有因缘。那右边这张是雅美师姐，旁边是她的孙女，听说以后也要当医生，所以就是很棒，这样子看到他们全家都真的是慈济心，然后在医疗上面精进。那这张是他们义诊完的大合照，所以看起来蛮多中生代，也非常恭喜。那也非常感谢女儿有这个机会，其实又要缘起到今年六月二十二号，上人在慈济新店敬师堂的时候，有机会跟师姐一起合照。那天刚好有机会参加上人在新店敬师堂的晨间的这个志工早会，那非常非常感谢赵院长让我女儿刚回来下飞机然后参加的时候有机会讲了 一段她自己的感想，也感谢慈济对我们家人多年的照顾，那自己现在也已经完成培训，那我就放给大家看，因为这一段的纳履足迹刚好是声音
3: 除了照顾病人自己也当过，
2: 刚好我在飞机场听到的，非常感谢。
3: 其实可以
2: 有三分钟再麻烦各位听一下，
3: 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今年也是慈济很重要的年六十，那也是慈济医疗之夜的四十，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说以后人家问我在慈济多久，可以跟大家讲说我大半辈子都在慈济度过。
4: 我是在花莲长大的，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去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读大学，大三大四担任了慈青社社长，然后就带领了当地的慈青团队参与了很多西雅图慈济的慈善活动，在去年在医学院开始就读，走上了医疗这条路，希望未来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去实行救人拔苦的这个使命。我的法号是义成，传承的成，就是也是自己发愿，希望能够在医疗的这条路上走得远，然后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更走入美国的医疗之夜，走得更远。
5: 感恩呐、啊，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也堪称为大医王哈、哦。这医王都是我佛啦，因为佛教称呼最最尊重啦、啊，是叫做觉者。觉者有十个号啦，其中一位就是大医王，因为医生跟生命有关，所以对医生呢，大家人拢会真尊重。但是呢，爱记着，哎，好医生。啊，期待咱吼，搁下一代传落去啦。郑医师的孩子呢，他选择医学吼，真欢喜啦，将来当医生啦。搁是吼，囡仔也真乖啦，会晓行自济路。医生行入自济，就是菩萨，所以医生菩萨吼，真呢。人若听到了，就手搞病治啦！啊，你是一个好医生啦，伊的信任吼，都会真悬吼。
2: 好，很感谢在这个纳履足迹刚好回来的路上，所以等于说虽然是休假，但是回来又充满了电。那这个是女儿在10月4号一整晚传给我，右左边那个是她和那个刘怡秀加医科医师。那他就带着他的慈济跟医师的证、哦、给我了一张照片，那应该也是一种发愿。那很感谢上人给我们的鼓励，也指导非常清楚。那一路以来，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我们都很多慈济家人给我们家的照顾，包括左边的 Debra 师姐，还有在西雅图时候的廖群师兄，还有高明善师伯、哦、那还有常宏文师姐。那虽然他做慈亲，但是最重要是长辈的照顾才能够让他顺利、哦、那其实更感恩是有这个机会，院长赵院长能够让我们家能够在得到上人的祝福、哦、因为其实这么多的师兄姐有机会能够讲话，对我女儿来讲是很紧张，但是也很感谢上人给我们家的鼓励。那最后最感谢有这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家人就是依上人的法，那很开心也很高兴的，这个就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就在这四大志业的菩萨道上继续一起向前走。感恩，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祝大家今天国庆日快乐。
1: 好，非常感恩郑副院长跟我们分享哈。每当郑副院长在分享，就是不论是参加研讨会或者是、休假出国去访问志业体，这每一个所见所闻都让我们能够、一起跟他感受这一份的、法喜、哦、那认识了基介师兄跟慈少师姐那么多年，都还没有看过他的儿子女儿，那也郑副院长这个po相片让我们看到儿子媳妇的、相片，很感恩郑副院长。那接着我们请台中慈院李典坤主任跟我们分享，李主任请。
6: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李典坤，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医疗的个案，是一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血癌啊，急性血癌。那大家看到全部都是英文，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癌症已经不是说啊是血癌或者是乳癌，我们现在看癌症主要就是用基因来看，用染色体来看，那所以看到的就是一堆这个基因的报告、染色体的报告，所以大家看到这些哦，就是全部都是英文，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癌症已经不是很简单的说，哎，这个是大肠癌，不是，是大肠癌它带有什么样的基因？不一样的癌症有不一样的基因，一样的乳癌，但是乳癌有各种不一样的基因。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血癌，它的基因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个病人呢，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 况其实不是那么的顺利，而且进展得很快。他不到这个一年的时间，就直接从慢性变急性，然后接受了多线的治疗，第一疗程、第二疗程、第三疗程，其实治疗的效果就只有持平或者是部分有效。但是我们治疗急性血癌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看到完全变好，才有办法做移植。所以在做移植的过程中，我们会很希望能够在就是在移植之前可以完全清除他骨髓里面的癌细胞，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个病人都有办法。其实我们在治疗病人会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书本上或者是期刊杂志都会写，这样子的药当第一线的药，它有效的机会是70%。那70%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前面这个人是属于会好的那30%，还是不会好的那会好的那70%，不会好的30%。所以我们在治疗疾病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说，这个很困难的疾病，像这位病患，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疾病，他的这个在接受了多次化疗之后，还是清不干净，那清不干净。也没有办法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他的癌细胞会慢慢的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就在7月的时候帮他做移植了。那这个是移植的过程，那移植的过程当然要有高剂量的化疗，然后把骨髓里面的癌细胞清空，然后接着开始种这个捐赠的干细胞移植，然后当然面。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8: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英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公安都不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英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